0: 慢慢的走出人群，跟三尺地灵魔打了照面，还不猜我就是白眼眉。陆坤借着灯光仔细观瞧，一瞅徐良挺大个个子，水蛇腰探到的脖子，面赛紫阳干，两道刷白的白眉毛，大片牙，黑牙根儿，嘴角往上撅，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呀！啊，你就是白眉徐良，不错，正是我老人家。如果我猜的对的话，你是不是三尺地灵魔陆坤？然，徐良啊，你知道我来为什么吗？我主要就是找你姓徐的。别忘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要给我兄弟报仇雪恨。那好啊，你兄弟是不是飞天神魔叫陆青？
1: 对。
0: 误会呀，误会。你这一提醒啊，我倒想起来了，那是在青松狼牙涧的时候，我跟你兄弟见着了。他跟你的个子一般高，模样长得也差不多少。他自己报了名字叫飞天神魔陆青。不过呢，你兄弟很不讲道理，挺大的年纪，一点德行都没有。大言不惭，非要跟三侠五义的人为仇作对，把我山西人逼得没有办法了，因此这才当场跟他动手。我以为他是大名鼎鼎的天下二魔之一，又是成了名的老剑客，这能耐不一定得多高。哪知道我想错了。原来他是有名无实的大饭桶，而让山西人一刀给劈为两半，他就这么死了。你说怨谁？哎呀！呸！丑鬼，杀人偿命，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吗？就只当我兄弟没能耐，但死在你手下是真的。我是他哥哥，我就要给他报仇。你拿命来吧！这个陆坤呢，翻脸不认人呢，性如烈火，往上一纵，不容分说，啪啪啪。就打了12掌，踢了8腿，外加4拳。山西县徐良巧妙的左躲右闪，没被打着。老徐的身子跳出圈外，冲着他一乐。我说陆坤呐，你这是何必呢？有账不怕算，我这不在你眼前吗？你把气血平住了，有这个本领，你就给你兄弟报仇。不过我总觉着，你算活到时候了，好像要找你兄弟前去作伴。呵，可把陆坤气坏了。徐良啊，你不要斗气，你拿命来。等一等。
1: 徐良转回身，告诉大伙儿，谁也不行动啊。这家伙太厉害，说是说，动手是动手。你别看我气他，不等于人家没能耐。你们在后头给我观敌料阵。白云瑞不服气儿，三哥，我看用不着您，干脆把他交给我得了。
0: 不是，老兄弟，像这么一个饭桶，还用得着你伸手吗？三哥我就可以了，
1: 三哥。大将压后阵， 杀鸡焉用宰牛刀，正因为他是饭桶，把他交给我才正合适。
0: 老兄弟，你太客气了，你才是大将压后阵呢，还是看我的吧。
1: 陆坤听得清楚，哎呦，合着他俩都肯定我是饭桶了，还谦让起来了，把他气得一撩围裙，在腰里头把链子飞锤亮出来。他这条兵刃也是宝中之宝啊，链子长1丈8，两边带如意钩，这两个锤比拳头还大着3圈，乃是5斤制造。这两个锤头加在一块是36斤重啊。锤后边有环子挂到如意钩上，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摘掉。3尺地灵魔把毕生的精力全都用在这条兵刃之上，那练起来是神出鬼没。为了给他兄弟报仇，他真急了眼了，把家伙亮出来，挂好锤头，哗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双锤一分，等着徐亮。再看老信儿，拽出金丝大环刀，二人又打了照面。没等徐亮先伸手，3尺地灵魔就先下了家伙了，左手一晃，右手的锤抡起来，呜，就下了家伙了，猛砸徐良的顶梁门。徐良深知这种兵器最厉害，为什么呢？你要往上一躺，碰着链子它是软的，就得拐弯，锤头往下一当啷，照样能砸着你。要想招架，就得磕他的锤头，别碰他的链子。但是徐良的兵刃还吃着亏，老心儿就是一把刀啊，用刀刃恐怕把宝刀伤了，只好用刀背子往外躺。徐良抖丹田喊了一声，啊，开呀，就烫了啦，用大环刀的刀背把他正手锤拨出去，空中火光一闪，金星四冒。可就在这时，3尺地灵魔陆坤手腕子一错劲，啊，啪，正手锤回去了，左手锤使了个单峰贯耳，奔徐良的耳门便击，呜，就到了。徐良赶紧往下一哈腰，哎，这一锤从后脑掠过，陆坤紧跟着双臂一晃，哎，两锤抡开，奔徐良的后背便砸。说时迟那时快，这招太快了，就像闪电一般。老心徐良一不了脑袋，长抖身窜上大墙，第三招砸空。西巴大头鬼方叔安呢，眼睛都看花了，他都不知道这招怎么变化的。一看他干老上了墙了，方叔安直鼓掌，嘿，还是我爹，哼，你看那，哎，脑袋一不灵，那招有多高啊！干老，加把劲儿，把那个什么魔给我咔嚓了。大伙一听也不敢乐，心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方叔安就是这种人，他这一咋呼不要紧，可把陆坤给气坏了。徐良，你下来。你要躲你不算英雄啊，不必着急，我今天不能走。徐良跳下来了，老心儿这回来个先发制人，往前一纵，双手捧刀分心就刺。陆坤用链子锤往外一挂，老心儿刀随人走，一转身使了个脑后摘瓜，一道凉风是扑奔陆坤的后脑。陆坤使了个锁梗藏头， 山西宴徐良使了个刀里夹掌，这一掌奔三尺地灵魔的左肋击来。陆坤一看不好，吐气吸胸，屁股使了个千斤坠，啊躺往外一纵，躲出一丈五六，徐良一掌击空。陆坤之哼哼，心说罢了啊，难怪我兄弟死在他的刀下，这小子名副其实，果然是不好惹。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徐良绝非一般人可比，我可要多加谨慎。想到这，俩人往一块一凑，各施绝艺，就站在一处。这一打呀，三十回合没分输赢。再看徐良鼻子尖也冒了汗了，他吃着亏呢，兵刃不行，人家把链子锤抡圆了，三丈以内你不能靠近，刀短够不着人家，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除非眼睛好使唤，抽冷子往里进，能打几招。白云瑞在旁边看得清楚，云瑞心中暗想，今天可别单打独斗啊，我们没的是救八王千岁，这样拖延时间对我们十分不利。因此他回过头来跟蒋平商议，四伯父别这么打了，咱们这么多人呢，干脆都上得了。云瑞那多叫人家笑话。哎，四伯父，今天没讲什么君子战小人战，我们是差官，我们来抓贼来，更主要的为救八王千岁，哪能在这儿耗费时间呢？嗯，孩子说的有理，装吧，别卖不了的书该在这儿戳起来看，各拉家伙给我杀。蒋平一声令下，四十几位英雄甩大场拉家伙，呜，把三尺地灵魔就给包围了，枪刀并举呀。这回陆空可有点害怕了。哎哎哎，好啊，怪不得你们开封府老打胜仗，闹了半天善于斩鸡毛凑胆子，你们是什么东西以多为胜？好，我三尺地灵魔要怕你们，我就不是人中的剑客。来吧，有多少今天我收庄包圆了。再看陆坤往下一塌腰，抡开链子飞锤，护住上中下三盘呢，这么多人不能靠近，打了半天也没分出输赢来。徐良心中很生气，心说四叔啊，你太糊涂了，有我把他缠住，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我能打我就打，不能打我可以撤，这样灵便呢。再者一说呢，我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打暗器，这回可好，都是自己的人，没法打这暗器，一下失手把自己人伤了怎么办？再者一说，人这么多呀，也不得施展呢。因此徐良喊了一嗓子，叫四叔，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在一起呼大堆。话不用多，这一句话把蒋平给提醒了。对呀，小梁子的言下之意，该干什么办什么，那就是救八王千岁，我们这么多人打一个矬子也犯不上啊。蒋平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呼呼之喘粗气，点手把西巴大头鬼也叫出来了。其实这个战场有他们俩不多，无他俩不少，好几十位，他们俩无非是配的而已，就撤出来也无关紧要。
0: 房叔安倒提着小刀来到蒋平近前。
1: 爷爷，什么事儿？
0: 孩子，你干老说的非常清楚，咱们得救八王千岁。
1: 可不是怎么的，到了现在呀、啊，咱们都糊涂了，就是我干老清醒。你看人家说话不多，正说在腰窝上，咱来干什么呢？不为救八王吗？对不对呢？
0: 趁着大伙把这矬子给缠住，咱爷俩就去救八王千岁。孩子，不行，光咱俩可不行，你那个能耐，我这个武艺，一对饭桶，倘若遇上硬手就麻烦了。等着啊，我再招呼几个。
1: 就这样，蒋平把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又叫下战场。几个人一转身，按照郭达指点的方向赶奔第三层院子。这第三层院子站着几个小老道，手里拖着刀枪，在这站岗放哨。一看来人了，不敢抵挡，哗陌生就跑了。因此蒋平他们很顺利地来到藏经楼，把火扇子点着，把屋里的灯点上，一看周围都是立柜书架，里面装满了经卷，正中一张大桌子，前头有桌帘。义侠太保刘志杰把桌子周开，往下一看，果然是个地道口。蒋平在前，众人在后，拿火扇子一照，下边有个梯子，一蹬一蹬通到下面。他们怎么就敢下呢？原来审问郭达的时候问得非常清楚，这儿没有消息埋伏，他们估摸着郭达不敢说瞎话，所以放大胆子很顺利的来到地道。往前一走，有个十字路口，再往左一拐，发现一座石门。这石门半开半掩，有一条黑缝，因为呢恐怕关严了把人给憋死，一股潮气直刺鼻孔啊。这阵蒋平的心呐、啊、激烈的跳动，心中暗想：八王千岁，王爷您可吃了苦了，怨我等无能，一直拖延到今天也没把您救出虎口，真是罪该万死啊。不过呢，今天总算有了解救的机会了，王爷你可别怪罪，现在咱就要见面喽。蒋平心里头胡思乱想，让刘世杰把石门搬开。刘世杰一脚踹墙，两只手扳住石门的边儿，两臂一较劲儿，哎呀，看这呀，门掰开了。蒋平手举火扇子，一哈腰，走进密室。一看这屋啊，更潮啊，顺着石缝滴滴答答往下淌水，下半截都长满了绿苔，脚底还发滑。可往里边一照，靠着墙这儿有一堆乱草，看样子有人待过。墙上还钉着几个环子，还有一条绳子，但是空无一人呀。蒋平把脑瓜一拨了，莫非还有第二座石牢不成？搜！这几个人就忙活开了，搜了半天呢，就这么一间屋，第二间找不出来。房叔安一晃大脑袋， 我四爷，他妈咱们上当了，
0: 郭达这小子把咱欺骗了，这怎么空屋子？肯定又把八王千岁挪到别的地方去了，糟糕，咱白来了。老少的英雄全都气坏了，
1: 大伙无心在此耽搁，顺着梯子上来就找到前院，一看还打着呢。蒋平站到高处，斗丹天喊了一声：“梁子，别打了，都别打了！”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各拉军刃跳出圈外。开封府的人在东三尺地灵魔陆坤跳到西边，蒋平呢领着方叔安就到了。徐良擦了擦汗，一边喘气一边问蒋四叔：“怎么样？完了，孩子，咱们上了当了，这儿没有八王，可我把绿悄悄的，这是怎么回事情？”他们那么一说，三尺地灵魔陆坤在旁边听得清楚，把山羊胡一撅，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这戏我看演到现在，咱就收场吧。徐良、蒋平，你们来的目的很清楚。你们为了救八王赵德芳，是不是？实不相瞒，昨天赵德芳还在这儿，今天白天也在这儿，掌灯之后才转移的，又挪了地方了，让你们空欢喜一场。徐良一瞪眼：“你个王八绿球球的，我请问你，八王千岁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莲花观总院，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了。”“你说的可当真？我这么大年纪了，能跟你个小孩子说瞎话吗？这纯属事实，我绝不会欺骗你。要找赵德芳，你们上莲花观总院管郭长达去要。”那位说：“三尺地灵魔陆坤说的是真的吗？”“真是实话。”“为什么把八王又转移走了呢？”“这就得说这个三尺地灵魔非常狡猾。前文书咱说了，郭长达把八王千岁转移到下院，就为了这个地方肃静，不引人注目。另外派陆坤在这坐镇，万无一失。这个陆坤呢还挺认真，来到莲花观下院，每天得点三次名，而且严格约束这些道士，不准随便离开下院。但是他就发现这个下院的观主郭达这人挺神秘，总是没影，瞅空哎就不见了。问他手下这些弟子，谁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这陆坤呢可就加了小心了，他心中暗想，只有这样才容易走漏消息。你说管吧，他是这儿的观主，是郭长达的徒弟，你说不管，如此放纵，一旦走漏了风声，我不是两面见不得人吗？就拿昨天晚上来说，郭达一夜未回，陆坤可动了脑筋了，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他也没想到这个郭达跟一个民女前去勾搭，他想什么呢？可能是被开封府的人给抓去了。就是铜金刚铁罗汉到了开封府也得说实话，哎呦，他恐怕八王千岁被开封府的人救回去，因此这才把八王千岁又给转移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山西县徐良把手往空中一举：“各位，到了现在不必耽误，走到莲花观去找郭长达。”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在我国，每到汛期的时候，受洪水困扰的人口高达2亿之多，而每年因洪水丧生的人员更是高达1000余名。可是您知道吗？在这些失踪和死亡的人员当中，大多数都是因为逃生不当而造成的。那么，当我们面临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到底该如何应对呢？然而，面对这来势凶猛的洪水，如果在逃生之前你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那么危险可能就会随之而来。洪水到来的时候，不光是伴随着强降雨，上游水坝开闸泄洪，往往顷刻间就能使水位急速上升。因此，在逃生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撤离险境。在撤离之前，首先要弄清楚洪水的流向和做好逃生路线的选择。
4: 像我手指的这个方位就是淮河的主干道，在洪水来临时，像我身旁的这个民房就很容易受洪水的侵袭瞬间坍塌。为了更好的抢险救灾，我们就要事先选择好救灾路线，向后方保障为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转移，以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3: 一般来说呢，在洪水多发地区，国家都修建了一些防洪的住所，比如保庄围、庄台等等。这些地方地势都比较高，生活设施也比较齐备，因此可以迅速地向这些地方转移。在这个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情况下，我们应该携带哪些物资才能使撤离更为顺利呢？下面我们就请吴京指战员为我们指导在险情下该如何逃生。首先，携带一些生活物资是很必要的。汛期气候变化复杂，连续的强降雨会使得气温一时间变得很低，并且高湿的环境下，人们的体感温度也会相应的变低。因此，在转移的时候，要适当的带些厚一点的衣物、棉被等等。这样呢，哪怕是安顿下来之后，还可以遮风挡雨、御寒，防止感冒发烧。其次，带些路上可以吃的干粮，因为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大家体力消耗都会比较大，一旦饿了，随手拿出来就能吃，像馒头、方便面这些干粮就可以，不但食用方便，而且短时间内也不会腐坏变质。特别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带些瓶装的饮用水，千万不要喝河水，不然很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洪水到来的时候呢，常常伴随的是断水断电，所以啊，我们在安全的撤离之前要准备一些照明和生火用具，比如说像手电筒、打火机之类的，这对于我们撤离以后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呢，就是要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如木盆、木桶等等，一旦出现险情，这些都不失为逃离险境的好工具。当我们做完了这些准备工作的时候，您还得要注意，洪水到来的时候时常伴随着大风和雷击，而这些气象因素也是影响人们生命安全不可忽视的环节。因为在农村呢，不少的房屋都是属于土木结构的，当受到洪水浸泡和强风的袭击时，很容易出现倒塌的现象。因此啊，在转移的时候不要过久的在屋内停留，并且身上尽量不要携带金属物品，以免遭到雷电的袭击。
5: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控制洪水的到来，但是我们可以在洪水到来之前采取正确的紧急避险措施，把生命财产的损失争取降到最低的程度。我们衷心的希望灾区人民在水灾过后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最后，让我们向奋战在抗洪一线的指战员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3: 温馨提示：一、不了解水情时，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二、积极配合救援部队进行疏散。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翻江鼠蒋平当众一说，八王没在莲花观下院，大伙儿也就没心再打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高声断喝：

0: 一招手率领一部分人从小道赶回莲花观总院。蒋平跟徐良、白玉瑞大伙碰了碰头，事到现在非得找郭长达讲道理不可，因此整队出发，也赶奔莲花观总院。简短截说，时间不大就到了。蒋平叫房叔安过去叫门，用不着跳房越墙。房叔安晃着大脑袋：“
1: 你杀不尽的毛贼草寇，有胳膊有腿的，给我滚出一个来！”
0: 小老道早就做好准备了。红灯开道，把门开开，一看是房叔安。哎，方爷，都熟人了，过得着这个吗？干嘛口出不逊呢？
1: 你放嘟噜屁！你赶紧告诉郭长达，让他给我滚出来！
0: 我家总门长已经恭候多时了，请各位英雄稍候片刻。小老道转身送信，要么过了一碗茶的功夫，就见飞云道长郭长达率领大队来到莲花观门外。群贼往左右一分，郭长达是大步流星来在前面。无量天尊，各位都来了。房叔安气得直蹦：“
1: 哎，我说郭长达，我说你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你算个什么东西？”
0: 房叔安，我希望你自尊自贵，不要说过分的话，贫道跟你没什么可说，你让徐良或者是白云瑞过来。云瑞就过来了。白某在此。
2: 哎呦，白将军，
0: 我说今儿晚上咱们大伙儿最好心平气和，不要吹胡子瞪眼。你们不是为八王千岁来的吗？我正要把这件事情如实奉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里边坐吧。郭长达说罢，很礼貌地往旁边一闪，拱手相让。老少英雄一愣，不知道他又安的什么坏主意，可又一想，不去就算栽了，因此白云瑞头前带道，老少英雄跟着就进了莲花观。拐弯抹角到了东跨院，郭长达用手一指：“各位啊，知道你们来，我把座位都准备好了，还特为你们沏了浓茶，到屋里坐吧。”徐良一使眼色，几个头头进了屋，其他的人在院里头，这叫两手准备，别都给捂到屋里头，那就麻烦了。郭长达也不勉强，进屋的有蒋平、展雄飞、白云瑞、山西燕徐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等人。等来到屋中，分宾主落座，小老道献茶。徐良抬头一看，三尺地灵魔陆坤也坐在郭长达的左侧，因为他先回来的。就见郭长达架着二郎腿，满脸得意的神情，喝了一口水，把茶碗放下了。各位，把你们的来意讲一讲吧。
3: 郭长达，我想说，我去问你，你为什么掩耳失信？前者你跟我老兄的白云瑞打赌击仗，说得清楚，讲得明白，我们只要大破了九兽朝天厅，我们就可以把八王请回去，这话是你说的不？
1: 然一点儿都不假。那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扑空了，结果还好悬被你的弓箭手包围，命丧在朝天厅，这作何？

0: 结实。徐三将军，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你们别光指责我，我相信我郭长达说话是算数的，但是事情多少有点变化，这变化就在你身上。
1: 此话怎讲？
0: 三将军如果不健忘的话，你是不是路过南郑县贾家店，遇上了金掌佛禅、白莲华、燕峰等人？
1: 啊，是啊。
0: 哎，这就得了。你是不是把金掌佛禅的胳膊给砍下一条去？
1: 啊，有此事。
0: 好嘞，事儿就从这儿引出来的。金掌佛禅跟我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为了我掉了个胳膊，我能不给他报仇吗？我能听之任之、袖手不管吗？消息传到莲花观，我是怒满胸膛，为了惩罚你们，故此才把八王赵德芳转移了，叫你们空欢喜一场。倘若不发生这种事情，我说话是算数的。三将军，这回你明白了吧？
2: 可把徐良给气的，
0: 心说这个郭长达真是狡猾的顶点。方叔安在旁边插言：“哎哎，我说郭长达，我说两句。既然你把八王千岁转移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人，你怎么给我们答复呢？今天你必须得讲明白，说清楚。”
2: 好，
0: 方才我也说了，咱们就这个事儿把它摊牌。八王赵德芳现在就在我的莲花观，身体还不错，我们对他照顾的也挺好，当初我怎么说的，现在我就怎么办。要想给你们不难，但是不能这么给呀。你们找上门来吹胡子瞪眼，我就把赵德芳给你们，我还算什么莲花门的总门长？将来我到了江湖上还怎样见人呢？我自己呀，得给我找个台阶下。我打算就在我们莲花观的门前那片空地摆一座擂台，我们莲花门请我们的朋友，你们开封府请你们的朋友，咱们定为八月初一开擂比武。咱用不着这么偷偷摸摸的，这犯不上啊。有能耐没能耐叫天下人去评论。倘若这个擂台你们要取胜了，我们就把八王交给你们。不但如此，贫道犯什么罪打什么官司，按律治罪，不知众位意下如何？白云瑞一瞪眼：“郭长达，你想要另类比输赢，然也。白将军，你却战不成。”白某从来没胆小过，不过你们三番五次失信，已经让我们不相信了。如果这次擂台我们真要取胜，八王你真给我们吗？说话算不算数？郭长达闻听正言厉色：“无量天尊，各位英雄，我说话从来算数，绝不改变。如果你们要打胜了，打得我们心服口服，不但八王给你们， 我还认罪，从今以后唰一笔把莲花派勾掉，81门没有我这门。倘若贫道说话不算数，你来看。郭长达冲着小老道一使眼色，小老道取过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又拿过一碗酒来，就见郭长达接刀在手，把正手的中指割破，鲜血滴得到酒里头。他一扬脖把这碗酒喝了。徐良他们清楚，这是莲花门赌咒最高的方法，喝了血酒了，那就是说坚定不变。大伙儿这心呢这才放下。徐良的主意比别人都多呀。郭察达好了，一言为定，8月初1我们就到这儿打擂。但是这个擂叫什么名字好呢？三将军，我也跟我的友人反复磋商，大家以为这座擂台就叫8王擂比较合适，因为你们要8王，我困8王，焦点都在赵德芳身上，故此得名。擂台的日期到9月初1结束，1个月。是输是赢也有定论了。倘若你们要是不是莲花派的对手怎么办？徐良跟蒋平一商议，蒋平代表开封府站起来了。郭长达，我们还是那句话，到了1个月的期限，我们不能取胜，8王爷我们不要了，杀剐存留，任凭尔等自便，你们乐意怎么办怎么办，开封府无权过问，无良佛一言为定。各位大家都听见了吧？来呀，摆酒。蒋平一拨了脑袋，多谢，恕不讨咬，告辞了。
2: 等等，
0: 我郭老剑客，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我们临行之时还打算看看8王千岁，不知道你能不能给赏个脸呢、啊、我们得见一面，把话得说清楚。大伙一听高，方栓真有两下子，在关键的时候正说到点子上，我们怎么就没注意呢？郭长达一笑，可以，请众位稍后。来人，把赵德芳带来。人们等啊等啊，好长一段时间，就听院中脚步声音，大家抬头一看，有20几个彪形大汉都光着膀子，腰杀板带，怀中提着明晃晃的鬼头刀，中间架了个老头。一看这老头谁也不认得，头发胡须都赶了粘了，腰也直不起来了，没人架着干脆就不能走路。到了近前，大伙儿仔细看才认出是赵德芳。你想想，8王千岁那是金枝玉叶呀，那在安庆宫一待多享福啊，敢比一国的太上皇，从来也没受过这个罪，落到人家手能好得了吗？打过来骂过去，虽然一日三餐不断吃喝，那跟养猪也差不多少啊，尤其这个精神上的压力受不了啊，这老头想死不能，求生不得呀，简直把心血都熬干了，能不变模样吗？短短的2个来月，老头等于扒了一层皮呀、啊、脸上的光彩没了，眼窝深陷呐、啊、如傻如捏。群雄一看，心如刀绞一般全站起来了。 郭昌达往当间一横，慢，我三将军、白将军、各位英雄，咱把丑话说前边啊，你们哪一位想趁这机会把赵德芳给夺走，你们可不够人物，我相信你们也不能那样办。可即使有人胆敢这么办，赵德芳要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别怪我郭昌达。就见那20个彪形大汉擦亮亮擦亮亮，把刀就架在赵德芳脖子上，两把匕首贴在他的左右软肋，谁往前一凑，这就动家伙。郭昌达往旁边一退，请吧，有话你们就谈谈吧。群贼冷笑着在旁边看热闹，众人全都跪倒了，王家千岁，恕臣等无能，我们这厢有礼了。好半天赵德芳才把头抬起来，多哩哆嗦呀，往前边看看，你们是谁呀？
1: 陈蒋平、白云瑞、撒县徐良、
0: 樊荣安，大伙儿一报名，八王才清醒过来，老头子晃着脑袋哭开了。各位，想不到咱们还能相见呢。哎呀，他这一哭可要了命了，在场的人全掉眼泪了。
1: 蒋平急忙把眼泪擦擦，王家千岁，时间短促，咱把话说清吧，就因为我没能耐没把您老人家请回去，实在是罪该万死。这次我们跟郭昌达已经交涉好了，8月初1要在莲花观的门前设立八王擂，我们想方设法要把您救回去，请老人家保重龙体，现在等待一个时期，老人家请千万不必难过才是。
0: 我八王爷，您可是男子汉大丈夫，您要往开处想啊，如果您要照这样子下去，这条老命非交代不可，我们费九牛二虎的劲把你也救了，你也玩完了，那还有什么意思了呢？请您好好的休息，该吃吃该喝喝，您就相信我们准能把您救回去。
1: 是啊是啊，大伙就劝。
0: 郭昌达一看差不多了，各位行了吧，该说的话也都说了，押回去。就这样把八王爷又带走了。老少英雄气得狠狠瞪了一眼郭昌达，心说老匹夫，就因为你手中掌握着我们的人质，我没有办法呀，等把八王爷救回去，咱们再算这笔总账。就这样大伙忍痛含悲离开莲花观。郭昌达还真不错，领着人送到大门外拱手告别。安下郭昌达咱不提，单说老少英雄回到开封府，不敢隐瞒呢，把这件事如实的禀明包青天。包的人闻听长叹一声，也无可奈何。你看包公断案那可真了不起，但办这件事一窍不通，有劲儿使不上，只好修下本章奏明四弟仁宗。除此之外，包大人跟蒋平众人商议下一步准备怎么办。相爷，这您放心吧，我们在路上和云瑞、徐良都商量好了，8月初1离现在还有21天，这21天我们就得请人呐，人是越多越好。另外呢，就8月初1赶不到的，迟来个10天半月也未尝不可。 凡是能打的跟我们交情不错的，我们是都得请来。
1: 好，那么一切全由你下去安排。
0: 遵命。
1: 蒋平领着人退回校卫所，大伙梳洗已毕，也没心吃饭，然后凑在一起商量对策。这时有人把风僧醉菩提凌空、北侠欧阳春、诙谐老人走化昌也都请来了，让三位列席。三位老人家闻听事情又出了变化，也不由得紧皱双眉。但是事情已经决定了，就得这么办了。下一步请人，请谁呢？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最后决定写八封信，立刻派人骑快马，以最快的速度投到本人手中。这八封信都是谁的呢？头一封下到河南登封嵩山少林总院，聘请八大名僧之一之二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聘请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这是凌空的口气，要求两位师兄无论如何你们在八月初一也要赶到东京参加八王擂。那么这俩大和尚哪怕来一个，大伙心就有了底了。这第二封信命人骑快马送到四川峨眉山白云观，聘请四个人，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上云凤、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这封信是白云瑞写的，写得非常恳切，要求就是四位不能都参加，哪怕来一个，不管是谁也可以。把八王擂的情况全做了介绍。这第三封信是诙谐老人走化昌亲笔写的，下的冰山北极岛，要求师兄长法道雪珠莲亲自出头。倘若师兄公务太忙不能抽开身，那么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来也行，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来也行，或者飞飞上人诸葛随来也行，但是必须得来几位。这第四封信下到云南三老庄，聘请古来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公以及闹海老龙神苗九锡。这封信是蒋平写的，因为苗三爷是蒋平授业老师，那两位都是师伯，要求三老务必参加。徐良还提起笔来给老师金睛好斗梅良祖师叔、神行无影盗骑驴的剑客古云飞写了封信，要求他们二位参加。同时徐良还要求春秋四老、天龙地雅几位高人参加。书说简短，这八封信写完了，封好了，命人即刻起身都分送出去了。哎呀，大伙儿啊如实重合才透过一口气来。下一步一商量，来这么多人往哪儿安排呢？都叫住的相国寺也不方便，干脆在京里包一座店房吧。蒋平提议把十字街秦家老店给包下来了，开店的掌柜的叫秦林，人送绰号神枪将，也是上三门的人，他爹就是大名鼎鼎的赛叔宝的亲戚。蒋平派人跟他一联系，秦林慨然应允，把住店的老客
0: 全给安置到别的店房，把秦家老店整个给腾出来了，而且请来工匠及时粉刷，被褥拆洗，准备的一切妥善，好接待四方的高人。蒋平心中暗想，信是投出去了，迎宾馆也准备的不得灵儿了，究竟这些高人谁能来谁不能来，八王擂上能不能取胜，这就很难说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就到了八月初一。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4: 现在是上午九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 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老高以后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 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的？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它点呗，避开它。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 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了，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跟事实不会差，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高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他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我奶常年吃绝经期来的晚，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 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儿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9: 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1袋洋面呐、啊。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 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庞大了，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高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膏，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而且胰岛素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儿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10几年20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 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7: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9: 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30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这块影壁要是留到现在的话，能拿到博物馆做展览，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 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

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就撤了。接完这个活儿，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纯实木的，那刻的稀碎，到处都是木屑。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着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很多人没用过老膏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真正的具备药用价值的老膏。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5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都耗不起。我今年87了，按虚岁数算都88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我宣传它干嘛？胡家大院有400多副药。

0: 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些药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边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膏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膏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自己住没事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 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他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儿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 她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她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屈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2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3个动作，搓脸， 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曲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一分钟早搏五六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五六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肯定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0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8: 梁山好汉劫法场闹江州，救了宋江和戴宗，李逵当先开路，杀出江州北门，只杀的是马仰人翻，血流成河。大伙儿一着急呀，这一口气跑出6里地，正往前跑着，一看坏了，大江拦路，波浪滔天，李逵傻眼了，挠那脑袋心说话，怎么跑这来了，泪生双翅也飞不过去，莫回身他又往回跑，正跟小李广、花荣众人打着照面，现在他们彼此都不认识，这李逵杀人杀得红了眼了，你倒打听打听是不是一伙的人呢，抡斧就砍，把花荣吓得赶紧合枪往外招架，慢，朋友，你是哪头的，你怎么还砍我，我他妈不管是谁，拿命来，你说这怎么办，幸好宋江这辆车在后头， 宋江和戴宗都在车上坐着，有人保护着。就因为二人受刑太重，走路困难了，宋江强打精神支撑着坐起来，一看李逵跟花荣伸了手了，宋江就喊：李逵贤弟，都是自家人，不要打呀。戴宗也喊。这李逵一看宋江发话说自己人，他这才不打了。可这会儿众人都到了江边了，劈了火，秦明还不会水，一看大江拦路也发傻了，这怎么办？你怎么领我们往这儿跑？这不是绝路一条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他妈光顾往外跑了，怎么跑到这儿来了？翻回身往回走，官军在后头追呢。又是一场血战，好不容易把官兵杀退。这个大道旁边往东北去啊，有一条毛道，也就是一条小道，众人奔这条小道了。这地方离这江边不远呢，有一座庙叫白龙庙，一枚和尚，二枚老道。众人就进了白龙庙了，外边派下弟兄寻风放哨，人们到这里喘喘气儿。说着容易做着难呢，都拼了命了，杀得浑身是血，都跟血葫芦差不多了，有的是崩到身上的，再加上自己身上浮伤淌出来的血，谁也不觉着疼了。进了白龙庙之后，这人是陆续都撤到这儿来了。天王晁盖拎着一把大铡刀，领着一伙人也赶到了，得点点名啊，看缺谁少谁不。哎，一点名，水泊梁山来的18家头领，一个不少。再加上宋江、戴宗，一共是20个人。其他的弟兄就有几个负伤的，没有死的。晁盖这才把心放下，过了过树木，300多人全都到齐了。那么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呢？得过江啊，不然官军调动大队人马来了，谁也好不了啊。哎，正在这时有人禀报：头领，江面之上发现3只大船，船上站着不少人，手拿利刃，是不是官军在江面上也有埋伏啊？要真那样，咱腹背受敌可就完了。哎呀，全害了怕了。晁盖赶紧命人打探这3只船上是不是官军。有人来到江边了，一看3只船越来越近，靠了岸了，不是官人，都穿着便装，很像打鱼的渔户。为首有个人黑的个，跟半截黑塔相似，光着膀子，露着一身黑肉，下半身穿着大半截油绸的裤衩，手中托着5股鱼叉。在另一只船上站着个白脸的俏皮小伙，露着一身粉皑皑的白肉，穿着油绸的裤衩，高网牛心发短，手中也提着鱼叉，后边还站着几个棒小伙子。3只船上能有70-80人吧。有的人赶紧给宋江送了信儿了，宋江叫众人搀扶着赶到江边观看。宋江一看，哎呦，这心才放下。各位贤弟，你们从哪里来呀？愚兄在此。往前边来，往前边来。 把宋江一直抬到江边跟这帮人见了面了。这帮人一看，哎呀，宋江哥哥，我们正想劫法场救你老人家，怎么你已经平安脱险了？您身后那些人都是谁？都是咱们自己的弟兄，都是我的好朋友，梁山的好汉。哎呀，那我们就放心了，上岸上岸，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留下几个看守船，剩下上了岸了。来的谁呀？半截黑塔那位，就是宋江新交的朋友，混江龙李俊，长得挺白的那个帅小伙，浪里白跳张顺，在后边跟着梅哲兰、穆红、小哲兰、穆春、童威、童猛、催命判官李立、并大虫薛勇等人。这一问呢，宋江才明白，闹了半天宋江贪了官司被投入死囚牢这些事儿，不胫而走。这哥几个都听到消息了，一听说宋江被定成死罪，能不着急吗？弟兄们是把抓柔肠啊。后来在穆家庄开了个碰头会，豁出性命不要，也要到江州劫法场救宋江。所以今天他们乘坐三只大船来劫法场来了，带着手下过命的好朋友76人。这些人也是一一丁时啊，来的时候都发了誓了，头可断血可流，绝不后退，不把宋江救出来绝不收兵。没想到有人劫了法场了，抢到他们前边去了，所以众人是格外的高兴。宋江把天王晁盖、小李广、花荣、梁山的好汉叫过来，彼此给做了介绍，大伙是非常高兴，真可谓英雄大聚会。混江龙李俊就说，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我这三只船还不小，各位啊，上船吧，我把你们摆在对岸，到了对岸先到穆家庄咱们休息休息。要说三只船带三四百人没法带，就得分两次运。那么宋江他们刚上了船，哎，可坏了，就听见江州那面战鼓如雷，号角震天，官兵是滚地而来，咚哒哒，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别让贼寇跑了，抓住他们，他们已经身逢绝地，冲啊！啊！宋江大吃一惊啊，这怎么办？还剩下那么多弟兄上不了船呢。李逵跳过来了，大哥，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们全上船，把这帮官军交给我了，我铁牛给你们断后，不怕死的随我来。李逵真不愧是一员虎将，他这一挑头，有很多人不上船了。为了掩护各家头领，矮脚虎王英、白眉郎君郑天寿、锦毛虎燕顺、童威、童猛等人全愿意留下，还留下100来人在这断后，其他的人赶紧开船。宋江他们能舍得走吗？把这帮人给扔到这儿，还得关关战呢。就见李逵往下一塌腰，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 奔官军的大队就冲上去了。这两柄大斧的轮开跟车轱辘差不多少，来吧小子，今天也有我杀个痛快，不怕死的靠前来。哎，气就咔嚓劈子噗铿铛铛铁子，真是冲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李逵这一豁出去，官兵可受不了了。再者一说，那官兵啊，养家全小，谁愿意卖命？上知下派，迫不得已，不得不跟着攒鸡毛凑胆子。遇上硬，他们就回脖了，还没怎么地的，哇，败下去了。两名领兵的副将吆喝不住啊。正在这时，李逵众人冲到马前，被李逵一斧子把一个领兵的副将砍于马下。小李广华容搭弓放箭，这一箭又射死一个参将，俩领兵的头全死了，群龙无首，不战自乱。官兵第二次败回江州，这个形势马上就缓解了。在这时，混江龙李俊、浪里白跳张顺先把宋江、戴宗、晁盖等人运到江岸，然后翻回头来又把剩下的弟兄运过大江，众人这才平安脱险。等到了对岸之后，大伙见着李逵没有不挑大拇指的。黑大哥，你真有两下子。我说大哥，你这劲儿可真不小啊，今天多亏了你了，你是打仗最勇敢，杀的人最多，立的功劳最大呀。可大伙这一捧，李逵美的直晃大黑脑袋，嘿嘿嘿，高抬了，过誉了，过誉了，嘿嘿，我还不得是靠着大伙帮忙吗？打这之后，李逵是名声大振，没有不知道黑旋风的。到了江对岸，天快黑了，众人分波往下撤退，就撤到穆家庄。穆家庄咱说过，属于揭阳镇管。穆家庄的老庄主穆太公俩儿子，一个叫穆弘，一个叫穆春，他们家是本地的大财主，院套也宽敞，你就来个300人500人的也挤不着。穆氏弟兄吩咐一声，杀牛宰羊勒狗，给各位英雄接风。这穆家庄就成了临时的大本营了。穆太公好客，俩儿子做主，怎么说都行。老头前院后院紧张了着，和热火朝天，让各位弟兄饱餐了战饭。20几位头领在草厅落座呀。宋江一看人们都到齐了，饭也吃完了，宋江撩衣服跪下了。他这一跪下，大伙发傻呀，扑通扑通扑通全跪下了。晁盖就问贤弟，你这是何意？宋江未曾说话，眼泪淌下来了。大哥，各家弟兄，宋江不才，累赘了各位呀、啊！要没有各位舍死忘生闹江州劫法场，我和我兄弟戴宗早做了刀头之鬼。各位弟兄对我们哥俩的恩情，我们永世难忘，来生来世结草衔环，也难报大恩于万一。各位啊，我太感谢了，我没有别的可报答， 请上寿啊，一拜。众人赶紧把宋

将戴宗给搀起来了。这又何必呢？都是自家人，怎么这么客气？宋江又把在江州的事情讲述了一遍。本来嘛，要按照我的本意，我早就想上梁山入伙，跟各位弟兄聚义。但是我家里头有老父亲，父亲胆小怕事，不准我到梁山，我谨遵父命，这才老老实实被发配到江州。哪知为蔡九知府、黄文炳等人所害，差一差丢了这条性命。如今我意已决了，不管我爹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也到梁山入伙，跟大家生死与共。不知哥哥、各位弟兄肯收留否？晁盖一听，一拍大腿：“我的兄弟，你怎么说这话呀？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呢，你忘了当初了？我们智取生辰纲，犯下了大罪，官府要抓我们，是你通风报信，我们才得以摆脱，我们才得以逃奔梁山。要没有兄弟举荐，要没有兄弟袒护，我等焉有今日啊！你是我们的恩人呢，你应当是梁山头把金交椅的主人，怎么反过头来还问我们愿意不愿意呢？贤弟要入梁山，我们是欢迎的不得了啊！弟兄们，你们说呢？太欢迎了，太欢迎了！大伙一口同声。宋江扭回头问穆春、穆弘、童威、童猛、混江龙、李靖、浪里白条、张顺、张衡、薛勇等人：“你们怎么办？惹了大祸了，官府等清醒过来，势必通缉捉拿我。你们要不找个安全的地方，恐怕命也保不住。”宋大哥、宋江哥，方才您说的话代表了我们了，二话没得说，我们也愿意加入梁山泊，欢迎欢迎。要不说梁山将来凑齐了108将呢，现在就将近40人了。天王晁盖是非常高兴啊，可是发现宋江虽然表示愿意去梁山，但这个眉头啊老皱着，心事重重的。晁盖就问：“贤弟啊，你还有哪些话最好都说出来？”大哥：“不说也罢，回到梁山再说。”“不，不行不行不行，我这人心里头高不了事儿，我一瞅你发愁啊，我这心里堵得慌。究竟还有什么事情？你说，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大哥，好吧，我虽然虎口脱险，可以到梁山了，但是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啊，哪口气？哥哥，请想，我跟戴宗这次倒霉，就倒在这个黄文炳身上了。那蔡九知府咱先不提，他对这个事儿也没太深究，唯独这个黄文炳，这小子坏的都流油啊，倒霉就倒他身上了。”戴宗说：“对对对，一点都不假，浔阳楼反尸的事儿是他举发的，我拿回来那封假信也是他识破的，包括这次出斩我们哥俩也是他的主意。这小子实在是太坏了，今天害这个，明儿个害那个，要不把他铲除，对老百姓真没有好。”

0: 好处，对咱们更没好处。宋江贤弟，戴宗贤弟，你们的意思是不是应该把他铲除？宋江点点头，我是这个意思。不过呢，咱们来的人不多，现在仍然受官府的约束，再要杀黄文炳恐怕力不从心，故此我的意思呢，回到梁山再商议。哎，别，贤弟你错了，趁热打铁，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你想想，我们惹了这么大的祸，大闹江州，杀了那么多的人，官府岂能罢休？等我们走了之后，官府必定上朝廷请求救兵啊，大兵要开到了，咱们再想杀回来抓黄文炳又谈何容易。趁着这阵儿官军战脚未稳，人心惶惶之时，干脆咱们捎带脚就把他收拾了。对，把这个王八蛋抓住，碎尸万段，扒他的皮，抽他的筋。这李逵又跳出来了，各位不用你们，交给我就得了，我一个人堵窝掏，我把这小子掏出来。戴宗冷笑一声，我铁牛，黄文明在哪儿住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那你上哪儿掏去？你咧着个大嘴就穷白话，你少说两句听旁人的好不好？你就不说话也不能把你当哑巴卖。李逵撅着大嘴不言语了。宋江说，趁这打铁也行，但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那么现在对黄文炳的情况咱不太熟啊，怎么办呢？戴宗说，这好办，黄文炳的家在乌威军，乌威军是个大镇店，是一座小城，不过他住的东西南北哪条胡同哪趟街我不清楚了，咱们还得摸摸情况。那么谁去比较合适呢？大哥，我去怎么样？众人一看呢，走上这主来，中等身材，面如姜黄，好像有病没好似的。谁呀？正是在街头上打把式卖艺卖膏药的那主，病大虫薛勇，跟宋江的交情最好。哦，宋江就问贤弟，你对吴为军比较熟悉吗？
1: 对，
0: 我是打把式卖艺的，哪儿都出溜，前些时我在吴为军住了一个来月呢。您把这事交给我吧，我一定把黄文炳的情况摸清，回来报告各位头领，然后咱们再要这小子的狗命。那贤弟，我可就拜托了，你要多加谨慎呐、如果遇上官府盘查，你千万要小心对待。各位头领放心，小弟此去是万无一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4: 啤酒啊，
1: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3: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1: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3: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1: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3: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1: 大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1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病大虫薛勇自告奋勇要去吴为军摸黄文炳的情况，宋江跟晁盖一听薛勇说的有道理，他对那情况熟悉呀。薛勇又挺聪明，所以叮嘱了半天让他去了。 他走了之后，梁山各家英雄好汉暂时就住在穆家庄。

0: 朋友。兄弟，见过二位头领吧。新来的这个主倒身便拜，宋江用手相搀，请起请起。薛贤弟，这位是，他姓侯，叫侯建，江湖上给他送个混号叫同辈猿猴。
1: 哦，
0: 你们怎么认识的？嘿，说起来话长了。2年前呢，我到吴威军打把式卖艺，在街上跟我这兄弟遇上了。我这兄弟一张嘴就给了我10两文银呐。我病在吴威军，他在床前床后侍奉。打那之后，我们俩磕头结拜了。嘿，没想到这次去又遇上了。不仅如此，他现在在黄文炳家里头当了教师，对老黄家的情况是了如指掌啊。我把事情都对他说了，他愿意给帮忙，故此我把他领来了。和大伙一听，这是天赐良机呀、啊！把同辈猿猴侯建叫上来，跟各位头领大家都见过。晁盖和宋江就问侯建，老黄家究竟怎么个情况？各位头领，那我就介绍介绍吧。我到黄文炳家1年03个月了，我住的他家的外院。要说黄文炳这个人不怎么地，据我所知，吴为军的人、江州的人提起他来没有不恨的。什么原因呢？就这个人很不仗义，见财如命啊，而且这个人呢也不办正事儿，巧取豪夺，欺压良善。这么说吧，坏事啊他都干全了。我之所以在他家当个教师，我就图钱。每个月他给我关银子20两，又管吃又管住，我没办法，所以呢我才跟他凑合到一块儿。要说黄文炳这个人对我嘛还算过得去，没怎么亏待。另外他家里头祖孙三代一共48口人，分住在4层院子。他还有个哥哥，一母通胞，叫黄文业。黄文业呀、啊，跟他住的一趟街上，据说是一宅分两院。但是黄文业这个人跟黄文炳截然不同，虽然是一母所生，脾气秉性为人处事都不一样。黄文业人送绰号叫黄善人，还有的人管他叫黄菩萨，修桥补路。哎呀，那个人仗义的不得了。我希望各位头领啊，在抓黄文炳的时候别抓错了，因为他们的住房都一个模式，而且就隔着一道墙。要把好人给收拾了，咱不缺德吗？所以这件事儿我必须事先说明。另外呢，黄文炳3天2头去江州，据我所知，他现在溜上蔡九知府了，想通过这个门路能有个发迹的时候。据说呀，蔡九知府对他也满提拔重用，给他爹蔡京写了信了，来年可能要提拔他的官职。另外一个情况，老黄家还有24名家人，4个打更的，其他的就是长工、短工、年早

0: 米焊、把门的、打杂的，一共前后两道大门，院墙可不矮呀，高有8尺开外。他们家就住到北门里，离着他们家30步有个巡检司衙门。这巡检司里边有30名土兵，另外呢，驻守在无为军的官兵不超过300名。江州闹法场这一出事儿啊，无为军驻守的军队也发了毛了，轻易他们不敢上街。另外这个城门守把的挺严，无为军是个小地方，没有东西门，光有南北门，每天上午开一会儿城门，到了过午城门关闭，晚上呢有时候还清查户口。情况就是这些，请二位头领决断吧。好，好，你说的这些正是我们需要的。晁盖把20几个头领全找上来了，让侯建又从头介绍了一遍，众人听完心里亮堂多了。不然的话，你不明白情况啊，人家这一介绍就像在眼前摆着似的。晁盖说，我看事不宜迟，趁机下手，今天晚上就兵发无为军。大家全同意。经过宋江和晁盖分兵派将，派出5路人马。另外无为军紧靠着江边，这船有用场了。李俊、张顺、穆弘、穆春都是使船的，要船现成，准备了5只大船，弟兄们分别在这5只船上。另外宋江派出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矮脚虎王英、锦毛虎燕顺，再加上白面郎君郑天寿，这几个人短打的功夫很出众，让他们跟着侯建化妆改扮，先进无为军，把黄文炳他们家前门后门全盯住。今天晚上3更天，由花荣放3支响箭为号令啊，响箭一响，你们迅速的把老黄家前后门全都开放，剩下你们就甭管了。另外叫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率领120名弟兄准备干柴、鱼油、烟火之物，要火烧无为军呐、箭响之后你们就放起大火，让李逵等人专门去那刽子手进去杀人的。宋江和晁盖总指挥，闲言少叙啊，众人全都领令照办，该干什么干什么，一切就绪。天黑之后上了5只快船，李俊、张顺总指挥，顺溜而下呀，拉起风帆的个快呀，定更天就到了无为军的码头。咱没说嘛，由于江州出事儿，无为军这人呢都害怕了。码头上冷冷清清，就是2个打更的在这儿，剩下的全撤城里去了。他没费吹灰之力，把俩打更的给解决了，就占领了码头，船只靠岸，弟兄们下了船了。拿着引火之物，偷偷摸摸靠近无为军的城墙。你想这城墙能有多高？跟江州没法比呀、 也就1丈4-5尺高，还是土城，年久失修，下雨浇的都成了慢坡了，身子稍微灵巧一点就能上得去。因此花荣指挥着弟兄们搭起软梯，分十路偷偷爬上城墙，把引火之物运到城中，全都堆放到黄文炳的门前门后。李逵领着50名杀手啊，各带利刃，越过城墙，埋伏到黄文炳家的前街和后胡同。就说这帮人敢干，这也是私事儿，这玩意儿犯法呀，你不注意留神也不行啊，万一被官府查知，那也是麻烦啊。人们提心吊胆在这等着，眼看三更天到了，小李广花荣从走兽湖玄天带拽出3支响箭。你看古人呢聪明，这响箭这头跟一般的弓箭不一样，其他的都相似，什么狼牙箭呢、偷甲锥，这头都换下去了，都变成那哨，是用骨头抠的。利用这个箭射出去，这个冲力跟空气这一摩擦，能发出一种刺耳的哨声，能听出多远去。花荣一看到时候了，一抿朱红，搭上弦扣啊，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啪嘚，连放3支。紧跟着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动签等人就放开火了，硫磺、焰硝、引火之物，那一点着了，刹那间是烈烟飞腾，咔吧咔吧咔吧，呼呼，把小小的无为军呐、照的天都亮了，离10里地以外都能看见。火光一起，李逵领着人从前街后胡同冲出来了。侯健早把前后门打开了，因此如入无人之境，见人就砍了。那李逵可不管这套啊，见着男的砍男的，见着女的砍女的，气就砍他，气就砍他。一来黄文炳的家里的人没有准备，做梦也没想到能出这种事儿，再者一说，就即使准备，能挡得住这些猛虎吗？黄文炳他老爹81了，老妈84，叔叔还在他这儿住着，剩下都是孩子妇女，那架得住砍吗？脑瓜子咕噜咕噜往地上直滚呐、爹妈瞧瞧，眨眼之间把这40几口再加上上上下下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全给砍了。那位说这梁山好汉这么做也不对，你杀黄文炳干嘛把人全家都宰了？咱必须交代清楚，那个梁山好汉也不是什么纪律严明的了不起的军队，也不是那么回事。梁山初创，这帮人没受过约束啊，什么叫纪律啊，他不懂。但尽管如此，比一般的土匪，比一般的强人，那还是强的多的多。先言少叙，把人杀完之后，李逵拎着斧子出来了。弟兄们，大功告成，撤。 可是人们这才发现，杀了半天人，没有黄文炳。你说这玩意儿泄气不泄气？他妈这小子哪儿去了？黄文炳哪儿去了？该着这小子走时运。今儿晚上他从江州没回来，跟蔡九知府商议事儿呢。不然的话，在被窝就把他掏出去了。等李逵众人撤出无为军，到了码头边儿，见着宋江和晁盖，把经过一讲，两个人一跺脚：“咱们冲谁来的？就冲黄文炳啊！”可这小子没在，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另外也觉着泄气，怎么办呢？把黄文炳他们家的东西全搬运出来了，那能给他留着吗？黄文炳过去在知府衙门做过通判，这小子贪婪无厌呐、啊，一上任那天就带着几张耙子，平地都能搂三尺，敲鼓吸锤，那家底儿丰厚，有三间房子，还有三间仓库，里边那个东西都顶盖肥，装得满满的，大部分钱都在银号存着，可家里头也有几万，整个是一扫而空。英雄好汉一点没给他留啊，全都搬运到船上，其他的就是一把火。哎呦，这吴威军就乱了套了。救火的人到了当街一看，老黄家着火了，黄铜盘家着火了，快救火去！啊，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串锣也响。可是救火的人刚出来，正碰上梁山的英雄好汉花荣，把眼一瞪：“你们干什么？我们救火，回去，不许救！”哎喂，你是谁？我是谁？梁山好汉，老黄家缺德，理应该遭这报应。你们谁也不许救火，哪个救，我要你们的狗命！哎，好了，你了。这帮人一听啊，不救落个清闲，全退回去了。那巡检司的军兵听着外边乱了，三十名军兵，巡检大老爷领着，刚来到出事地点，正碰上李逵。李逵一瞅，哟呵，官军呢，好小子，主动送上门来了。啊，杀！齐就咔嚓这顿大斧子，把官兵斩首了二十多人，剩下几个腿快的进了胡同了，还有一个小子钻到狗洞里去了，这才幸免于难啊。众人撤到江边，纷纷都上了船了，又回到木家庄。到木家庄天还没亮呢，没抓着黄文炳啊，大伙心里头叫着窝囊的慌。正在这时，有人跑进来送信儿：“各位头领，给你们报喜了，那个黄文炳叫咱抓住了。”“啊，怎么抓住的？”“哎，甭提了，一会儿就押来。”时间不大，浪里白票张顺、船伙张恒、同威同猛兴冲冲拖进一个人来。一看这位跟水鸭子差不多了，顺着腮帮子跟头发往下淌水，一眼就看出来从水里捞出来的。戴宗拄着拐棍往前挪动挪动受伤的身子，一看正是黄文炳。那位说：“你刚才不说了吗？他没在吴威军，也没在家里。”对，这是一点不假，他在江州呢。不知道为什么这小子今儿个心惊肉跳的，陪着蔡九知府商量事儿，前言不搭后语的。这蔡九知府就说：“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看你气色不太好。啊，黄文炳说，闹心，眼皮也跳的嘛，不知道为什么。那你就下去休息吧，来日方长，改日咱们再商量。那小人就告退了。黄文炳啊，就回到知府衙门的下处，本来不想回吴为军。到了下处时，站不是，坐不是，他闹心呢。耶，黄文炳心说怎么回事儿？难道我家要出事儿？哎呀，他想起梁山这些人来了。这帮人胆子特大，光天化日闹江州劫法场，他们敢干这种事儿，那就是什么事儿都敢干呢。我得罪了宋江和戴宗，他们岂能把我放过呀？能不能跑我们家收拾我们家里的人去？哎呀，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疏忽了？不行，我非回家不可。把我爹，把我娘，把我媳妇，把小妾，把我这些孩子们先接进江州，多咱确实平安无事了，我们再回去。就这样，他上了一只船回吴为军。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发生的这么快，而且抢到他前面去了。船走到半路上，他一看吴为军那怎么那么红啊，我怎么回事？找了几个年轻人，敲脚拔着脖仔细看看，后来发现着火了。哎呀，吴为军着大火了。
1: 啊，
0: 谁家着的火不清楚，这还离着远，快快快。船只又走了一程，看清楚了，北城那儿着火。
1: 哎哎，我的妈呀！
0: 黄文炳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我家就住在北城啊，难道说我家着火了吗？这可如何是好？又往前走了一程，正好上有一部分军兵跑出来了，咱没说吗？巡检司还剩下几个人，有那腿快的想奔江州报信去，正好遇上黄文炳。黄同判那可了不得了，你别回去了，你们家着了火了。哎，有一帮草寇，他们自称是水泊梁山的人，可能把你家的人全杀了，正学问你呢。哎呀，黄文炳身子一摘呗，好像没掉水里头去，顿足捶胸，放声痛哭。
1: 啊，爹呀，娘啊，
0: 儿害了你们了。使船的就说，同判老爷，哭没有用啊，我看你别回吴为军了，还回江州吧。你要回去没好，好船只掉头，走走走走。船只一掉头想走，哪儿走？梁山好汉混江龙李俊、浪里白跳张顺、张衡早把他盯上了，没抓着他憋气呀，几个人蹦蹦蹦全跳水里去了，硬是把黄文炳这条船给抗翻了。这小子灌了篓子了，从水里头把他提了出来的，然后拖到穆家庄，一直拉到宋江和戴宗面前。宋江一看，呵，甭提多高兴了，黄文炳啊，黄文炳，未曾害人之先，你想过没有？这也是恶贯满盈，我一定要报仇雪恨。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一 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老高以后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啊，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 他说：“好办呢，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它点呗，避开它。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它不跟病较劲儿，它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 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跟事实不会差，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高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到60岁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你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我奶常年吃绝经期来的晚，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
6: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8: 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啊，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啊？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高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高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 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糕，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而且胰岛素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的并发症都没有再出现过。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有些风湿类风湿比起来，跟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心脏病，跟顽固性的高血压，跟那些严重到不透析都活不下去的病人，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6: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

0: 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三十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这块影壁要是留到现在的话，能拿到博物馆做展览，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三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

0: 恩静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
1: 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啦，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纯实木的，那刻的稀碎，到处都是木屑。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着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很多人没用过老高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真正的具备药用价值的老膏。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五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都耗不起。我今年87了，按虚岁数算都88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我宣传它干嘛？胡家大院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些药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 一定要自己当成。

0: 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边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他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高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自己住没事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她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 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2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他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曲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 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两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屈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 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一分钟早搏五六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五六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肯定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中午12点。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走进沂南县铜井镇，工业强镇提质效，文旅富民添活力。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暨蒙阴蜜桃产销对接大会成功举办，蒙阴蜜桃竞赛牵线搭桥，产销对接多方共赢。德州锦绣川景区大花秋葵映河畔铺就夏日流动长卷，临沂沂南县铜井镇紧扣工业强镇文旅兴镇融合美镇的奋斗目标，以宠物特色产业激活镇域经济，以文旅融合提升城镇品质，探索出一条特色化、集群化、融合化的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2: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5: 今天我们来到了莒县招贤镇，
2: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
6: 山东省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来到了沂南县的铜井镇。铜井镇聚焦文旅康养、宠物食品等特色产业，打造片区，实现了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荣获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全国特色产业超10亿元镇。
4: 在铜井镇的宠物食品营养功效测试基地，上百只猫咪正通过双盆对比等方式进行适口性测试，为猫粮的配方研发提供精准数据支撑。
7: 1号粮、2号粮为例吧，那我们去看这只猫对1号粮和2号粮的采食，可以来验证我们的粮的一个品质。
4: 宠物食品产业是铜井镇的核心主导产业，为打造全国宠物食品中央工厂，当地规划投资50亿元建设产业园，培育帅克宠物集团，组建汉欧、泰蒙等10家子工厂，实现年产宠物食品69万吨，集团主导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15%。
8: 我们从原料肉鸡肉鸭的投入，到最后我们成品粮的产出，我们整个过程6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我们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我们原料的新鲜度。
4: 随着国内外合作的不断深入，园区产业链已从单一的宠物食品延伸至宠物用品、医药、教育等多元领域。2025年园区产值达32.83亿元。
6: 那这样一个特色产业是如何一步步培育起来的呢？
9: 本地咱们有很多屠宰企业，屠宰企业的副产就作为宠物食品的原材料，总和成本呢能降低10%。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通过龙头企业的一个带动，上下游的企业呢抱团取暖啊，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机制。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还是觉得这个配套呢做的还是比较完善的，蒸汽供热啊、辐照灭菌以及污水处理厂共享餐厅，都进一步呢进行了这个完善和配套，最大程度的来降低企业的成本，实现了一个降本增效。
4: 目前园区正加速扩容，力争3年内实现产值过100亿元。
9: 开发呢宠物医院、乐园、萌宠酒店这些业态，达到呢产城融合、一业一居的一个全乡布镇。
4: 在做强工业的同时，铜井镇立足全乡生态禀赋，推动文旅产业不断提质升级。总投资2.2亿元的竹泉村与马泉养心谷景区提质换新工程，正为游客打造更优质的旅游体验。
10: 我们这个成功地引进了中医项目，作为养生疗愈，有中医支撑，也成为我们这个景区啊独特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4: 围绕全域统筹与全链开发，铜井镇打造了5大民宿产业带、6个民宿集聚村，以及5大主题游乐园和180处休闲采摘园，构建起丰富的消费场景。
11: 觉得这里体验感很好，很喜欢这里，而且很适合夏天来，水比较多，就是竹子也比较高，比较凉快。
12: 2026年到现在啊，我们的游客已经达到35万了，然后旅游收入呢已经超过了5亿。我们的目标主要是打造咱们山东省的休闲度假目的地。
4: 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让农户的土特产变成了畅销的伴手礼。与此同时，景区还向周边村民敞开就业的大门，让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13: 不断的升级，在这个工资上也增加了很多的绩效。像我们有普通的员工吧，一个月旺季的时候都能拿到4000以上。
14: 近两年，我们铜井镇啊，通过培育一些业态和产业，这个不仅吸纳了我们 老百姓啊在家门口就业，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在外人才啊回乡创业定居。
15: 在竹泉村返乡创业的曹纯玲将闲置院落改造成相约民宿，凭借独特的乡村风情在各大平台火爆出圈，年接待游客上千人次。
16: 朋友聚会啊，一些公司团建呀，我们这小院也特别吸引这一块的游客。
15: 铜井镇还通过片区化建设，把九个村庄和三家四 A 级景区进行了串联，打造开放式大景区，探索共建共富的片区化发展新路径。目前，全镇55%的行政村集体收入突破50万元，
14: 不断完善镇域基础设施，提升城镇建设品质，持续啊，以产业兴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从而实现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5: 铜井镇通过宠物犬产业链加全乡文旅双轮驱动，成功探索出一条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今年上半年，铜井镇工业产值增长超10%，全年财政目标完成60%。
17: 我们沂南县紧抓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的机遇，从资金、土地、技术等多方要素，保障特色专业镇的建设，持续完善市政民生配套，壮大产业集群，争创升级融合发展的示范样板。
15: 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暨蒙阴蜜桃产销对接大会成功举办，依托北纬35度黄金种植带优势，蒙阴蜜桃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10亿元，品牌价值266亿元，稳居全国桃类品牌榜首。本次大会集赛事评优、成果展示、产销对接、品牌保护、招商文旅推介于一体，搭建起全省桃产业提质交流的平台，集中呈现蒙阴蜜桃全产业链迭代升级发展成效。
18: 特别是近年来，我们紧抓国家鲁中山区桃产业集群效果建设的机遇，围绕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三产融合四大主流方向，全链条推进蜜桃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蜜桃全产业链产值达到了110亿元，蜜桃产业成为名副其实强农富农的标杆产业。
15: 近年来，蒙阴县通过与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持续科研育种攻关，已培育260余个早中晚熟配套品种，实现7个月鲜果连续上市，补齐产业季节短板。
19: 过去呢，很多蜜桃只拼低价，现在我们靠标准化、可溯源、差异化品种，让蒙阴蜜桃跳出低价的内卷，用品质支撑溢价。在销售渠道上，我们线下入驻全国1000多家高端精品连锁超市，线上呢，我们采用直播电商、社区团购、产地预售，日均发货的应该在3万单，然后商超的话在5万斤左右。
15: 跳出单一鲜果产销模式，蒙阴以科技为支撑，不断延伸蜜桃产业链，丰富产品业态，提升产业附加值，聚力做大做强蜜桃精深加工产业。
20: 我们的工厂主营就是果脯果干食品，然后呢，我们除了传统的这种就是重工业果干之外，我们还推了这种的无添加的，就是爆汁黄桃。这种黄桃就是跟传统的它有很大区别，然后一口咬下去脆甜爆汁。
21: 我们主推的产品是有2款，然后这款呢是我们的桃醋饮料，这款呢是我们的助眠产品。目前这款桃醋饮料的话，我们是采用蒙阴当地的优质蜜桃发酵，然后我们自己有打浆榨汁的设备，然后的话我们采用了一个冷打浆技术，目前的话是有国家专利的，目前的话是全国首家桃醋饮料。
15: 活动期间同步举行了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
22: 数量向质量型转变，我觉得肯定品质为先，包括第一个呢是风味品质，在品质里面风味品质优先，比如说它的这个含糖量，比如说它的香气，比如说它的硬度，以及外观，比如说它的细腻程度等等吧。我觉得评出来好的，那么大家看到，我觉得别的果农就会效仿，那么就会有一种导向的作用，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作用。
15: 本次大会汇聚全国80余家采购商，现场达成多组政企产销签约，同步开展全省桃产业经验交流、蜜桃品牌法治保护、文旅招商推介系列活动，持续完善产业发展生态，擦亮蒙阴蜜桃金字招牌。
0: 一是持续深耕一产，这个主要是坚定不移地抓提质增效；二是呢，拓展二产，开发更多的加工品类，落地更多的果品精深加工项目；三是呢，开发三产，开发一些农文旅融合项目，把我们这个蒙阴蜜桃的无形资产变成有形资产，通过一产、二产、三产联动，实现更大的一个集群效应，这样呢，持续推动蒙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15: 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暨好品山东优特农品重点产业桃产地溯源和产销对接活动在蒙阴启幕。本次活动聚焦农技专家、种植主体、流通渠道、深加工企业等多方资源，搭建起全省桃产区种植主体与全国采购商面对面交流的平台，为产销精准对接牵线搭桥。
1: 通过这个展会，来了全国来了这么多的经销商，我们可以就是直接和经销商对口，省级中央商差价，让我们的产品更好的流动。
3: 现场呢，就让客商更直观地看到了我们的品牌，好几家的客户有意向的客户已经在签约了。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这种优质的产品，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采购方来采购对方的产品，相当于是产销两端我们全部都能得到更好的一个帮助了。
15: 活动同步设置了早熟桃竞赛、全省桃产区推介、蜜桃直供基地揭牌等环节，让采购商直观感受本地果品品质和保障能力，推动短期现货采购与长期基地直供双向落地。
23: 以前我们出去找产品都是全国各地各个地方去找，耗时耗力，然后耗人工。那么现在在这个整个一个活动现场能看到各地的桃都汇聚到这边，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模式啊，我们可以更加高效地去选品，也省去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15: 今年山东省农业农村厅聚焦樱桃、桃、苹果等重点产业，通过产地溯源与产销对接，全力拓展销售渠道市场。此次活动，全国80多家采购商齐聚，助力山东桃产业提质增效。
10: 采购商呢，对山东桃产业的发展及服务，配套及服务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对我们山东桃的品质及服务有了更大的信心，马上就会形成订单。山东特色桃品将更多更好地进入上海及长三角。
15: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旅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高产稳产施肥技术。
26: 播种玉米之前需要施足基肥，
2: 鸡肥一般使用腐熟有机肥、氮磷钾三素复合肥和尿素等。腐熟有机肥肥效长，降解较慢，可以为作物提供长期的养分供应。
25: 而化肥则具有速效性，进入土壤后很快就被作物吸收殆尽。玉米进入喇叭口期，叶片已经长至12片，此时速效养分早已被耗尽，为了促进玉米的分化和生长，必须及时补充速效尿素或高氮低磷复合肥。
2: 然而如果是用控制肥作为底肥，可以安全长效地为作物提供养分，无需再追肥，同时它可以根据玉米的需求释放出适量的养分，避免了过度施肥带来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25: 控制肥具有预定设计的释放模式，可以确保玉米在生长季节内始终获得适当的养分供应，从而提高生长质量和产量。由于控制肥养分释放速率较慢，也减少了频繁追肥的工作量，为农民节省了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投资回报率得到提高。
2: 除了上面所讲的优点，土壤肥力也是决定玉米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高地力玉米田供肥供水能力强，有利于玉米及早长叶促孽促根获得高产，土壤肥力较低的田块铅粒重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减产。玉米生产上要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培肥地力，不断提高地力水平，确保高产稳产。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琴。本栏目由新政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6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最近两年呢，要说马铃薯种植户最关心的话题，那绝对是行情了。其实啊，不只是土豆，别管是什么作物，价格的波动都是种植户最头疼的问题之一。那有没有办法抵御行情下滑，让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农产品价格能够稳定点呢？今天啊，咱们就跟着地蛋哥去潍坊高密，看看那里的马铃薯种植户有什么好办法。
6: 大大好不好？
7: 挺好的，也挺好。
8: 别我只兄弟，挑兄的，我就不要大的。
9: 往后再也不想吃土豆了。
26: 三二一，
27: 少练拳。
8: 地蛋就是马铃薯，大家好，我是地蛋哥。那今天咱们就来探访，蕉和土豆是如何应对市场行情的波动的。
7: 对，我地里边这个土豆基本都是栽上原菜的，我们也是栽上，采用了合理密植的方式控制它的个头，不让它长得太大。
8: 看看这块地的土豆。大部分都是3到6两的，皮色也很光亮，然后芽眼有点深，这是品种的原因啊。
7: 我们就是要这种个头圆菜的，确实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口感绝对是非常好的，吸收产量很多很多的。他们别的品种都能产到了12、13，这个品种只有7000斤、8000斤、9000斤，但是就是好吃。在我心目中，我一直坚持着好吃第一，产量第二的原则。
9: 宣传一下我们当地的土豆，来比较我们山东的蕉和土豆，它的口感确实是不一样。
8: 这边正在直播呢，卖土豆，咱们也进去掺和一下。
28: 你这个直播间布置的相当的
9: 好看，
28: 还可以，全是农产品。
9: 对，主要是推广一下我们这个蕉和的一些农副产品。面前展示的这些都是我们蕉和的啊产品，主要是推广我们土豆。
8: 这个土豆挂在直播间这个链接上多长时间了？
9: 2个月。
8: 今年的新土豆刚挂上，之前的蕉和土豆大家听说过，但是可能很难在网上买到正宗的。今年他们是做了电商，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买到了。
9: 嗯，
8: 到时候大家可以尝一尝，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就是它跟你市场上买到的其他的土豆口感上的确是不一样的。
11: 我们的土豆检测已经下来了，稀罕量完全达标，我们的土豆销售肯定会加大好业务开大的优势。
12: 选择好吃的品种，通过控制种植密度去调整土豆的个头，然后分不同的级别找不同的销售渠道。还有什么是胶核土豆成功的秘诀？大家觉得呢？
5: 种西瓜最怕什么呢？怕苗弱，怕得病，怕不好卖。菏泽市定陶区南王店镇，这是出了名的西瓜之乡。可瓜农们心里有好多的问号：为什么有的苗壮，有的苗弱？慢枯病应该怎么防？根结线虫怎么老是防不住呢？这不，山东省妇联的新国科技助能兴农直通车直接开到了地头上，山东省农科院的专家面对面手把手给瓜农们现场开方子。
13: 在南王店镇的一个瓜棚里，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的张卫华研究员正在给大棚主人滕娇娇现场指导种瓜技术。
14: 推断它这个应该是西瓜的慢枯病，慢枯病它耗在苗期，其实就已经感染开始结瓜了，它蔫了。其实这个并不是说它结瓜以后它才感染，这个病源它就是苗期带来的，苗期处理下，然后这个病后期就能够很好的一个预防。我一直提倡大家就是要带药定植，看起来苗子没有问题，我们进行一个防护，那么我们后期就很少打药。
13: 滕娇娇一直有个疑惑，就是同样的播种施肥，同样的管理，为什么有的瓜苗长势好，有的就不好？张卫华现场给他找出了病根儿。
14: 追其原因是由于它这个地整得不平，整得不平，我们浇水施肥的时候，有的地是低的，水肥能上去，地是高的，水肥就上不去，导致有的植株能够吸收到水肥，有的植株它吸收不到水肥。另外一个，其实它这个最好是用滴灌，滴灌不论高的低的，我们都能到达根系的周围啊，这样浇水是比较匀一点。
13: 土地整平了，但是要想种出品质好的西瓜，张卫华特别强调了土壤健康的重要性，要保持土壤肥力，
14: 肥力要足，
16: 有机肥力，
14: 有机肥啊！我们做西瓜啊，是甜蜜的事业，要想有个好的这个口感，然后这个有机肥要充足，这是一个。不单是我们这个品质好，最主要的会使根系发达，根系发达了，你的秧子就壮。其实秧子不壮，一定是它的根系比较弱，沙壤土再加上这个有机质丰富吧，它能造成这个根系比较庞大，然后吸收面积比较大，根好了就苗子就壮，然后抗病性就强。
13: 不少的老瓜农围着张卫华问了一个老问题，那就是西瓜的根结线虫该如何防治？
14: 这个秧子处于一个拉秧期，拉完秧以后呢，就需要大家做一个土壤的一个消毒，大家可以用微白母消毒也行，棉龙消毒也行，石灰氮消毒也行。那么消毒完了以后，一定要培肥这个地粒啊，使用上微生物菌剂，把土壤环境调理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把这个根结线虫把它杀死。并不是说我把所有的地里的根结线虫都杀死了，其实它做不到。25公分，更深的地方，比方30公分、35公分，那时候的根结线虫还是在的。消毒完了以后，再连续用上个3年4年，其实你的根结线虫，它就能够降低到一个非常低的一个阈值，对你这个根系的损伤就比较少。
13: 对于另一个西瓜的老毛病白粉病，张卫华强调，防比治更管用。
14: 这个白粉病这个防控啊，其实它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病害，病原物它是通过这个气流传播的，一般是在5.1的前后，好好的观察我们叶面的一个变化，表面上先出现这种褪绿的这个斑点，其实这时候防控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防控时期。你不能说等着它这个白粉都长出来了我再用药，这时候用药的效果是不好的。所以呢，这个病要早防早控，你像硝苯菌酯啦、苯菌酮啦，包括苯醚甲环唑啦，其实这个都有很好的效果。另外呢，我们还推荐大家多使用一点这种微生物菌剂或者菌肥。
13: 专家讲的实在，瓜农听得入神。这里的瓜农们如此重视技术，那是因为大家都想维护好南王店的西瓜品牌。南王店镇的西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还登上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17: 目前呢，我们南王店镇全镇的西瓜种植面积达到25,000亩，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我们的农户呢，每亩的毛利能达到15,000，好的情况下能达到20,000。全镇的年产值呢，约3.7亿元。天南地北都走遍，吃瓜还是南王店。
13: 有政府部门的支持，有瓜农们的用心种植，巾帼致富带头人更有信心种出好瓜了。
0: 这次非常感谢妇联开展的助农直通车活动，让专家来到我们身边，然后传授我们知识，手把手教学。专家就是专家，解决了我很多实际的难题，也让我种瓜更有底气，心里更踏实。
16: 我们抓实技能培训，搭建就业平台，培育巾帼致富带头人，创新弹性就业模式，让女性做到从容兼顾家庭与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联动女企业家协会、巾帼新农人，推动负字号产业提质升级。
5: 眼下的正值仙桃上市季，在菏泽市东明县武胜桥镇，600亩玉黄桃是陆续成熟，进入了采摘期。当地通过规模化种植和标准化管理，推动特色邻果产业发展，带动果农增收。
18: 在东明县武胜桥镇玉黄桃园，连片桃树进入盛果期，成熟的仙桃挂满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和装箱，一派繁忙景象。据了解，桃园种植面积600亩，盛果期亩产量可达2500斤。采摘后的仙桃按照大小和品相进行分类，随后销往周边市场。
19: 前几年凑准机遇，承包了这片玉黄桃园。最开始还担心种桃没有出路，卖不出去。自从集中承包、规模化打理之后，统一引进黄桃、蟠桃这些优质品种，还聘请技术人员定期上门指导技术，疏花疏果、病虫害、绿蛇防治。现在桃园错峰成熟，从初夏一直能卖到入秋，线下还有采购游客、外地收购商主动来低头收获，根本不用愁销路。
18: 为提高果品质量，桃园统一开展修枝、疏果和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并根据不同品种成熟时间合理安排种植结构，延长仙桃供应周期。随着品质稳定提升，每年仙桃上市期间都会吸引周边地区客商前来采购。
20: 我徐州那边的啊，每年那桃的季节足，我每年都上这个地方来了，大概就3天到4天一趟，每一趟呢在10000斤左右。这个桃呢甜度特别高，到我们徐州那边特别受欢迎。
18: 近年来，东明县武胜桥镇依托资源优势发展特色邻果产业，在扩大种植规模的同时，不断完善种植管理和销售体系，推动特色农产品与市场需求有效衔接，为乡村产业发展增添新动能。
5: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在山东禹城呢，有一家三产融合的公司，他们做的驴排、驴肉、驴蹄、驴板肠等等菜品，那是相当不错，美味飘香，满满的舌尖诱惑。
21: 驴的身上浑身是宝，驴的驴肉产品从驴头到驴肉一直到驴的内脏、驴蹄子、驴腿骨等等，我们可以做成20多个品种。不能食用的驴毛和驴蹄壳呢，我们也是做成了这个文创产品，大家可以作为纪念品带回去。我们这个养殖场呢，就是从德州驴的这个原种繁育开始做起，每年的这出生的这个幼驴也是有几百头，这是我们的第一产业，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农业板块。然后第二板块呢，就是驴肉的美食深加工，我们的一些生熟驴肉的一些加工制作。2016年是注册了我们自己的商标天地龙。然后第三板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餐饮板块，涵盖了有宴会、会议、民宿及这个烧烤等等。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这么一个完整的融合。现在的公司呢，也是我们禹城市的一个三产融合的示范基地，每年可以向社会提供这个无公害的驴肉200余吨。目前呢，驴苗以及驴肉产品已经销往了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安徽，还有这个陕西、山西等大部分的地区。这里给大家展示的呢，是我们这个德州驴庄的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熟肉产品。那么我们的这个熟肉产品呢，原材料是2岁半以上的成年的德州黑驴驴肉。比较经典的这一部分呢，是这个驴的排骨，通常是用来做卤制或者是炸驴排。那么炸驴排呢，也是我们这里的一道特色菜。这个驴肝呢，可以做凉拌，也可以做拼盘。那么说到这个驴板肠呢，大家就再熟悉不过了啊。驴板肠是驴的那个大肠的部位。那么这个盘子里给大家展示呢，这两道菜呢，胶原蛋白比较多的这个产品。那么右手边的这块呢，就是这个驴的驴蹄子，它的外面呢是厚厚的胶质。那么左边这一块呢，就是这个驴的腿骨，因为它外面呢是附着着厚厚的驴皮，所以说它里面的胶原蛋白也是非常的高的。
5: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了。在济南呢，有一位名叫郑如飞的零五后小姑娘当起了茶老板。和其他人开店不同的是啊，她的店面不搞传统装修，而是直接开成了自助超市。这超市里货架林立，茶品自选，逛一圈就像是在逛便利店。那这样的茶叶超市，您会想进去逛逛吗？
1: 那这两年在茶行业里面特别火的一个模式就是茶叶超市。我看最近啊，济南也是陆续开了几家，今天就拿着我的小杯子到里面选几泡尝一尝。哎，今天这个杯它是淄博大官窑的晴翠开心杯，使用的是蓝绿结晶釉的工艺。你看它里面有这个冰花和水草这样的双纹理，特别的漂亮。走吧。进来之后呢，整体的店面面积还是很大，挺开阔的，可以先拿一个购物筐，就像我们在超市购物一样，是16块钱。每一个品类它都会有这个品鉴装，就是它已经打开了，你可以到这个吧台去冲泡一杯尝一尝啊。它这一包是半斤
3: 啊，
1: 250克，然后价格是60多块钱，是吧？
3: 对啊、
1: 我觉得在这个价位里面，整体的品质还是不错的。你是这个超市的老板是吧？
3: 算是。
1: 我看你很年轻啊。
3: 我是05年的。
1: 哦，就相当于是刚毕业。嗯。那怎么选了这个茶叶超市呢？
3: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茶，因为我觉得茶呢，它提神跟养生效果比咖啡要更好啊，所以我觉得茶叶超市这种形式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它更好接受，也更好上手。
1: 它其实能够满足的这个人群的需求是比较多样的哈。
3: 对的。你像进店面的年龄段，从十几岁的20、30、40，就是它是一个全年龄段的。
1: 但是应该年轻人会比较敢进这种店，是不是？
3: 对，年轻人进的更多一点，因为他一看不是这么很严肃的场景，就是超市。那我逛一逛，我不买也好，我买也好，都可以。
1: 那最后问一问大家，像这样的茶叶超市，你们会进来选茶吗？
5: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缓控施肥的施用与选购。
0: 缓控施肥是指通过物理、化学与生物等手段调控肥料中养分释放速率，满足农作物生长期营养需求的一种新型肥料。
2: 普通肥料施入土壤后会快速溶解并释放养分，通常只有大量施用肥料才能保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和发育。与速效肥料相比，缓控式肥料具有以下的优势：
0: 一、能延长化学肥料中养分的释放时间，长期为农作物提供养分；二、一次施用肥料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且可以节省劳动力；三、可以减少因施肥过量而使作物死亡现象的发生；四、可以有效地避免过量的肥料流入到土壤中，污染土壤周围的环境。
2: 缓控施肥施用时有以下几点注意事项：一、对于玉米、小麦等作物，可以在播种前将控施肥施用量一次性均匀撒施于地表，然后深耕翻于土壤15厘米以下土层中，使用旋耕机的尽量把肥料深埋入土中，耕地后停3到5天再播种，生长期内可以不再追肥。

0: 内的尿素颗粒需要吸水融化后才能缓慢释放。
1: 管控施肥选购时要擦亮眼睛，一，注意肥料包装袋上是否明确标明了缓控式氮磷钾比例，而不是简单标注养分含量。二，要选择热固性或热塑性包膜缓控施肥，不要选择冷包膜缓控施肥。
0: 三，要根据作物类型选择合适控试期的肥料。现在控试尿素的控试期能够做到控试60天、90天、120天、180天等。很多人在购买时以为越长控试期的控试肥效果越好，但实际上最适合作物需肥规律的控试肥才是最优的选择。
1: 春季作物区因为生长期长一些，可以使用60天或者90天控试期的控试肥，但夏季作物区推荐使用60天即可。
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缓控施肥的施用与选购，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当生物基包膜缓控式技术与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 2.0 深度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科技火花呢？最近在粮食天下大道同行科技赋能新一金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暨金正大秋季事业合伙人峰会上，金正大集团通过双核科技打造的3款明星产品就受到了众多事业合伙人的追捧和称赞。
4: 亩产的话，一般的话最低能增产200多斤吧。
5: 在今年小麦上，增产在最起码在200到300斤。
6: 今年小麦增产的话，应该是占到178斤的样子。
7: 我们做过这样的田间实验，它的增产差不多能达到15%。
6: 德国施诺德2.0这个增效技术就是牛，
8: 施诺德就是牛，
9: 牛啊，特别牛，
4: 施诺德牛。
10: 我们在本次会议上重点推广的慢慢肥、智魔星、开根生力等品牌矩阵，就是这两项技术融合升级的重要成果。
11: 我把咱的明星产品金正大慢慢肥带到了我们会议的现场。你像我们今年进行的小麦的试打试收，小麦从去年种下去以后，一直到返青、到拔节，包括到后期的灌浆，都能够活杆成熟的，在整个的生长周期啊，都可以源源不断的得到营养的供应。前期不忘长，后期不脱肥，产量非常高。
5: 这个慢慢肥，这包括施诺德的2.0技术，在小麦上增产幅度很明显，这很好，这个对我们卖的这个心里很底气，也很放心。
12: 缓释肥就是养分聚合缓释技术，它其实主要用于在复合肥上面，它是内添加的，它可以让养分延长30天到60天，它就是逐步缓慢的释放，它前期不徒长，后期不脱肥啊，这是它的特点。所以就像我们这个慢慢肥的这个特点一样呢，就是慢慢释放有后劲。我们这个缓释技术培育的这个旗舰大单品大品牌就是这个慢慢肥。
13: 我带了我们今年的这个新产品七彩控室，我通过我们这个颗粒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颗粒的话呢，如果是我们大家仔细看的话，是有7种颜色的。7种颜色它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了表明啊，咱们里面还有7种不一样的颗粒。那么每一种颗粒的话呢，代表了我们不一样功能。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黄色的就是我们的生物能增效要素，然后呢咱们绿色的、蓝色的啊、紫色的，包括我们橙色的，代表的是我们不同控湿期的包膜尿素。那么这七种颜色，这七种颗粒，每一种颗粒它的养分提供给作物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通过功能视觉化来给咱们种植户传达我们产品的一个理念。
7: 沃夫特的智魔星，效果非常明显，在大蒜上也是根系发达，它能叶面也比较粗犷，吸收利用率非常的好，后面也是活杆成熟。德国施诺德技术，增产增收，让老百姓 更放心。

0: 这次呢，我们带来了金正大全新的这个开根生力品牌。它是有两大核心功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向下深扎，这个是指我们的根系能够快速的下扎，那么根系更旺。第二个就是向上爆发，指的是我们地上部的植株啊、叶片，它有一个爆发力，这就是我们开根生力的一个核心功效的一个定位。那么这个品牌呢，它是以组合的形式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上市以及推广。我们会把我们开根生力的这款产品啊，和我们现有的金正大一些品牌的，你像微生物菌剂啊、水溶肥一系列产品做一个组合使用。
1: 因为我们在整个五六月份刚好是那个小麦的收获期和大菜的收获期，然后通过这个四大四收这个活动的话呢，不但是给农户赋了能，同样也是给我们的合伙人赋了能。就是我们金正大的话呢，现在在做新净碳船的工作。什么是新净碳船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试验示范，我们提供相应的示范肥，然后那个把这个效果出来以后，我们开大量的观摩会议，然后又通过数字化的形式给它传播出去。用这种方式的话呢，把我们一些核心的竞争力的产品赋能给我们优秀的事业合伙人和渠道合伙人。
2: 当前国家新一轮千亿级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面推进，我们聚焦全球缓控食品引领者的战略地位，持续推进生物基包膜缓控食品技术与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2.0的融合落地，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百县联合特产行动，在全球范围内深入推动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2.0的效果见证。我们想让各位事业合伙人清醒地认识到，选择与金大同行不仅是在选择一家企业，更是在选择一条符合国家方向、顺应产业趋势、拥有长期价值的发展大道。
3: 最近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颁奖盛典在济宁鱼台举行，蒜农们带着自家种植的大蒜齐聚一堂，那么经过现场称重测量评比，我们共同见证了蒜王的诞生。这份丰收的喜悦背后呢，是黑松土活化肥对鱼台老蒜田的悄然改良。面对当地因连年重查导致的土壤板结、肥力下降等难题，黑松土活化肥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让老蒜田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
4: 我要当蒜王，
5: 我要当蒜王，
6: 我要当蒜王，
7: 我要当蒜王，
8: 我要当蒜王。
9: 鱼台赛区蒜王单个大蒜的直径尺寸是97.16毫米，三颗蒜的总重量是479.56克，让我们热烈祝贺张大哥获得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山东鱼台赛区蒜王。
10: 我在安庄上都是最好的吧，我用了这个肥料去年产了4到4千斤吧，今年大概4千斤干啥吧，在我们那一片是最高的，我以前用他们的蒜油干的，自从我用了这个就没有干的了，从年以前就看出来它这个蒜头粗，没有黄尖，个头大，皮厚，牙硬，我以后还是接着用。
11: 我们举办大赛不只是评选高产，更是要以赛制产，把高产养地和成熟的经验传递给更多的农户，持续地放大鱼台大蒜的产业优势，以科技赋能耕耘，让鱼台的大蒜越种越好，农户的收益越来越高。
12: 因为我们这里重查这个现象比较严重，大蒜呢死棵烂苗早衰，这个现象特别特别的严重，
13: 一逮没逮着，连2千斤都不管上，都数不着，
12: 一直在寻找一款能够改良土壤的化肥。
14: 我们这个进来以后呢，你看整体拉丝儿啊，这个放那里这个颜色是比较均一的，你再看这个对吧，这个水一会儿就澄清了，它不溶解不化，没法吸收。咱们活化了以后的腐殖酸，你施到地里，它能够吸收。
12: 活性腐殖酸能改良土壤。
15: 一个不死壳，第二个产量高，就是没有一个不叫好的。
16: 不长蒜，
13: 后进土。你像俺那边的这些撒盐的，不长蒜的，不长爽盐的那地，他们用咱的黑松土都长出好蒜来了。
15: 产量3089磅4千，
13: 4千斤。
17: 一亩地3000多斤吧，蒜鲜亮。
2: 个头大，匀称，
13: 谁用谁夸好。
14: 现在我们的种植户反馈呢，整体的这个产量是非常理想的，干蒜呢能达到3000到4000斤。今天来摊菜的大蒜呢，你看个头呢有好多都到了3两，无论是产量还是单个蒜的品质表现都是非常好的。
13: 去年卖了30吨没够卖的，现在门上连一袋都找不到。
12: 去年销量3-400吨，今年预计要突破。

0: 在河北省遵化市，当地农资经销商汤爱心深耕锁铁式品牌17年，坚持专营三只虎等系列肥料，凭借着省工高效的产品优势，当地板栗产量那是连年走高，团队更是信心满满，全力冲刺全年3000吨的销量目标。
1: 大家好，我是汤山遵化汤爱心。秦志农资目前跟左田市合作了有17个年头了。为啥我不接这个其他的产品？第一，左田市的产品非常的丰富，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其他的厂家找我来，我就是说在心里边都没有接第二个厂家的打算。这么多年跟左田市合作，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也都是在开农资店，包括我的收收、我的三姐，包括我的大姑，包括我对象，包括我妈我爸，还有几个特别好的朋友，都是在专营三只虎或者是左田市大力王的产品。
2: 以后还继续跟着秦志干，跟着唐总干，干劲儿十足。
3: 你看我这栗树叶子特别黑绿黑绿的，栗子挂的还特别厚，全是栗子。用这三只虎啊，免缠免拌，省工省事儿，效果特别好。去年给我这栗子捡了3000多斤，今天看这形势，能捡4000多斤了的。
1: 咱们大家伙有信心吧？
4: 有。
5: 我们汤总幽默风趣，工作范围其乐融融。我们汤总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的人，所以我们员工跟着他一起干，干劲十足。
6: 在汤总秦志公司的领导下吧，一会开超全点，组织这个农户，别管是观摩了是订货了，对我们帮助挺大，尤其是解决大农户的问题。跟着汤总干，干劲十足。
1: 每天早晚的没啥事了，骑一会儿自行车，顺着公园走10公里、20公里，锻炼锻炼身体，自己一个人骑，静下心来，考虑考虑这个下一步应该怎么干，对我下一步的工作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7: 今年咱们左田市是1400标吨那个合同，然后三只虎是1600，
6: 3000吨，有信心完成。
0: 从农民到蘑菇新品种的研发专家，从一人种蘑菇致富到带动周边种植户一起致富，东营市利津县绿康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童福兴啊，在当地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今天咱们就走进这位土专家，来听听他和蘑菇的故事。
6: 你看童老师啊，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8: 现在这个温度偏高了，温度高了以后造成这个蘑菇叶片薄，颜色浅。
9: 正在解答蘑菇种植户问题的人叫童福兴，他是当地的蘑菇专家。有了他的指导，种植户遇到的难题迎刃而解。
6: 我们很多地方有经验不足啊，通风管理啦，这个温度的管理啦，啊，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没有离开童老师的帮忙。
9: 童福兴是当地研究菌菇种植的一名行家，像这样现场对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已经成为他日常的工作。
8: 一看到我以后就叫我蘑菇专家，叫我土专家，但是我听到以后也感到非常的亲切，也很高兴。
9: 其实和当地的蘑菇种植户一样，童福兴并非科班出身，他也是东营市利津县的一位农民。要说起他与蘑菇结缘，这还是在多年前，童福兴被报纸上的一则食用菌技术培训信息所吸引，于是他便报名参加了培训班。
8: 就掌握了一些这个食用菌知识吧，怎么就能种出一个比较理想的产量高的那种那种红红火火的那种出谷场面，一直就是在琢磨这些东西。
9: 就这样一点点探索，童福兴的蘑菇越种越好，他也成为了当地有名的蘑菇种植能手。就是在这时，他发现很多外地购买的菌种并不完全适合当地种植。
8: 有些品种啊，虽然引进来了，不适合我们这个黄河三角洲这个地方，这个的气候出谷。我就琢磨着啊，个人搞研发，选出适合我们当地气候的一些新品种，这样就能更好的达到优质高产的目的。
9: 童福兴要做品种研发，因地制宜选育出适合于当地种植的蘑菇品种，可是缺乏场地和经费是他面临的首要难题。
8: 本身我是农村农民身份，我也没有这很多的资金来注入。
9: 了解到童福兴的想法之后，当地政府决定全力支持他发展蘑菇产业。
10: 我们啊，积极的协调，为他提供的算什么的土地。建设过程中呀，我们了解到他有资金缺口，我们有积极的协调的银行，为他提供了35万元的贴息贷款。
9: 有了这些支持，童福新购买了仪器，建起了大棚，开始了自己的试验。通过不断研究，几年下来，童福新攻克了很多难题，也研发选育出了不少适合于当地的食用菌、药用菌新品种。由于取得了一系列实用性的研究成果，2022年1月10号，童福新还被评选为山东省首批农民正高级农艺师。
8: 因为原先都是土庄稼的交付，也没有一个政府认可的身份，获得这个职称以后更有干劲了。
9: 有了正高级农艺师的职称，不仅让童福新更有了干劲儿，也让他有了更多可以利用的资源。童福新还与当地农科院开展合作，进行着新品种的开发试验。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由他牵头成立的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食用菌研究所，现在已发展带动生产基地5个，辐射带动种植户1000多户。
3: 他给我提供了那个优质的菌种，我通过种蘑菇呢，每年收入10多万块钱。
9: 像童福新这样，在我国农村地区有着不少懂技术的土专家、田秀才，他们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一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0: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4: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1: 我是狗南山黄田镇毛泽房的
1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5: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1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19: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3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18: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19: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18: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1次对棚内及4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19: 除了上面所讲的 防治技术，在整只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区叶病毒病的发生。
1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6: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0: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0: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6: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2: 一比一是一，
23: 多少钱？
22: 两千四百四十了，今年六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23: 人家比去年还多。
22: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
1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4: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周同地三级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中午一点。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6: 奋斗乡村，
1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日照调频103.8，
1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曾经的明星企业却被巨额债务缠身，
2: 当时的这个产品是供不应求，销售也很好，
3: 500万的本金加上17.6万的利息，他就没办法还。
1: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而他却身在监狱服刑，法官又该如何执行？
5: 触犯刑律这件事情，就是能表现出很大的一个后悔和遗憾。
2: 厂里有人把东西搬走了，我们有些人把办公门砸掉了，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矛盾已经激化了。
1: 司法拍卖遭遇无人竞买，陷入僵局的执行怎样才能突破？
6: 决定想重新再建一个企业的时候，我们连公司都没有。
7: 企业还没有注册成功，是不具备这个参拍的主体资格的。
1: 未执行资产成功拍卖，没有优先受偿权的工人工资，又能否被落实？法治天下之高墙内的执行，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是玛雅。当前执行难是全国法院系统都存在的问题，也是全社会所共知的事实。怎么打赢这场攻坚战？除了坚持，更需要智慧和方法。今天我们给您讲述的这起执行案件，它的被执行人是一家私营企业，而这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却身在监狱服刑。那么法官在执行过程当中会碰到哪些难题？案件又能否顺利执结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宁国是安徽宣城代管县级市，被称为中国耐磨铸件之都。截止到2012年底，这里共有耐磨材料企业150余家，镇东耐磨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它的主要产品叫耐磨球，主要应用在建材、采矿等行业。
2: 所有的这个全国的耐磨材料，包括亚洲啊，很多国家都是在中国进口，所以当时的这个产品是供不应求，销售也很好，利润呢也有保障。
3: 它是我们镇的规模企，一年产值大概在它当时最高峰应该是在3000万到4000万一年产值。
1: 2013年7月19日，镇东耐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阮成云为了扩大生产，他以公司的名义向安徽宁国农村合作银行贷款500万元，由宁国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心提供担保。镇东耐磨公司以土地和房产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
2: 这个当时耐磨材料嘛，是宁国的支柱产业嘛，政府也很支持嘛。到后来就通过这个政府跟这个财政，就是我们提出要求，咱们给我们担保一部分钱。
1: 现在宁国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心经过改制，已更名为宁国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 我们在这个2015年以这个在2016年10月份之前，它是在财政局下面的一个国有担保。我们从2017年的1月份以后，就是脱离财政，就是独立的国有企业运营。
1: 可是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耐磨材料的市场正在萎缩，镇东耐磨公司也受到了波及，以至于企业经营举步维艰。
2: 所以后来这个产品呢，也就逐渐也就滞销了，滞销产品利润也下降了，到最后就无法维持了。
1: 这时阮成云的镇东耐磨公司也就不能按时偿还银行贷款，担保中心按照合同约定替他代偿了银行的本金和利息。
3: 500万的本金加上17.6万的利息，他就没有办法还了。那我们担保公司呢，就是依法进行这样代偿。
1: 而此时的阮成云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经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阮成云为了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先是向自己的亲戚借了一些钱。
2: 我公司周转或者今天困难了，然后亲戚啊，什么舅舅啊，有闲散的钱，他说那你拿些钱周转一下吧。就这样放了，我说周转，我不能白白的给你周转，对不对？我说我主动提出，那就是我付点利息给你。
1: 阮成云说，随着口口相传，他的朋友、同学、职工以及工厂周边的村民也都把钱放到他那里，获得一定的利息，直至最后无法收场。
2: 当时我还没意识到这个事情是犯法的，对不对？但是后来我们就是周转，逐渐的这个钱也转不出来，转不出来也还不上他，对不对？那么就是变成了你滚你。后来就是越来越多，也最后才知道是这个事情越来越严重了。
1: 阮成云表示，他以个人名义向外举债达到了1800多万元，由于企业经营陷入瘫痪，他根本无力偿还， 而后果也是他没有预料到的。
2: 场地人啊，把东西搬走了，什么有些人把办公门砸掉了，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矛盾已经激化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有感到有点很可怕了，对不对？后来我就回避了，回避了，但时间不长，就后来这个我就主动打电话给这个就是宁国经济大队吧。
1: 2015年4月30日，宁国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心以追偿权纠纷将镇东耐磨公司起诉至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但是法院却无法如期开庭。
0: 在这强制措施以后呢，这个由于被告人这个在羁押过程中无法进行送达相应的这个材料，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主审法官就将这个追偿权的案件予以终止。
1: 宁国市担保中心起诉的追偿权纠纷，因镇东耐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阮成云涉嫌刑事犯罪被关押，无法参加诉讼，被法院裁定终止诉讼。那么案件又该如何继续进行下去呢？
8: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夏祖国，请他来为我们讲一讲案件是怎么执行的。有请夏法官。
1: 夏祖国，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副科级助理审判员。
8: 我们知道阮成云呢已经被刑事拘留了，那么后来所涉及的民事案件又是如何审理的呢？
7: 这两个案件是不同的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是在宁国市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是在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但是综合考虑的这两个案件的特点，经过法院的协调定在同一天来进行审理，刑事开庭之后由民事进行审理。那么在民事法官的主持调解之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约定镇东耐磨公司在一个月之内偿还担保中心为其代偿的500万元贷款及相应的利息。
1: 2015年10月13日，安徽省宁国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被告人阮成云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接下来镇东耐磨公司也没能按照约定期限归还债务。2015年12月21日，宁国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心向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此时镇东耐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阮成云已经在监狱服刑。
7: 他是人在监狱，这是我们有这么一个障碍的话，我们向被执行人去送达相关的法律文书，询问相关的意见，可能都会有一些麻烦。
1: 为了使案件能够顺利执行，夏祖国法官一行人从宣城驱车300公里来到位于安庆市境内的九城监狱，给阮成云送达执行令。
7: 首先一个，他对这个触犯刑律这件事情就是能表现出很大的一个后悔和遗憾，因为自己也从事经营耐磨企业这么多年，欠下这么多的这个债务，其实他作为他内心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也是对觉得对这些债权人内心有所亏欠。
8: 这个案件被执行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呢正在监狱服刑，那对于这样的案件跟其他的案件有着什么样的不同呢？
7: 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在监狱服刑，像这类的执行案件其实也很常见，但是这类的案件呢就给法院的执行带来很大的困难了。最大的困难是这个被执行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人在监狱，公司歇业，员工四散，可以说是人去楼空，导致这个资产的指认管理和这个清点都非常的困难，以及后续的这个资产处置都带来极大的不方便。
1: 资产评估报告出炉，被执行人却提出漏评异议。
4: 地下部分有没有隐蔽工程，这个只有当事人知道。
2: 化验设备有供电设施，这些当时都漏评了。
1: 同一件抵押物被抵押给两家担保公司，到底什么才是真相？
4: 设备不是抵押给东家企业担保中心的，抵押给另外一个公司，
7: 把相关的结果及时的向阮成云进行反馈。
1: 突然出现的新债务人，法官又该如何处理？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高墙内的执行。从监狱会见完阮成云之后的夏祖国法官开始着手查控镇东耐磨公司名下的资产，但是夏法官经过查询发现，镇东耐磨公司仅有的资产因为民间借贷纠纷已经被宁国市人民法院率先查封，所以对于追偿权纠纷的执行案件来说，要想案件能够得到顺利执结，首先要获得镇东耐磨公司的资产处置权。
7: 由于这个首封法院的这个债权比较小，它属于民间借贷，在我们这个案件的这个资产呢涉及500多万，所以呢首封法院的那些债权人就基于这种考虑，可能也不这个处置的积极性也不是很大。
1: 在这种情况下，夏法官与宁国市人民法院进行沟通，获得了振东耐磨公司的资产处置权，由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来启动评估拍卖的程序。
5: 因为我们这个案件的申请执行人财政担保中心呢，它正好是抵押权人，享有这个优先受偿权啊，所以我们把处置权拿过来之后，就依法对这个土地、厂房和机器一并进行了这个评估。
1: 当振东耐磨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出来，夏法官亲自将他送给身在监狱服刑的阮成云确认。可阮成云看完评估报告后却提出了异议，
2: 因为他的评估的价格啊和这个现实的相差太大，我账面资产是1200万，后来评估评了760多万。
9: 夏法官呢一直在跟他解释，评估肯定是我们法院没有办法去操控的这个去控制的这个部分。
1: 除了评估价格的问题，另外阮成云还提出评估报告里有漏评的项目，
2: 有化验设备，有供电设施，这些等于当时都漏评了。
5: 应该说是评估报告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个当事人或者是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报告有异议的，要10天之内以书面的形式向法院提出这个异议申请。
1: 但是阮成云他身在监狱，如果说法官当场离开监狱之后让他10天之内向法院提出异议申请，恐怕不太现实。
5: 所以我们当场就记录了他的口头异议，通过评估拍卖中心转交给这个评估公司，对这个阮成云的这个异议进行一个处理。
1: 2016年9月7日，执行法官和评估公司再次来到振东耐磨公司的厂区，对漏评的资产进行核实。
10: 这个厂房评估公司看到的也就是名字上的一些工程，比如说厂房土地是吧，地下部分有没有隐秘工程，这个只有当事人知道。
1: 此时的振东耐磨公司厂区已经无人看守，许多物品已经丢失。另一方面，有些生产设施比较隐蔽，如果不是知情人的话很难被发现。
11: 比如说水井，因为我们厂是耐磨厂，它要循环水，所以水井的话你从面上根本看不到，它就是一个盖上的，你不注意看根本就看不到。
1: 之后夏法官和评估公司还多次去振东耐磨公司厂区，对现有资产进行仔细的清点和排查，一旦发现有新的资产就补充进去，然后交给评估公司进行价格的调整，
5: 然后把这些这个评估的价格、最终的价格以及对阮成云的、对振东耐磨的这个异议的答复一并寄给了这个监狱的阮成云。
8: 那夏法官，这次阮成云对新的评估报告是否满意呢？
7: 应该说最终的这个评估结果其实和这个阮成英的心理预期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总体来说他对法院的执行工作应该是非常满意的，因为我们前面做了大量的解释和资产的核实工作，对于阮成英在信中给我们反馈的一些问题以及他的请求还有他所提出的漏评，我们都一一的进行核实调查研究，并且呢把相关的结果及时的向阮成英进行反馈，可以说是做到了规范执法和阳光执法。
1: 当阮成云收到新的评估报告后没有再提出异议，但是他反馈了一个新的情况，振东耐磨公司的机器设备也是有抵押的。
5: 他们厂里有一个工人叫杨志国，我们向他了解了一下这个抵押的情况。
4: 设备不是抵押给中央企业担保中心的，抵押给另外一个公司的。
1: 接下来夏法官又向当地工商部门了解了振东耐磨公司机器设备的抵押情况。
5: 但我们到工商局调取的这个资料呢是抵押登记，是显示抵押给了登记的我们这个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就是财政担保中心。
1: 后来夏法官又将这种情况反映给宁国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心。
3: 他这个整个资产的抵押给我们贷款当中是房产和土地，他的里面的设备啊他是没有抵押。
8: 那夏法官，振东耐磨公司的机器设备到底抵押给谁了呢？
7: 我们从阮成云的信中了解到呢是抵押给了担保中心，但是我们从振东耐磨公司的一个员工那里了解到说是抵押给了一个叫荣武担保公司的一家企业，我们就第一时间进行了核实调查，最后我们从这个工商局提供给我们的材料当中了解到是抵押给了这个担保中心，但是后续我们核实呢，这个担保中心的这笔抵押债权已经实现了，已经偿还清楚了，只是一直没有办理这个注销登记手续。我们把这个情况呢及时的反馈给了监狱的阮成云。
1: 司法拍卖遭遇流拍，资产变现面临挑战。
6: 决定想重新再建一个企业的时候，我们连公司都没有。
1: 被执行资产顺利变现，众人拖欠工资如何讨回？
5: 这个通过法律的途径或者通过劳动仲裁啊，或者通过其他的这个合法途径取得这个工资的这个生效的法律依据。
12: 有很多就是夫妻双方就是60多岁、70多岁就在公司，都在公司上班的。
1: 执行法官收到犯人的感谢信，他们有着怎样特殊关系？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高墙内的执行。2017年7月24日，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了关于振东耐磨公司资产拍卖的公告，评估价格为758万余元，起拍价为531万元，但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却无人竞买。
5: 流拍之后，我们很快就是按照法律规定，一个月之内启动第二次的拍卖。
1: 这一次比较幸运的是，网络拍卖启动不久，就有人主动联系了夏法官，表示有意竞买，但是却面临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6: 我们临时看到这一个以后，决定想重新再建一个企业的时候，我们连公司都没有。然后接触了夏法官以后，就问夏法官，我们怎么样才能有参拍的资格？
1: 而目前的情况是，除了张燕这一家有意参与竞买，法院还没有接到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咨询和报名。
5: 考虑到这个市场行情，也考虑到这个资产的变现，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意向竞买人的诚意，我们给了这个意向竞买人竞买的这个资格。
1: 最终，振东耐磨公司的资产以430万的价格成交。2017年10月31日，夏法官来到厂区与相关当事人办理的交付手续。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一家生产消防器材的公司。
8: 之前这个意向竞买人呢是不具备参拍资格的，那您是通过什么方法让他具备了这个资格的呢？
7: 这里面就有一个插曲了。
8: 按
7: 照法律的规定呢，企业还没有注册成功是不具备这个参拍的主体资格的。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这家企业也非常有诚意，而且呢也已经在工商登记部门做了这个预登记，并且他也是这个预登记的这个法定代表人，所以他向法院出具了一份保证，保证在以他个人的名义进行参拍，如果参拍成功之后，参拍的结果由将来注册成功的这个企业来承受。那值得欣慰的是，在参拍的当天，他的这个工商登记注册办理成功了。
1: 其实阮成云除了对资产评估报告提出异议，他还曾提过拖欠工人工资的问题，因为身在监狱，他就拜托夏法官帮忙处理。
2: 他不是很多，这个这工人毕竟是辛苦劳动汗水换来的钱，对不对？如果不给他们买，我心里很过意不去。
1: 于是夏法官在处置振东耐磨公司资产的同时，顺便也跟部分工人进行了核实，并确认了企业拖欠工人工资的事实。随后夏法官也给工人们提着一些中肯的建议，
5: 这个通过法律的途径或者通过劳动仲裁啊，或者通过其他的这个合法途径取得这个工资的这个生效的法律依据，及时的向这个相关的有管辖权的法院这个申请强制执行。
11: 所以当时他给我们讲了之后，我们就找到我们当地政府呢，就是给我们安排到司法局的法律援助中心，我们就走法律途径，后来拿到了法律文书。
1: 最后经过宁国市人民法院司法确认，振东耐磨公司一共拖欠21人工人工资，合计10万余元。
12: 有很多都是夫妻双方都是60多岁、70多岁，都在公司上班的。
1: 为妥善解决工人工资，当地政府也跟宁国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心关于工人工资问题进行了沟通。
11: 然后呢，担保中心呢给出的意见是原则上同意呢，就是说优先支付农民工的工资，这个钱呢最好呢由这个宣誓中院在这个拍卖款中进行划拨。
1: 振东耐磨公司的资产经过两次拍卖后成交，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到的430万元拍卖款，在扣除相关执行费用并征求宁国担保中心认可意见后，剩余款项由宣城中院暂扣15万元支付工人工资，其他案款已经发放给担保中心。
11: 去年工人工资大约有10几万，那么我们这块呢已经予以支付，那么我们实际拿到手里有382万，应该说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应该是，还比较完美。
1: 2017年10月27日，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经过财产调查未发现宁国振东耐磨公司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本次执行程序应予终结。2018年1月8日，案件直接之后，夏祖国法官以个人名义给阮成云写了一封信。
9: 夏法官这封信里面就字字句句透露着，就是说， 对一个案件的这个被执行人的一个关心和关怀的那种感觉。
2: 当时收到这封信嘛，说是从内心来讲还是比较感激的啊，也很激动。我们讲一个人民法官，给人能够以自身的名义、自己名义、过人的名义给我写了这封信，并且解释了公司的状况啊、拍卖的情况啊，和一些这外面这个工资问题啊怎么解决啊，那当时给我恢复的也是很清楚。从这一块，我也很感谢这个夏法官。
1: 2018年1月23日，夏祖国法官也收到了阮成云的感谢信。
5: 就在今年的这个大年初七上班的第一天，我就收到了这个阮成云的回信。他的信中呢，就一改他原来的态度，就对我们的执行就表示了理解。
3: 郑东内摩那个案件呢，应该说我们的法官尽可能在程序到位的情况下，在严肃执法、公正执法，特别是规范执行这方面，更注意就司法的温度、司法的关怀。
8: 夏法官，据我们了解呢，您呢以个人的名义给正在监狱服刑的阮成云写了一封信，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7: 总的来说，阮成云还是比较配合执行的，并不是所有的被执行人都叫到牢来。我们在到监狱去询问的过程当中，阮成云对他公司所存在的债务应该是非常认可的，只不过人在监狱没有办法亲自参与处理这些事情。从他的眼神当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有一种人生奈何的感觉吧。其实当时我是非常的触动的，但是在整个案件的办理过程当中啊，碍于这个身份的局限，我也不能跟他交流太多，只能用规范的法言法语，或者一些法律文书去跟这个阮成云进行交流。但我觉得这不是最好的效果，所以我才想到在案件结束之后，以我个人的名义去给他写一封信。
1: 其实夏祖国法官还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他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创作了一首原创歌曲《执行使命》，作词作曲演唱集于一

0: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 这个案子执行完了以后呢，法官呢为了使这个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呢心服口服，为了其实也就是说为了打消他可能有那种也许有那种心理上的顾虑吧，是不是因为他在服刑，那么他的权利没有民事权利，他的公司的民事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那么这个执行法官呢以个人的名义给他写了一封信，给他讲评估是一个什么法定的流程，评估是以什么为标准，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呢，他虽然是在监狱里，但是收到这封信以后，他看到法官给他讲这么多有根有据的这么一个经过，他心里是很服气的。
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法律的尊严在于执行，法院的判决能否有效执行，不仅关系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也关系到司法公信力、生命力，更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信心和感受。虽然法院的执行工作不一定能让所有当事人满意，但是让人民群众能够理解法院执行工作也是很好的开始。在这里再次感谢夏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

0: 潮。夏季啊，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呢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
1: 夏季室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
0: 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
1: 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你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
0: 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高速救援现场，布控人员突遇车祸，
4: 当时就没有知觉的，撞上去就什么都不知道的。
3: 实习司机驾车上高速引发事故，将承担怎样的责任？
1: 我们认为呢，这一个要符合全国人大颁布的这种法律的一个禁止性效力规定。
3: 违反规定，实习机司机出事故，保险公司拒绝理赔。
5: 当时保险公司也不愿意理赔这个商业险。
3: 一起车祸将给实习机司机怎样的警示？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高速之祸。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出台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驾驶人在实习期内上高速公路行驶，应当由3年以上的驾龄的人员陪同。如果驾驶人实习期未满独自驾车上高速，会有怎样的危险？如果造成交通事故，又将承担怎样的责任？近期就有这样一位实习司机独自驾车上高速，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他将承担怎样的责任？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3: 2016年1月15日晚，由于阴雨天气，沈海高速翔安段发生4车连续追尾的交通事故。高速道路救援人员吴俊杰接到任务，赶到事故路段进行布控作业，辅助交警及路政部门进行事故处理。
4: 那我们就赶快就先能够布控起来嘛，等那个路政和交警过来把那个事故车拖走，还有现场这个处理一下嘛。
3: 21时05分，郭秋生持实习机驾照，驾驶小型轿车由福州方向行驶至沈海高速2286公里有400米路段，冲撞进前方交通事故现场布控区域内，将正在事故现场撤除布控设施的吴俊杰撞倒，伤势较重。
4: 当时就没有知觉的，撞上去就什么都不知道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被撞的。
3: 事故发生后，福建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厦门高速公路支队一大队认定郭秋生负事故主要责任，吴俊杰负事故次要责任。
7: 驾驶小型轿车上高速，为确保安全，为注意观察路面，为保证安全驾驶。
4: 我老婆都说了，人在就好了，你赔太多的钱都没有用。
3: 虽然高速交警认定了事故双方的责任，但是事故双方及保险公司就责任划分、赔偿数额等事宜存在较大分歧，事情陷入僵局。
5: 当时保险公司也不愿意理赔这个商业险。
3: 2017年5月，吴俊杰将郭秋生、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起诉到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由于厦门市境内所有高速公路涉及的诉讼案件均指定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进行集中管辖，因此案件被移送到集美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1: 因为它这个事故发生地是在翔安的高速，那根据事故发生地的这一个法院管辖，我们这个案件第一时间是要送交翔安区法院管辖。
3: 而郭秋生一方针对集美区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向集美区法院提起诉讼，集美区人民法院驳回了郭秋生的异议请求，后郭秋生上诉至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郭秋生的上诉。
5: 我们担心如果我们不提这个管辖权异议，到时候法院判决下来我们连协商的机会都没有，
1: 我们认为有可能是为了拖延时间。
6: 我们看到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吴俊杰瘫痪，同时高速交警已经对事故责任进行了明确的划分。 是什么样的分歧让事故各方无法达成和解，最终对簿公堂？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牛守启，让他为我们讲述这起交通事故背后的故事。有请牛厅长。
3: 牛守启，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交通巡回法庭庭长，四级高级法官，2011年荣获厦门市委市政府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2017年荣获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办案标兵荣誉称号。
6: 牛厅长，我们看到啊，吴俊杰是将

0: 厦门高速交警支队所处理的交通事故案件集中到我区交通法庭管辖。
1: 事情将怎样发展，我们接着往下看。
2: 事故发生时，吴俊杰刚满39岁，父母年迈，丧失劳动能力，儿子12岁，正在上小学，家庭负担较重，自己是家中主要的劳动力，从事高速清障工作，基本能够维持家庭的温饱。
3: 大概是2000多至3000多吧，有时候不空一下4000多这样子。
2: 事故发生后，吴俊杰被送往厦门市第三医院进行治疗。经医院诊断，事故造成吴俊杰急性闭合性胸部损伤、双侧肋骨骨折、急性闭合性颅脑外伤、多发骨折、胸椎骨折并脊髓损伤并截瘫、双侧胫腓骨骨折、气道狭窄、呼吸功能不全等多处严重损伤，共住院103天，花费医疗费40多万元。
3: 那我躺在医院可能有一个多月，我自己 也一直想我怎么会躺在这边。那时候我脑子里面也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
2: 经过抢救和治疗，吴俊杰的生命体征趋于稳定，此时处理事故后续事宜成为摆在吴家人面前的头等大事，而诉讼阶段的各项工作让吴俊杰和家人无所适从。
3: 前年我好像那边交了90000块吧，那后来确实没钱了。
2: 2016年7月19日，吴俊杰委托福建翼城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护理依赖程度、后续治疗费、护理人数及护理用品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一级伤残，需要长期依赖护理，后续治疗费及护理费用预计费用为180余万元。
4: 我给他查体的时候，他的一个遗留的后果也是前后都是吻合的。
2: 万般无奈之下，吴俊杰向厦门市翔安区司法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了解到吴俊杰的实际情况后，批准了吴俊杰的申请，指派陈海林律师作为代理人。
3: 有个朋友说，不然去找那种像这种法律援助的，不然很多像你们那种官司打了，钱拿不到多少，律师费又去很多嘛，然后我们就去申请这个法律援助。
1: 刘庭长，我们看到吴俊杰是向翔安区的司法援助中心申请了法律援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申请法律援助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0: 法律援助是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的律师，对经济条件比较困难、诉讼能力比较差的特定人群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本案中，吴俊杰的父母均已年迈，都超过60周岁，孩子还小，他的配偶是一个农村的从事农业的人员，诉讼能力比较差。翔安区司法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经过审核，认为吴俊杰他的家庭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就为他们指定了法律援助中心的援助律师。
2: 事故发生后，肇事司机郭秋生积极配合吴俊杰的治疗，先后垫付吴俊杰的治疗费用，希望尽自己的努力来挽救和维持吴俊杰的生命。
5: 吴俊杰住院期间，我们也主动支付了医疗费将近30万。郭秋生本人也有去医院看过他，那这个事确实对郭秋生他的人生影响确实非常大。
2: 实习期独自驾车上高速，保险公司拒绝理赔。
6: 被告郭秋生及原告都不同意被告保险公司的意见。
2: 原被告共同指责保险公司，抗辩理由能否得到法院支持？
5: 我们都认为实习期上高速不能作为保险公司免责的事由。
2: 认定为工伤，误工是否应该得到支持？
5: 他在误工费没有当作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他是不能向我们主张这个误工费的。
2: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高速之祸。接到吴俊杰的起诉书后，集美区人民法院指派交通巡回法庭庭长牛守起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
7: 最大的难度其实第一个是说这个一级伤残，
8: 说实话，一级伤残的话，它涉及到的赔偿项目也是比较多。那第二个问题可能就涉及到它的赔偿，被告赔偿到底能赔偿多少钱？啊，保险公司它的赔偿责任能不能到位？
2: 2017年12月26日，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庭审过程中，保险公司同意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原告损失12万元，但由于郭秋生实习期独自上高速，违反了保险合同中关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驾驶证的相关规定。郭秋生持实习驾照驾车上高速公路，属于无公安机关核发的有效驾驶证，因此拒绝赔付。
6: 根据公安部机动车辆驾驶证审领和使用的相关规定，实习期的驾驶证人员不能单独驾车上高速公路，我想着保险公司也会就这个问题提出拒赔的。
2: 针对保险公司提出的抗辩理由，原告与被告郭秋生的代理人均表示不服，认为郭秋生持实习驾照上高速不能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保险合同中也没有明确的条款对实习期司机驾车上高速进行约定，保险公司的免赔理由不成立。
6: 被告郭秋生及原告都不同意被告保险公司的意见，都觉得他们呢觉得是应该保险公司在33天内履行赔偿责任。
2: 针对原告提出的合理损失，被告郭秋生认为，原告在医疗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补偿金以及误工费方面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
5: 他在误工费没有遭受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他是不能向我们主张这个误工费的。
2: 针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划分，被告郭秋生认为，原告在交通撤控作业过程中未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在事故现场前方200米设置警示标志，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9: 根据我们福建省对这个实施交强法这个实施办法，它有规定说，如果是机动车与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那么机动车一方是要增加10%的责任。
5: 它本身就是高速公路工作人员，他在布防以及说在设置安全警示都是专业级的人才，他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经验，我们认为他是不应该出现这种错误的。
2: 原告吴俊杰认为，被告郭秋生碰撞自己时，自己即将完成撤控作业，已经开始回收事故现场后方200米放置的警示标志牌，其操作完全符合撤控作业要求，被告要求自己承担主要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10: 那撤控是回收这些锥桶的过程，肯定是由事故前方往后方慢慢的将锥桶回收。
1: 刘庭长，您看啊，本案中太平洋保险公司是以郭秋生在实习期内独自上高速公路造成了交通事故为由来拒绝赔偿，那么咱们国家有没有法律法规来规定在实习期内是不能够上高速公路的呢？
0: 公安部公布了有机动车驾驶证审领和使用规定第75条中规定，驾驶人员实习期内驾车上高速公路，应当有持有响应或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3年以上人员陪同。所以说本案中国家是有响应的规定的，保险公司也是以这个郭秋生没有合格驾驶证为理由拒绝赔偿的。
2: 面对双方激烈的交锋，法庭宣布休庭，原被告各方补充证据后择日再次开庭审理。原告主张20年后续治疗费是否放弃部分权利？
9: 你要靠两个老人家来一直给他抚养、给他照顾，也不是很现实。
2: 被告承担80%民事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将如何理赔？
6: 如果机动车负主要责任，非机动车一方负次要责任，机动车一方要负80%责任。
2: 实习期独自驾车上高速有着怎样的危险？
6: 被告郭秋生有3年以上驾龄人随同，可能会尽到提醒义务，可能会避免事故发生。
2: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高速之祸。 2018年1月10日，齐美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庭审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主张一次性支付

0: 20年的后续治疗费，要求依法判令两被告立即向原告吴俊杰赔偿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
1: 两个老人家也老了，你要靠两个老人家来一直给他抚养给他照顾也不是很现实。
0: 而在事故各方争议最大的太平洋保险公司拒赔方面，集美区人民法院最终认定，被告郭秋生在实习期内单独驾车上高速公路的情形不属于涉案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情形，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也未与郭秋生约定实习期上高速的免责条款，因此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主张根据上述条款免责不成立，免责主张不予支持。
2: 从狭义上理解，法规是指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及地方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法规。
0: 在原告的合理损失方面，集美区人民法院认定本次交通事故给原告吴俊杰造成的合理损失35万余元。
2: 如果受害人是厦门户籍的，都按照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来计算赔偿项目。
0: 在原被告各方应该如何承担本次交通事故的民事责任方面，集美区人民法院认定原告吴俊杰为行人，承担损害后果20%的民事责任，被告郭秋生及太平洋保险公司承担80%的民事赔偿责任。
2: 如果机动车负主要责任，非机动车一方负次要责任，机动车一方要负80%的责任。
3: 牛厅长，您看集美区人民法院是对太平洋保险公司提出的免责主张不予认可，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来认定这样的一个事实呢？
4: 合议庭经合议认为，本案中保险合同中规定的法律法规是否包括部门规章有两种以上理解，合议庭做出了对提供各式条款一方就是被告保险公司不利的解释，法律法规不包括部门规章。再一个，保险合同中没有约定机动车驾驶员实习期内单独驾车上高速公路免责的情形，保险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向被保险人告知了机动车驾驶人员持实习期内驾驶证单独驾车上高速公路免责的情形，所以说被告保险公司主张的免赔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合议庭经合议认为不应当予以支持。
0: 2018年4月2日，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在赔偿原告吴俊杰经济损失共计61万元，被告郭秋生应再赔偿原告吴俊杰医疗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后续治疗费等合计损失共计200余万元。
2: 他一级伤残，一级伤残意味着有生之年只能在病床上度过，对他家庭都是个沉重负担，对他本人的生活质量，有生之年的生活质量也是非常非常低的。
0: 案件判决后，原被告各方均服从本判决，未提起上诉。
1: 我们要向郭秋生进行申请执行，这个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就是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难点。
5: 他会按照法院的判决尽快地履行自己应该尽的赔偿义务。
3: 郭秋生在实习期内独自驾车上高速，是不是造成这次事故的最主要的原因？事故各方都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4: 本案对双方来说都应该汲取教训，对被告郭秋生来说，驾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应该多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及各种情况的正确处理，确保安全驾驶。对原告吴俊杰来说，作为高速公路布控作业人员，应该有更规范的操作来避免事故的发生。
0: 这样一起车祸虽然表面上看只是吴俊杰一人受伤残疾，但是同时却让两个家庭都付出惨重的代价，完全得不偿失。
1: 我们这个布控的时候可能对细节化的更精细化的下去这个操作，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发生。
6: 最后希望就是看奇迹出现了，能再站起来，这是我最大的希望了。
0: 郭秋生实习期独自驾车上高速造成事故，自己陷入到悲痛中无法自拔，事故至今不敢开车上路，同时也让自己的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5: 那么他也很实在地跟我讲，我只能拿每个月工资的70%-80%支付给这个吴俊杰。
0: 对于实习期驾驶人独自上高速的问题，虽然法院做出了判决，但是对实习期驾车上高速的责任认定并没有改变，这样的行为依然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希望所有的实习期驾驶员都能够引以为戒。
2: 被告郭秋生旁边有3年以上驾龄人随同，可能会尽到提醒义务，可能会避免事故的发生。
0: 郭秋生实习期独自驾车上高速的情况并非特例。2018年5月，山西高速交警2支队对实习期独自驾车上路情况进行检查。仅5月22日一天，山西高速交警2支队9大队民警就查处了4起类似交通违法行为。而从5月3日至22日，支队累计查处此类违法行为已有23起。
3: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7: 我是觉得把受害人当作一般的高速公路的行人，这个呢可能是不妥当的，因为从判决书来看，对于事实部分的认定上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受害人他实际上面是在交通是在高速公路上面啊，对于前一起交通事故进行事后处理的工作人员，而并不是普通的行人。在相关责任的认定的时候，我觉得呢，应该，对这个性质，受害人的性质这一块呢，要做一定的斟酌考虑。
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啊，本次事故发生在危险的高速公路上，被告实习期独自驾车上高速，因为没有驾驶经验和处理突发情况的能力，造成了本次严重的事故。因此我们也提醒广大驾驶员，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时都怀着一颗敬畏的心，谨慎驾驶，不要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好的，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谢牛厅长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10: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9: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 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10: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9: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10: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9: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梁山好汉劫法场闹江州，救了宋江和戴宗，李逵当先开路，杀出江州北门，只杀的是马仰人翻，血流成河。大伙儿一着急呀，这一口气儿跑出6里地，正往前跑着，一看坏了，大江拦路，波浪滔天，李逵傻眼了，挠挠脑袋，心说话，怎么跑这来了？泪生双翅也飞不过去，摸回身他又往回跑，正跟小李广、花荣众人打了照面，现在他们彼此都不认识。这李逵杀人杀得红了眼了，你倒打听打听是不是一伙的人呢，抡斧就砍，把花荣吓得赶紧合枪往外招架，他来来来来来，慢，朋友，你是哪头的？你怎么还砍我？我他妈不管是谁，拿命来。你说这怎么办？幸好宋江这辆车在后头，宋江和戴宗都在车上坐着，有人保护着。就因为二人受刑太重，走路困难了，宋江强打精神支撑着坐起来，一看李逵跟花荣伸了手了， 宋江就喊：“李逵贤弟，都是自家人，不要打呀！”戴宗也喊。这李逵一看宋江发话说自己人，他这才不打了。可这会儿众人都到了江边了，劈了火，秦明还不会水，一看大江拦路，也发傻了，这怎么办？你怎么领我们往这儿跑？这不是绝路一条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他妈光顾往外跑了，怎么跑到这儿来了？翻回身往回走，官军在后头追呢。又是一场血战，好不容易把官兵杀退。这个大道旁边往东北去啊，有一条毛道，也就是一条小道，众人奔这条小道了。这地方离这江边不远呢，有一座庙叫白龙庙，一枚和尚，二枚老道。众人就进了白龙庙了，外边派下弟兄寻风放哨，人们到这里喘喘气儿。说着容易做着难呢，都拼了命了，杀得浑身是血，都跟血葫芦差不多了，有的是崩到身上的，再加上自己身上浮伤淌出来的血，谁也不觉着疼了。进了白龙庙之后，这人是陆续都撤到这儿来了。天王晁盖拎着一把大铡刀，领着一伙人也赶到了，得点点名啊，看缺谁少谁不。哎，一点名，水泊梁山来的18家头领，一个不少。再加上宋江、戴宗，一共是20个人。其他的弟兄就有几个负伤的，没有死的。晁盖这才把心放下。过了过树木，300多人全都到齐了。那么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呢？得过江啊，不然官军调动大队人马来了，谁也好不了啊。哎，正在这时有人禀报：头领，江面之上发现3只大船，船上站着不少人，手拿利刃，是不是官军在江面上也有埋伏啊？要真那样，咱腹背受敌可就完了。哎呀，全害了怕了。晁盖赶紧命人打探这3只船上是不是官军。有人来到江边了，一看3只船越来越近，靠了岸了，不是官人，都穿着便装，很像打鱼的渔户。为首有个人黑的个，跟半截黑塔相似，光着膀子，露着一身黑肉，下半身穿着大半截油绸的裤衩，手中托着5股鱼叉。在另一只船上站着个白脸的俏皮小伙，露着一身粉皑皑的白肉，穿着油绸的裤衩，高网牛心发转，手中也提着鱼叉，后边还站着几个棒小伙子。3只船上能有70-80人吧。有的人赶紧给宋江送了信儿了，宋江叫众人搀扶着赶到江边观看。宋江一看，哎呦，这心才放下。各位贤弟，你们从哪里来呀？愚兄在此。往前边来，往前边来。把宋江一直抬到江边，跟这帮人见了面了。这帮人一看，哎呀，宋江哥哥，我们正想劫法场救你老人家，怎么你已经平安脱险了？ 您身后那些人都是谁？都是咱们自己的弟兄，都是我的好朋友，梁山的好汉。哎呀，那我们就放心了，上岸，上岸，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留下几个看守船，剩下上了岸了。来的谁呀？半截黑塔那位，就是宋江新交的朋友，混江龙李俊，长得挺白的那个帅小伙，浪里白跳张顺，在后边跟着梅哲兰、穆红、小哲兰、穆春、童威、童猛、催命判官李立、并大虫薛勇等人。这一问呢，宋江才明白，闹了半天宋江贪了官司被投入死囚牢这些事儿，不胫而走。这哥几个都听到消息了，一听说宋江被定成死罪，能不着急吗？弟兄们是把抓柔肠啊。后来在穆家庄开了个碰头会，豁出性命不要，也要到江州劫法场救宋江。所以今天他们乘坐三只大船来劫法场来了，带着手下过命的好朋友76人。这些人也是一丁时啊，来的时候都发了誓了，头可断血可流，绝不后退，不把宋江救出来绝不收兵。没想到有人劫了法场了，抢到他们前边去了，所以众人是格外的高兴。宋江把天王晁盖、小李广、花荣、梁山的好汉叫过来，彼此给做了介绍，大伙是非常高兴，真可谓英雄大聚会。混江龙李俊就说，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我这三只船还不小，各位啊，上船吧，我把你们摆在对岸，到了对岸先到穆家庄咱们休息休息。要说三只船带300-400人没法带，就得分两次运。那么宋江他们刚上了船，哎，可坏了，就听见江州那面战鼓如雷，号角震天，官兵是滚地而来，咚哒哒，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别让贼寇跑了，抓住他们，他们已经身逢绝地，冲啊！啊！宋江大吃一惊啊，这怎么办？还剩下那么多弟兄上不了船呢。李逵跳过来了，大哥，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们全上船，把这帮官军交给我了，我铁牛给你们断后，不怕死的随我来。李逵真不愧是一员虎将，他这一挑头，有很多人不上船了，为了掩护各家头领，矮脚虎王英、白眉郎君郑天寿、锦毛虎燕顺、童威童猛等人全愿意留下，还留下100来人在这断后，其他的人赶紧开船。宋江他们能舍得走吗？把这帮人给扔到这儿啊，还得关关战呢。就见李逵往下一塌腰，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奔官军的大队就冲上去了。这两柄大斧的抡开跟车轱辘差不多少，来吧小子，今天也有我杀个痛快，不怕死的靠前来。哎，这就看咱屁股噗开 听天堂听他。真是冲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李逵这一豁出去，官兵可受不了了。再者一说，那官兵啊，养家全小，谁愿意卖命？上知下派，迫不得已，不得不跟着攒鸡毛凑胆子。遇上硬，他们就回脖了，还没怎么地的，哇，败下去了。两名领兵的副将吆喝不住啊。正在这时，李逵众人冲到马前，被李逵一斧子把一个领兵的副将砍于马下。小李广花荣搭弓放箭，这一箭又射死一个参将，俩领兵的头全死了，群龙无首，不战自乱。官兵第二次败回江州，这个形势马上就缓解了。在这时，混江龙李俊、浪里白跳张顺先把宋江、戴宗、晁盖等人运到江岸，然后翻回头来又把剩下的弟兄运过大江，众人这才平安脱险。等到了对岸之后，大伙见着李逵没有不挑大拇指的。黑大哥，你真有两下子。我说大哥，你这劲儿可真不小啊，今天多亏了你了。你是打仗最勇敢，杀的人最多，立的功劳最大呀。可大伙儿这一捧，李逵美的直晃大黑脑袋，嘿嘿嘿，高抬了，过誉了，过誉了，嘿嘿，我还不得是靠着大伙儿帮忙吗？打这之后，李逵是名声大振，没有不知道黑旋风的。到了江对岸，天快黑了，众人分波往下撤退，就撤到穆家庄。穆家庄咱说过，属于揭阳镇管。穆家庄的老庄主穆太公俩儿子，一个叫穆弘，一个叫穆春，他们家是本地的大财主，院套也宽敞，你就来个300人500人的也挤不着。穆氏弟兄吩咐一声，杀牛宰羊勒狗，给各位英雄接风。这穆家庄就成了临时的大本营了。穆太公好客，俩儿子做主，怎么说都行。老头前院后院紧张了着，和热火朝天，让各位弟兄饱餐了战饭。20几位头领在草厅落座呀。宋江一看人们都到齐了，饭也吃完了，宋江撩衣服跪下了。他这一跪下，大伙发傻呀，啊，扑通扑通扑通全跪下了。晁盖就问先帝，你这是何意？宋江未曾说话，眼泪淌下来了。大哥，各家弟兄，宋江不才，累赘了各位呀、啊、要没有各位舍死忘生闹江州劫法场，我和我兄弟戴宗早做了刀头之鬼。各位弟兄对我们哥俩的恩情，我们永世难忘，来生来世结草衔环，也难报大恩于万一。各位啊，我太感谢了，我没有别的可报答，请上受我一拜。众人赶紧把宋江、戴宗给搀起来了，这又何必呢？都是自家人，怎么这么客气？宋江又把在江州的事情讲述了一遍。本来嘛， 要按照我的本意，我早就想上梁山入伙，跟各位弟兄聚义。但是，我家里头有老父亲，父亲胆小怕事，不准我到梁山。我谨遵父命，这才老老实实被发配到江州。哪知为蔡九知府、黄文炳等人所害，差一差丢了这条性命。如今我意已决了，不管我爹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也到梁山入伙，跟大家生死与共。不知哥哥、各位弟兄肯收留否？晁盖一听，一拍大腿：“我的兄弟，你怎么说这话呀？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呢，你忘了当初了？我们智取生辰纲，犯下了大罪，官府要抓我们，是你通风报信，我们才得以摆脱，我们才得以逃奔梁山。要没有兄弟举荐，要没有兄弟袒护，我等焉有今日啊！你是我们的恩人呢，你应当是梁山头把金交椅的主人，怎么反过头来还问我们愿意不愿意呢？贤弟要入梁山，我们是欢迎的不得了啊！弟兄们，你们说呢？太欢迎了，太欢迎了！大伙一口同声。宋江扭回头问穆春、穆弘、童威、童猛、混江龙李进、浪里白条张顺、张衡、薛勇等人：“你们怎么办？惹了大祸了！官府等清醒过来，势必通缉捉拿我。你们要不找个安全的地方，恐怕命也保不住。”宋大哥、宋江哥，方才您说的话代表了我们了，二话没得说，我们也愿意加入梁山泊。欢迎欢迎！要不说梁山将来凑齐了108将呢，现在就将近40人了。天王晁盖是非常高兴啊。可是发现宋江虽然表示愿意去梁山，在这个眉头啊老皱着，心事重重的。晁盖就问：“贤弟啊，你还有哪些话最好都说出来？”“大哥，不说也罢，回到梁山再说。”“不，不行不行不行，我这人心里头高不了事儿，我一瞅你发愁啊，我这心里堵得慌。究竟还有什么事情你说，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大哥，好吧，我虽然虎口脱险可以到梁山了，但是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啊。”“哪口气？”“哥哥请想，我跟戴宗这次倒霉就倒到这个黄文炳身上了，那蔡九知府咱先不提，他对这个事儿也没太深究，唯独这个黄文炳，这小子坏的都流油啊，倒霉就倒他身上了。”戴宗说：“对对对，一点都不假，浔阳楼反诗的事儿是他举发的，我拿回来那封假信也是他识破的，包括这次出斩我们哥俩也是他的主意。这小子实在是太坏了，今天害这个，明儿个害那个，要不把他铲除，对老百姓真没有好处，对咱们更没好处。”“嗯。”宋江贤弟、戴宗贤弟，你们的意思是不是应该把他铲除， 宋江点点头，我是这个意思。不过呢，咱们来的人不多，现在仍然受官府的约束，再要杀黄文炳恐怕力不从心，故此我的意思呢，回到梁山再商议。哎，别，贤弟你错了，趁热打铁，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你想想，我们惹了这么大的祸，大闹江州，杀了那么多的人，官府岂能罢休？等我们走了之后，官府必定上朝廷请求救兵啊！大兵要开到了，咱们再想杀回来，抓黄文炳又谈何容易？趁着这阵儿，官军战脚未稳，人心惶惶之时，干脆咱们捎带脚就把他收拾了。对，把这个王八蛋抓住，碎尸万段，扒他的皮，抽他的筋。这李逵又跳出来了，各位不用你们，交给我就得了，我一个人独掏，我把这小子掏出来。戴宗冷笑一声，我铁牛，黄文明在哪儿住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那你上哪儿掏去？你咧着个大嘴就穷白活，你少说两句听旁人的好不好？你就不说话也不能把你当哑巴卖。李逵撅着大嘴不言语了。宋江说，趁热打铁也行，但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那么现在对黄文炳的情况咱不太熟啊，怎么办呢？戴宗说，这好办，黄文炳的家在乌威军，乌威军是个大镇店，是一座小城，不过他住的东西南北哪条胡同哪趟街我不清楚了，咱们还得摸摸情况。那么谁去比较合适呢？大哥，我去怎么样？众人一看呢，走上这主来，中等身材，面如姜黄，好像有病没好似的。谁呀？正是在街头上打把式卖艺卖膏药的那主，病大虫薛勇，跟宋江的交情最好。哦，宋江就问贤弟，你对吴为军比较熟悉吗？
8: 对，
7: 我是打把式卖艺的，哪儿都出溜，前些时我在吴为军住了一个来月呢。您把这事交给我吧，我一定把黄文炳的情况摸清，回来报告各位头领，然后咱们再要这小子的狗命。那贤弟，我可就拜托了，你要多加谨慎呐、如果遇上官府盘查，你千万要小心对待。各位头领放心，小弟此去是万无一失。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9: 啤酒啊，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8: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1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9: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8: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9: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8: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9: 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1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病大虫薛勇自告奋勇要去吴为军摸黄文炳的情况。宋江跟晁盖一听薛勇说的有道理，他对那情况熟悉呀。薛勇又挺聪明，所以叮嘱了半天让他去了。他走了之后，梁山各家英雄好汉暂时就住在穆家庄听候消息。没过2天，薛勇回来了，不但回来还领来个人儿。大伙一看，那人长得个不高， 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小伙也在20岁挂零。薛勇见过晁盖和宋江，一笑：“二位哥哥，我这一去呀，一帆风顺，什么都摸清了。不仅如此，我还领了一个好朋友。兄弟，见过二位头领吧。”新来的这个主倒身便拜，宋江用手相搀：“请起，请起。薛贤弟，这位是，他姓侯，叫侯剑，江湖上给他送个混号，叫同背猿猴。”“
10: 哦，
7: 你们怎么认识的？”“嘿，说起来话长了。2年前呢，我到吴威军打把式卖艺，在街上跟我这兄弟遇上了。我这兄弟一张嘴就给了我10两纹银呐。我病在吴为军，他在床前床后侍奉。打那之后，我们俩磕头结拜了。嘿，没想到这次去又遇上了。不仅如此，他现在在黄文炳家里头当了教师，对老黄家的情况是了如指掌啊。我把事情都对他说了，他愿意给帮忙，故此我把他领来了。我和大伙一听，这是天赐良机呀、啊！把同辈猿猴侯剑叫上来，跟各位头领大家都见过。晁盖和宋江就问侯剑：“老黄家究竟怎么个情况？”“各位头领，那我就介绍介绍吧。我到黄文炳家1年03个月了，我住到他家的外院，

0: 我之所以在他家当个教师，我就图钱。每个月他给我关银子20两，又管吃又管住，我没办法，所以呢我才跟他凑合到一块儿。要说黄文炳这个人对我嘛还算过得去，没怎么亏待。另外他家里头祖孙三代一共48口人，分住在4层院子，他还有个哥哥，一母同胞，叫黄文业。黄文业呀，跟他住的一趟街上，据说是一宅分两院。但是黄文业这个人跟黄文炳截然不同，虽然是一母所生，脾气秉性为人处事都不一样。黄文业人送绰号叫黄善人，还有的人管他叫黄菩萨，修桥补路。哎呀，那个人仗义的不得了。我希望各位头领啊，在抓黄文炳的时候别抓错了，因为他们的住房都一个模式，而且就隔着一道墙，要把好人给收拾了，咱不缺德吗？所以这件事儿我必须事先说明。另外呢，黄文炳3天2头去江州，据我所知他现在溜上蔡九知府了，想通过这个门路能有个发迹的时候。据说呀，蔡九知府对他也满提拔重用，给他爹蔡京写了信了，来年可能要提拔他的官职。另外一个情况，老黄家还有24名家人，4个打更的，其他的就是长工、短工、年糟、米旱、把门的、打杂的，一共前后2道大门，院墙可不矮呀，高有8尺开外。他们家就住到北门里，离着他们家30步有个巡检司衙门，这巡检司里边有30名土兵。另外呢，驻守在无为军的官兵不超过300名。江州闹法场这一出事儿啊，无为军驻守的军队也发了毛了，轻易他们不敢上街。另外这个城门守把的挺严，无为军是个小地方，没有东西门，光有南北门，每天上午开一会儿城门，到了过午城门关闭，晚上呢有时候还清查户口。情况就是这些，请二位头领决断吧。好，你说的这些正是我们需要的。晁盖把20几个头领全找上来了，让侯建又从头介绍了一遍，众人听完心里亮堂多了。不然的话你不明白情况啊，人家这一介绍就像在眼前摆着似的。晁盖说，我看事不宜迟，趁机下手，今天晚上就兵发无为军。大家全同意。经过宋江和晁盖分兵派将，派出5路人马。另外无为军紧靠着江边，这船有用场了。李俊、张顺、穆弘、穆春都是使船的，要船现成，准备了5只大船，弟兄们分别在这5只船上。另外宋江派出云里金刚宋万 摸着天、杜迁、矮脚虎王英、锦毛虎燕顺，再加上白面郎君郑天寿，这几个人短打的功夫很出众，让他们跟着侯健化妆改扮，先进乌威军，把黄文炳他们家前门后门全盯住。今天晚上三更天，由花荣放三支响箭为号令啊，响箭一响，你们迅速的把老黄家前后门全都开放，剩下你们就甭管了。另外叫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宁、镇三山黄信率领120名弟兄准备干柴、鱼油、引火之物，要火烧乌威军呐、啊！箭响之后，你们就放起大火，让李逵等人专门去那刽子手进去杀人的。宋江和晁盖总指挥。闲言少叙啊，众人全都领令照办，该干什么干什么，一切就绪。天黑之后，上了五只快船。李俊、张顺总指挥，顺六而下呀，拉起风帆那个快呀。定更天就到了乌维军的码头。咱没说嘛，由于江州出事儿，乌维军这人呢都害怕了。码头上冷冷清清，就是两个打更的在这儿，剩下的全撤城里去了。他没费吹灰之力，把俩打更的给解决了，就占领了码头，船只靠岸，弟兄们下了船了，拿着引火之物偷偷摸摸靠近乌维军的城墙。你想这城墙能有多高？跟江州没法比呀，也就1丈4-5尺高，还是土城，年久失修，下雨浇的都成了慢坡了，身子稍微灵秀一点就能上得去。因此花荣指挥着弟兄们搭起软梯，分十路偷偷爬上城墙，把引火之物运到城中，全都堆放到黄文炳的门前门后。李逵领着50名杀手啊，各带利刃，越过城墙，埋伏到黄文炳家的前街和后胡同。就说这帮人敢干，这也是私事儿，这玩意儿犯法呀，你不注意留神也不行啊，万一被官府查知，那也是麻烦啊。人们提心吊胆在这等着，眼看三更天到了，小李广、花荣从走兽湖玄天带拽出3支响箭。你看古人呢聪明，这响箭这头跟一般的弓箭不一样，其他的都相似，什么狼牙箭呢、偷甲锥，这头都换下去了，都变成那哨，是用骨头抠的，利用这个箭射出去，这个冲力跟空气这一摩擦，能发出一种刺耳的哨声，能听出多远去。花荣一看到时候了，一抿朱红搭上弦扣啊，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啪嗒，连放3支。紧跟着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等人就放开火了，硫磺、焰硝、引火之物 那一点着了，刹那间是烈烟飞腾，啪啪啪啪啪，呼把小小的无为军呐、啊，照的天都亮了，离十里地以外都能看见。火光一起，李逵领着人从前街后胡同冲出来了。侯健早把前后门打开了，因此如入无人之境，见人就砍呐。那李逵可不管这套。见着男的砍男的，见着女的砍女的，气就咔嗒，气就咔嗒。一来，黄文炳的家里的人没有准备，做梦也没想到能出这种事儿。再者一说，就即使准备，能挡得住这些猛虎吗？黄文炳他老爹81了，老妈84。叔叔还在他这儿住着，剩下都是孩子妇女，那架得住砍吗？脑瓜子咕噜咕噜往地上直滚呐、啊！爹妈瞧瞧，眨眼之间，把这40几口，再加上上上下下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全给砍了。那位说，梁山好汉这么做也不对，你杀黄文炳干嘛把人全家都宰了？咱必须交代清楚，那个梁山好汉也不是什么纪律严明的了不起的军队，也不是那么回事。梁山初创，这帮人没受过约束啊，什么叫纪律啊，他不懂。但尽管如此，比一般的土匪，比一般的强人，那还是强的多的多。先言少叙，把人杀完之后，李逵拎着斧子出来了，弟兄们，大功告成，撤。可是人们这才发现，杀了半天人没有黄文炳，你说这玩意儿泄气不泄气？他妈这小子哪儿去了？黄文炳哪儿去了？该着这小子走时运，今儿晚上他从江州没回来，跟蔡九知府商议事儿呢，不然的话在被窝就把他掏出去了。等李逵众人撤出无为军，到了码头边，见着宋江和晁盖，把经过一讲，两个人一跺脚，咱们冲谁来的？就冲黄文炳啊！可这小子没在，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另外也觉着泄气，怎么办呢？把黄文炳他们家的东西全搬运出来，那能给他留着吗？黄文炳过去在知府衙门做过通判，这小子贪婪无厌呐、啊。一上任那天就带着几张耙子，平地都能搂3尺，敲鼓吸锤，那家底儿丰厚，有3间房子，还有3间仓库。里边那个东西都顶盖肥，装得满满的，大部分钱都在银号存着，可家里头也有几万，整个是一扫而空。英雄好汉一点没给他留啊，全都搬运到船上，其他的就是一把火。哎呦，这吴威军就乱了套了。救火的人到了当街一看，老黄家着火了，黄铜盼家着火了，快救火去！啊，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串锣也响。可是救火的人刚出来，正碰上梁山的英雄好汉。花荣把眼一瞪：“你们干什么？我们救火回去。” 不许救。哎喂，你是谁？我是谁？梁山好汉，老黄家缺德，理应该遭这报应。你们谁也不许救我，哪个救我要你们的狗命。哎，好了，你来。这帮人一听啊，不救落个清闲，全退回去了。那巡检司的军兵听着外边乱了，30名军兵，巡检大老爷领着，刚来到出事地点，正碰上李逵。李逵一瞅，也好，官军呢，好小子，主动送上门来了。啊，杀！齐就咔嚓这顿大斧子，把官兵斩首了20多人，剩下几个腿快的进了胡同了，还有一个小子钻到狗洞里去了，这才幸免于难呢。众人撤到江边，纷纷都上了船了，又回到木家庄。到木家庄天还没亮呢，没抓着黄文炳啊，大伙心里头叫着窝囊的慌。嘿，正在这时，有人跑进来送信儿：各位头领，给你们报喜了，那个黄文炳叫咱抓住了。啊，怎么抓住的？哎，甭提了，一会儿就押来。时间不大，浪里白跳张顺，船伙张恒，同威同猛，兴冲冲拖进一个人的。一看这位跟水鸭子差不多了，顺着腮帮子跟头发往下淌水，一眼就看出来从水里捞出来的。戴宗拄着拐棍往前挪动挪动受伤的身子，一看正是黄文炳。那位说，你刚才不说了吗？他没在吴威军，也没在家里。对，这是一点不假，他在江州呢。不知道为什么这小子今儿个心惊肉跳的，陪着蔡九知府商量事儿，前言不搭后语的。这蔡九知府就说：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看你气色不太好啊。黄文炳说：闹心，眼皮也跳的嘛，不知道为什么。那你就下去休息吧，来日方长，改日咱们再商量。那小人就告退了。黄文炳啊，就回到知府衙门的下处，本来不想回吴威军，到了下处是站不是坐不是，他闹心的。耶，黄文炳心说怎么回事儿？难道我家要出事儿？哎呀，他想起梁山这些人来了。这帮人胆子特大，光天化日闹江州劫法场，他们敢干这种事儿，那就是什么事儿都敢干呢。我得罪了宋江和戴宗，他们岂能把我放过呀？能不能跑我们家收拾我们家里的人去？哎呀，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疏忽了？不行，我非回家不可，把我爹把我娘把我媳妇把小妾把我这些孩子们先接进江州，多咱确实平安无事了，我们再回去。就这样，他上了一只船回吴威军。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发生的这么快，而且抢到他前面去了。船走到半路上，他一看吴威军那怎么那么红啊，我怎么回事？找了几个年轻人敲脚拔着脖仔细看看，后来发现着火了。哎呀，吴威军着大火了。啊，谁家着的火不清楚，这还离着远，快快快。船只又走了一程，看清楚了，北城那儿着火。哎哎呦我的妈呀、哎、黄文炳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我家就住在北城啊，难道说我家着火了吗？这可如何是好。又往前走了一程，正好上 有一部分军兵跑出来了，咱没说吗？巡检司还剩下几个人，有那腿快的想奔江州报信去，正好遇上黄文炳。黄同判那可了不得了，你别回去了，你们家着了火了。哎，有一帮草寇，他们自称是水泊梁山的人，可能把你家的人全杀了，正学问你呢。哎呀，黄文炳身子一摘呗，好像没掉水里头去，顿足捶胸，放声痛哭啊！爹呀，娘啊，儿害了你们了。使船的就说：“同判老爷，哭没有用啊，我看你别回乌威军了，还回江州吧。你要回去没好，好船只掉头，走走走走。船只一掉头想走，哪儿走？梁山好汉混江龙李俊、浪里白跳张顺、张衡，早把他盯上了，没抓着他憋气呀，几个人蹦蹦蹦全跳水里去了，硬是把黄文炳这条船给抗翻了，这小子灌了篓子了，从水里头把他提了出来的，然后拖到穆家庄，一直拉到宋江和戴宗面前。宋江一看，呵，甭提多高兴了，黄文炳啊，黄文炳，未曾害人之先你想过没有？这也是恶贯满盈，我一定要报仇雪恨。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恩怨难解，父女二人对簿公堂。
7: 那你既不上言，又把我赶出去，难道要叫你老爸去替大姐吗？
8: 我的生活费、学费还是我妈妈提供。你说这个我怎么赡养他？
6: 是什么原因让一家人恩怨不断？
9: 好，那我们两个就是有婚变。婚变的原因呢，是这个胡先生的他有外遇。
10: 我不愿意跟他这样再过下去，说实话的，那个过下去简直比不够还难受。
6: 为了一套房产，一家人为何舞进法院？
11: 原生家庭的这种缺陷，导致了这个下一代以及本身原生家庭的这种不幸。
6: 看似简单的赡养案，背后有着怎样的家庭矛盾？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妇女争房。亲情本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美好的一种情感，它是我们与亲人之间牢不可破的纽带。如果可以选择，谁都不会愿意与亲人对簿公堂。但是今天，一位61岁的老父亲却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告上了法庭。他们父女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纠葛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原告胡先生是福建省厦门市一所高校的退休老师，而他的女儿小胡早在2011年就已经出国留学，至今仍在国外生活。本应享受晚年退休生活的胡先生，却在2016年5月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告上了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以女儿不赡养自己为由，要讨回已经赠给女儿的房产。胡先生在起诉书中这样说道：女儿如今已经年满30岁了，不仅没有尽到任何的赡养义务，而且还在啃老，如今还要将自己赶出已经居住了20多年的房子，自己的晚年生活已经无法得到保障。
7: 那你既不赡养，又把我赶出去，难道要叫你老爸去睡大街吗？
8: 我从来也就没有说我要拒绝赡养他，我确实是很困难，我也没钱，我的生活费、学费还是我妈妈提供。你说这个我怎么赡养他？
11: 这个案件其实争议焦点归结于一句话，就是到底受赠人是否有对赠与人不赡养的行为。
6: 胡先生是否有被赡养的需求？被告小胡又是否有赡养的能力？围绕着这两个焦点，法官即刻前往胡先生所在的高校以及曹女士家中进行了调查。根据法院调查了解，小胡在2011年就已经出国留学，至今未曾回国。
9: 女儿现在在国外呢，反正还在学习吧，有的时候也去打一些零工，也想赚点钱能给我治病。
7: 你想，2011年是一整年，2012年一年，2013年，就是说你很没有本事的人，很不会念的人，他如果再念下去，人家都不愿意让你念了。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一直在纠结这一个？哦，他还在念书，他还要学会，那简直说出来都是文盲的。
6: 如果小胡已经于2013年毕业，那么至今应该已经工作多年，在国外收入未知的情况下，是否具有赡养的能力？这个就需要法官再次审慎的考虑了。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郭泽哲法官当即通过电话联系了身处国外的小胡，想要了解他的实际经济状况。
8: 当时我们确实是有很大的经济压力，而且的话呢，我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跟学校的话呢提出了延毕。
11: 他在求学期间的话，他是没有这个正式的收入的，所以考虑到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认为被告他应当在经济上也没有再去供养原告或者赡养原告的这个能力。
6: 女儿小胡已经确定不具备赡养能力了，那么父亲胡先生又是否有赡养的需求呢？
9: 他有钱呢可以去理财，他都不给女儿，反而还非要向女儿要这个赡养费，你这个你做的是太过分了吧。
7: 我现在是租房，一个月2000多块钱，同样的房贷一还完，我每个月剩下几百块钱，另外我还要赡养我的父母亲啊。
6: 经法院调查了解，父亲胡先生虽有一定的退休金，根据厦门的基本消费情况，可以让自己过上正常的老年生活，但是如果女儿要回了父亲所居住的房产，有可能会造成胡先生的生活成本增高，从而造成生活窘迫的情况。都说百善孝为先，小胡为何一定要将自己的父亲赶出居住了多年的房屋呢？
8: 更高想说是我要把他赶出去，我妈她为了我出来留学啊，她是贷款的，我是想说是把房子卖了，然后的话呢也帮她把这个贷款给还清。她当时也退休了，一个人的话生活那么苦。
3: 女儿想要卖掉房产偿还母亲的贷款，而父亲却觉得女儿是要把自己赶出居住多年的房子，并且不赡养自己，
12: 所以要收回赠与女儿的房产。这一家人之间的矛盾看来并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简单。那么这套房产到底是怎么回事？女儿有没有权利卖掉这套房子呢？
13: 为了能够理清这套房产的关系，郭法官详细调阅了当时的购房记录。据了解，1997年，厦门市政府将一部分统建房以优惠的价格分配给教师作为福利待遇，也就是保障性住房。因为胡先生与妻子曹女士均为教师，享有教师购房福利。二人购买房产后，将房子登记在胡先生名下。
11: 在当时的法律规定，婚姻期间获得的财产，其实无论表面上登记在谁名下，实际上都是夫妻共同财产的。
13: 但是就在购房两年之后，胡先生与曹女士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9: 胡先生呢，他有外遇，一个这个黄某某啊，要急于和他结婚，而且呢，那个房子装修好了以后呢，黄某某就住到了那个房子里边。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我就退账了，退账了，然后呢，我跟他就有一个协议。
13: 夫妻二人签订离婚协议，协议约定女儿小胡跟随父亲生活，二人于1997年购买的政府分配统建房属于双方共同财产，双方一致决定将其赠与女儿小胡所有，房屋由胡先生和女儿居住。但因此时小胡年纪尚幼，并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产权一直留在胡先生名下。
12: 我们看到女儿是跟着父亲一起生活的，新房的产权也留在了胡先生名下。那么女儿与父亲的矛盾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13: 就目前情况来看，女儿小胡一直跟随父亲生活，双方并无矛盾纠纷。那么又是什么事情让小胡急于要回房屋的产权呢？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郭泽哲法官对于父女二人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了解。据调查得知，10年后，当女儿小胡大学毕业之时，胡先生与二婚黄女士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为了让女儿不是单亲家庭，胡先生与前妻曹女士决定复婚。
9: 他来找我复婚，他家里边人呢也都来做我的工作。那我们后来想一想呢，年龄大了，都六十岁了，是不是也想呢就在一起呢，就是两个人呢就慢慢携手度过这个晚年吧。
13: 对于当时复婚的原因，胡先生有着自己的看法。
14: 他为什么会跟他复婚？当时女儿要嫁出去的时候，人家那个男方嫌弃你单亲的人不想要，好多事情呢，我都是为了女儿的事情，就是搞了我后面变成这种状态。
13: 复婚后不久，二人就合资在厦门市同安区买了一套新住房，生活好像又回到了当初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下，胡先生决定送女儿出国留学继续深造。
9: 那留学费用怎么解决？他就将女儿呢就说，你可以把房子卖了，这个钱就够你留学啊！你出国留学的所有费用呢，就用这个房子来解决。
13: 当小胡准备要钱的时候，胡先生却说希望可以晚一段时间再卖房子。
9: 他也说卖房可以，但是我必须拿多少拿多少，剩下的只能给你多少多少。我女儿留学是根本不够的，就按当时讲吧，他至少拿80%以上。那你剩下的那点钱，我女儿就不够留学的了。
14: 我既然是作为父亲，我既然支持她出国，我怎么不会把钱给女儿呢？既然房子的产权名字都是我的，我为什么不能买？为什么一定要过户到你名下，你才能卖呢？我也可以去卖啊。
13: 就在夫妻双方为由谁来卖房争执不休之际，经法院了解，小胡发现自己的父亲再次有了外遇的情况。
8: 我是发现了我父亲跟他那位外遇对象的聊天信息嘛，他们两个的话呢就决定哈、啊，算是另起炉灶嘛，就是说是要以我留学为借口把这套房产给卖出去。他也跟他外遇对象保证说是呢，他们两个的房子的话呢是一定能解决的。这样子的话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好像就是说是他把我支走，然后又把房子卖掉。
13: 女儿小胡表示，自己曾多次与父亲协商，希望可以把房子卖掉供自己上学，但是胡先生连续拒绝。小胡与母亲商量后，2010年5月，小胡第一次将父母告上了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要求兑现1999年的离婚协议，将房产过户给自己。但是打断了骨头连着筋，毕竟还是一家人，出于亲情考虑， 双方在承办法官的调解下达成了调解协议。
11: 法院在审理这个家事案件的过程当中都倾向于优先调解，因为家庭是整个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固了整个社会才会和谐，才会稳定。所以在处理家庭纠纷的案件当中，法院都是倾向于能调则调。
13: 经过法院调解后，父亲胡先生同意将房子的 50% 产权赠与过户给女儿小胡，但是为什么只过户 50% 的产权给女儿？母亲曹女士诉说着自己的看法。
9: 考虑到那是他父亲，他父亲怎么说那就怎么办，他父亲只同意给 50%， 那就 50% 吧。而我的意见呢是100%的过户给女儿。
13: 只有 50% 的产权根本无法卖出房子，小胡的留学费用依然是个难题。而此时胡先生因为女儿将自己告上了法庭的行为，拒绝支付任何的留学费用。
14: 我心都凉了，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好好跟你父亲商量，干嘛要把我告上去？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去做呢？你把父亲告上法庭，你有什么面子？
13: 小胡的留学事一迫在眉睫，母亲曹女士为了女儿能够顺利出国留学，就与胡先生以夫妻名义共同贷款来供女儿读书，而这笔贷款则由曹女士独自负责偿还。
8: 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我是跟他讲，跟他商量，我说你看看这样行不行，像这费留学费用这么高，你能不能帮我承担一点，就算是我借，那您帮助了一下我，帮助一下我妈，我这边学业能够早一点结束，早一点出来工作，这样的话对大家来讲不是都挺好的吗？那他不愿意啊。
13: 婚姻二度破裂，夫妻二人对簿公堂。
14: 我要跟这样的人干什么呢？我宁愿光棍也不要娶。
13: 生活难以为继，亲人为何冷漠拒绝？
9: 我说能不能借给我一点钱，等我经济缓和一点了我再还你，不借，坚决不借。
13: 老父亲一纸诉状将女儿告上法庭，法官又将如何判决？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父女争房。
12: 一段感情的建立往往需要我们小心翼翼地经营很久，但是一段感情破裂可能只需要几件事情就足以了。女儿与父亲的感情已经破裂，更是将父亲告上了法庭。我们看到留学费用是母亲贷款解决的，但是现在是女儿告父亲，而且只有50%的产权在女儿名下。我们最初看到的那个父亲告女儿不赡养的事情又是怎么回事呢？
13: 小胡留学的事情得到了解决，但是经过这一场官司之后，胡先生与曹女士的婚姻已经无法再持续下去。
11: 当时一直怀疑是经曹的怂恿才提起了2010年的这个赠与合同之诉，所以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夫妻双方的关系已经很不好了。
13: 2012年，胡先生主动向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曹女士解除婚姻关系。
14: 我不愿意跟她这样再过下去了，说实话的，那个过下去简直比不过还难受，到处收集资料，到处说我的不是，我要跟这样的人干什么呢？我宁愿光棍也不要娶。
9: 在2009年、2010年的时候，这个胡先生就有外遇了吗？他这样他们两个也在一起几年了，几年的话胡先生要对他呢要有一个交代，要给他一个名分。
13: 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经过湖里区人民法院调解，胡先生与曹女士达成离婚协议，双方复婚时所购买的同安区房产归胡先生所有，胡先生需要一次性补偿曹女士32万元的差价款。但是1997年购买的房产在法院的监督下，剩余的50%产权需要再次赠与给女儿小胡。
9: 没有过户的50%呢是共同财产，那然后呢我们这次这个离婚的时候呢又把这套房子呢再次就是这个50%呢又赠给了女儿啊，而且呢写清楚有义务帮助女儿过户。
13: 夫妻二人二度离婚，此时小胡已经去往国外留学，但是最后50%的产权依然只是赠与，并未实际进行过户。曹女士是一名中学的退休教师，退休工资有限，离婚后独自供养小胡高昂的留学费用、银行贷款等等费用，让曹女士逐渐感觉无力负担。
9: 女儿在国外呢一年的花费差不多也在20万，这个负担呢非常重非常重呢。我曾经呢 就是在我没钱的时候呢，曾经向女儿的这个父亲呢，就是借过钱，我说能不能借给我一点钱，等我经济缓和一点呢，我再还你，不借，坚决不借。
13: 胡先生对于曹女士的观点有着自己的看法。
14: 他这边硬说我没有那钱，那我说好，你没钱，我把咱们把同样的房子卖掉，然后你看他就出3万块钱，拿了37万多块钱。女儿就是在荷兰念书，也就给他满打满算算3年，这3年时间我出了37万，他如果再出37万，难道不够他花吗？
13: 胡先生认为，当年买图安居的房子，曹女士只出了3万元，最后离婚却分走了32万元，自己给出这么一大笔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8: 我就是说是有跟他协商嘛，我说我这边也很难嘛，我妈那头的话呢，精神压力的话也很大，负担的话呢也非常大。
13: 多次沟通无果后，小胡希望胡先生可以尽快把剩余的50%产权过户到自己名下，方便自己尽快的卖房来维持庞大的开销。
8: 那我需要啊，他来协助我办理房产过户，但我父亲也不愿意。
13: 无奈之下，小胡委托律师到湖里区人民法院申请房产过户的协助执行。
11: 调解书做出以后，又没有主动履行，那他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把宋征房屋50%的产权过户到自己名下，那到此为止就取得了宋征房屋100%的产权。
13: 当小胡取得全部产权之后，立即让母亲曹女士联系房产中介，想要尽快卖掉房产变现。但此时的胡先生因为同安区的房产已经变卖，只有现在这一套住房，如果这套房产被小胡变卖，胡先生将面临无处居住的境地。
14: 把我赶出去以前，要么就卖掉，要么不卖，就是说把那个买贵的钱贴给他，是这个意思。那你看看我这种情况，你是说难道父亲要睡到大街吗？女儿就没有责任吗？
9: 那我就作为女儿的代理人，我把他起诉到市民级法院，要求呢他把房子腾空给我们，那我们可以卖了钱的话来资助女儿留学呀。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就是在外边呢借了38万了。
13: 思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定，要求胡先生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房屋腾空并返还给小胡。
14: 当时我一拿到那个法院判决书以后，我心都凉了。
11: 已经是这个房子100%的产权人了，那他行使自己这个物权的权能是应当占有使用这套房屋，但是却被未经他同意占有的父亲占用着，那根据法律的规定的确应当是支持诉讼请求。那所以市民法院在一审当中是支持了诉讼请求，要求腾房。
13: 心结已成，一家人怎么分对错？
9: 他都不给女儿，反而还非要向女儿要这个赡养费，你这个你做的是太过分了吧。
13: 一个家庭8年官司，为何家庭会破碎到如此程度？
11: 在调解结案以后，又生出了3个案件，多次的上诉，的确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13: 父亲告子女不赡养，法院将如何认定是否赡养问题？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父女争房。
12: 本是一家人，但是因为这套房产在5年的时间里已经是先后4次诉讼至法院。胡先生现在如果腾房，就面临无房可住的情况，起诉女儿想要撤回赠与的房产，恐怕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法院对于赡养问题又会如何认定呢？
1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2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1年内行使。
11: 这个问题其实应当从这个赠与人跟受赠人他们双方的具体情况来分析。那首先一方面，这个赠与人他有赡养的需求，被赡养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受赠人他有赡养的能力。那要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我们才认为不赡养的事实存在。
13: 经法院调查，小胡并没有赡养的能力，那么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胡先生是否有赡养的需求了。
9: 他作为一个大学这个副教授，他的收入很高。
13: 经法院调查后了解到，胡先生每月退休金收入有8000元左右，如果胡先生只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的话，这些收入已经完全足以让他在厦门过上非常体面的生活。胡先生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4: 我父母的这个一个月的这个养老费用也很高啊，啊，两个人90几岁，我是老大，我是大头，我都独处，我一个月出4000块钱。然后除了这个，还有他们的生活费用，然后他们的医疗费用，很多都是我这边没有的。
13: 对于胡先生的说法，主审法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1: 那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原告他目前没有被赡养的这个需求。
13: 经法院调查走访后得知，虽然胡先生需要赡养自己的父母亲，但是实际赡养费并不如胡先生所言。胡先生赡养父母的行为，法院应予以支持和鼓励。在详细衡量过胡先生赡养父母所需的费用与胡先生的实际收入比例后，再考虑到本案中父亲与女儿的情况，经法院审理认为，赡养义务人小胡经济能力弱，赡养对象胡先生经济能力强的特殊情况，胡先生提出的撤销赠与在一定程度上有悖诚实信用原则，若撤销赠与将进一步加剧女儿小胡经济恶化，导致利益失衡，亦不利于父女关系的修复，因此法院最终判决驳回胡先生的诉讼请求。虽然驳回了胡先生的诉讼请求，但是针对胡先生一家的特殊情况，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郭泽哲法官也在判决书中特别对女儿小胡做出了相应的规劝。
11: 原生家庭的这种缺陷导致了这个下一代以及本身原生家庭的这种不幸福。
12: 好的，针对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的教授李蕊。李教授您好，那么对于本案当中赠与房产的纠纷，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5: 这个主审法官在审判的过程中呢，没有机械的去适用我们民法总则的21条以及婚姻法26条，而且呢，本案的法官呢没有一判了之，在判决书中呢，实际上他还着眼于道德层面呢，对于女儿进行了相应的这个规劝，提到呢，作为成年的子女呢，应该尽量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争取在经济上呢早日的那个自立，而且呢能够回报父母，并且呢也规劝双方呢要加强交流，作为亲人之间通过沟通交流呢这个化解矛盾。
12: 好的，感谢李教授的解读。近年来房价是不断的升高，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利益诱惑，很多家庭在利益面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但是啊，家庭当以和睦为先，亲情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情感之一，不要让自己的一时糊涂抹去了自己最珍贵的情感。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17: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16: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18: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16: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一个被执行人行踪不明，执行工作如何进行？
4: 找过多少次了？他也不给就多了。
5: 遇到突发状况时，警戒组做好警戒工作。
3: 一个被执行人愿意配合，执行工作为何仍然难以推进？
6: 这属于赌博了，玩输了，那去那就是各种理由，各种搪塞就多了。
3: 面对不同案件，看执行法官如何抉择执行方法。
7: 既要有暴风骤雨，也要有和风细雨；既要刚性执法，也要人性化执法。
3: 两个执行案件，法官又会遭遇何种困难？法治天下之刚柔并济，巧执行。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当一份判决书已经生效，被告方又不去履行的时候，案件执行往往成为终结案件的最后手段。虽然说法院具有强制执行的权利，但是案件是千差万别，执行方法也不可能是一概而论。那么在具体的实践过程当中，都有哪些执行方法？我们的执行法官又会如何来选择呢？让我们从一起强制执行行动来开始今天的节目，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3: 2017年8月24日，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即将展开一次强制执行行动。
9: 大家在执行过程中一定要是做好自身的防范，注意安全，执法记录仪佩戴好，对讲机统一调至第二频道。
10: 大家准备好没有啊？
3: 在去往执行现场的路上，本案的执行法官李宏伟一直在和法警沟通了解现场情况。
11: 现在现场的谁在现场呢？当事人到没到？
12: 现在那个申请人到场了，被执行人这块，他的父母、他姐姐姐夫在、应该在现场。
11: 去了几台车？
12: 4到5台吧。
11: 4到5台。
12: 吊车、大货车、救护车，还有小车。人员包括装卸工开锁的这些人员都到位了。
11: 就是如果说现在能不能出现就突发的，就是有人阻碍了或者有采取其他措施的这个状况，会不会出现？但是目前
12: 这个也不排除。
11: 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警戒组做好警戒工作，对有突发人员采取阻碍措施的，立即采取行动，该拘留的予以拘留。
3: 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执行法官和法警到达执行现场，行动即将开始。
8: 这次强制执行行动，法院出动了多名法警，还有包括吊车、大卡车和救护车在内的多台车辆，可谓是声势浩大。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执行过程当中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案件执行科的科长张德臣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
3: 张德臣，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案件执行科科长、一级法官，多次被评为长春市法院系统执行工作先进个人、优秀公务员。
8: 张法官您好。
13: 您好。
8: 我们知道这个案件执行起来往往是比较的棘手哈，那么这起案件执行起来有什么样的难点？
13: 这起案件的被执行人呢，一直就不出面，到执行结束他也没出现。
8: 好，那么这种情况在咱们法院日常的执行案件当中算是常见的吗？
13: 这种情况是执行案件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其中原因呢，一种就是说那个为了躲避执行，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的有一些被执行人经常外出打工，他们的行踪也很难确定。
3: 家住农安县永安乡的张金龙和王海东是相识多年的朋友。2010年，二人合伙经营粮库，两年后由于生意不景气，他们终止了合作。二人约定，两台15米长的输送机，一座16米长的100吨地量衡，一台大筛子均归张金龙所有。不过，张金龙并没有第一时间拿走这些设备。
14: 完了，当时人家就是朋友关系借给他是，往中间都有手续。他那时候当时这么说呢，我要有钱就留合格，我就卖给我，但是他没有钱，拿不出来钱，我也不卖给他。
3: 出乎张金龙意料的是，设备一借就是4年，期间张金龙也曾找过王海东要求拿回设备，没想到王海东以各种借口拒绝归还设备。无奈之下，2017年初，张金龙将王海东告上法庭，经法院调解，王海东同意将设备返还张金龙。
4: 找过多少次了，他也不给就多。
3: 眼看着设备就在王海东家里，可又不能闯进去拿，这让张金龙十分无奈。2017年6月，张金龙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1: 这样呢，我们又多次与张某某联系沟通，意图呢就是说，最好是以和平的方式来完成这些财产、这些机械设备的交付。
3: 一边是申请执行人的焦急期待，一边是被执行人的拒不配合。法院最终决定强制执行。
8: 这次行动最大难点是什么？
13: 最大的难点就是被执行王海东的母亲，他对王海东和张金龙这起合伙纠纷案件并不是很了解，一直误认为就是强制执行的这些东西啊，就是他儿子王海东的，所以说他不配合，就是法官。

0: 那行，工人马上到位。
1: 跟那个四轮啥的。
0: 然后你过来指示一下，哪个是十五米长的，哪个是十五米长的？
1: 啊，院里的是吧？这塞子是吧？
2: 这塞子。
0: 嗯。通知工人和那个吊车。工人和吊车啊，马上进入现场。
3: 果然，强制执行刚刚开始没过多久，王海东的母亲就躺倒在地，试图阻碍执行。幸好执行法官对此早有预案。
0: 因为那个被执行人母亲的年龄比较大，在交付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情绪激动，会不会有发生什么病了，或者什么有什么身体状况了？然后我们又准备了那个救护车作为临时应急。
3: 很快，王海东的母亲被救护车拉走，经医院检查，老人的身体并无大碍。
0: 事后我们又找他做了一些沟通，向他释法明理。这个被执行人的母亲也终于理解了我们这个执行活动，也表示认可。
3: 就这样，本次执行行动顺利结束。执行法官李宏伟当场宣读了执行裁定书。
0: 申请执行人张金龙，经本院强制执行，现将被执行人王海东执行标的两台十五米长输送机，一座十六米长，就是地动横，一台大 4S 网交付给你，请你对核对标的物，如无误，请确认签收，是否听清楚？
4: 听清楚。
5: 到今天就这来为止，这速度也非常快，时间也非常短，我很满意。
6: 好，那么本案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被执行人一直是避而不见啊。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需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7: 因为本案已经那个执行结束了，就不再追究被执行人的法律责任了。
6: 好，那么总的来看啊，这起案件应该说执行的还算比较顺利。
7: 那还可以，总的来说这起案件执行的难度不是太大。
6: 那么什么样的案件执行起来难度会比较大一些呢？
7: 比如一些土地纠纷的案件，因为涉及的人数众多，并且呢是双方争议比较大的案件，多数呢就是农村这个申请人呢或者被执行人都在一个村，亲属朋友很多，所以说在执行这些案件的时候呢，就是说出来集体的阻挠和妨碍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另外一类案子就是被执行人表示配合执行，但难度也是很大。
6: 被执行人配合执行难度还是很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2014年9月，农安县农民张文山在农安县春明农机有限公司看中一台玉米收割机，并支付了4万元钱。双方约定，张文山于2015年10月20日前分两期将余款82000元还清，到期未还按月利3分计算。然而，到了该还第一期欠款时，张文山却没有如期交付。
8: 我们打电话，他说我马上给你送钱，干等不来，干等不来，再打电话说钱输了，就没有钱了。
9: 啊，就属于赌博吧，玩输了，我就没给上呢。
3: 此后，农安县春明农机有限公司数次讨要欠款，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8: 那就是各种理由，各种搪塞的多了，最后就要急眼了，就没有了。
3: 无奈之下，农安县春明农机有限公司将张文山告上法庭，要求被告给付所欠玉米收割机款82000元及利息27060元。2016年3月，农安县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张文山未出庭应诉，法院缺席审理，判决被告张文山立即给付原告欠款82000元及利息。
6: 这个张文山为什么没有出庭应诉呢？
7: 张文山未出庭质证，表示自己放弃了辩解的权利。但是就本案来说，事实非常清楚，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农机公司与张文山之间的买卖关系是成立的，张文山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所以说他应该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呢，他双方约定利息过高，所以判决啊利息部分呢就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判决生效之后，张文山并没有自动履行义务，所以说农机公司在2016年的年末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了。
3: 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谢如强多次前往被执行人张文山的家了解情况。
10: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被执行人家，这个被执行人没准在家，就是说去的次数我们的

0: 记不住了，但是说，是因为其他案件和这当地的老百姓都混熟了，因为总去都认识了。
1: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张文山对谢如强讲出了他不愿意支付欠款的原因。
2: 马力不够，带来问题就是他那个走不起来，走得慢，走得慢，收的不就慢吗？第二年他说是给改进来了，改进了，改进是换几个轮，轮子大了，他跑道快，到正式干活使不上劲，掉粒子掉得多。
1: 张文山的邻居曾经租用过这台收割机，他佐证了张文山的说法。
3: 他这玩意收地的时候苞米粒也掉忒多，不好使，给他第二年用的时候没人用，就是他这玩意。
1: 然而申请执行人春明农机公司一方却不认可这种说法。
4: 你操作机器，你看人勤不勤劳，是不是？你一天工作8小时一样，你工作10小时一样，是不是？他就是总结的这机器各方面，机器有毛病，这儿有毛病，哎，我就没看出来，哎，这各种原因懒，什么原因都有了。那要钱，你管他要钱耍赖的时候，各种理由都能说出来呗，对不对？
5: 那么对于他们双方的这种说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6: 被执人这个说法呀，是否成立啊？他应该由检测不明进行鉴定。况且呢，这个与本案争议的不是一个法律关系。如果你被执行人认为说你的农机有问题，你可以要求厂家退货，或者是如果厂家不同意退货的话，向法院起诉。但是本案呢，它是一个买卖的欠款欠货款的一个纠纷，况且呢，判决以后被执行人没有因此提出上诉，所以说被执行人依此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没有依据。
5: 那么被执行人是不是会因此抗拒执行呢？
6: 恰恰相反，他并没有抗拒执行，表示服从判决，愿意还钱，但是这个执行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被执行人表示配合，未付欠款依旧没有着落，
0: 这案子很难往下走。
1: 什么事件为执行带来转机？
0: 他对这个执行的期望值一下就降低到0点。
2: 对法院这块我也特别感谢他们。
1: 案件最终如何执行？法治天下之刚柔并济巧执行。既然被执行人张文山愿意配合执行，那这起案件执行起来的难度又在哪儿呢？
0: 依法呢，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查控，但是经过查询之后啊，发现被执行人没有可控执行财产。
1: 张文山家唯一值钱的东西只有那台收割机，如果把收割机拍卖了，能否达到执行款的数额呢？
0: 那评估公司的经理也明确答复说，这台车呀，在他手已经3年了，已经不值多少钱了，也就是2-3万块钱，因为他这个是欠的是82000。如果这台收割机真要是说评估了2-3万块钱，那么剩余的这款呢，就很难再执行了，这个案子很难往下走了。
1: 评估拍卖收割机显然并不能完成执行。除此之外，法官还考虑到一个现实问题：
0: 这台收割机和其他这个机械不一样，它是农民生产工具。张文山这个全家就指着这台收割机了，你一旦把他这个收割机评估拍卖之后，那么他整个他这个生产工具就没有了，他整个生产经营就开展不了了。
1: 这种情况下，执行法官希望通过执行和解解决本案，不料这个想法却遭到农机公司的强烈反对。
4: 因为我们资金也是有限的，都有计划的，没办法，我们就是出去借钱呗，往里周转嘛，也没办法。企业跟着根本我们资金又转也运转不过来，也不够用。
0: 所以公司这态度就是，我们公司守法经营，那么判决生效了，那么你们法院执行局呢就应该给我个执行。我不管你执行收割机，你还是执行他家房子，执行他家地，哎，我们要的是现金，我们公司讲究是利润。
5: 好，要这么看来的话，这个案子办起来应该是有些难度哈。
6: 这个案子和上一个不一样，上一个案件呢，它是被执行人有可控执行财产，就是逃避执行；而本案呢，被执行人没有可控执行财产，你是法院什么时候叫我，我什么时候去，但是就是没有钱。如果真是逃避执行、抗拒执行，法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他采取拘留措施，但是他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就因为这件事啊，就是说申请人经常到法院催旨，我们也觉得很难办。
5: 好，那么后来是怎么破解这样一个局面的呢？
6: 这个就是说被执行人突然出现了一个不幸的一个事件，给这个案子执行带来了转机。
1: 2017年7月，张文山在维修自家库房时失足从房顶上摔下来，导致腰椎粉碎性骨折，
2: 现在动不大好动，动不了。最近这几年嘛，我这活也不能干了，也没啥出入啊。我手术总共花了77000块钱，从我两个侄子在长春，他们跟我垫付的。
1: 突如其来的事故让这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以这个事件为突破口，执行法官再次尝试对农机公司一方进行劝解，希望双方达成执行和解。
0: 我们去今天谈一盘，但如果说他真出不了钱了，哪怕他出10000块钱，甚至出5000块钱，
7: 那就少损，
0: 这咱们能少损失一些费用，最起码把咱费用能整出来，是吧？并将他这个被执行的住院这个情况，损害程度，也反馈给这个村民有限公司。村民有限公司呢，他自己派人到这个被执行家和医院，亲自去核实他的病情。
1: 眼看着张文山确实不具有偿还欠款的能力了，农机公司一方的态度才终于有所松动。
4: 他现在好像也没有太大偿还能力，他本身也受伤了，我们做点让步，是不是？他再做点让步，
0: 这样从内心上对这个村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内心防线就打破了，他对这个执行的期望值一下就降低到0点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咱们抓住这种有利的时机，有利契机，那么到这个被执行家进行做工作，尽量争取的达成执行和解。来之前呢，我们那个到那个就那个谁村民农机公司呢，你等到那儿跟他谈一盘，你把你这种情况吧，也跟他介绍一下吧，也是去了解到你家生活确实挺困难的，但是这个事儿得解决，是不是？咱不能说因为生活困难了，这事情就不解决。
2: 我说我离婚的咋的？我是买时候他这个机器是12万，我给他交了4万，12万2，给他交4万，剩了8万2。
1: 2017年8月25日，执行法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最后的调解工作。
0: 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在被执行没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那么咱们法院主持双方调解，咱们调解的目的就是争取呢，他现有的这台玉米收割机，你们作为企业，如果能收回去，这是最好。
1: 最终双方达成执行和解，被执行人张文山将购买的玉米收割机返还申请执行人农安县春明农机有限公司，剩余执行款项申请执行人农安县春明农机有限公司自动放弃。
4: 这样呢，对他也减轻一下负担，对我们也是减轻一个负担。相对来说呢，对他呢也是有好处的。这个法院的工作呢也非常辛苦，来了这么多趟，是不是？也不容易。我们应该也支持法院的工作。
2: 我为法院这块，对，特别是我也特别感谢他们，对我这个非常谅解我这个事情。
0: 很多案件是在于这个运用法律之外的一些手段，考虑到当地的人情啊、社会关系。特别双方当事人这种特殊的情况，找准切入点，通过我们的努力，达成双方当事人和解，也做到了案解释了。
5: 好，可以说这个案子是圆满的解决了啊，双方也非常的满意。那能不能说这个执行的调解效果要比这个强制执行要好呢？
6: 也不能这么讲，因为具体案件不一样，要因案施策。比如第一个案件，他有财产可供执行，就是抗拒执行、逃避执行，所以作为法院强制必须就用强有力的手段进行强制执行。第二个案件，他被执行人没有可供执行财产，这个就需要就是说那个法官坐下来细心的工作，找到双方的平衡点，争取和解解决。
5: 那就是说不同的案件 不同的执行方案。
6: 是的，在我们执行过程当中，既要有暴风骤雨，也要有和风细雨，既要刚性执法，也要人性化执法，就是要做到刚柔并济，综合考量，这样才能做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5: 那么对于针对不同的案件采取不同的执行手段，专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7: 这是两起执行案件，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不同的执行案件，实质上来讲，看的执行案件说简单是吧？你被执行，你法院执行人员去把它执行过来就完了。但实际上每一个案件当中都不一样，也就执行人员、执行法官在面临的很具体的复杂的实践情况，要采取不同的手段才能够实现一个最好的一个执行效果。法官进行了深入了解之后，就要考虑到什么？考虑到怎么达成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两个案子结合起来，你看一刚一柔，什么时候刚什么时候柔，这个就需要执行人员根据具体的案件做出决断。那这个决断好了，决断到位了，它才会形成一个最好的司法效果和执行效果。
5: 好，感谢专家说法。今天的两个案例对于千千万万的执行法官而言，其实是非常的普通，有很多的案子远比他们更加的复杂和困难，这就需要我们的执行法官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不管怎样，案件最终得到了执行，申请执行人的利益得到了维护，这是每一个执行法官最大的心愿。感谢赵法官来到演播现场，谢谢，再见。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0: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9: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0: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 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11: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4: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课，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李建鹏， 硕士返乡，扎根肥城乡村，盘活千亩闲置土地，发展生态种养，打造双农品牌，深耕种养、加工、文旅三产融合，常年提供就业岗位，免费传授农业技术，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增收发展，以青春实干铺就乡村共富振兴路。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种养、加工、文旅三产融合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 创新、创业、创富，
0: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1: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0: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1: 创创创，
0: 齐鲁农创客，
1: 齐鲁农创客。
0: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4: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节目的农创客代表李建鹏，欢迎您李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欢迎李总来做客节目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收看、收听、留言互动啊。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来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咱们高素质农民的成长历程，分享他们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好了，今天呢来做客节目的农创客代表李建鹏李总啊，也是参加了咱们2025年度的齐鲁农创客，就咱们这个叫乡村 CEO 的一个培训是吗？
5: 嗯
4: 嗯，让咱们作为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节目了，先来访谈一下您，感受如何？
5: 特别荣幸啊。也十分感恩咱农广校一直对我们这种高素质农民的这个培养，25年其实我全程参与的，咱们专项培训呢，我收获特别大，这次呢课程也比较全面，既大实打实的教我们这些政策的内容，像中央一号文件啊。这个农村片区的一些建设，农村集体的这种三资管理，这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知识，去也特别实用嘛。所以说还有一些呢，像智慧 AI， 农业农村的这种电商怎么做，集体经济怎么搞，农产品你怎么去打造品牌，这些。不只是去听课，而且还有这种实地的观摩，所以说学到的是很多的，还有学员之间的交流，等等，
4: 你看这个高知就是不一样说出来的，因为往期这个培训的学员啊，咱们一交流，大家聊的更多的是这个技术啊，是这个经验啊，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很多人都说来到这里啊，就像来到一个 MBA 的一个培训班啊，在里面啊认识了很多商业界的朋友啊，拓宽了眼界，拓宽了朋友圈和人脉哈。其实刚才能从您的用词用语说话能感觉出来哈，您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些这个知识方面的一个获取，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好的哈。咱们特别注重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技术、农业政策、农业信息，通过这些前沿的一些内容来提升自己，让自己的农业项目越来越好，从而带动更多的人实现咱们的乡村振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啊。那你感觉这一次的培训和以往咱们参加过的农广校的培训来相比较的话，有什么特点或者是亮点吗？
5: 这 这个特点特别明显。
4: 嗯
5: 啊，主要我觉得四个方面吧。第一呢，它站位比较高啊，这次跟以前的这培训教种地啊、教养殖那些技术啊，这次还真不太一样。
4: 嗯，
5: 就是说核心是教我们怎么去经营一个农场或者是一片地，然后怎么去规划产业啊。怎么去对接村集体，去跟他们一起合作，带动老百姓一起去赚钱啊？
4: 嗯，
5: 这些。第二呢，就是内容也特别落地啊。课上的所有的这些案例都是咱，山东本地啊，真实的田园综合体合作社样板间啊，这个专家现场帮我们就是去拆解一些经营上的遇到一些问题。所以学到的方法不用愁消化，回去就直接能用，
4: 嗯
5: 啊，直接调整。第三呢，是紧跟这种新形势吧，专门就加了 AI 数字农业这一块，
4: 嗯
5: 啊，短视频、直播电商、片区农村建设这些新课，完全贴合了就是说现代农业三产融合的一种发展趋势，不落后不脱节。最后一点呢，就是有了这个交流平台啊，培训结束了也不是终点。你像我们一些学员、一些专家，现在还随时去交流啊、沟通，不管是政策不懂啊，还是产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都是随问随答的那种啊，
4: 嗯、
5: 特别好。
4: 其实通过您的介绍，我真的能够感受到了咱们农广校对于咱们学员、嗯、特别是咱们这次的这个乡村 CEO 的这么一个培训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呢咱们学员也是能够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咱们农广校的用心，以及咱们老师的专业性、嗯、还有咱们学员之间的那种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大家那种比学赶帮超的氛围，是不是哈、啊
5: 嗯嗯？
4: 都特别特别的好哈、啊。所以说咱们这个一批又一批的学员啊，一批又一批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在培训当中啊，不断的提升自己啊，让自己在这个短暂的学习过程当中得到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嗯、那么通过2025年度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和学习，您感觉您个人在哪些层面上得到了一个提升呢？
5: 其实主要是整个的这种思维提升了，
4: 嗯，
5: 就跳出了我以前那种小农的想法。以前就比较单一嘛，就是种地就是种地，养殖就是养殖啊。他这个对于这种三产融合啊，这种抱团共富的这种新模式了解还是比较少。
4: 嗯，
5: 然后呢，第二呢就是比较会管理了啊。现在。以前这种对于这个成本核算，只是我们原先在学校学了的一些知识，但是亲自实践的时候，就是这些知识的怎么去转化呀？啊，这个，也不再像以前凭感觉去干活，就他们教会我们去怎么去真正落地。
4: 嗯。
5: 第三呢，就是学会借助 AI 去创新，
4: 嗯
5: 啊，怎么去做完整的，就是去做电商运营，也借助 AI 的力量，把这个农产品的品牌啊，的一些使用方法去不断的学习和创新，
4: 嗯
5: 啊，然后最后呢，就是责任其实也不一样了，在这个之前，我都是想着自己赚钱，这个就完事儿了，
4: 嗯，
5: 然后现在也会去思考，就是自己赚到钱之后、嗯、赚到钱之后怎么去带领周边的农民，
4: 嗯
5: 啊，这去增加收入，
4: 嗯，
5: 也算是为我们的片区这个乡村振兴能希望能做点贡献，
4: 哎、
5: 啊、这是我们的目标啊。
4: 对，其实刚才您多次提到了一个词儿，也是很多农民朋友特别关心的，叫 AI、嗯、这个 AI 啊，可以说现在是这个在我们的工作呀、学习呀、生活当中啊，是无处不在了。
5: 是的
4: 啊，这个现在大家伙手机里啊，或多或少的都会有那么几款 AI 的软件、嗯、啊，电脑里面呢也会有这么一个这个软件在里面，它确实方便了我们的这个工作呀、学习啊和生活啊，但是呢、
5: 嗯，
4: 有些朋友可能接触了多点儿，有些朋友接触的少点儿，甚至有些人可能只是听说过，还没有真正的用到过。
5: 嗯嗯。
4: 但是它 作为现在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工具啊，是非常好用的啊。当然我们也得会用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农业的学习培训或者交流过程当中，它确确实实能够在农业的生产或者是创意啊，或者是一些策划，再或者就是一些比如说直播啊等等的，反正只要涉及到的，我觉得它应该都能帮大家做一定的解决，但不能是全解决 啊，做一定的这个有帮助的，哎，有价值的这样的一种解决方式。您平常用 AI 做最多的是什么？在农业领域？
5: 首先我比较常用的软件，它是一个是个豆标豆包，我不知道大家用没用
4: 啊。
5: 它是其实一个比较强大的，你比如说我种地出现一些问题，这个蔬菜作物有一些疾病啊什么的，我会直接输入，然后他们就给我一些解决方案，让我去迅速的去做出一些调整，这是比较好的啊。
4: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很多朋友啊，有的时候可能特别是有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哈，可能用的手机啊，有的也是好多年没有换过了哈，这个系统可能有的也不支持下载这些软件了。当然还是提倡大家咱们运用一些前沿的科学技术哈，来助力咱们农业产业的发展。刚才其实李总提到这一点，也是咱们等于说是农民朋友比较普通的一个运用了，就比如说得了一个病虫害。
5: 对，
4: 这是什么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病害啊，还是虫害啊什么的，这个有的时候拍个照片，
5: 对，直接上传，
4: 直接上传就可以了，他就会告诉你该怎么弄哈。当然咱们也可以对比一下啊，这个东西它有的时候也是有出入的
5: 啊，
4: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这个基本上自己要是稍微懂点的话，一般是不会出太大的一个差错的，也能看明白哈。其实提到这个运用这些技术啊什么的，很多朋友说哎呀这都是年轻人的事情，这都得有一定的文凭学历。其实不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广普性的，大家只要学会用就可以了。其实刚才提到学历啊，大家知道今天来做客节目的李总是什么学历？李总您什么学历啊？
5: 目前是研究生学历。
4: 研究生学历啊，学的研究什么呢？
5: 研究什么？我主要是做管理这一块的，就是我专业是项目管理，
4: 项目管理
5: 也属于在学习吧，因为我也是通过了几年的工作以后，发现自己还需要一些管理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又在学习，然后去咱们我是天津大学，项目管理专业，然后又去学了读了三年的研究生，收获也是挺多的，反正交了一些关于农业方面的朋友也好几位
4: 这挺好的、
5: 对，
4: 这个您是硕士的这么一个学历原本呢这个应该是不是做这行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5: 是的，
4: 原来做什么呢？
5: 原来我就是做这个建筑方面，就是房地产房地产开发以及这个能源主要就做两块工作。
4: 哎呀，一听这都是这个有钱的产业哈，这个当时应该是这个收入不菲。
5: 对，是行业好的时候那是朝阳产业，现在
4: 就是很让人眼红，
5: 很让人眼红
4: 啊。这个工作了多少年？
5: 大概在六年半左右。
4: 六年半左右。当时是在哪里工作？在天津吗？
5: 是在青岛。
4: 在青岛
5: 啊，在青岛。
4: 在青岛工作了六年半。您是哪儿人？
5: 我是老家是日照人。
4: 日照
5: 莒县的。
4: 日照莒县的。日照莒县人。这是到了肥城。
5: 是的。
4: 是吧？是怎么去的肥城？
5: 我是硕士毕业以后去。也是一个机缘吧，就是也毕竟我爸那边也年纪也大了，他经营了20多年的农场，目前闲置的地块比较多啊，管理也比较乱，所以说借这个机会，我就毕业以后我就想回农场发展，盘活一些他们以前闲置的一些资源，也算是。不去浪费，白白浪费这些好的资源 我返乡第一件事其实就刚才说的，就盘活闲置资源，建立这个标准化的体系，
4: 嗯，
5: 啊，把整片的一些土地啊去进行分区规划，
4: 嗯，
5: 啊，然后以前也没有品牌意识啊，
4: 嗯，
5: 我今年回去以后也是直接做了两个品牌吧，
4: 嗯，
5: 我们农场的品牌，包括这个确定了我们的养殖区，休闲区，定制了全套的种植这种养殖的一些标准，改掉以前这种粗放的模式
4: 你看这个说话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说话就是不一样我以前听他们讲的这个返乡的理由，情怀啊，父母老了我需要照顾，再有一个呢就是就先种吧，这个怎么种，你上来先要划区搞规划，这一看这就是一个上规模的这么一个经营方式哈。你当时回去的时候农场有多少亩地啊？
5: 1200亩地。
4: 哟，1200亩地，这个很庞大了，1200亩地哈。这个当时父辈经营了多少年啊？
5: 经营了，今年是整整20年。
4: 20年
5: 啊，整整20年。
4: 这20年啊，这个肯定刚开始不是上千亩，也是一点儿是吧？
5: 一点
4: 流转出来的，
5: 对，
4: 也很不容易哈。确实，这20年的心血啊，也要交给年轻人去打理哈，让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来接过手来，好好的大干一番哈。当时回去之后有没有和父辈交流过？比如说农场的发展的一些短板啊什么的，有和他们交流过吗？他们给你提过吗？
5: 当然，
4: 嗯，
5: 就是说我们，有一定基础，
4: 嗯，
5: 但是短板也有很多，
4: 也有很多。
5: 所以就是我父母吧，干了20年也是踏实肯干型，所以说给打了一定基础呢，也受限于，就是说他们。只针对一些初级的农产品，没有加工，也没有品牌，只是赚的都是辛苦的钱，靠一些老方法，没这个好东西卖不上价，所以说我就针对于他们这些困局吧，我就回去做了一些调整。
4: 我想问您一个事儿哈，这个1200亩地，因为我去过上千亩的麦田，几千亩的麦田，那真的是一望无际哈。这个1200亩很壮观了，这个1200亩的地这么大一块面积，我想问问您，您家是种什么的或者养什么的吗？这个农场，就是原来父母那时候在弄些什么项目？
5: 原先种养殖这块的话，主要是我们的黑山猪，以及这个走地鸡，公鸡母鸡都有，
4: 公鸡母鸡，
5: 对，然后我还有一些羊啊，鹅
4: 啊，
5: 包括那种养殖的大雁，
4: 就是家畜类养的比较多，
5: 对，家畜类
4: 啊，种植
5: 的话，主要以种姜和这个韭菜为主，然后呢，这个咱的那个，当然咱的粮食作物呢，玉米、小麦儿，这肯定的，所以说基本上是这些种植养殖是这些内容。
4: 那项目已经很丰富了
5: 啊。
4: 那在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规模的基础上，您是不是在这个比如说绿色的种养或者是土壤的改良上，当时也是？回家之后从规划上来讲的话也有一些具体的实操
5: 啊，是的，那个就是说我是坚持，我包括我爸那边也是在一直坚持生态种养循环，其实老方法笨方法其实也是最好的方法，有时候就是一个呢是我回去之后呢，一个是根据每一个地块的这种肥力啊，肥力情况去这种轮换种植。
4: 肥力怎么样当时？
5: 肥力当时的话，我回去的时候呢，肥力呢我是进行了一个测的
4: 结果怎么样？
5: 测的结果是比较好的，
4: 比较好的。
5: 因为我们是真的是在自然去修养恢复土地的，
4: 那就是真是这个老一辈的用心了，
5: 也有智慧的，
4: 也有智慧，用心了，
5: 对。
4: 然后呢？
5: 然后那个就是第二呢，就是这个把原先养殖场那些粪肥呀， 进行堆肥发酵
6: 啊
5: 啊，然后再去还钱。
6: 你那些肥，因为我听你这个比较多，你是主要是用的鸡粪啊、鸭粪、啊、还是牛粪还、啊、是什么？它都混一块。
5: 主要是牛粪为主。
6: 牛粪为主
5: 、哦，然后掺一些秸秆啊、
6: 嗯、
5: 啊发一些菌啊进行发酵。
6: 哦
5: 啊，
6: 欧一下，达到标准。
5: 啊、对对对，
6: 嗯。确实这些措施啊，让咱们这个农场首先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底子，本来底子就不错，
5: 嗯，
6: 再通过您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这么一个专业化的一个操作，哎，让咱们这个地力啊可以说是更好了，这样呢也是为咱们下一步能够种出更好的产品，能够打造出更加绿色的这么一个环境，可以说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5: 是的，
6: 那么当时的时候有没有参加过农广校的培训？就您接手的时候，
5: 其实我是主动去报的名，
6: 主动报的名
5: ，
6: 是哪一年？
5: 就是今年，
6: 今
5: 年返乡的一段时间，
6: 哦、
5: 我发现就是光靠就是目前的一些种苗，也以我们规模太大了，1200亩，就比较让我也比较头疼，所以就主动去报名了一些培训，
6: 嗯，
5: 想听听一些专家，还有同行们。同行这种他们的一些建议或想法，我们互相交流，这样的话，那上当时也不懂什么三产融合，也不懂什么品牌，都是我是通过这个咱农广校一些包括一些导师一些专家去聊的这些事儿，慢慢的去做的。
6: 其实我知道您是一个这个学历很高，但是可能在这个田间一线操作并不是特别多，或者是没大有经验的这么一位高素质农民， 是吗？
5: 是的
6: 。当时刚接触农业的时候，比如说到了家里那个实操的时候，和现在通过培训你在实操的时候，你感觉自己在技术方面有哪些提高？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说种的时候感觉哪一块挺得心应手的？
5: 实操的话，那就是说，你像三产融合，咱以前不懂，那实操的时候，那怎么去扩展农业，怎么升级农场啊？
6: 嗯，
5: 没有清晰的思路。
6: 他其实
5: 就给我了一个思路。
6: 一个思路，其实我、
5: 实操我们需要去通过时间
6: 啊，
5: 3年也好，5年也好，去规划。
6: 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
5: 对。
6: 其实我听得出来，其实他比较是攻什么呢？刚很多朋友可能觉得他特别像是在地里种地的，其实不是，他特别的攻的是那个规划，是吧？
5: 啊，是。
6: 我觉得等于是什么呢？就是把您个人哎本身的那个规划的那个学历知识，再加上这6年多在青岛当时实际工作的那样的一个经验，哎，结合上了咱们农广校的这个专业的一个培训，把您从那个方面啊更加的具象化了，等于是、是吧？
5: 对，
6: 让咱们这个以前在其他领域的，比如说在房地产啊，在新能源啊这些领域上的一些规划的能力，咱们把它更加的规范的着陆于咱们的农业上。我觉得这一点是咱们往期节目当中没有出现过的。今天我还给他举了个例子，他进来老给我说他种大田种大田，我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今天人家是棒子地里的老玉米，你就是棒子地里的年棒子，为什么呢？他真的是特立独行，不一样啊。因为咱们每期节目来的嘉宾啊都有特点，但是呢有一些特点呢是雷同的，您这个是真的不雷同啊。因为我头一次见到以前是做规划的，而且高学历哈，今天呢又通过咱们农广校的培养，把您从一个另外一个领域的搞规划，哎，转到了农业领域，这个太了不起了。而且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咱们要和他聊一聊的什么规划呢？很多朋友可能特别想了解一种规划，叫什么呢？叫乡村文旅。其实乡村文旅啊，如果说大家有做过这个的哈，这个你们应该知道，这个价格不菲，能上大几个 W， 这个是真的是价格不菲的。就是我还说这个价格是这个十几年前的一个价格啊，不是现在的。所以说呢，这个这一块呢，很多朋友也特别想了解了解，比如说自己的家庭农场该怎么去划分区域，该怎么规划，它是依据是什么，它应该去一个朝一个什么方向去做。再有一个呢，就是 搞乡村文旅啊，农文旅三产融合，应该是怎么进行，如何选，如何规划，这都是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希望和大家一块来分享的。咱们这位高素质农民是如何在咱们农广校的这个培训下，哎，转变成一个农业经营规划的这么一个专业人士的。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0: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6: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业态、新产业，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本期做客齐鲁农创客的咱们的创客代表李建鹏，硕士返乡扎根肥城乡村，盘活千亩闲置土地，发展生态种养，打造双农品牌，深耕种养加工文旅三产融合，常年提供就业岗位，免费传授农业技术，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增收，以青春实干铺就乡村共富振兴路。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直接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种养、加工、文旅三产融合方面有问题，想要咨询交流，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0: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2: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0: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2: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0: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2: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2: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6: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咱们的创客代表打个招呼啊，欢迎您，李总。
5: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欢迎李建鹏李总做客节目哈。上半段节目呢，李总和我们聊了很多，哎，他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我觉得都特别的有特点哈，所以和大家做了一个分享交流互动。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哈。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千亩农场哈，千亩农场有种植、有养殖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粮食的一个这个种植，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项目的一个规划等等的啊，这都是很有特色和亮点的。那咱们农场配套建设了千吨仓储保鲜设施啊，投入专项的科研经费，那这些投入给咱们农场的这个农业产业发展，您觉得带来了哪些比较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5: 是这样，就是我认为这两项呢是我们农场升级的关键。改变也比较直观啊，就是千吨的这种冷鲜库啊，其实解决的是我们农产品集中上市的一个扎堆降价的问题啊，以及存放它消耗大的一些老问题吧。现在就是说错峰储存，全年供货啊，利润可以得到一些提升嘛。就像我们店一样，电风和电鼓其实就是错峰用电，这样是比较合理的。而且我们这个冷库啊，能够帮助这个周边的农户的农产品去帮他们去储存，甚至我们后期可以帮他们去兜底去销售。是这个思路。然后呢，专项的这种

0: 是哈，其实，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啊，咱们提到了，我觉得提到两三次啊，说咱们这个农场里啊，有一个叫双品牌啊，双品牌其实就是指两个品牌，这个两个品牌叫什么？
1: 一个主品牌叫慢慢的农场，谐音，慢慢的啊，就是我们其实发展了20年，其实这个过程是农业是很慢的，也有满满的意思，我希望五谷丰登嘛，再一个品牌呢是慢老大，慢老大是作为慢慢农场的一个子品牌啊，它主要主打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临夏的一些鸡蛋啊，鸡啊，羊啊，猪啊，这些老百姓日常用的一些食材啊，核心就是原生态，安全，性价比高。
0: 明白了，
1: 这是
0: 您的一个区别和定位，对不对？
1: 对
0: 啊，那现在咱们这个产品做出来以后，线上线下都有推广吗？
1: 是有的。我们是线上的话，主要是拍短视频，开开直播，做社群啊，用慢老大这个品牌去做的，那用这个慢慢的农场这个推文套餐线上去引流，线下呢，他们想来玩了，就这些游客啊，就能到现场去购买我们的一些食材，这个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啊，同步线下的去做企业的对接也好，拓宽这种商超的这种渠道也好，我们都在做，都在进行，
0: 那么通过咱们农广校的系统学习之后，您感觉您的经营思路发生了哪些变化，或者是直接给咱们农业产业升级带来了哪些比较好的助力呢？
1: 其实帮助真的特别大。我咱刚才的节目我就说整体的思路变了嘛。然后以前我也盯着产量，我也想一亩地多收一点，就是多挣一点钱。后来觉得追求的这种多，种的多，养的多，现在通过学习就发现，其实更应该靠品牌，靠加工，去靠文旅多元去增值，第二个呢，就是以前做事比较随性啊，全程管理也比较粗放，现在通过学习呢，也是向着这种标准化、系统化、专业化的路线去做我们的这个经营，做我们的规矩，然后第三呢，就是以前单一的去种养殖，现在就是说三产融合嘛，农业是我们的基础，然后加工。这个农旅，农文旅，所以作为我们的二三产业，他们互相去结合，去提升我们的一些收入吧，是这样。
0: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三产融合，种养、加工、文旅啊，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三产，那么目前咱们打造了哪些这个农旅体验的新业态，你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刚才提到就是我们的这个三产融合，其实在第三产业我们主要是做了一些农产品体验馆，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小院，还有这个吊场啊，以及餐饮研学啊，商拍啊，露营啊，它是一个一体的，那么一个小院，去吸引流量，带动我们的农产品这个形成一个商业的闭环嘛，大概就是那么个思路。
0: 这个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农旅项目具体它是一个什么项目，就它是一个吃饭的农家乐呀，还是一个住的一个民宿啊，还是一个什么，你给大家咱们展开介绍介绍，给你做个推广。
1: 好呀好呀，感谢主持人啊。其实我们结合就是我们农场，因为1200亩特别大，我们是结合现有的地形、水库、道路、动线，分为了四个板块吧，也做了一个3到5年的规划，所以说首先种养这些基础的，还是保留了980亩左右，是还是农场的一些核心，细分你像粮食种植、果蔬是吧，散养的一些畜禽、有机肥的一些，刚才说到欧肥是吧，所以说这些片区呢是实行了这种种养循环，保障了自有食材的供给，就是说这是第一块区域。第二块区域呢就是我们的水库的垂钓、露营、景观啊，这块区域大概是120亩，就依托于现在的一些自然水塘去改造，独立成片，它跟种养区一定要分开，这样避免了这个农事啊影响他们来玩的游客的一个休闲，我们是这样。第三呢，就是配套建筑和景观休闲，大概是60亩左右，因为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小院，我们的接待室啊、停车场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卫生间，原先是旱厕，我全现在全改成水厕了啊，去打造，而且打造了一个打卡的地方，是麦田的一个餐厅，我们将它这个地方起名是灵魂需要一座粮仓。
0: 灵魂需要一座粮仓。
1: 是的，
0: 你这个写出来了吗？
1: 这个牌子已经挂好，
0: 已经挂好了。
1: 对，
0: 人家都说我在哪儿哪儿很想你，我以为你说我在肥城很想你。灵魂需要一座粮仓，哎呀，这个很有这个意象啊。这是立在哪位置的？
1: 就是它是立在我们小院的一个原先建筑的正立面上。非常有招式性，牌子也特别大，跟整个基本上跟这个房子的1/2一样大的，
0: 其实这就是你们的一个中心的一个理念，做这个乡村文旅这一块哈。咱们现在这些年，别管是在种植啊、加工啊，还在文旅方面，这个农场常年是设定了多少个比较固定的就业岗位呢？
1: 常年在15到18个固定岗位。
0: 优先
1: 去吸纳那些就在农村留守的那些。包括他们，给他们安排一些适合他们的一些工作。包装也好啊。这个收割庄稼也好啊，所以这个看他们的一些能力，包括去给他们做一些培训，提升他们的一些能力，也是在同步的去做。
0: 哎，确实哈，咱们一般庄稼地里的老把式掌握的可能还是过去的技术和一些经验哈，咱们通过农广校的培训，把咱们的比较先进的、比较前沿的技术和经验，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在农业生产当中啊，可以说事半功倍。更加的快速高效啊！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平常的时候，你参加完培训，会不会主动的向他们交手一些比较全套的，比如种啊、养啊、运营啊、销售啊等等的这些农广校教给咱们的好经验、好做法？他们是怎么去转换这些适用经验的？咱们能和大家说一说吗？
1: 好，其实在咱农广校学的所有知识。我尤其对我们就是平常日常交流的那些农户来说，我从来不藏着掖着，全部就是尽可能的简化成老百姓能听得懂、学得会的一些实用的一些办法。我经常在这个地里啊，跟大家去说一些绿色种植啊，土地改良的一些技巧。也帮助就是周边的一些农户啊，改掉传统粗放的一些老办法，就 也会偶尔借助一些拍短视频，
0: 嗯，
1: 让他们也去拍一拍，去推广一下自己家乡产品嘛，
0: 嗯，
1: 啊，把这些规模化的管理，这种思路讲给大家听，
0: 嗯，
1: 让大家不要去，他种啥我也种啥，
0: 就跟风是吧？
1: 啊，不要去跟风，对对对，盲目的跟风是不行的。同时，我们是想着去抱团取暖嘛，就光靠一个人或者是不行的，就是还是想做好这个产业，还是要靠大家，这样才能走得长久一点嘛。
0: 嗯，
1: 就是把小农户也给他标准化，也给他就是他们进入市场，就是也能形成一些稳定的收入嘛。
0: 嗯，
1: 啊，是这样。
0: 那咱们农场现在也是统一回收代销他们的农产品吗？
1: 现在只是是的，就是我们部分兜底，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的销量也没有是特别的高啊，
0: 嗯，
1: 我们只能是有一部分，我希望以后能够越做越大嘛，
0: 嗯，
1: 所以说他们农户自己重要，按我们的标准，统一品牌去销售这个模式啊。回收之后我们是统一分类的，统一包装，通过我们的一个销售渠道去销售啊，目前是带动了也周边大概100多户，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慢慢也形成了我们特色的一些片区的特色农产品，
0: 嗯，
1: 他们也知道我在卖啥，也知道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啊主要是啥啊。
0: 是，那么咱们节目进行到现在了，可能很多朋友就想了解了解，哎，刚才上面的节目快结尾的时候咱们一直在说这个规划啊，这个规划它应该怎么搞，很多人想听一听。咱们现在也是因为这个李总啊也是依托了农广校学到的现代农业管理这个一些方式方法品牌运营的知识啊，想问一下您在打造咱们目前这个田园综合体示范样板上这个具体的规划思路，您当时是怎么去一步一步规划的？很多朋友可能特别想了解了解，第一步先干啥，第二步先干啥，这个是干什么的，那个是干什么，那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做这个，为什么要弄那个，能不能把您的这种的思路给大家讲讲？
1: 嗯，好的，
0: 嗯，
1: 其实这个规划建设这块我主要分为三期，
0: 嗯，
1: 啊，主要分为三期。第一期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说亮点吧，
0: 嗯，
1: 我们需要抓住一个亮点，不能说1200亩我全盘去做是不可能也不现实，
0: 嗯，
1: 所以说我必须要有一个亮点，这个亮点去吸引人，所以呢我一期现在已经完成这个小院的改造，
0: 嗯，
1: 啊，这个小院也特别啊，就是当时我发现这个小院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破败的一个房子，
0: 嗯，
1: 啊，有那么四间屋，很破败一个房子，但是它也特点也很鲜明，它是木梁结构的，那还挺有感觉的，所以说我没有是大拆大建啊，我就依据它的特点，我去。只是去做了一些防水啊，做了这个自己铺的地砖啊，用自己山上的一些食材，
0: 嗯，
1: 去做的地砖，
0: 嗯，就是它那个本身的结构和质量还可以，
1: 对，结构没有给它改变，
0: 嗯，
1: 啊，
0: 质量也还行
1: 、石头房子，
0: 嗯，
1: 又有咱们北方的特点，
0: 嗯，
1: 然后呢，它前边这个场地也非常开阔，
0: 嗯。
1: 前边虽然是一片荒地吧，但于经过我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我把里边的石头全捡出来，变成一个真正的加入这种粪肥也好，加入新土也好，把它改造成了一个良田。
0: 哦，
1: 也就是说，我这个灵魂需要一座粮仓的名字的原因，这个来源就是这个灵感。
0: 有多少亩地啊？你弄什么？
1: 目前的话是有1亩多的地
0: 啊，
1: 然后房子只有200多平米，
0: 嗯，
1: 啊，虽然很小，但是它很精致，
0: 嗯，
1: 啊，前边的它这个场景的打造就衬托了这个灵魂需要一座粮仓的这种氛围，
0: 嗯，
1: 包括我还做了一个面包窑。
0: 面包窑，
1: 面包窑，烤面包披萨的
0: 哦，
1: 啊，咱这 特点必须要鲜，
0: 中西融合
1: 啊，对，
0: 嗯，
1: 所以说，田园的风格加上我们的麦田餐厅，
0: 嗯，
1: 加上我们的这个整个环境的营造，
0: 嗯，
1: 就是它整体形成了一个，我们鲜明的牌子，灵魂需要一道两层，
0: 嗯，
1: 哎，
0: 所以说大家能听得出来哈，能就地取材的就就地取材，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能不改变它原貌的就保留它的原貌。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一些特别是那种有历史的积淀啊，有那种沧桑厚重感的东西，是你后续即使你做了一个复古什么仿旧的那种处理，它也是没有那种太厚重的感觉，必须得这种的，哎，经过稍微的一改造，真的就是特别好的一个现实的案例了哈。这个还想问您一个，要是平常朋友到您那儿去了，你刚才说有四间屋，这四间屋是能住四家人啊，还是就是四间屋来了就租给一个游客？
1: 目前是这样，我四间屋规划成一个农产品体验馆。
0: 哦，不是住的，
1: 是吃我们山上的农产品，让他们去体验，
0: 有点像农家乐的感觉，
1: 有点，但是也不一样。
0: 哦，
1: 就是说我们不做就是规模化的就是传统的餐厅，
0: 嗯，
1: 十桌八桌或者二十几桌，我们不去那么做，
0: 嗯，
1: 我们只有一桌，特点非常，我们就只接待一桌，
0: 嗯，
1: 要服务好他们，然后从头让他们知道你们吃的，从采摘到上桌的一个过程，
0: 嗯，
1: 你们吃的是什么东西，
0: 嗯，
1: 啊，让他们吃的放心，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他们这个吃到本味的同时，也让他们能够对我们农产品的产生一种信任。
0: 哎呦，我的天哪！就做一桌，这菜得很贵吧？
1: 这菜啊，菜倒是就是菜贵与不贵，这个是就是说咱还是吃到的，根据吃到的这种感觉来。因为比如说我昨天将接待了一桌。
0: 嗯，
1: 本来收他580块钱，
0: 嗯，
1: 一桌十个人，
0: 嗯，
1: 结果他吃完之后直接给我600，
0: 嗯，
1: 我说饭钱是580，他说哎呦吃的太开心了，
0: 嗯，
1: 他说这种体验，这种就是很就是好久没有这种体验了，
0: 嗯，
1: 就是真正的吃到心里了，哎，嗯。
0: 就是你把那个灵魂的感觉给做
1: 出来，就是真的是我们从油，
0: 嗯，
1: 到蔬菜到肉啊，就是这种各种东西都是我们山上的，
0: 嗯，
1: 真的他们说吃到了山味儿，真的是这样。
0: 嗯，
1: 它食材好，怎么做都香的。
0: 其实这也是下一步咱们前进的一个方向
1: 啊，
0: 就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的老味道，来自这种乡土的老味道哈。所以说，我觉得您这个项目大有可为啊，前途啊，
1: 谢谢，
0: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光明的。
1: 谢谢。
0: 下一步您这个作为咱们农广校培养的，这种的这个新时期的这个高素质农民，下一步将如何更好的去发挥咱们的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助力咱们的乡村产业振兴？
1: 就是依据目前我们这个村里这些闲置的岗位，
0: 嗯，
1: 留守的妇女老人，
0: 嗯，
1: 就是让他们去学习一些技能啊，让他们去就是说赚到更多的钱，这是我的目标，
0: 嗯，
1: 啊，这是我的目标。结合就是农广校学到的这些知识啊，我会就是让他们这个在这个收入方面，结合我们的这种农场的一个经营模式去融入进去，让他们有一个稳定的收入，这是就是这大概是这个思路。
0: 嗯
1: 嗯，
0: 好了，那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哈。当然呢，要留一下咱们嘉宾的联系方式啊，来给大家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1: 好的，我的联系方式是151-9259-9832。
0: 嗯，再说一遍，
1: 谢谢大家。我的联系方式是151-9259-9832。
0: 嗯，
1: 谢谢大家。
0: 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咱们就进行到这里了。朋友们，如果说想购买农产品，想这个学习一下经验啊，找李总聊一聊，都欢迎大家联系他哈。 咱们共同助力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学员的产业发展啊。好的，那咱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李总，再见。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现在是下午五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曾经的明星企业却被巨额债务缠身，
8: 当时的这个产品是供不应求，销售也很好，
9: 500万的本金加上17.6万的利息，他就没办法还。
6: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而他却身在监狱服刑，法官又该如何执行？
10: 触犯刑律这件事情，就是能表现出很大的一个后悔和遗憾。
8: 厂里人啊，把东西搬走了，我们有些人把办公门砸掉了，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矛盾已经激化了。
6: 司法拍卖遭遇无人竞买，陷入僵局的执行怎样才能突破？
11: 决定想重新再建一个企业的时候，我们连公司都没有。
10: 企业还没有注册成功，是不具备这个参拍的主体资格的。
6: 被执行资产成功拍卖，没有优先受偿权的工人工资，又能否被落实？法治天下之高墙内的执行，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是玛雅。当前执行难是全国法院系统都存在的问题，也是全社会所共知的事实。怎么打赢这场攻坚战？除了坚持，更需要智慧和方法。今天我们给您讲述的这起执行案件，它的被执行人是一家私营企业，而这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却身在监狱服刑。那么法官在执行过程当中会碰到哪些难题？案件又能否顺利执结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宁国是安徽宣城代管县级市，被称为中国耐磨铸件之都。截止到2012年底，这里共有耐磨材料企业150余家， 振东耐磨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它的主要产品叫耐磨球，主要应用在建材、采矿等行业。
8: 所有的这个全国的耐磨材料，包括亚洲啊，很多国家都是在中国进口，所以当时的这个产品是供不应求，销售也很好，利润呢也有保障。
10: 它是我们镇的规模企，一年产值大概在它当时最高峰应该是在3000万到4000万一年产值。
6: 2013年7月19日，振东耐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阮成云为了扩大生产，他以公司的名义向安徽宁国农村合作银行贷款500万元，由宁国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心提供担保。振东耐磨公司以土地和房产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
8: 这个当时耐磨材料嘛，是宁国的支柱产业嘛，政府也很支持嘛。到后来就通过这个政府跟这个财政，就是我们提出要求，咱们给我们担保一部分钱。
6: 现在宁国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心经过改制，已更名为宁国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3: 我们在这个2016年12月份之前，它是在财政局下面的一个国有担保。我们从2017年1月份以后就是脱离财政，就是作为独立的国有企业运营。
6: 可是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耐磨材料的市场正在萎缩，振东耐磨公司也受到了波及，以至于企业经营举步维艰。
8: 所以后来这个产品呢，也就逐渐也就滞销了，滞销产品利润也下降了，到最后就无法维持了。
6: 这时阮成云的振东耐磨公司也就不能按时偿还银行贷款，担保中心按照合同约定替他代偿了银行的本金和利息。
9: 500万的本金加上17.6万的利息，他就没有办法还了。那我们担保公司呢，就是依法进行对他代偿。
6: 而此时的阮成云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经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阮成云为了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先是向自己的亲戚借了一些钱。
8: 我公司周转或者今天困难了，然后亲戚啊，什么舅舅啊，有闲散的钱，他说那你拿些钱周转一下吧，就这样放了。我说周转我不能白白的给你周转，对不对？我说我主动提出，那就是我付点利息给你。
6: 阮成云说，随着口口相传，他的朋友、同学、职工以及工厂周边的村民也都把钱放到他那里，获得一定的利息，直至最后无法收场。
8: 当时我还没意识到这个事情是犯法的，对不对？但是后来我们就是周转，逐渐的这个钱也转不出来，也还不上他，对不对？那么就是变成了你滚你，后来就是越来越多，也最后才知道是这个事情越来越严重了。
6: 阮成云表示，他以个人名义向外举债达到了1800多万元，由于企业经营陷入瘫痪，他根本无力偿还，而后果也是他没有预料到的。
8: 厂里人啊，把东西搬走了，什么有些人把办公门砸掉了，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矛盾已经激化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感到有点很可怕了，对不对？后来我就回避了，但时间不长，就后来这个我就主动打电话给这个就是宁国经济大队吧。
6: 2015年4月30日，宁国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心以追偿权纠纷将振东耐磨公司起诉至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但是法院却无法如期开庭。
14: 在这强制措施以后呢，这个由于被告人这个在羁押过程中无法进行送达相应的这个材料，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主审法官就将这个追偿权的案件予以终止。
6: 宁国市担保中心起诉的追偿权纠纷，因振东耐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阮成云涉嫌刑事犯罪被关押，无法参加诉讼，被法院裁定终止诉讼。那么案件又该如何继续进行下去呢？
12: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夏祖国，请他来为我们讲一讲案件是怎么执行的。有请夏法官。
6: 夏祖国，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副科级助理审判员。
12: 我们知道阮成云呢已经被刑事拘留了，那么后来所涉及的民事案件又是如何审理的呢？
10: 这两个案件是不同的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是在宁国市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是在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但是综合考虑的这两个案件的特点，经过法院的协调，定在同一天来进行审理，刑事开庭之后由民事进行审理。那么在民事法官的主持调解之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约定振东耐磨公司在一个月之内偿还担保中心为其代偿的500万元贷款及相应的利息。
6: 2015年10月13日，安徽省宁国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被告人阮成云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接下来，振东耐磨公司也没能按照约定期限归还债务。2015年12月21日，宁国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心向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此时，振东耐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阮成云已经在监狱服刑。
10: 他是人在监狱，这是我们有这么一个障碍的话，我们向被执行人去送达相关的法律文书，询问相关的意见，可能都会有一些麻烦。
6: 为了使案件能够顺利执行，夏祖国法官一行人从宣城驱车300公里，来到位于安庆市境内的九城监狱，给阮成云送达执行令。
10: 首先，一个他对这个触犯刑律这件事情，就是能表现出很大的一个后悔和遗憾，因为自己也从事经营耐磨企业这么多年，欠下这么多的这个债务。其实他作为他内心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也是对觉得对这些债权人内心有所亏欠。
12: 这个案件被执行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呢，正在监狱服刑。那对于这样的案件，跟其他的案件有着什么样的不同呢？
15: 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在监狱服刑，像这类的执行案件其实也很常见，但是这类的案件呢，就给法院的执行带来很大的困难了。最大的困难是这个被执行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人在监狱，公司歇业，员工四散，可以说是人去楼空，导致这个资产的指认、管理和这个清点都非常的困难，以及后续的这个资产处置都带来极大的不方便。
6: 资产评估报告出炉，被执行人却提出漏评异议。
16: 地下部分有没有隐蔽工程？这个只有当事人知道。
8: 化验设备有，供电设施，这些当时都漏评了。
6: 同一件抵押物被抵押给两家担保公司，到底什么才是真相？
13: 设备不是抵押给东江企业担保中心的，抵押给另外一个公司的。
15: 把相关的结果及时地向阮成云进行反馈。
6: 突然出现的新债务人，法官又该如何处理？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高墙内的执行。从监狱会见完阮成云之后的夏祖国法官开始着手查控振东耐磨公司名下的资产，但是夏法官经过查询发现，振东耐磨公司仅有的资产因为民间借贷纠纷已经被宁国市人民法院率先查封，所以对于追偿权纠纷的执行案件来说，要想案件能够得到顺利执结，首先要获得振东耐磨公司的资产处置权。
10: 由于这个首封法院的这个债权比较小，它属于民间借贷，在我们这个案件的这个资产呢涉及500多万，所以呢首封法院的那些债权人就基于这种考虑，可能也不这个处置的积极性也不是很大。
6: 在这种情况下，夏法官与宁国市人民法院进行沟通，获得了振东耐磨公司的资产处置权，由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来启动评估拍卖的程序。
10: 因为我们这个案件的申请执行人财政担保中心呢，它正好是抵押权人，享有这个优先受偿权所以我们把处置权拿过来之后，就依法对这个土地、厂房和机器一并进行了这个评估。
6: 当振东耐磨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出来，夏法官亲自将他送给身在监狱服刑的阮成云确认。可阮成云看完评估报告后却提出了异议。
8: 因为他的评估的价格和这个现实的相差太大，我账面资产是1200万，后来评估评了760多万。
17: 夏法官呢一直在跟他解释，评估肯定是我们法院没有办法去操控的这个去控制的这个部分。
6: 除了评估价格的问题，另外阮成云还提出评估报告里有漏评的项目，
8: 有化验设备，有供电设施，这些东西当时都漏评了。
10: 应该说是评估报告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个当事人或者是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报告有异议的，要10天之内以书面的形式向法院提出这个异议申请。
6: 但是阮成云他身在监狱，如果说法官当场离开监狱之后让他10天之内向法院提出异议申请，恐怕不太现实。
10: 所以我们当场就记录了他的口头异议，通过评估拍卖中心转交给这个评估公司对这个阮成云的这个异议进行一个处理。
6: 2016年9月7日，执行法官和评估公司再次来到振东耐磨公司的厂区，对漏评的资产进行核实。
16: 这个厂房评估公司看到的也就是名字上的一些工程，比如说厂房土地是吧，地下部分有没有隐蔽工程，这个只有当事人知道。
6: 此时的镇东耐磨公司厂区已经无人看守，许多物品已经丢失。另一方面，有些生产设施比较隐蔽，如果不是知情人的话，很难被发现。
18: 比如说水井，因为我们厂是耐磨厂，它要循环水，所以水井的话，你从面上根本看不到，它就是一个盖子盖上的，你不注意看，根本就看不到。
6: 之后，夏法官和评估公司还多次去镇东耐磨公司厂区，对现有资产进行仔细的清点和排查，一旦发现有新的资产就补充进去，然后交给评估公司进行价格的调整，
10: 然后把这些这个评估的价格、最终的价格以及对阮成云的、对于镇东耐磨的这个异议的答复一并寄给了这个监狱的阮成云。
12: 那夏法官，这次阮成云对新的评估报告是否满意呢？
15: 应该说最终的这个评估结果其实和这个阮成英的心理预期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总体来说他对法院的执行工作应该是非常满意的，因为我们前面做了大量的解释和资产的核实工作，对于阮成英在信中给我们反馈的一些问题以及他的请求还有他所提出的漏评，我们都一一的进行核实调查研究，并且呢把相关的结果及时的向阮成英进行反馈，可以说是做到了规范执法和阳光执法。
6: 当阮成云收到新的评估报告后没有再提出异议，但是他反馈了一个新的情况，镇东耐磨公司的机器设备也是有抵押的。
10: 他们厂里有一个工人叫杨志国，我们向他了解了一下这个抵押的情况。
18: 设备不是抵押给东桥企业打磨中心的，抵押给另外一个公司的。
6: 接下来夏法官又向当地工商部门了解了镇东耐磨公司机器设备的抵押情况。
10: 那我们到工商局调取的这个资料呢，是抵押登记是显示抵押给了登记的我们这个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就是财政担保中心。
6: 后来夏法官又将这种情况反映给宁国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心。
13: 他这个整个资产的抵押给我们贷款当中是房产和土地，他的里面的设备啊他是没有抵押。
12: 那夏法官，镇东耐磨公司的机器设备到底抵押给谁了呢？
15: 我们从阮成英的信中了解到呢，是抵押给了担保中心。但是我们从镇东耐磨公司的一个员工那里了解到，说是抵押给了一个叫荣武担保公司的一家企业。我们就第一时间进行了核实调查，最后我们从这个工商局提供给我们的材料当中，了解到是抵押给了这个担保中心。但是后续我们核实呢，这个担保中心的这笔抵押债权已经实现了，已经偿还清楚了，只是一直没有办理这个注销登记手续。我们把这个情况呢及时的反馈给了监狱的阮成云。
6: 司法拍卖遭遇流拍，资产变现面临挑战，
11: 决定想重新再建一个企业的时候，我们连公司都没有。
6: 被执行资产顺利变现，众人拖欠工资如何讨回？
10: 这个通过法律的途径，或者通过劳动仲裁啊，或者通过其他的这个合法途径取得这个工资的这个生效的法律依据，
17: 有很多都是夫妻双方都是60多岁70多岁就在公司上班的。
6: 执行法官收到犯人的感谢信，他们有着怎样的特殊关系？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高墙内的执行。2017年7月24日，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了关于镇东耐磨公司资产拍卖的公告，评估价格为758万余元，起拍价为531万元，但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却无人竞买。
10: 流拍之后，我们很快就是按照法律规定一个月之内启动第二次的拍卖。
6: 这一次比较幸运的是，网络拍卖启动不久就有人主动联系了夏法官，表示有意竞买，但是却面临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11: 我们临时看到这一个以后，决定想重新再建一个企业的时候，我们连公司都没有。然后接触到夏法官以后，就问夏法官，我们怎么样才能有参拍的资格？
6: 而目前的情况是，除了张燕这一家有意参与竞买，法院还没有接到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咨询和报名。
10: 考虑到这个市场行情，也考虑到这个资产的变现，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意向竞买人的诚意，我们给了这个意向竞买人竞买的这个资格。
6: 最终镇东耐磨公司的资产以430万的价格成交。2017年10月31日，夏法官来到厂区与相关当事人办理的交付手续。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一家生产消防器材的公司。
12: 之前这个意向竞买人呢是不具备参拍资格的，那您是通过什么方法让他具备了这个资格的呢？
15: 这里面就有一个插曲了。
12: 按
15: 照法律的规定呢，企业还没有注册成功是不具备这个参拍的主体资格的。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这家企业也非常有诚意，而且呢 也已经在工商登记部门做了这个预登记，并且他也是这个预登记的这个法定代表人，所以他向法院出具了一份保证，保证在以他个人的名义进行参拍，如果参拍成功之后，参拍的结果由将来注册成功的这个企业来承受。那值得欣慰的是，在参拍的当天，他的这个工商登记注册办理成功了。
6: 其实阮成云除了对资产评估报告提出异议，他还曾提过拖欠工人工资的问题，因为身在监狱，他就拜托夏法官帮忙处理。
8: 他不是很多，再一个这工人毕竟是辛苦劳动汗水换来的钱，对不对？如果不给他们买，我心里很过意不去。
6: 于是夏法官在处置振东耐某公司资产的同时，顺便也跟部分工人进行了核实，并确认了企业拖欠工人工资的事实。随后夏法官也给工人们提了一些中肯的建议，
10: 这个通过法律的途径，或者通过劳动仲裁啊，或者通过其他的这个合法途径取得这个工资的这个生效的法律依据，及时的向这个相关的有管辖权的法院这个申请强制执行。
18: 所以当时他给我们讲了之后，我们就找到我们当地政府，政府呢就是给我们安排到司法主任法律援助中心，我们就走法律途径，后来拿到了法律文书。
6: 最后经过宁国市人民法院司法确认，振东耐某公司一共拖欠21人工人工资合计10万余元。
19: 有很多都是夫妻双方都是60多岁70多岁，都在公司上班的。
6: 为妥善解决工人工资，当地政府也跟宁国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心关于工人工资问题进行了沟通。
18: 然后呢，担保中心呢给出的意见是原则上同意呢，就是说优先支付农民工的工资，这个钱呢最好呢由这个宣誓中院在这个拍卖款中进行划拨。
6: 振东耐某公司的资产经过两次拍卖后成交，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到的430万元拍卖款，在扣除相关执行费用并征求宁国担保中心认可意见后，剩余款项由宣城中院暂扣15万元支付工人工资，其他案款已经发放给担保中心。
13: 去年工人工资大约有10几万，那么我们在这个款呢已经予以支付，那么我们实际拿到手里有382万，应该说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应该是还比较完美。
6: 2017年10月27日，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经过财产调查未发现宁国振东耐某公司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本次执行程序应予终结。2018年1月8日，案件直接之后，夏祖国法官以个人名义给阮成云写了一封信。
17: 夏法官这封信里面就字字句句透露着，就是说，对一个案件的这个被执行人，的一个关心和关怀的那种感觉。
8: 当时收到这封信嘛，说是从内心来讲还是比较感激的啊，也很激动。我们讲一个人民法官，给人能够以自身的名义、自己名义、个人的名义给我写了这封信，并且解释了公司的状况啊、拍卖的情况啊，和一些这外面这个工资问题啊怎么解决啊。那当时给我恢复的也是很清楚，从这一块我也很感谢这个夏法官。
6: 2018年1月23日，夏祖国法官也收到了阮成云的感谢信。
10: 就在今年的这个大年初七上班的第一天，我就收到了这个阮成云的回信。他的信中呢，就一改他原来的态度，就对我们的执行就表示了理解。
20: 振东耐某那个案件呢，应该说我们的法官尽可能在程序到位的情况下，在严肃执法、公正执法，特别是规范执行这方面，更注意就司法的温度、司法的关怀。
12: 夏法官，据我们了解呢，您呢以个人的名义给正在监狱服刑的阮成云写了一封信，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5: 总的来说，阮成云还是比较配合执行的，并不是所有的被执行人都叫得老来。我们在到监狱去询问的过程当中，阮成云对他公司所存在的债务应该是非常认可的，只不过人在监狱没有办法亲自参与处理这些事情。从他的眼神当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有一种人生奈何的感觉吧。其实当时我是非常的触动的，但是在整个案件的办理过程当中啊，碍于这个身份的局限，我也不能跟他交流太多，只能用规范的法言法语，或者一些法律文书去跟这个阮成云进行交流。 但我觉得这不是最好的效果，所以我才想到在案件结束之后，以我个人的名义去给他写。

0: 封信。
1: 其实夏祖国法官还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他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创作了一首原创歌曲《执行使命》，作词作曲演唱集于一身。

0: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 这个案子执行完了以后呢，法官呢为了使这个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呢心服口服，为了其实也就是说为了打消他可能有那种也许有那种心理上的顾虑吧，是不是因为他在服刑，那么他的权利没有民事权利，他的公司的民事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那么这个执行法官呢以个人的名义给他写了一封信，给他讲评估是一个什么法定的流程，评估是以什么为标准。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呢，他虽然是在监狱里，但是收到这封信以后，他看到法官给他讲这么多有根有据的这么一个经过，他心里是很服气的。
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法律的尊严在于执行，法院的判决能否有效执行，不仅关系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也关系到司法公信力、生命力，更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信心和感受。虽然法院的执行工作不一定能让所有当事人满意，但是让人民群众能够理解法院执行工作也是很好的开始。在这里再次感谢夏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

0: 亚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呢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
1: 夏季室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
0: 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
1: 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你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
0: 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高速救援现场，布控人员突遇车祸。
4: 当时就没有知觉的，撞上去就什么都不知道的。
3: 实习司机驾车上高速引发事故，将承担怎样的责任？
1: 我们认为呢，这一个要符合全国人大颁布的这种法律的一个禁止性效力规定。
3: 违反规定，实习机司机出事故，保险公司拒绝理赔。
5: 当时保险公司也不愿意理赔这个商业险。
3: 一起车祸将给实习机司机怎样的警示？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高速之祸。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出台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驾驶人在实习期内上高速公路行驶，应当由3年以上的驾龄的人员陪同。如果驾驶人实习期未满，独自驾车上高速，会有怎样的危险？如果造成交通事故，又将承担怎样的责任？近期就有这样一位实习司机独自驾车上高速，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他将承担怎样的责任？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3: 2016年1月15日晚，由于阴雨天气，沈海高速翔安段发生4车连续追尾的交通事故。高速道路救援人员吴俊杰接到任务，赶到事故路段进行布控作业，辅助交警及路政部门进行事故处理。
4: 那我们就赶快就先那个布控起来嘛，等那个路政和交警过来把那个事故车抽走，还有现场这个处理一下嘛。
3: 21时05分，郭秋生持实习机驾照，驾驶小型轿车由福州方向行驶至沈海高速2286公里有400米路段，冲撞进前方交通事故现场布控区域内，将正在事故现场撤除布控设施的吴俊杰撞倒，伤势较重。
4: 当时就没有知觉的，撞上去就什么都不知道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被撞的。
3: 事故发生后，福建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厦门高速公路支队一大队认定郭秋生负事故主要责任，吴俊杰负事故次要责任。
7: 驾驶小型轿车上高速，为确保安全，为注意观察路面，为保证安全驾驶。
4: 我老婆都说了，人在就好了，你赔再多的钱都没有用。
3: 虽然高速交警认定了事故双方的责任，但是事故双方及保险公司就责任划分、赔偿数额等事宜存在较大分歧，事情陷入僵局。
5: 当时保险公司也不愿意理赔这个商业险。
3: 2017年5月，吴俊杰将郭秋生、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起诉到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由于厦门市境内所有高速公路涉及的诉讼案件均指定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进行集中管辖，因此案件被移送到集美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1: 因为它这个事故发生地是在翔安的高速，那根据事故发生地的这一个法院管辖，我们这个案件第一时间是要送交翔安区法院管辖。
3: 而郭秋生一方针对集美区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向集美区法院提起诉讼，集美区人民法院驳回了郭秋生的异议请求，后郭秋生上诉至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郭秋生的上诉。
5: 我们担心如果我们不提这个管辖权异议，到时候法院判决下来我们连协商的机会都没有，
1: 我们认为有可能是为了拖延时间。
6: 我们看到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吴俊杰瘫痪，同时高速交警已经对事故责任进行了明确的划分。 是什么样的分歧让事故各方无法达成和解，最终对簿公堂？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牛守启，让他为我们讲述这起交通事故背后的故事。有请牛厅长。
3: 牛守启，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交通巡回法庭庭长，四级高级法官。2011年荣获厦门市委市政府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2017年荣获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办案标兵荣誉称号。
6: 牛厅长，我们看到啊，吴俊杰是将郭秋生保险公司都起诉到了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可是案件最终却是在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审理。这里就提到了集中管辖的问题，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8: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交通巡回法庭主要是审理辖区内的交通事故案件。厦门高速交警支队办公地方在我们的辖区内，厦门高速交警支队所涉的案件横跨厦门几个区，为了便利案件高效快速的处理及方便当事人，经有关部门协调，将厦门高速交警支队所处理的交通事故案件集中到我区交通法庭管辖。
6: 事情将怎样发展，我们接着往下看。
3: 事故发生时，吴俊杰刚满39岁，父母年迈，丧失劳动能力，儿子12岁，正在上小学，家庭负担较重，自己是家中主要的劳动力，从事高速清障工作，基本能够维持家庭的温饱。
4: 大概是2000多至3000多吧，有时候不空一下4000多这样子。
3: 事故发生后，吴俊杰被送往厦门市第三医院进行治疗。经医院诊断，事故造成吴俊杰急性闭合性胸部损伤、双侧肋骨骨折、急性闭合性颅脑外伤、多发骨折、胸椎骨折并脊髓损伤并截瘫、双侧胫腓骨骨折、气道狭窄、呼吸功能不全等多处严重损伤，共住院103天，花费医疗费40多万元。
4: 那我躺在医院可能有一个多月，我自己 也一直想我怎么躺在这边，那时候我脑子里面也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
3: 经过抢救和治疗，吴俊杰的生命体征趋于稳定，此时处理事故后续事宜成为摆在吴家人面前的头等大事，而诉讼阶段的各项工作让吴俊杰和家人无所适从。
4: 前年我好像给那边交了90000块吧，那后来确实没钱了。
3: 2016年7月19日，吴俊杰委托福建义城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护理依赖程度、后续治疗费、护理人数及护理用品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一级伤残。

0: 钱拿不到多少，律师费又要去很多嘛，然后我们就去申请这个法律援助。
1: 刘庭长，我们看到吴俊杰是向翔安区的司法援助中心申请了法律援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申请法律援助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2: 法律援助是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的律师，对经济条件比较困难、诉讼能力比较差的特定人群，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本案中，吴俊杰的父母均已年迈，都超过六十周岁，孩子还小。他的配偶是一个农村的从事农业的人员，诉讼能力比较差。翔安区司法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经过审核，认为吴俊杰他的家庭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就为他们指定了法律援助中心的援助律师。
3: 事故发生后，肇事司机郭秋生积极配合吴俊杰的治疗，先后垫付吴俊杰的治疗费用，希望尽自己的努力来挽救和维持吴俊杰的生命。
0: 吴俊杰住院期间，我们也主动支付了医疗费将近300,000。郭秋生本人也有去医院看过他，那这个事确实对郭秋生他的人生影响确实非常大。
3: 实习期独自驾车上高速，保险公司拒绝理赔。
4: 被告郭秋生及原告都不同意被告保险公司的意见。
3: 原被告共同指责保险公司，抗辩理由能否得到法院支持？
0: 我们都认为实习期上高速不能作为保险公司免责的事由。
3: 认定为工伤，误工是否应该得到支持？
0: 他在误工费没有当作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他是不能向我们主张这个误工费的。
3: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高速之祸。接到吴俊杰的起诉书后，集美区人民法院指派交通巡回法庭庭长牛守起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
5: 最大的难度，其实第一个是说这个一级伤残，说实话一级伤残的话，它涉及到的赔偿项目也是比较多。那第二个问题可能就涉及到它的赔偿，被告赔偿到底能赔偿多少钱啊？保险公司它的赔偿责任能不能到位？
3: 2017年12月26日，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庭审过程中，保险公司同意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原告损失120,000元，但由于郭秋生实习期独自上高速，违反了保险合同中关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驾驶证的相关规定，郭秋生持实习驾照驾车上高速公路属于无公安机关核发的有效驾驶证，因此拒绝赔付。
4: 根据公安部机动车辆驾驶证审领和使用的相关规定，实习期的驾驶证人员不能单独驾车上高速公路，我想着保险公司也会就这个问题提出拒赔的。
3: 针对保险公司提出的抗辩理由，原告与被告郭秋生的代理人均表示不服，认为郭秋生持实习驾照上高速不能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保险合同中也没有明确的条款对实习期司机驾车上高速进行约定，保险公司的免赔理由不成立。
4: 被告郭秋生及原告都不同意被告保险公司的意见，都觉得他们呢觉得是应该保险公司在30天内履行赔偿责任。
3: 针对原告提出的合理损失，被告郭秋生认为原告在医疗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补偿金以及误工费方面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
0: 他在误工费没有遭受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他是不能向我们主张这个误工费的。
3: 针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划分，被告郭秋生认为原告在交通撤控作业过程中未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在事故现场前方200米设置警示标志，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6: 根据我们福建省对这个实施交强法这个实施办法，它有规定说，如果是机动车与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那么机动车一方是要增加10%的责任。
0: 它本身就是高速公路工作人员，他在布防以及说在设置安全警示都是专。

0: 专业级的人才，他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经验，我们认为他是不应该出现这种错误的。
1: 原告吴俊杰认为，被告郭秋生碰撞自己时，自己即将完成撤供作业，已经开始回收事故现场后方200米放置的警示标志牌，其操作完全符合撤供作业要求。被告要求自己承担主要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2: 那撤控是回收这些锥桶的过程，肯定是由事故前方往后方慢慢的将锥桶回收。
3: 刘厅长，您看啊，本案中太平洋保险公司是以郭秋生在实习期内独自上高速公路造成了交通事故为由来拒绝赔偿。那么咱们国家有没有法律法规来规定在实习期内是不能够上高速公路的呢？
4: 公安部公布了有机动车驾驶证审理和使用规定第75条中规定，驾驶人员实习期内驾车上高速公路，应当有持有响应或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3年以上人员陪同。所以说本案中国家是有响应的规定的，保险公司也是以这个郭秋生没有合格驾驶证为理由拒绝赔偿的。
1: 面对双方激烈的交锋，法庭宣布休庭，原被告各方补充证据后择日再次开庭审理。原告主张20年后续治疗费是否放弃部分权利，
5: 你要靠两个老人家来一直给他抚养给他照顾也不是很现实。
1: 被告承担80%民事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将如何理赔？
5: 如果机动车负主要责任，非机动车一方负次要责任，机动车一方要负80%责任。
1: 实习期独自驾车上高速有着怎样的危险？
5: 被告郭秋生有3年以上驾龄人，随同可能会尽到提醒义务，可能会避免事故发生。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高速之祸。2018年1月10日，吉美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庭审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主张一次性支付20年的后续治疗费，要求依法判令两被告立即向原告吴俊杰赔偿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
5: 两个老人家也老了，你要靠两个老人家来一直给他抚养给他照顾也不是很现实。
1: 而在事故各方争议最大的太平洋保险公司拒赔方面，吉美区人民法院最终认定，被告郭秋生在实习期内单独驾车上高速公路的情形不属于涉案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情形，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也未与郭秋生约定实习期上高速的免责条款，因此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主张根据上述条款免责不成立，免责主张不予支持。
5: 从狭义上理解，法规是指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及地方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法规。
1: 在原告的合理损失方面，吉美区人民法院认定，本次交通事故给原告吴俊杰造成的合理损失35万余元。
5: 如果受害人是厦门户籍的，都按照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来计算赔偿项目。
1: 在原被告各方应该如何承担本次交通事故的民事责任方面，吉美区人民法院认定，原告吴俊杰为行人，承担损害后果20%的民事责任，被告郭秋生及太平洋保险公司承担80%的民事赔偿责任。
5: 如果机动车负主要责任，非机动车一方负次要责任，机动车一方要负80%的责任。
3: 牛厅长，您看吉美区人民法院是对太平洋保险公司提出的免责主张不予认可，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来认定这样的一个事实呢？
4: 合议庭经合议认为，本案中保险合同中规定的法律法规是否包括部门规章有2种以上理解，合议庭做出了对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就是被告保险公司不利的解释，法律法规不包括部门规章。再一个，保险合同中没有约定机动车驾驶员实习期内 单独驾车上高速公路免责的情形。保险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向被保险人告知了机动车驾驶人员持实习期内驾驶证单独驾车上高速公路免责的情形。所以说，被告保险公司主张的免赔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合议庭经合议认为不应当予以支持。
1: 2018年4月2日，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在赔偿原告吴俊杰经济损失共计61万元，被告郭秋生应在赔偿原告吴俊杰医疗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后续治疗费等合计损失共计200余万元。
5: 他一级伤残，一级伤残意味着有生之年只能在病床上度过，对他家庭都是个沉重负担，对他本人的生活质量，有生之年的生活质量也是非常非常低的。
1: 案件判决后，原被告各方均服从本判决，未提起上诉。
6: 我们要向郭秋生进行申请执行，这个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就是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难点。
2: 他会按照法院的判决尽快的履行自己应该尽的赔偿义务。
3: 郭秋生在实习期内独自驾车上高速，是不是造成这次事故的最主要的原因？事故各方都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4: 本案对双方来说都应该汲取教训。对被告郭秋生来说，驾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应该多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及各种情况的正确处理，确保安全驾驶。对原告吴俊杰来说，作为高速公路布控作业人员，应该有更规范的操作来避免事故的发生。
1: 这样一起车祸，虽然表面上看只是吴俊杰一人受伤残疾，但是同时却让两个家庭都付出惨重的代价，完全得不偿失。
6: 我们这个布控的时候，可能对细节化的更精细化的下去这个操作，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发生。
7: 最希望就是看奇迹出现了，能再站起来，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1: 郭秋生实习期独自驾车上高速造成事故，自己陷入到悲痛中无法自拔，事故至今不敢开车上路，同时也让自己的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0: 那么他也很实在地跟我讲，我只能拿每个月工资的70%-80%支付给这个吴俊杰。
1: 对于实习期驾驶人独自上高速的问题，虽然法院做出了判决，但是对实习期驾车上高速的责任认定并没有改变，这样的行为依然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希望所有的实习期驾驶员都能够引以为戒。
5: 被告郭秋生旁边有3年以上驾龄人随同，可能会尽到提醒义务，可能会避免事故的发生。
1: 郭秋生实习期独自驾车上高速的情况并非特例。2018年5月，山西高速交警2支队对实习期独自驾车上路情况进行检查。仅5月22日一天，山西高速交警2支队9大队民警就查处了4起类似交通违法行为。而从5月3日至22日，支队累计查处此类违法行为已有23起。
3: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8: 我是觉得把受害人当作一般的高速公路的行人，这个呢可能是不妥当的，因为从判决书来看，对于事实部分的认定上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受害人他实际上面是在交通是在高速公路上面对于前一起交通事故进行事后处理的工作人员，而并不是普通的行人。在相关责任的认定的时候，我觉得呢，应该，对这个性质，受害人的性质这一块呢，要做一定的斟酌考虑。
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 我们看到啊，本次事故发生在危险的高速公路上，被告实习期独自驾车上高速，因为没有驾驶经验和处理突发情况的能力，造成了本次严重的事故。因此我们也提醒广大驾驶员，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时都怀着一颗敬畏的心，谨慎驾驶，不要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好的，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谢牛厅长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11: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10: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四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11: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10: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11: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 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 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炎热的夏天总让人有种嗓子里冒火的感觉。那有一位听友啊，在外面应酬喝了很多白酒之后，回家从冰箱里拿出了冰镇的冷饮，喝了不少，随后又吃了一个冰镇的西瓜，这没想到第二天嗓子就嘶哑了，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当时他就着急了，去医院输了好几天液，也没有治疗好。他想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也请来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月新老先生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嗓音的话题。你好，周老，欢迎您。
1: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啊，今天呢，非常荣幸啊，借助这个平台，和听众朋友们这个见面啊，聊聊关于嗓音健康方面的问题。刚才主持人讲了这个事情啊，确实是存在的。在我们门诊当中啊，经常发现这种情况。大热的天，突然间喝上冷饮、冰激凌、冰糕啊，这些东西呢，喝了以后，到了下午，到了晚上，没音了，声音哑了。什么问题呢？这个我想讲一讲这个问题。
0: 好
1: 啊，我们说啊，这个人的声音呢的产生呢，是声带啊靠气息冲击声带发出声音，声带越薄，声音越响越亮，声带越厚肿胀了，声音就闷了就粗了。当热天的时候，人的声带有很多毛细血管是扩张的，当突然间遇到冷饮啊，急性收缩以后，毛细血管里的液体这个就伸到组织间隙去了，这样呢，这个组织间隙造成了水肿，组织间隙水肿厉害了，那么声带就变厚了。变厚了，说话呢它就声音就不能振动了，就变闷了变哑了，甚至失音。这就是这个原因。
0: 是。那前面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病例在您的门诊上不少见，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常见，原来是这其中的原因。那像这样的情况，哎，周老，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恢复他的声音呢？
1: 是这个，因为这个很多吧，咱先说中医和西医的不一样。西医呢，一说这诊断呢就是发炎了，叫急性喉炎，急性声带炎，
0: 炎症，
1: 哎，是炎症。但是呢，我们对炎症有分析。我们说炎症是有两种。一种是细菌感染的炎症，一种是无菌性炎症。那么细菌感染的炎症就是这个外边细菌感染的声带出血肿胀。再一个物理性的呢，就是冷热、机械性的、创伤性的造成声带出血肿胀。所以呢，西医呢，他用输液。大这个消炎药，我觉得这是没作用的。因为它本身它不是细菌感染的炎症，它是一种机械性的、创伤性的、物理性的这种炎症。它也具备炎症特点，红肿热疼都有。但是我们中医呢，是要用活血化瘀消肿这个办法。效果是非常好的。
0: 是要对症治疗。
1: 对症治疗
0: 是。您刚才前面也介绍到一点，就是当我们的嗓子是这个声带突然受到这个冷的刺激，有可能就会刺激到它，所以它这个血管收缩，可能就会出现失声的这样情况。
1: 对，
0: 那是不是也是提示我们平时遇到这个冷啊这样的一些这种刺激的话，是对我们的嗓音的一个伤害呢？
1: 这个事儿也很多你比如在热的环境当中突然进入一个空调的环境，或者冷空气，这个冷风忽然吹到咽喉了，有时候还容易产生一种病，叫什么呢？喉肌纤维炎。就是冷空气一刺激咽部造成喉外肌这种受凉引起的，是一种风寒引起的一种炎症。这种炎症呢，它主要特点是吞咽疼。
0: 吞咽疼
1: 他有时候说我嗓子疼，到医院我就一咽头部就疼，说话也不疼，平时都不疼，就是不能咽东西。到医院一看呢，扁桃体也不红肿，也没咽炎，什么也没有。那我就是疼。这个病人呢，我见了很多，而且我在治疗上呢，还真是有办法了。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就是因为三头疼在附属医院住院了一个月，就是喉外疾吞咽的咽缩疾，受的风湿风寒，咱们叫风寒，它造成了这个脊柱纤维炎。哎，我们的办法治疗的非常好，哎，我们就用推拿按摩热疗，哎，这些就效果非常好，特别推拿有时几次就解决问题了。
0: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种吞咽的疼痛，是不是我们吞咽的疼痛就是受凉刺激到的呢？
1: 这是一个原因
0: 啊。
1: 扁桃体发炎，扁桃体发炎也是吞咽疼。所以一个人吞咽疼的时候呢，我们先看看他嗓子牙舌边，看扁桃体有没有红肿，没有红肿也没有牙疼，就是吞咽疼。再用喉镜看，喉气管一直到整个呼吸道没有炎症，我就是疼，那么就在眼喉外甲状软骨的旁边能够摸到一个牙疼点。这个牙疼点，对着牙疼点以后呢，就抠它，就叫分筋离筋。咱们中医叫舒筋活血。这样呢，它就离了以后呢，这个它就不疼了。效果非常好。
0: 那您刚才说的这种治疗方式是这种比较保守传统的中医理疗法，像是推拿呀、按摩，是推拿什么位置？推拿我们的这个声带的位置吗？
1: 这个办法呢，大家都可以学，我可以教给大家。
0: 那太好了。
1: 就是你在吞咽疼的时候，你只要是吞咽疼，首先看扁桃体有没有事儿。如果扁桃体有事儿，那要去看耳鼻喉科看嗓子。扁桃体没事儿，在甲状软骨的两旁，从上到下你找，肯定有一个牙疼点，就找，对吧？找摸摸，哎呀，疼，就这样，就找准这疼点，用一个食指就抠这个点，越疼越抠，是吧？就是猛疼猛抠，这样慢慢的，一再一样就不疼了，离感见影，
0: 就刺激它，
1: 离感见影。就是这个病人，我说这个病人他是个离休干部，他住院一个月没解决，到我那里去呢，我还没给药吃，我一看这个疼，就按摩，当时做了以后不疼了，我说明天再来，是吧？我说干脆你别来了，你自己做吧，他就自己了，最后就好了，很简单，
0: 是
1: 非常好，
0: 是让您介绍到，其实这个方法还是非常简单的
1: 对
0: 只要抓住要领，
1: 对，
0: 是。那您我知道周老应该是60多年来一直是在这个省直文艺界艺术院校，包括文艺团体，重点也是从事这种嗓音保健的工作。那在这儿也想问一下李老，是不是过度使用嗓子是否对嗓子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呢？
1: 是啊，我们说这个什么事情都有一种负荷，发声是个运动，发声是个运动啊，声带是由肌肉和黏膜组成的，他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负荷，比如唱歌，有的人，我唱10首8首没事，有的人唱2首就不行了，那他的基本功功底不行，他的负荷不行，所以说应该有度，每个人都要有个度。咱们平时说话也这样啊，有的领导做报告，开始讲得很好，到了最后，就哑得不行了，说不出来了，
0: 说不出话来了，
1: 就是说他没有这个基本训练，所以说我们对唱歌的也好，唱戏的也好，我们都要测试他，你到底基本功怎么样？你能唱多少？我一盘唱10个歌，那你就别唱15个歌，你就唱10个歌没问题。我加1个歌，那还不要紧。但是你要如果超负荷唱15唱20绝对有害，这就叫负荷，不能超限运动，
0: 嗓子这所负累了，
1: 发声运动是个全身运动，我们经常这样说哈，干了一天活没说话，累得我不想说话了，
0: 对，
1: 什么问题？那我们没一天没说话，我干一天活，发声运动是个全身运动，它是声带震动，声带是个喇叭哨，靠什么？靠气息震动。你根本没有气息了，你一天很疲劳，
0: 没有气了，
1: 没有气了，他怎么能说话呢？就没有说话的力量。所以说发声运动是个全身运动。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大家要唱唱歌，经常唱唱歌，唱歌好， 唱歌呢是调动全身的运动，它是以声带为中心的全身的运动。
0: 嗯，
1: 我们叫这个对演员来说呢，
0: 嗯，
1: 就是一上台，
0: 嗯，
1: 我们叫进入歌唱状态。
0: 嗯，
1: 什么是歌唱状态？就是你一上台以后就不是你
0: 了，嗯，
1: 你是剧中人物，
0: 嗯，
1: 你要把你的全部精力集中到创造这个人物的特点。
0: 嗯嗯，
1: 这就是一种全身运动。
0: 是，那像，哎，周老，像我平时只能唱十首歌的，那是不是看了您之后，我能一口气唱十五首歌了？
1: 啊，那不会，那不会
0: 啊，
1: 它还是基本训练
0: 啊，
1: 这个基本功不是一天形成的。
0: 嗯 嗯，
1: 所以为什么要多练功呢？这个歌唱功能是后天获得的，
0: 嗯，
1: 不是本来就有的，
0: 嗯，
1: 本来有的呢，就是你这个条件挺好，
0: 嗯，
1: 你声带结构啊、腔气啊各方面，你是唱歌的料，
0: 嗯，
1: 但是你能不能持久唱，那还是另外一事儿，
0: 是，
1: 所以必须要有老师来去训练，
0: 嗯嗯，
1: 啊，只有在老师的这个指导下，加强基本功训练，
0: 嗯，
1: 所以你才能够持久，
0: 嗯，
1: 有的唱到七八十岁。照样拥抱艺术青春。
0: 哦，是。那我们知道嗓子出现问题，像您前面介绍到，哎，可能是根据这个受凉的刺激，包括有可能是这个嗓子的过度劳累让嗓子出现问题。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因素会导致我们嗓音会出现问题呢？
1: 还有因素非常，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啊，
0: 嗯，
1: 喝完酒以后不能唱歌。
0: 喝完酒之后不能唱歌，
1: 哎，特别喝白酒这种病人啊，我接触了不少，
0: 嗯，
1: 啊，有的人这个有聚会啊，
0: 嗯嗯，
1: 喝酒花圈，
0: 嗯，
1: 啊，喝完酒后唱歌，
0: 嗯，
1: 啊，结果呢唱完以后第二天嗓子失音了。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喝酒以后声带充血。
0: 哦，
1: 声带充血，这个发声运动是个声带高速度运动，
0: 嗯，
1: 它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
0: 嗯，
1: 就像咱现在明天我们平时说话，
0: 嗯，
1: 像我这个声音每一秒钟声带要震动七八百赫兹。
0: 哦，
1: 七八百赫兹，
0: 嗯，
1: 如果唱歌唱到嗨戏，
0: 嗯，
1: 最高音啊，嗨戏能够唱一秒钟要1024赫兹，
0: 嗯，
1: 高速震动的声带，
0: 嗯，
1: 再加上充血肿胀的声带，
0: 嗯，
1: 它就容易造成破裂，
0: 哎呀，
1: 毛血管破裂，黏膜下出血，结果一个大血包。
0: 哎呀，所以说这一点很多人是一个误区，哎，喝完酒高兴了走大家去唱歌去，
1: 哎，
0: 是这时候是对嗓子一个，
1: 对对对，
0: 一个
1: 还有一种情况呢，
0: 啊，
1: 就是女同志在月经期，
0: 经期
1: 啊，这个因为呢女同志在生理期间呢，
0: 嗯，
1: 这个声带是充血的，
0: 嗯，
1: 如果这声带上有点像血管点血管条这种情况，你要一唱，
0: 嗯，
1: 那就很可能一下就破裂了，造成咽不下出血。
0: 哎呀，
1: 这个呢我已经有先例了，
0: 嗯，
1: 烟台京剧团有一个老演员，
0: 嗯，
1: 啊，我不说他名字了，就在一次演出很重要的演出会上正好他来了一架，而且他这个角色别人不能替，
0: 嗯，很重要，
1: 就演到中间啪没影了，
0: 天哪，
1: 这没办法了，结果就对不起，咱的晚会到此结束，演员嗓子坏了，
0: 嗯，
1: 连夜从烟台赶来，我一看，哎呀，坐车声带一个大血包，声带出血，
0: 嗯，
1: 他说我正好来例假，我这几天也很忙，由于这个演出任务我不接受不行，这个当时又很重要的一个晚会，哎，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同志在月经期间用嗓的时候千万注意，
0: 嗯嗯，
1: 不要过度用声，
0: 嗯，
1: 容易造成声带出血。
0: 是，盘点一下刚刚周老说的，哎，我们的嗓音其实很娇嫩啊，不可以受凉，不可以酒后唱歌，包括这个女同志不要在经期过度用嗓，那同样不能让嗓子太过于劳累。刚刚看到我们平台有一位听友发来问题，也想问一下周老说，哎，自己经常在说话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嗓子会出现这种嘶哑的情况，想问一下是不是自己的这个发声有问题呢，还是嗓子有问题，
1: 这个发声呢是有方法的，
0: 嗯，
1: 说话也是有方法的，
0: 嗯，
1: 啊，这个为什么咱们学声乐找老师呢？就是要有给老师学发声技巧，
0: 嗯，
1: 啊，刚才我说了靠气息，
0: 嗯，
1: 气息好不好啊？同样的，有人唱歌，
0: 嗯，
1: 哎，你唱我也能唱，但人唱没事，你唱一歌就不行了，
0: 嗯，
1: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基本功训练，
0: 嗯，
1: 哎，有时候唱歌呢，这个靠急着唱的发高音。
0: 嗯，
1: 急到嗨戏也能急， 但是吉他了以后呢，声带就出毛病了。
0: 嗯，
1: 所以唱歌也好，说什么也好啊，一定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0: 嗯嗯，是掌握技巧是非常有必要的。
1: 要
0: 是那刚刚说到我们嗓子出现问题的因素，哎，刚刚周老跟我们介绍了，那很多人啊会出现这种嗓子疼痛啊、声音嘶哑、充血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去辨别分析我们嗓子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好分析吗？
1: 有的时候啊，因为声音嗓子病啊，一个共性就是哑。所有的病来看压嗓子。但是压嗓子和压嗓子绝对不一样。
0: 哦，还不一样。
1: 哎，所以自己感觉出来我是什么感觉不出来。
0: 嗯，
1: 自己感觉就压嗓子。
0: 就压嗓子了。
1: 哎，就压嗓子。但是必须要就大夫来检查。
0: 哦。
1: 哎，有病可以压嗓子。没有病也可以压嗓子。
0: 哦。这是
1: 大夫检查没毛病，
0: 嗯，
1: 嗓子声带很好，各方面挺好，啊，我就是不行，
0: 嗯，
1: 我们这叫功能性发声障碍，
0: 功能性发声障碍，
1: 就是你有这个条件，啊，你没有这个功能，
0: 嗯，
1: 你有发声的这个因素都有了，
0: 嗯，
1: 你没有这个功能，
0: 嗯嗯，
1: 比如男声女调，
0: 男声女调，哎，挺常见现在，
1: 哎，
0: 啊，
1: 男孩子说话像女孩子一样，
0: 啊，
1: 什么原因呢？
0: 什么原因呢？
1: 哎。就是说这里边有好多，一个是变声障碍，
0: 变声障碍，
1: 变声期，男孩子变声和女孩子不一样，男孩子要低八度，
0: 会浑厚一些，
1: 哎，低八度，女孩子要低两三度，因为在变声期以前男女是同声同调，
0: 对，
1: 一样，一个都是高调的，但是到变声期，变声期呢，多半男的在15、16岁，女孩子呢叫13、14岁、12、13岁，现在变声期都提前了，这个变声呢，就是一个声带成长的过程，从短到长，从薄到厚，从窄到宽，这个过程，这叫变声期，一般的年龄呢，在13、14岁，我刚刚说了15、16岁，
0: 差不多刚上初中的这个阶段，
1: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变声期的保护非常重要
0: 哦，
1: 否则的话，你将来变不好，就成公鸭嗓子了。
0: 这个变声期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变声期一个是，早已经学声乐的呢，注意，不要练声了。不要练声了出来多少音儿练多少音儿，因为呢变声以后呢，这个变声期呢就是过去的声音没了，新的声音找不到了，我变得什么样不知道，没有概念，过去声音没了，这时候男孩子呢就自己去找，结果找成一公鸭嗓子了，然后说话说我咋说话，我怎么咋说，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他高了呢就想找通声的感觉，低了呢他又没形成，所以这叫男声女调，也叫变声障碍，这个我们治疗的非常多，男孩子就中学生非常多，效果也非常好，不需要用药物可以治疗好，
0: 是，那特别是在这个青少年变声期，因为应该说很多这家长啊，他是对这一块有些忽视掉了，其实在这个时候的变声期要格外注意保护我们嗓子，像是很多青少年一个是用嗓的要注意一个掌握的科学的发声方法，第二也要是注意一些像是饮食啊，不要劳累啊，包括可能是青少年这种饮酒或者抽烟的情况比较少，但是这个烟酒应该是对我们的嗓子是有伤害的，是吗？
1: 对对对，这个变声期呢应该是长身体的过程，也就是长声带的过程，这个时候呢孩子应该注意休息，一定要睡好觉，第二要增加营养，恐怕现在营养问题没问题，
0: 不缺乏了，
1: 营养都不缺乏
0: 对，
1: 就是害怕滥用嗓子，嚎叫嚎啕大哭，高声喊叫，辩论问题咋咋呼呼的，特别是军训，这个军训啊我发现了好多孩子军训了就一喊必须得要喊，
0: 真的是大本嗓在喊，在唱啊，
1: 就这个是变声期的这种病人还真不少，
0: 是，所以
1: 一定要注意保护，
0: 所以
1: 变声期是个关键，
0: 对，所以说在这个时期的话一定要引领好孩子，要正确的去用声发声，是吗？
1: 咱们戏曲界有一个句话，这变声期叫什么呢？叫刀场。
0: 什么意思？
1: 刀场什么意思呢？这个场就场库，就是两场， 变声器以前嗓子挺好，
0: 嗯，
1: 变了以后很可能就倒场了，就是你的你吃饭的饭碗就没了。
0: 哦、那很严重啊，
1: 倒场倒场
0: 是好，
1: 很重要。
0: 嗯，非常感谢周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耀先周老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嗓音的艺术啊。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三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新年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0: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呢，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三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 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6: 好家乡。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日照调频103.8，
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听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月仙老先生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嗓音的话题。那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前面刚刚说到，其实对于这个嗓音出现问题， 可能真的是很多因素都是在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但是却从来不在意的，像是一个是经期用嗓，酒后唱歌，包括嗓子的这个受凉的刺激，加上还有这个过度的劳累，都会让我们的嗓子受到侵害。那周老，像您是
1: 81岁的高龄了，而且看着是依然精神矍铄，这个嗓音是特别洪亮，很有底气。您平时都是怎么保护嗓子的呀？哎呀，这个也没有什么专门保护，关键是用气息讲话，
0: 用气息，
1: 说话没有气不行。所以我有时候打电话，你说要问我，对吧？哎，你是哪位？哎，你干嘛了？你干嘛了？你来。 我83把声调提高了，发声位置要高，因为80来岁的老人都是老态龙钟了，那么声音呢，你要不提高位置的话，声音那就暗下来，那就声音很低很沉，声音说话很费劲。说话呢本身是两个声带在震动，那个声带要拉紧了它就高，放松了就低，放松了它就闭合不好了，闭合不好漏气。
0: 漏气就是用大量的气，发少量的音，那如果现在是拉紧了，闭合好了，用少量的气发大量的音，这就是个说话技巧。也就是说您特别是能掌握好这个说话的这个用声用气的这个技巧，对气息。您这应该说您老虽然是80多岁高龄了，但是这个气息掌控的特别好啊。
1: 哎，不是，
0: 像您说的这个闭合，像我们普通人经常会
1: 因为用声啊用嗓过度导致声音出现一些充血嘶哑的情况，那您说的这种用声用气怎么去正确使用，您刚才说的这个闭合，像我们普通人经常会因为用声啊用嗓过度导致声音出现一些充血嘶哑的情况，那您说的这种用声用气怎么去正确使用，您刚才说的这个闭合，我们怎么去掌控呢？这个不好说，这个你可以简单一说，应该说是高位讲话。
0: 高位讲话，
1: 所以现在有些人呢，这个说话谁嗓子有毛病了，有些大夫耳鼻喉科大夫也这样，一上去你小声点，你把耳朵说话，你不要大声说话。我说错，为什么错呢？嗓子有病，我要静声，不说话，不说话，只要说话，说话的过程是吧，气冲击声带发出声音，没有气怎么冲击声带？ 没有气声带不振动怎么能声音啊？你叫他小声不用气，不用气声带就吹不响，吹不响他就说越吹不响越说话越费劲，所以形成恶性循环。有的人说了，哎呀大夫，我嗓子不好，大夫叫我静声，叫我不说话，我都说现在我都不会说话了都。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是个问题，这不是一般人问题，有些耳鼻喉大夫也是这样的，静声
0: 高位讲话，高位讲话，
1: 所以现在有些人呢，这个说话谁嗓子有毛病了，有些耳鼻喉大夫也是这样的，静声是主要的，嗓子不好，赶紧是静声，那么不能静声，高位讲话，
0: 高位讲话，
1: 什么是高位讲话呢？就是发声位置共鸣点在上，在头腔共鸣，少用胸腔共鸣，或者说话用大量的气发少量的音，你看我现在说话上气不接下气，
0: 就很累了，
1: 对不对？你看咱呢，这是低位，声带松弛，闭合不好，嘴边的气都放弃了，不去作用，高位呢就不行，
0: 感觉是用鼻腔来发音是吗？
1: 是鼻腔就通腔共鸣要多，
0: 啊，
1: 鼻腔也是增大的通腔共鸣，
0: 可能这个发音的这个位置啊，这个方法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控到的，
1: 对对对对，是是， 高位就是很像燕翎一样，声音特别女同志，哎，那说话他永远不会累。
0: 是，那单纯用嗓子说话也很容易嗓子会出现问题。像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嗓子一旦发现出现问题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呀？我了解到很多朋友会选一些这种含花片啊，或者是这种西瓜霜之类的来润嗓，是吗？
1: 这个嗓子有问题啊，有两个，一个是眼部的，一个是喉部的。
0: 哦，
1: 哎，咱们平时嗓子问题都是眼炎。眼腔、眼干、眼痒、咳嗽、恶心、疼痛、异物感，
0: 咽炎非常常见，
1: 所以这是咽部。
0: 咽部，
1: 我们说咽腔是个共鸣腔，它在发声当中起共鸣作用，所以咽炎再厉害不会影响发声。
0: 哦，您的意思说咽炎会让我们有不适的感觉，但是对于我们的发声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1: 它是共，它起共振作用。
0: 所
1: 以有人说我咽炎了，我嗓子不好，我说不对，
0: 跟着没关系。
1: 咽炎就是咽炎啊，你嗓子不好，你声音哑了，那是喉。
0: 哦，
1: 是喉声带问题。
0: 哦，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发现发声有问题，那是我们喉部出问题了。
1: 喉部声带的问题。
0: 是。
1: 所以在声带上找到毛病。这样的些，咽炎呢，这个确实很多，我们经常这个咽炎实际上是西医的诊断，咽喉炎西医诊断，我们中医呢实际上是用火，用火啊，胃火，特别是胃、肺，肝火，因为火呢是向上攻的，不管虚火或实火，都向上，向上呢就容易。往咽喉走，有的是往眼睛走，上火眼睛很炎了，有的是嗓子疼啊，有的是声音嘶哑，它都是虚火或实火的上炎的，这样的我们中医治疗呢是清热泻火，那么西医呢就是喉疼片啊什么什么就拉倒了，只是清凉清凉，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0: 是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这种咽炎很常见，但是在这个治疗方法上好像是挺难办的，是吗？好像不大容易出根儿啊。
1: 咽炎没法出根儿，可以说没法出根儿，因为咽炎形成的原因很多。我跟你说，第一个咱们平时喝酒抽烟这个大喊，鼻子不透气，晚上找嘴喘气，冷空气刺激咽部，造成咽干、咽痒、咳嗽、恶心这一类的咽炎，还有一种呢，叫梅害气，咱们中医叫梅害气，西医叫咽溢干症，老觉有个东西，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0: 有异物感，
1: 异物感，咽异物感，这个病呢，治疗起来呢也比较麻烦，因为它形成的原因很多，一个是。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胃病，有慢性胃炎，经常翻酸翻酸嗳气儿这个胀这个腹部上腹胀满吐酸水，这些呢酸性刺激咽部可以。
0: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词，就是刷牙时有呕吐的感觉，就是咽炎的原因，是吗？
1: 因为咽部呢很敏感。

0: 咱们中医呢叫炎瘀，叫梅害气。
1: 嗯，
0: 什么原因性呢？
1: 嗯，
0: 梅害气原因呢，这叫中医说就是气结咽喉，这种人呢多半是肝气郁，肝火旺盛，脾气大，
1: 哦，
0: 好发火，好着急。
1: 嗯，
0: 特别是女同志。
1: 嗯
0: 啊，哎，再一个呢，她更年期女同志，
1: 嗯，
0: 45岁左右的，
1: 嗯，
0: 这时候最容易出现这个情况。啊，
1: 哦，
0: 所以这个治疗呢，我们都用一些疏肝理气的啊，
1: 嗯嗯，
0: 这个活血化瘀的这些中药。
1: 嗯，
0: 但是呢，有时候效果也不好。
1: 嗯，
0: 因为什么呢？据我个人多年的经验，我发现所有的炎疫无感的病人，
1: 嗯，
0: 他有一个共性。
1: 什么共性啊？
0: 这个共性呢，就是说他或者有不管什么原因吧，肝气郁结也好，食管反流也好，
1: 嗯，
0: 或者其他的这个炎炎这等等吧，
1: 嗯，
0: 这都是原因。
1: 嗯，
0: 但是最后形成一个观念，
1: 嗯，
0: 他觉得有东西，他就老想咽下去。
1: 嗯，
0: 老想咽吐沫，
1: 嗯，对，
0: 老想清嗓，老想，老想清嗓，
1: 嗯，
0: 老想咳吐，
1: 嗯，
0: 觉得有痰把它咳出来，咳了半天，咳得摸了头子，过会儿一咽还有，
1: 嗯，
0: 哎，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给它起名字叫空咽综合症。
1: 空咽综合症，
0: 老想咽空。
1: 哦，
0: 哎，所以说
1: 这种心理上的感觉了，
0: 哎，
1: 哦，
0: 有心理，因为他心理上呢，他觉得有东西，
1: 嗯，
0: 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
1: 嗯嗯。
0: 据我多年的观察，这种易无感的人，
1: 嗯，
0: 啊，由于他常年的这个吞咽，
1: 嗯，
0: 啊，我先说这吞咽这个动作的这个生理机制啊，
1: 嗯，
0: 吞咽就是把馒头把饭咽到胃里去，
1: 嗯，
0: 通过食道这个管，
1: 嗯。
0: 食道这个管是个肉管，平时闭死的，
1: 嗯，
0: 它不是气管，气管是软骨环，可以掉下去，
1: 嗯，
0: 食道它是闭死的，
1: 嗯，
0: 这个管如果把一个馒头咽下去，通过咽后壁的收缩，
1: 嗯，
0: 舌根的下压咽缩肌的收缩，把它慢慢的撑开，这个食管咽到胃里去，
1: 嗯，
0: 这个力量很大，推这个馒头往下推，
1: 嗯，
0: 当有饭推饭，有水推水，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前臂推后臂，
1: 哦，
0: 就像咱农村拐磨一样，
1: 嗯，
0: 农村拐磨磨眼长粮食，
1: 嗯，
0: 没有一个不长粮食拐磨的，
1: 嗯，
0: 空咽就是没有东西拐磨，
1: 嗯，
0: 啊，所以他就前臂磨后臂，
1: 嗯。
0: 啊，再加上咽炎的人呢，啥子发干，
1: 嗯，
0: 干燥的前臂和后臂的磨，老磨老磨，磨红了，磨肿了，看有点充血啊，肿胀，
1: 嗯，
0: 他什么？你要检查什么也没有，没有东西，
1: 嗯，
0: 啊，你说草棒一边片棉花套什么也没有，啊，
1: 嗯，
0: 说这时候呢，他就有这个异物感，
1: 嗯，
0: 因为我说这个咽部神经很敏感，
1: 嗯，
0: 假设上头涂上一层痰，他觉得是个痰，
1: 嗯，
0: 假设干的很厉害，他觉得有什么棉花套。月片，
1: 嗯，
0: 啊，是反正有个东西，啊，很固定，就那个地方，
1: 嗯，
0: 哎，所以他有时候在想着是不是长东西了，挺害怕，
1: 嗯，
0: 哎，这个这是咽，
1: 嗯，
0: 咳吐呢，清嗓呢是往外去，
1: 嗯，
0: 咔咔咔往外去，
1: 嗯，
0: 往里往外，
1: 嗯，
0: 就是摩擦，
1: 哦，
0: 老摩擦老摩擦，所以他就成了异物感了，
1: 哦，
0: 要想治好这个病，除了吃药以外，
1: 嗯，
0: 必须坚决禁止空咽。
1: 啊，就不要老是就咳嗓啊！
0: 我想咽怎么办呢？想咽吃东西。
1: 嗯，
0: 你上街上，萝卜、黄瓜什么东西都可以，买点蔬菜、水果都可以。
1: 嗯
0: 啊，咽的东西，不要干咽。
1: 干咽啊，
0: 干
1: 咽口水也不可以。
0: 干咽口水有口水可以，
1: 啊，
0: 但是没有口水。
1: 没有口水。
0: 上次发干嘛？啊，没有。
1: 就硬咳，
0: 哎，
1: 啊，干咳这样的感觉。
0: 不能硬咳。
1: 是是，那像您刚才说的咽炎其实不太好办，但是哎，它的这个症状其实可以用一些方法来缓解，是吗？
0: 哎，对了，
1: 嗯嗯，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咱们有这种现象的呢，我告诉他，
1: 嗯，
0: 就第一个，
1: 嗯，
0: 啊，不要空咽，
1: 不要空咽，
0: 想咽吃东西，
1: 嗯，
0: 吃点水果，
1: 嗯，
0: 我说你上街还买了个小西红柿，
1: 嗯，
0: 小红果，
1: 嗯，
0: 哎，什么时候想咽来一个，
1: 嗯，
0: 坚决不空咽，这第一个。
1: 嗯，
0: 第二呢，不清嗓，不要咳吐，
1: 嗯。
0: 那我这有痰怎么办呢？如果有痰，粘着声带上了，哑了，这样咳，
1: 嗯，

0: 如果有痰，火了火了，喘气，火了火，这也可，不影响喘气，不影响吃饭，不影响说话，有痰就有吧，不要咳，这个就是你摩擦的那个地方，越咳越厉害，
1: 是。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平台也有，有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周老说，这平时说话声音比较快，时间一长了以后就会有气短的感觉，这上气不足这种的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我觉得是不是刚刚您前面讲的是发声嘛？
0: 他一定说了说话快
1: 啊，
0: 说话怎么说，气息冲击声带，
1: 你
0: 那个气来不及冲击声带，他不就憋得慌吗？他不就累吗？他不就疲劳吗？
1: 对，
0: 他一定说了，就是气息问题，说话快不是优点，
1: 不是优点，
0: 一个人说话快不是优点，
1: 哦，
0: 叫抑扬顿挫，该快的快，该慢的必须要慢，说话都有逻辑重音，主语要慢，形容词要慢，动词要慢，那些没用的词儿你快吧，听见听不见无所谓。这就叫说话的技巧。如果平铺直叙一个调下去，当然要累啊。这就是说他说话没掌握，
1: 是、
0: 没掌握技巧。
1: 是在生活中，我们其实有很多这职业的人群是平时用嗓子会比较多一些，那有时候嗓子累了以后啊，哎呦，不知道怎么去调理。更常见的是很多朋友会选择用胖大海泡水呀、或之类的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舒缓。那嗓子累了，我们到底怎么去调理呢？
0: 嗓子疲劳啊，一个是用胖大海哈，我对胖大海这个药呢我还是有些看法。我说治病当中没有一样胖大海。因为胖大海啊它本身啊第一药源它出在越南，在南方。第二，这个胖大海有人喝胀肚子，胀肚子不舒服，还有人有过敏。所以说呢，我这个月里没有一样胖大海。我也不建议泡胖大海，但你愿意泡也可以。但是中药老古书上都有胖大海，每种甘草胖大海。但是我不大用。医院用也可以，我先说明啊。关键是。这个出现声音失哑了，这个得就是出现毛病了，这就是声带有问题了，或者疲劳了，或者什么情况了，应该要看，不要带病工作，哑了继续，哑继续说，就这样不好，这样小病拖大了。
1: 是，我知道，像是我们这个用嗓的时候不要过度，但有时候太干燥或者有些饮食上这个刺激，是不是对嗓子也是不好的呢？
0: 是是，刺激性的食品我讲过啊，辛辣、油腻、焦躁，这三种食品啊最好少吃。
1: 辛辣、油腻和
0: 焦躁。
1: 焦躁
0: 是什么？就是干不动些。炒花生、嗑瓜子儿、干巴东西、糊巴东西、锅巴，这些小食品不好，不要吃这东西。
1: 对嗓子也不好。
0: 炒花生，特别炒花生、嗑瓜子儿。有时候嗑了一天，晚上是嗓子。
1: 觉得嗓子好干啊，冒火这样的感觉。
0: 焦躁的不好，焦躁本身是热性的上火。人眼强。咽喉的时候他喜欢凉，不喜欢热。不管我不说了，虚火实火都对嗓子不好。
1: 是。那我们再来看这位听友的问题，说这位朋友问一下关于这声带小结和声带息肉，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需不需要治疗呢？
0: 这个声带小结这个事儿非常多见，他在职业用嗓的人当中非常多见，就是一般人当中也有很多长声带小结。先说什么是声带小结。声带是人喉腔里边两个皱壁，它的边缘是薄的，它发声的时候呢是得闭合的，吸气的时候张开的。在发声当中呢，这个声带本身分什么，我把它分成三部分，前三分之一、中三分之一、后三分之一，前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叫膜部，它是 是个软种子，
1: 嗯，
0: 后三分之一里边有条骨头，
1: 嗯，
0: 这个梭状软骨的生土就在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后三分之一它不震动，
1: 嗯，
0: 着重在前中三分之一，
1: 嗯，
0: 啊，它俩震动，那么震动的振幅最大的那必然是前中三分之一的交点，
1: 嗯，
0: 啊，这个振幅大，振幅大，
1: 嗯，
0: 两个声带一闭合一发声，假设过劳了会等等原因，
1: 嗯，
0: 造成这个地方碰撞，中间有个弹，有弹也是媒介，
1: 嗯，
0: 两个声带闭合的时候，
1: 嗯，
0: 闭合的再好他俩谁也不能碰谁，
1: 嗯，
0: 他中间有个缝不能碰
1: 隙啊，嗯，
0: 他假设有东西了就碰了，
1: 嗯，
0: 碰了以后就摸，摸了以后呢就出现一边一个小疙瘩，
1: 嗯嗯，
0: 我们叫声带小结，
1: 小结啊，
0: 哎，这个声带小结呢啊分三个种情况，
1: 嗯，
0: 一个是通声小结，
1: 嗯，
0: 儿童啊，
1: 嗯，
0: 特别还嚎叫的孩子
1: 啊，
0: 生的小姐，
1: 嗯，
0: 这个小姐呢长得比较大，
1: 嗯嗯，
0: 是个丘陵状的，
1: 嗯，
0: 中间尖尖的，两边高高的，
1: 嗯，
0: 啊，这一边一个，
1: 嗯，
0: 而且生带通声的小声带呢挺短，
1: 嗯嗯，
0: 它只要长了小姐以后呢，就占的比例就大了，
1: 嗯，
0: 几乎占声带的二分之一，
1: 嗯，
0: 说这个时候呢，通声压嗓子很厉害。有的孩子哈不出声音来了，
1: 就
0: 通声小结
1: 啊，
0: 再就是成年人，
1: 嗯，
0: 成年人说话多的，
1: 嗯，
0: 啊再就是唱歌唱戏的，
1: 嗯，
0: 方法不对，
1: 嗯，
0: 都可以成小结，就是两个声带的前中三分之一对称的，
1: 嗯嗯，是，那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结和息肉，如果说是患有这个的话，会不会就说是需要特别治疗呢？
0: 息肉和小结不同
1: 吗？不一样啊，
0: 它不是一个标毛病。
1: 嗯嗯，
0: 息肉是创伤引起的，
1: 哦，
0: 损伤。比如我刚才说从带出血，
1: 嗯，
0: 如果不治疗好，
1: 嗯，
0: 它就慢慢的形成出血性息肉。
1: 嗯嗯，
0: 哎，如果声带是水肿，
1: 嗯，
0: 没有很好的治疗。它就形成一个杯色的灰杯色的息肉，
1: 嗯嗯，
0: 创伤引起的，
1: 嗯，
0: 息肉可以是一个，
1: 嗯，
0: 也可以是两个，
1: 嗯，
0: 也可以是很多，
1: 嗯，
0: 啊，
1: 嗯，
0: 息肉的治疗呢，早期的我们都中医治疗，
1: 哦，
0: 两个月以内，
1: 哦，
0: 我们用中药化，不要手术，
1: 嗯嗯，
0: 西医不行，
1: 哦，
0: 西医只要见生了息肉，全部手术，
1: 嗯，
0: 啊，我不同意，
1: 手术切除掉，
0: 我不同意，
1: 哦，嗯，
0: 早期的。是不要说
1: 可以通过中医的干预的，
0: 可以把它化掉。
1: 嗯嗯，
0: 哎，晚期的半年以上，一年了，两年了，这个中医就不要治了，
1: 嗯，
0: 就是拿了，
1: 嗯，
0: 拿了以后还要中医治疗，
1: 嗯，
0: 他也善后处理。
1: 嗯，好，太好了。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不能聊得太多。那今天周老给我们讲到关于这个嗓音的一些知识分享，那我们也希望以后有时间可以继续邀请周老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这更丰富的关于嗓音的知识，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好，在这儿再感谢，再次感谢周老，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答案。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 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4: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3: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4: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3: 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5: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6: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5: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7: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8: 好家乡。
5: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智力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王庄村第一书记苏康，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苑庄村第一书记黄孝文，沂水县下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斌，沂水县下尾镇三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家平村党支部书记张都金做客直播间，共同推荐沂水特产，邀请大家共同推动乡村振兴。那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嘉宾啊，一块儿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王庄村第一书记苏康。苏书记，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苑庄村第一书记黄孝文。黄书记，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水县下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斌。徐镇长，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水县下尾镇三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家平村党支部书记张都金。张书记，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书记这个阵容非常强大哈，来了很多的嘉宾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共同分享啊派驻期间工作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也要为大家来推荐一下咱们沂水当地的特色产品，邀请大家呢共同推动乡村的振兴。今天呢在直播台前摆放了很多很多来自我们当地的有鲜食的有深加工的特色农产品啊，都是咱们第一书记派驻期间发展的一些特色产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有请苏康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山东管理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的基本情况。苏书记
9: 好。山东管理学院本轮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在临沂市沂水县下位镇，共有四位同志。我在下位镇王庄村，黄孝文书记在下位镇院庄村，另外还有贾新忠书记在下位镇云头峪村，王国辉书记在下位镇葛沟村。我们所在的四个行政村下辖14个自然村，构成红色下位樱桃故里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红色下位樱桃故里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主要特点呢，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这个片区是沂蒙精神的重要发祥地、教育地，也是党群同心新实践的发源地、先行区，拥有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诞生地、大众日报创刊地、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地等红色资源。二是特色产业突出，辐射带动力强，片区大樱桃种植面积3万余亩，年总产量3000万斤，产值达3.6亿元，曾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第5届沂蒙优质农产品交易会参展农产品金奖。三是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宜居，片区距离临沂高速高庄出口3.8公里，高庄北王家庄子出口7.3公里，片区王庄村入选山东省第二批景区化村庄。
1: 嗯，那刚才通过介绍呢，我们了解了一下咱们山东管理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的基本情况哈。那咱们第一书记工作队呢是由四位同志组成的，刚才分别介绍了一下这四位都是哪四位哈。那大家伙如果想认识一下他们呢，咱们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那请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啊山东乡村广播，或者从视频号里面搜索山东乡村广播，然后来看一看哈咱们这个视频封面呢是四位身着白衬衫的第一书记哈，这个封面也欢迎大家进行观看，了解咱们第一书记派驻期间的一些工作啊是如何进行开展的。今天呢来了两位第一书记哈，分别是咱们的苏康书记和黄孝文书记。刚才呢苏书记也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下，不只是咱们第一书记工作队的相关情况，而且呢也介绍了一下他们派驻地啊沂水县下位镇的一个基本情况，当然呢也顺道带出了很多很多当地的特色啊，有文化的这个特色特点，同时呢还有当地的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特产。当然呢刚才提到这个樱桃呢就摆在目前直播台前，非常非常的醒目啊，非常非常鲜，而且呢非常非常的诱人，欢迎大家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好了，刚才呢苏康书记啊为我们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黄孝文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山东管理学院第一书记片区发展共同打造的项目啊，民宿修路等等，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2: 我们通过整合啊省派第一书记和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新建横泉文化广场一处，民宿5套和春秋文化主题区一处，占地啊160余亩，年可接待游客3万人次，实现收益啊30万元，为约25名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为包茅村实施道路硬化、路口综合治理、路灯安装等项目，修建高质量沥青路近5公里，安装村内路灯50盏，改善了包包村人居环境和生活条件。
1: 嗯，那这些相关的情况呢在我们的视频当中也都是有体现的，因为今天的这个发布的短视频时间也是很长的哈，大概有2分多钟，将近3分钟吧，将近3分钟的一个时间哈。 用接近三分钟的时间来描述了一下咱们四位第一书记驻村工作的相关情况。刚才黄晓文书记所提到的这一系列改善，比如说基础设施等等的相关工作情况，在咱们视频当中也是有体现的。欢迎大家关注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然后进来进行观看。那么很多朋友啊，可能这个想了解一下，哎，他们派驻的这个下位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乡镇？这个乡镇呢，坐落于哪里？又有哪些特点、特色、优势的产业资源？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有请咱们沂水县下位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斌徐镇长呢，为大家来做一个全面的介绍。徐镇长，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下位镇的一些基本情况。下位镇吧，位于沂水县城西市30公里处，总面积是151平方公里，县辖是16个社区、51个行政村、1.6万户、5.3万万口人。G332国道啊，是横贯东西，曹窑路是纵贯南北，交汇于镇驻地，交通便利，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的重要发祥地。我们始终坚持强化党建引领。2024年8月，沂水县党群同心新实践现场会在我镇召开，推下位镇吧被确定为全县的党群同心新实践的先行区。镇党委吧非常的重视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用好平心定期等工作制度，明确选人用人的导向，调整优化村级班子，年龄结构和学历水平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升。镇党校吧也被省委组织部评为山东省重点乡镇党校。我们镇吧风光秀美独特，全镇环境优美，山清水秀，山谷连绵，造型独特。境内有名字的谷就有25个，森林覆盖率达到49%，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近年来，随着人居环境的深入推进和陆域环境的综合整治，下位镇成功创建国家级的卫生乡镇。我们镇革命历史光辉，是沂蒙精神的重要发祥地。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先后在下位镇王庄村创立。1939年1月1日，《大众日报》在下位镇王庄村创刊，龙荣桓元帅、徐向前元帅在这里工作生活过。1947年5月，陈毅元帅在下位镇双山村指挥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全镇历史古迹众多，拥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我们镇樱桃产业兴盛，下位大樱桃已经有100年的种植历史，全镇大樱桃的种植面积达到3.2万亩，其中升过期的果树吧有2万亩，年总产量是达到3000万斤，产值达到3.6亿元。2010年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2018年被评为沂水食品。全镇现有大樱桃的采摘园是63处，大樱桃的交易市场1处，建设樱桃产业园区4处，是长江以北大樱桃的主要生产基地。我们镇全域旅游繁荣，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自然景观和樱桃产业优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构建了以沂蒙山革命根据地景区为核心、樱桃产业相围绕的红绿融合乡村旅游体系，年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目前已成功创建国家3级景区1处、2A级景区2处、省级旅游特色村1个、省级精品采摘园1处、省级景区化村庄1处。2015年至今，已连续举办9届樱桃文化旅游节，王庄村入选山东省第2批的景区化村庄。
1: 通过咱们镇长的介绍哈，真的是我现在感觉是特别想来到下位镇来走一走看一看哈，因为这里不管是从历史文化底蕴、红色文化底蕴，还是我们的独特的秀美的风光啊，特别是咱们当地有这个谷啊，这个谷呢，我们山东人应该都非常清楚哈，底上是个山字头，底下是一个坚固的谷这个字儿哈，是我们鲁南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貌。啊，这个一般是顶上是平的，四周是非常陡峭的那个石头的那个崖壁哈，这样构成了一个特色的一个风景带啊。这样的话呢，我刚才听到了咱们境内有名字的谷就有25个，我记得整个鲁南好像是有70多个是吧？啊，这样我们占到了这个将近1/3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且刚才苏康书记在介绍的时候提到了8个字，叫红色下位。 樱桃故里，这个故呢不是这个故里的故啊，是这个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山故的故啊，所以说呢也都体现出了我们的这个特色。可以说全域的旅游啊是一个非常抢手的一个资源啊，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提升整体经济发展啊，提高我们集体收入的一个发力点。那么提到夏威镇的特色产业呢，我们接下来呢还是得有请徐镇长为大家做一个更加全面和详细的介绍。镇长
11: 好，下面从这个我们夏威镇的特色农业产业以及我们的乡村旅游，这些一个是我们工业发展三个方面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特色产业。一是在樱桃产业发展方面，拓展延伸以樱桃故里联合社为抓手的全产业链条，党委领办成立樱桃故里联合社，将育苗、种植、加工、销售等大樱桃相关合作社串联在一起，建设共辅产业园，开发樱桃果脯、樱桃核、保健枕等深加工的产品，同顺丰速运等12家电商企业签署农产品销售战略合作协议，实现大樱桃全产业链的覆盖。二是在旅游产业发展上，积极打造红绿融合的全域旅游路线，全镇现有国家三A级景区一处，2A级景区是两处，拥有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旧址、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旧址、大众日报创刊记旧址、孟良崮战役陈毅指挥所旧址等革命遗迹，被誉为华东小延安，还坐落着百年天主教堂、圣母堂等历史建筑。三是在工业产业发展上，始终坚持外抓招引、内抓盘活的双向推进工作法，一是全力招大引强，坚持项目为王，推动投资12亿元的民号化工、功能新材制造基地项目，投资7.1亿元的独立储能电站二期项目，投资5亿元的山东三阶新兴包装材料项目，投资3.38亿元的电商产业园项目，投资2.15亿元的杨森工业食品赋能智能化设备生产项目等陆续的签约落地。二是全力挖潜赋能，依托本地矿产优势和沂蒙冶炼厂等绩效闲置用地，谋划建设占地600余亩的新型建材及矿产品加工的产业聚集区。
1: 刚才通过这些介绍，我们对这个咱们当地的优势产业资源的认识又有了一个更加深刻而全面的这个了解哈。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比较多的像这个樱桃花旅游啊，咱们在工业方面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的，可见我们当地的这个实力啊是非常强劲的哈。那么提到这个樱桃，可能很多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呢觉得我们台前摆的这个特别特别的鲜艳诱人哈，我节目前我还特意问过张书记哈，张书记，这个樱桃您种吗？
13: 种
1: 啊。您种了多少亩？
13: 我种了有6亩。
1: 6亩地啊哈。这个不会是在您6亩地里面拿出来的吧？
13: 不，在我大棚里。
1: 大棚里的。
13: 对对对
1: 啊，您那个还没有成熟。那咱现在这个整个的种植收获这个周期是不是都被延长了？
13: 对对，
1: 无形当中的一个延长哈、啊，就会对咱们产业的一个增收，
13: 对对，
1: 能够带来很好的一个效益。
13: 是，
1: 特别是能打这个价格差的时候，能打这个很好的这个价格来哈。
13: 对对，
1: 咱们那个现在这些樱桃成熟之后，一般都销往哪里啊？
13: 那个由批发商
1: 啊
13: 到我们那边统一批发，
1: 嗯，
13: 然后再一主要的吧，我们是由电商
1: 啊
13: 可以发往全国各地，
1: 嗯。
13: 这个网红带货呀，
1: 嗯，
13: 包括现在这个我们这第一书记去给我们这个搞这个抖音，
1: 嗯，
13: 给我们培训啊，
1: 嗯，
13: 现在培养了很多这个网红，
1: 嗯，
13: 哎，
1: 咱们平常这个第一书记助力的咱们这个网红直播一般什么时候直播？这个咱们那个号是多少号？你可以给大家说说，咱们共同助力第一书记这个驻村工作。
13: 那个培训现在培训了很多这个学员
1: 啊，
13: 就是我是其中之一。
1: 你是其中之一。
13: 对，
1: 哦，
13: 就是说代表我们村里一个号朱家平。
1: 嗯，
13: 像我这样的号吧，我们下位第一书记给我们帮了之后有好几十个人。
1: 嗯，
13: 对。
1: 啊，真好哈！你看咱们来到当地，这个有第一书记的助力哈，而且咱们那个教育系统的这个第一书记哈，真的是在这个特别是教书育人，提高大家这个知识方面哈，发挥了很好很好的一个作用。刚才提到这个，您提到这个朱家坪村，这是咱们叫三坪村的一个自然村。
13: 对对
1: 啊，是吧？咱们这个三坪村是一个行政村。这样，您作为三坪村的党总支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三坪村的一个基本情况，好不好？
13: 好的，
1: 嗯。
13: 那个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沂水县夏威镇三坪村党总支书记、村民会主任、朱家坪村党支部书记张独锦。三坪村人口是2498口人，总面积是16000余亩，主要产业是蜜桃、板栗、大樱桃、生姜，还有一部分传统的农作物小麦、玉米、地瓜等之类。
1: 哎呀，您这一说，这不是就是咱们直播台前摆了这一些吗？
13: 对对对，
1: 啊，这都带来了。
13: 对对对。
1: 啊，这些你像那个，我看有这个红薯的粉皮，
13: 对
1: 啊，还有煎饼，这个煎饼是咱们这个临沂的煎饼，地道的。
13: 就是我们亲手自己摊的煎饼，
1: 自己摊呢，
13: 水果、蔬菜、杂粮煎饼。
1: 哦，您这还是这个延伸版的啊，因为一提到临沂，大家想到这个临沂煎饼是很有名的。
13: 对对，
1: 在咱山东啊，一提煎饼代表山东，山东呢有两个地方煎饼特别有名，一个泰安，一个临沂。当然，它这两个地方煎饼口味不太一样。
13: 对，
1: 啊，没想到您今天还带了延伸产品，而且还有板栗。这个板栗是深加工的还是那个原生态的？
13: 那个深加工。
1: 深加工的。
13: 对，我们这板栗吧，就是说上万亩。
1: 哦。
13: 就是我们整个社区村。
1: 嗯。
13: 然后就是深加工做了一个包装，就是说即食板栗，
1: 哦，
13: 是原味儿，
1: 非常流行现在啊，
13: 保质期一年，
1: 保质期一年。
13: 对，
1: 您看这个产品都非常好，无形当中提升了这个附加值了。这都是来自于咱们临沂当地咱们沂水下渭的特色农产品啊，很多朋友可能听到现在都想购买了，特别特别好。刚才介绍了一下这个三平村，刚才也说了，三平村是一个行政村，朱家坪村呢是咱们这里面的一个自然村。这样，您作为朱家坪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您所在的自然村好吗？
13: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啊。我是朱家坪村，我们朱家坪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我们村的总面积是34,800亩，600口人，218户。为了村里的发展，我们于2013年12月成立了农夫产品专业合作社，覆盖了4个自然村，发展了1600亩米条。合作社统一栽植苗木、技术、新品种、销售、垄断等。现在收入比传统种植垄断户翻了近10倍。我们于2020年建成了沂水县15个暖心食堂，为70岁以上的老人啊免费提供午餐，不仅解决了老人的吃饭问题，还解决了老人在玩儿女的后顾之忧，老人精神面貌也很好了。
1: 真好哈、啊！你看，咱们不只是物产丰富，而且呢，咱们当地啊充满了暖暖的温情，充满了暖暖的这个善意哈、啊。咱们用发展经济得来的一部分的钱，然后我们去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一些老年群体哈、啊，让他们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的温暖，
13: 对，
1: 生活幸福指数啊也是油然而生的。这个已经做了多长时间了？这个暖心食堂？
13: 2020年8月19号建
1: 啊，
13: 2020年11月份投入使用，
1: 嗯，
13: 一直现在经营的特别好，
1: 太好了啊！特别想去当地看一看哈，看一看咱们当地的老年朋友们哈，再来看一看，学习一下咱们这个暖心食堂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刚才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发现您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是吗？
13: 对
1: 啊，里面肯定发展这个林业经济特别的好，有1600亩的蜜桃，
13: 对对
1: 啊，咱们临沂的蜜桃甲天下，非常非常的有名。种的品种也很多吧？
13: 对对，20多个品种，
1: 20多个品种，
13: 对，
1: 你也种？
13: 我种了30亩，
1: 30亩啊！哟、那您是这个确确实实的大户，
13: 真的，
1: 特别特别好。您看今天这个一挖，咱们当地的这个资源都挖出来了，而且呢，都是一些强村富农的好的项目哈。那咱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山东管理学院啊，派驻咱们沂水县下渭镇第一书记工作队，来为大家介绍展示他们第一书记派驻期间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刚才介绍的我们这个村子呢，是咱们叫三平村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苏康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王庄村。苏书记，
9: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下渭镇王庄村面积5573亩，共629户，1922口人，现有村两委干部4名，中共党员69名，省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县派驻村第一书记各1名。村主导产业是以大樱桃为主的种植业，2024年村集体收入30.9万元。王庄村是下渭镇党群同心新实践先行区的核心区域，先后荣获国家级传统村落、山东省红色文化特色村、山东省景区化村庄、临沂市红色堡垒村等荣誉称号。
1: 嗯，王庄村呢是苏康书记派驻的村子哈、啊，这个咱们是什么时候派驻的？
9: 2024年1月。
1: 2024年1月到现在已经1年多的时间了哈、
9: 嗯，
1: 还能回想起来当时刚到王庄村的那个场景吗？
9: 能。当时呢正值冬天，
1: 嗯，
9: 去的时候呢是心情非常激动的、
1: 嗯、
9: 因为这个下渭呢也是山东管理学院的创校地，
1: 嗯，
9: 所以说我们是带着使命和责任来到下渭，来到我们每一个包包村的。
1: 嗯嗯、
9: 哎、王庄呢是一个红色村庄，
1: 嗯，
9: 它也是沂蒙精神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1: 嗯，其实咱们第一书记刚刚驻村的时候啊，一般大体的情况就是两种，要么这个 邦包村呢，可能它有这个特色产业啊，我们需要在这个特色产业上，不管是延伸也好，还是在拓展新的产业也好哈，它这是一定有一定平台的。还有一种村子呢，就是可能这个村子里面它并没有很抢手或者很强势的一个产业主导产业，需要我们第一书记到了村之后呢，去开发一个新的项目来助力咱们村集体的一个发展。您当时去了王庄村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9: 王庄村呢是一个红色村庄，当年呢被誉为这个革命圣地，因为那儿有中国中央山东分局的诞生地，有大众日报的创刊地，有山东纵队的成立地，有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地，还有孟良崮战役陈毅指挥所所在地，等等，有红色资源，所以我们去呢，这个责任啊，这个扛在肩上，这个力争的把这个帮扶工作做好。
1: 也是这个当时开拓思路，想了很多好的点子哈，咱们驻村期间来助力咱们派驻村的一个发展啊，当时也是这个很快的速度融入进了工作，是吗？
9: 是的
1: 啊。当时咱们走访慰问花了多长时间？
9: 走访慰问两三个月吧。
1: 啊，两三个月，和大家慢慢的都熟络起来了。
9: 对，
1: 这样呢也有助于我们下一步的这个工作的开展。您是步行还是骑自行车？
9: 不行
1: 不行啊，因为我知道咱们很多第一书记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啊，这个不能说走街串巷吧，就是一家一户的去和咱们当地的老百姓进行交流，非常非常暖心哈。咱们今天节目呢马上到半点了，今天这个要介绍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啊，因为咱们今天的嘉宾阵容非常的强大，这样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然后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不止在视频直播链接里面发布了咱们第一书记工作队啊，山东管理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的在这个派驻期间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我们在直播台前也为大家展示了咱们派驻的下位镇的特色农特产品，共同助力咱们第一书记驻村工作的顺利开展。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咱们半点之后啊继续回来。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4: 哎呀呀，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2: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王庄村第一书记苏康，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苑庄村第一书记黄孝文，沂水县下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斌，沂水县下尾镇三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家平村党支部书记张都金做客直播间，共同推荐沂水特产，邀请大家共同推动乡村振兴。那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好了，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王庄村第一书记苏康。苏书记，欢迎您。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管理学院派驻沂水县下尾镇苑庄村第一书记黄孝文。黄书记，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水县下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斌。徐镇长，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水县下尾镇三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家平村党支部书记张都金。张书记，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共同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的，上半段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和苏康书记啊来交流了一下，他呢也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下他所派驻的王庄村的基本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带大家一同来了解一下苏康书记驻村之后又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苏书记。
16: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驻村后啊，我们坚持以党建联建为统领，驻村帮扶和联片帮扶相结合，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各项驻村帮扶工作。一是坚持党建引领，牢牢把握政治方向。我们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定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认真开展党的政策宣讲和理论学习。过去的一年，我们配合镇党委选优配强，王庄村党支部书记一名，村两委成员一名，发展预备党员两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三名。二是弘扬沂蒙精神，助力打造红色下尾，积极争取省市县党史研究部门支持，做好现有红色资源传承保护提升工作，助力党群同心新实践先行区建设。三是注重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新建5套民宿和相关配套设施，发展庭院经济产业项目，修建高质量沥青道路近3公里，改善
9: 王庄村人居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四是发挥我们山东管理学院的专业人才和智力优势，邀请相关专业师生来帮包村开展片区规划设计、送文艺演出下乡、电商助农、志愿服务、红色研学等，为乡村振兴添能蓄力。
1: 好了，那么刚才呢，苏康书记啊介绍了一下他所派驻的下魏镇王庄村的基本情况以及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黄孝文书记再来介绍一下他所派驻的下魏镇院庄村的基本情况。黄书记，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院庄村位于下魏镇政府驻地北8公里处，共有280户，857人，村两委干部2人。现由省派和县派第一书记各一名，党员36人，村民代表32人，耕地1014亩，村内主要有淀粉加工、养殖、林果栽植等产业，其中大樱桃、黄桃栽植为主导产业。
1: 好了，那么黄书记，您驻村之后又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
10: 第一是加强党建工作，提升组织力量，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认真学习上级政策，当好党的政策的宣传员，配合镇党委选优配强村党支部书记。第二，深入开展调研，摸清吃透村情，通过同两委干部座谈、深入农户家中走访、实地查看等方式，深入调研和了解，摸透村情民意。第三，改善基础设施，打造和美乡村。一是在主干道新复长1259米沥青路及相关配套，新安装太阳能路灯50盏，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二是建设长196米、均宽0.8米、高均2.2米村桥南河边墙工程，提升了村容村貌。三是推进环境整治，改善村庄的生态环境。四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村民的幸福感，邀请我们学校的专家指导村庄规划和文化墙设计，开展院庄的首届春晚、全民阅读行动、社区区游运动会以及迎新春送春联活动，组织我们学校的师生来村里开展特色实训，开展乡村支教、反网络电信诈骗宣讲，为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第四，推动产业发展，增加集体收入，投入我们第一书记专项资金新建民宿一套，预计每年可为村里增加30000元的收入。第二是发挥高校的智力和人才优势，开展驻村村集体征收、专题培训、短视频直播培训8期，带动培养电子商务人员400余人次。三是实施电商直播助农行动，成立三菱油品合作社，并开通电商账号，以上家的产品由我们下魏镇的小米、油栗子、地瓜等农特产品线上线下销售额达17万元。四是开展实习试训，助力商户发展，专业师生助力当地商户参与快手的公益帮帮团活动，累计销售额近20万元。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徐斌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下魏镇第一书记派驻之后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产业发展，给当地又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11: 第一书记进入以后啊，变化是非常大，体现在各个方面，集中体现在党建引领、环境提升、产业发展三个方面。一是凝聚合力，惠民固本，以省派第一书记为纽带，成立红色下委樱桃故里片区联合党委，定期召开第一书记联合党支部会议，推动片区整体提升。第一书记及派出单位在春节、七一、春节等时间节点开展走访慰问、健康义诊等活动，送上相应的物资和关怀，共计走访群众和老党员是100余户，发放米面油等生活物资是3000余斤，解决群众实际问题是70余项。二是联建设施，半年乡村，围绕片区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升等重点计划，第一书记是集聚资源、整合资金，实施大战地村、严家山头庭院经济项目和云头峪村、葛沟村、院庄村、王庄村道路硬化项目，将低效闲置宅基地升级改造为5套高标准的乡村民宿，累计硬化道路是20000平方米，持续改善片区人居环境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三是产业联兴，强村富民，一是强化部门联动，通过将下魏特色农产品纳入山东管理学院工会福利和学校食堂的采购计划，定期组织学校师生到下魏进行研学，直接助力村民增收。二是立足资源禀赋，依托下魏乃至整个沂水农产品食品产业优势，打造沂蒙山甄选优品抖音账号及下魏特色农产品 电商直播销售平台，通过线上短视频平台橱窗和线下展示点销售农产品品类啊，能达到40余种，累计销售额是17万元，利润达到1.7万元。三是七抓人才振兴，发挥高校的智力密集优势，依托电商等学科的支撑，举办电商直播专业培训，为村民讲解电商直播的技巧和方法，培养孵化了一批高素质的直播人才，帮助其掌握策划、采购、物流、售后等全系的运营服务，实现15名村民家门口就业。
1: 嗯，刚才提到这个直播人才哈，上半段节目我们讲到了咱们来做客节目的张都金书记啊，就是咱们其中的啊这个网红啊，咱们的这个直播带货的村党支部书记哈。这样，张书记您来介绍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哪些工作方法啊，给咱们村两委带来了一些比较好的变化。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年来，县委镇一直是由省市县第一书记来助阵帮扶。目前我镇有省派第一书记4人，覆盖4个行政村、14个自然村；县派第一书记9人，覆盖了9个自然村。山东管理学院主派县委镇的第一书记的到来，为我们当地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变化。一是在片区投入第一书记专项资金，新建民宿及相关配套设施。发展田园经济产业项目，盘活闲置土地，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了村级的收入。二是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帮保村实施道路硬化、村路口总治和治理、路灯安装等项目，修建高质量沥青道路、安装路灯、

0: 校外实践教学活动。师生们的到来不仅为夏威镇红色文化的传播添砖加瓦，也让朱家坪村古朴的风貌与独特的魅力被更多人知晓。李书记凭借电子商务专业专长，帮助我们开通抖音直播平台账号，进一步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在暖饮食堂建设过程中，李书记的同样不遗余力，在规划到设计、细心指导、出谋划策，为村里的老人打造温馨舒适的就餐环境，传递暖暖的关怀。眼下，第一书记们正全力帮助我们打造乡村公司，探索乡村振兴发展的全新模式，我们村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
1: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苏康书记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山东管理学院工作队如何开展工作，又采取了怎样的工作机制，请他举例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驻村第一书记工作机制啊，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坚持一统五联，凝聚组团合力。一统五联就是坚持以党建联建为统领，驻村帮扶和联片帮扶相结合，统筹推进人员联片帮，规划联片定，项目联片落，产业联片兴，治理联片抓，以大组团集聚帮扶乘数效应啊。比如说我们成立了片区啊，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的联合党委，形成镇党委同心共建，片区联合党委同心共创，村级党组织同心共赴，干群同心共圆的良好局面，凝聚一体谋划、整体推进的强大合力。二是坚持干子当头，真情服务群众。在驻村工作中，坚持干子当头、实字托底、实事求是、干事创业的工作理念，弘扬草帽一戴、毛巾一抓、水壶一拎、说走就走、奋战必胜的工作作风，真情服务群众。例如我们每两周都要开展寸草心党员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帮包村党员入党积极分子，问村里孤寡老人、困难家庭打扫庭院、整理房间、理发做饭等，受到村民一致好评。三是锤炼过硬本领，严守纪律规矩，教育引导每一名驻村第一书记不断提升学习能力、服务能力、执行能力、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啊。例如我们要求每一名驻村第一书记都要成为农村工作的政策通、活字典，在乡村振兴一线当好战斗员，夯实基本功，练就真功夫，锻造铁肩膀。
1: 嗯，真好。那么您能不能给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一下，咱们又是如何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呢？
2: 好的，我们驻村第一书记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大力推进农村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加强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形成党支部坚强引领、党员干部模范带头发展的良好示范效应。那么在五大振兴方面，产业振兴主要是发展庭院经济产业项目，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村集体收入。我们成立了由四个省派第一书记帮包村集体入股的党支部领办专业合作社，并建成第一书记电商直播基地，通过开展夏威镇特色农产品线上加线下宣传推广销售，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和产业发展。在人才振兴方面，我们充分发挥山东管理学院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等专业及人才优势，开展农村电商营销人才培训班，通过多形式、常态化的培养，搭建一套从电商营销人才选拔、培训、孵化等一系列的农村人才培育体系，同时配合镇党委开展四验人才引育行动，助力乡村人才振兴。文化振兴方面，主要是发挥我们山东管理学院的高校优势，比如我们邀请学校团委来夏威开展美育浸润行动，为片区学校师生开展书法讲座，捐赠美育教学用品，邀请学校艺术学院师生参加夏威镇樱桃采摘季开幕式文艺演出活动，让老百姓享受到家门口的文艺盛宴，同时开展迎新春送春联活动、迎三八妇女节女性健康知识讲座、手绘文化墙、防电信诈骗等讲座活动，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生态振兴方面，主要是实施道路硬化、路口综合治理、路灯安装等工程，改善帮包村的人居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另外，我们山东管理学院帮助片区高质量完成片区建设提升整体规划设计，为红色夏威打造了饱含时代气息的亮丽新名片。组织振兴方面，我们开展强基固垒提升行动，大力推进农村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驻村以来，配合镇党委选优配强，四个村的党支部书记里边有两名，然后在四个村里面选优配强，村两委成员一名，发展。

0: 预备党员4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共17名，助力打好全省村级党组织分类推进整体提升3年行动收官战。
1: 嗯，好的，感谢苏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徐斌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夏威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第一书记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2: 第一书记入驻以后啊，我们党委政府主要是从政治上、工作上、保障上给予助力，一是在政治上关怀，镇党委积极与第一书记派出单位山东管理学院联络对接，以座谈交流、支部共建、结对帮扶等形式调动派出单位与第一书记的积极性，定期开展座谈会，与第一书记谈心谈话，关心关注第一书记的思想状态、身体情况，及时掌握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协调解决困难问题，不断增强对镇村的亲切感和归属感。二是在工作上支持班子成员定期入村，针对村两委班子建设、党员队伍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帮扶指导，主动协调解决困难，推动镇村各方力量形成工作合力，发挥第一书记头雁引领的作用，组织第一书记参加镇联席会议和各层级的村两委干部培训，定期组织第一书记前往外地学习在基层党建、村级治理、农委融合发展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做法。三是在生活上关心，落实好第一书记工作经费和有关待遇，由镇党委政府出资在云头峪村租赁院落一套，供第一书记集中居住，统一购买配备生活工作必需品，确保第一书记驻村啊更驻心，驻村更舒心。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第一书记黄孝文书记来介绍一下帮扶工作又是得到了哪些资源的助力。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山东管理学院党委高度重视驻村帮扶工作，始终把助力乡村振兴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学校党委书记魏勇、党委副书记孙奇、副校长李国栋等领导和学校各部门多次到夏威镇调研指导第一书记的帮扶工作。第一书记深入落实我校与沂水县人民政府签署的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充分发挥高校的专业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在提升党建工作水平、加强产学研合作、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提升帮扶工作的整体质效。夏威镇政府给予我们第一书记大力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安全舒适的住宿场所，让我们安心驻村。镇党委政府待我们像对家人一样，为我们融入当地提供了归属感，同时在班子建设、党员队伍管理、产业发展方面给予指导和帮助。在这里，我代表我们第一书记团队向夏威镇党委政府对第一书记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呢，我们积极对接有关行业部门争取资源，积极对接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省委党史研究院、九阳集团等20余个行业部门，协调多方力量争取多方资源，带动村庄全面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通过九阳集团为夏威二小争取价值50000余元的九阳公寓厨房项目，通过大众报业集团在大众网、海报新闻等省级媒体平台为我们第一书记和夏威镇发布新闻报道30余篇，通过山东省乡村振兴基金会为帮帮村儿童争取书包、台灯等部分的学习用品。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苏康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开展帮扶工作的时候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以及取得的相关的成效。
0: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好的做法、经验、做法和取得的成效，一是党建是乡村发展的定盘星，我们四个省派驻村第一书记帮帮村在过去的一年共配合镇党委选优配强，村党支部书记2名，村两委成员1名，发展预备党员4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17名，并做好协助做好后进村党组织整顿验收工作。二是要构建片区发展大组团格局，推动乡村振兴由救村抓村向抓村促片转变，单兵作战向兵团会战转变，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转变，以大组团凝聚乘数效应。三是要充分发挥派出单位的优势进行帮扶。我们山东管理学院呢，作为一个高校，在专业人才智力上是它的优势，我们在加强产学研合作、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通过开展特色农产品进校园、组织师生来夏威开展校外实习实训、为片区进行规划设计、送文化艺术下乡等活动，推动高等教育资源与乡村振兴工作深度耦合，全力做好民生实事。 四是要因地制宜发展产业项目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在邦包村实施道路硬化、路口综合治理、路灯安装以及民宿建设等项目，有效助力了当地红色文旅和大樱桃全产业链的发展，每年可以帮助村集体增收10万余元，为25名村民提供就业岗位。五是挖掘保护运用好当地的红色文化资源。在我们县委副书记王子强带领下，我们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诞生发展为主题主线，做好现有红色资源传承保护提升工作。我们第一书记坚持党群政治同向、思想同频、目标同创、行动同力、城乡融合、成果共享的工作理念，助力夏威镇党委政府推进党群同心新实践先行区建设。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徐斌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2025年夏威镇的发展规划。
2: 今天的主题啊，重点汇报一下大樱桃特色产业、精品文旅和乡村民宿三个方面的计划。一是推进大樱桃全产业链的建设，目的是建立健全组配育苗、大田提质增效、高效实施农业、樱桃深加工、樱桃交易电商直播基地全产业链贯通的发展体系。一是积极与省农科院、中化集团等单位合作，建设新品种研发繁育和教学基地，通过定期培训、现场指导、一对一帮扶等方式，提升黄蜜、红灯、梅枣、布鲁克斯等主流品牌樱桃的品质，力争每亩增产500斤以上，优新率突破30%。二是盘活双山老粮所，闲置低效用地，建设双山百村共富产园，建设大樱桃的深加工生产线、恒温库、电商基地、樱桃文化展示、交易市场等，为樱桃深加工、电商直播、交易销售、非遗农副产品的传承等项目提供支撑。
1: 嗯，好了，那么咱们时间的关系哈，快接近节目的尾声了。这样，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咱们都来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这样，还是有请徐斌镇长先来发布一下好吗？
2: 好的，现在吧，发布一下我们镇今年的一些产业需求。主要是有三个方面，一是这个推进大樱桃全产业链的建设，我们计划吧对标是国内蜜桃、苹果等成熟果品的经营模式，招引龙头企业入驻我们夏威，进行大樱桃全方位的产业提升，建设樱桃育苗的种植基地，联合快递物流公司建立健全这个储藏运输保鲜体系，建设专业化规范化的果品交易市场，研发新型的樱桃深加工副产品，真正实现樱桃全产业链的价值最大化，叫小樱桃故里的称号。二是建设红色文旅示范区，计划对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旧址、大众日报遗址两址以及孟良崮战役陈毅指挥所旧址等进行提升，目的是打造一梦精神纪念地的综合服务区，从景观风貌、文化空间、游客中心、智慧导游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入手，配套生态停车场、红色文化广场等设施，高标准打造景区旅游服务中游客服务中心，同时对周边的街道、传统民居、标志物等进行整体提升，提升全镇的红色文化氛围，打造展现历史文化脉络的红色文化示范区。三是乡村文旅融合开发，结合我们王庄的粉皮、干柴墙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依托王庄红色文化、朱家坪的校长文化、云兔峪村的山水文化，建设主题民宿、网红打卡点、矿养基地、亲子研学基地等，同步开发红色夏威、樱桃故里、屏上全乡等文创 IP 系列产品，搭建粉皮、豆腐、小棉袄等风衣手作体验场景，将红色教育、农业观光、文化旅游、休闲旅游和商业消费有机结合，实现外地游客和夏威特色农产品和文创产品的双向奔赴。
1: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们没有更多的时间了哈。我们节目最后有请咱们第一书记黄孝文书记发布一下各村的产业需求吧。
3: 夏威镇是一梦精神的发祥地、教育地，也是党群同心新实践的发源地、先行区。有意愿来夏威投资洽谈的，可联系我们。我是沂水县夏威镇苑庄村第一书记黄孝文。
1: 嗯，同时我们还有来派驻的咱们第一书记苏康啊。今天呢，非常感谢咱们四位嘉宾啊，远道而来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分享第一书记帮扶工作开展的情况。同时呢，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助力到我们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当中来，助力我们村集体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助力咱们产业的共同的提升。这样呢，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呢，也可以啊，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下方进行留言，对接我们的相关产业。这样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你们，再见。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 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

0: 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活性酵母，畜牧业中的创新应用与效益探索。
0: 活性酵母是由鲜酵母经培养、发酵、干燥、脱水等特殊工序后的活菌制品，是一种富含活跃酵母菌的生物制剂，在畜禽养殖中具有显著的应用价值。
1: 首先，添加活性酵母能够提高饲料的营养价值。活性酵母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这些都是动物生长和发育所必需的重要物质。
0: 同时，活性酵母能够改善饲料的口感，增加动物的食欲和摄食量，有助于牲畜的健康成长。
1: 其次，活性酵母能够促进畜禽的消化吸收。酵母菌主要作用于动物的肠道，能够促进肠道消化酶的产生和作用，调节肠道菌群平衡，预防肠道疾病，提高动物对饲料中各类营养物质的消化率。
0: 家禽养殖方面，在饲料中添加活性酵母，能够增大营养物质和肠道黏膜的接触面积，改善肠道内 pH 值，促进肉鸡对钙、磷等矿物质的吸收利用。
1: 生猪养殖方面，在仔猪饲料中添加活性酵母，能够增加仔猪从玉米、小麦、豆粕、大麦等饲料中经由结肠发酵获取的能量，提高其平均日增重和平均日采食量。
0: 此外，活性酵母还能够改善畜禽的免疫力。在实际生产中，活性酵母常与中草药制剂联合使用，此类益生菌中草药复方制剂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动物体内的炎症反应。例如，夏季使用活性酵母联合黄芪多糖制剂，能够降低家兔腹泻率与死亡率，改善家兔肠道环境，增强肠道免疫力，提高经济效益。
1: 总之，活性酵母作为畜牧业中的一种创新应用，为畜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仅提高了饲料的价值和利用率，还促进了牲畜的健康和生长，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0: 当然，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活性酵母在畜牧业中的应用还将不断拓展和创新。我们相信，这一广阔的发展前景离不开科研工作者的研究开发，更离不开广大农民朋友的实践应用，让科学技术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将是乡村振兴蓝图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活性酵母，畜牧业中的创新应用与效益探索。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现在是晚上8点。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4: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走进

0: 沂南县铜井镇，工业强镇提质效，文旅富民添活力。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暨蒙阴蜜桃产销对接大会成功举办。蒙阴蜜桃竞赛牵线搭桥，产销对接多方共赢。德州锦绣川景区大花秋葵映河畔铺就夏日流动长卷。临沂沂南县铜井镇紧扣工业强镇、文旅兴镇、融合美镇的奋斗目标，以宠物特色产业激活镇域经济，以文旅融合提升城镇品质，探索出一条特色化、集群化、融合化的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2: 今天我们来到了莒县招贤镇。
1: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
3: 山东省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来到了沂南县的铜井镇。铜井镇聚焦文旅康养、宠物食品等特色产业，打造片区，实现了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荣获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全国特色产业超10亿元镇。
0: 在铜井镇的宠物食品营养功效测试基地，上百只猫咪正通过双盆对比等方式进行适口性测试，为猫粮的配方研发提供精准数据支撑。
4: 一号粮、二号粮为例吧，那我们去看这只猫对一号粮和二号粮的采食，可以来验证我们的粮的一个品质。
0: 宠物食品产业是铜井镇的核心主导产业，为打造全国宠物食品中央工厂，当地规划投资50亿元建设产业园，培育帅克宠物集团，组建汉欧、泰蒙等10家子工厂，实现年产宠物食品69万吨，集团主导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15%。
5: 我们从原料肉鸡肉鸭的投入，到最后我们成品粮的产出，我们整个过程6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我们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我们原料的新鲜度。
0: 随着国内外合作的不断深入，园区产业链已从单一的宠物食品延伸至宠物用品、医药、教育等多元领域。2025年园区产值达32.83亿元。
3: 那这样一个特色产业是如何一步步培育起来的呢？
6: 本地咱们有很多屠宰企业，屠宰企业的副产就作为宠物食品的原材料，总和成本呢能降低10%。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通过龙头企业的一个带动，上下游的企业呢抱团取暖啊，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机制。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还是觉得这个配套呢做的还是比较完善的，蒸汽供热啊、辐照灭菌以及污水处理厂共享餐厅，都进一步呢进行了这个完善和配套，最大程度的来降低企业的成本，实现了一个降本增效。
0: 目前园区正加速扩容，力争3年内实现产值过100亿元。
6: 开发呢宠物医院、乐园、萌宠酒店这些业态，达到呢产城融合、一医一居的一个全乡布镇。
0: 在做强工业的同时，铜井镇立足全乡生态禀赋，推动文旅产业不断提质升级。总投资2.2亿元的竹泉村与马泉养心谷景区提质换新工程，正为游客打造更优质的旅游体验。
7: 我们这个成功地引进了中医项目，作为养生疗愈，有中医支撑，也成为我们这个景区啊独特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0: 围绕全域统筹与全链开发，铜井镇打造了5大民宿产业带、6个民宿集聚村，以及5大主题游乐园和180处休闲采摘园，构建起丰富的消费场景。
8: 觉得体验感很好，很喜欢这里，而且很适合夏天来，水比较多，就是竹子也比较高，比较凉快。
9: 2026年到现在啊，我们的游客已经达到35万了，然后旅游收入呢已经超过了5亿。我们的目标主要是打造咱们山东省的休闲度假目的地。
0: 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让农户的土特产变成了畅销的伴手礼。与此同时，景区还向周边村民敞开就业的大门，让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10: 不断的升级，在这个工资上也增加了很多的绩效。像我们有普通的员工吧，一个月旺季的时候都能拿到4000以上。
11: 近两年，我们铜井镇啊，通过培育一些业态和产业，这个不仅吸纳了我们老百姓啊在家门口就业，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在外人才啊回乡创业定居。
0: 在竹泉村返乡创业的曹纯玲将闲置院落改造成相约民宿，凭借独特的乡村风情在各大平台火爆出圈，年接待游客上千人次。
12: 朋友聚会啊，一些公司团建啊，我们这小院也特别吸引这一块的游客。
0: 铜井镇还通过片区化建设，把九个村庄和三家四 A 级景区进行了串联，打造开放式大景区，探索共建共富的片区化发展新路径。目前，全镇55%的行政村集体收入突破50万元，
11: 不断完善镇域基础设施，提升城镇建设品质，持续啊以产业兴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从而实现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铜井镇通过宠物犬产业链加全乡文旅双轮驱动，成功探索出一条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今年上半年，铜井镇工业产值增长超10%，全年财政目标完成60%。
13: 我们沂南县紧抓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的机遇，从资金、土地、技术等多方要素，保障特色专业镇的建设，持续完善市政民生配套，壮大产业集群，争创升级融合发展的示范样板。
0: 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暨蒙阴蜜桃产销对接大会成功举办，依托北纬35度黄金种植带优势，蒙阴蜜桃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10亿元，品牌价值266亿元，稳居全国桃类品牌榜首。本次大会集赛事评优、成果展示、产销对接、品牌保护、招商文旅推介于一体，搭建起全省桃产业提质交流的平台，集中呈现蒙阴蜜桃全产业链迭代升级发展成效。
14: 特别是近年来，我们紧抓国家鲁中山区桃产业集群效果建设的机遇，围绕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三产融合四大主流方向，全链桃推进蜜桃产业迭代升级提质有效。蜜桃全产业链产值达到了110亿元，蜜桃产业成为名副其实强农富农的标杆产业。
0: 近年来，蒙阴县通过与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持续科研育种攻关，已培育260余个早中晚熟配套品种，实现7个月鲜果连续上市，补齐产业季节短板。
15: 过去呢，很多蜜桃只拼低价，现在我们靠标准化、可溯源、差异化品种，让蒙阴蜜桃跳出低价的内卷，用品质支撑溢价。在销售渠道上，我们线下入驻全国1000多家高端精品连锁超市，线上呢，我们采用直播电商、社区团购、产地预售，日均发货的应该在3万单，然后商超的话在5万斤左右。
0: 跳出单一鲜果产销模式，蒙阴以科技为支撑，不断延伸蜜桃产业链，丰富产品业态，提升产业附加值，聚力做大做强蜜桃精深加工产业。
16: 我们的工厂主营就是果脯果干食品，然后呢，我们除了传统的这种就是重工艺果干之外，我们还主推了这种的无添加的，就是爆汁黄桃。这种黄桃就是跟传统的它有很大区别，然后一口咬下去脆甜爆汁。
17: 我们主推的产品是有2款，然后这款呢是我们的桃醋饮料，这款呢是我们的助眠产品。目前这款桃醋饮料的话，我们是采用蒙阴当地的优质蜜桃发酵，然后我们自己有打浆榨汁的设备，然后的话我们采用了一个冷打浆技术，目前的话是有国家专利的，目前的话是全国首家桃醋饮料。
0: 活动期间同步举行了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
18: 数量向质量型转变，我觉得肯定品质为先，包括第一个呢是风味品质，在品质里面风味品质优先，比如说它的这个含糖量，比如说它的香气，比如说它的硬度，以及外观，比如说它的细腻程度等等吧。我觉得评出来好的，那么大家看到，我觉得别的果农就会效仿，那么就会有一种导向的作用，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作用。
0: 本次大会汇聚全国80余家采购商，现场达成多组政企产销签约，同步开展全省桃产业经验交流、蜜桃品牌法治保护、文旅招商推介系列活动，持续完善产业发展生态，擦亮蒙阴蜜桃金字招牌。
19: 一是持续深耕遗产，这个主要是坚定不移地抓提质增效；二是呢，拓展二产，开发更多的加工品类，落地更多的果品精深加工项目；三是呢，开发三产，开发一些农文旅融合项目，把我们这个蒙恩蜜桃的无形资产变成有形资产，通过一产、二产、三产联动，实现更大的一个集群效应，这样呢，持续推动蒙恩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暨好品山东优特农品重点产业桃产地溯源和产销对接活动在蒙阴启幕。本次活动聚焦农技专家、种植主体、流通渠道、深加工企业等多方资源，搭建起全省桃产区种植主体与全国采购商面对面交流的平台，为产销精准对接牵线搭桥。
20: 通过这个展会，来了全国来了这么多的经销商，我们可以就是直接和经销商对口，省级中央商差价，让我们的产品更好的流动。
21: 现场呢，就让客商更直观地看到了我们的品牌，好几家的客户有意向的客户已经在签约了。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这种优质的产品，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采购方来采购对方的产品，相当于是产销两端我们全部都能得到更好的一个帮助了。
0: 活动同步设置了早熟桃竞赛、全省桃产区推介、蜜桃直供基地揭牌等环节，让采购商直观感受本地果品品质和保障能力，推动短期现货采购与长期基地直供双向落地。
22: 以前我们出去找产品都是全国各地各个地方去找，耗时耗力，然后耗人工，那么现在在这个整个一个活动现场能看到各地的桃都汇聚到这边，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模式啊，我们可以更加高效的去选品，也省去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0: 今年山东省农业农村厅聚焦樱桃、桃、苹果等重点产业，通过产地溯源与产销对接，全力拓展销售渠道市场。此次活动，全国80多家采购商齐聚，助力山东桃产业提质增效。
7: 采购商呢，对山东桃产业的发展及服务，配套及服务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对我们山东桃的品质及服务有了更大的信心，马上就会形成订单。山东特色桃品将更多更好地进入上海及长三角。
0: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高产稳产施肥技术。
25: 播种玉米之前需要施足基肥，基肥一般使用腐熟有机肥、氮磷钾三素复合肥和尿素等。腐熟有机肥肥效长，降解较慢，可以为作物提供长期的养分供应。
24: 而化肥则具有速效性，进入土壤后很快就被作物吸收殆尽。 玉米进入喇叭口期，叶片已经长至12片，此时速效养分早已被耗尽，为了促进玉米的分化和生长，必须及时补充速效尿素或高氮低磷复合肥。
25: 然而如果是用控制肥作为底肥，可以安全长效地为作物提供养分，无需再追肥，同时它可以根据玉米的需求释放出适量的养分，避免了过度施肥带来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24: 控制肥具有预定设计的释放模式，可以确保玉米在生长季节内始终获得适当的养分供应，从而提高生长质量和产量。由于控制肥养分释放速率较慢，也减少了频繁追肥的工作量，为农民节省了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投资回报率得到提高。
25: 除了上面所讲的优点，土壤肥力也是决定玉米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高地力玉米田供肥供水能力强，有利于玉米及早长叶促孽促根获得高产，土壤肥力较低的田块千粒重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减产。玉米生产上要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培肥地力，不断提高地力水平，确保高产稳产。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琴。本栏目由新政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6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最近两年呢，要说马铃薯种植户最关心的话题，那绝对是行情了。其实啊，不只是土豆，别管是什么作物，价格的波动都是种植户最头疼的问题之一。那有没有办法抵御行情下滑，让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农产品价格能够稳定点呢？今天啊，咱们就跟着地蛋哥去潍坊高密，看看那里的马铃薯种植户有什么好办法。
2: 大大好不好？
3: 挺好的，比我好。
4: 比我只瘦点，瘦熊的，我就不要大的。
5: 往后再也不想吃土豆了。
6: 3、2、1，
26: 少练
6: 拳。
4: 就是马铃薯，大家好，我是地蛋哥。那今天咱们就来探访胶和土豆是如何应对市场行情的波动的。
3: 在我地里边这个土豆基本都是栽上原菜的，我们也是这样采用了合理密集的方式控制它的个头，不让它长得太大。
4: 看看这块地的土豆，大部分都是3到6两的，皮色也很光亮，然后芽眼有点深，这是品种的原因啊。
3: 我们就是要这种个头原菜的，确实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口感绝对是非常好的，吸收产量很多很多的。他们别的品种都能产到了12000-13000，这个品种只有7000斤、8000斤、9000斤，但是就是好吃。在我心目中，我一直坚持着好吃第一、产量第二的原则。
5: 宣传一下我们当地的土豆，来比较我们山东的胶河土豆，它的口感确实是不一样。
4: 这边正在直播呢，卖土豆，咱们也进去掺和一下。
27: 你这个直播间布置的相当的好看，
5: 还可以，
27: 全是农产品。
5: 对，主要是推广一下我们这个胶河的一些农副产品，面前展示的这些都是我们胶河的啊产品，主要是推广我们土豆。
4: 这个土豆挂在直播间这个链接上多长时间了？
5: 2个月。
4: 今年的新土豆刚挂上，之前的胶河土豆大家听说过，但是可能很难在网上买到正宗的。今年他们是做了电商，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买到了。到时候大家可以尝一尝，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就是它跟你市场上买到的其他的土豆口感上的确是不一样的。
3: 我们的土豆检测已经下来了，硒含量完全达标，我们的土豆销售肯定会价格上有很大的优势。
4: 选择好吃的品种，通过控制种植密度去调整土豆的个头，然后分不同的级别找不同的销售渠道。还有什么是胶河土豆成功的秘诀，大家觉得呢？
1: 种西瓜最怕什么呢？怕苗弱，怕得病，怕不好卖。菏泽市定陶区南王店镇，这是出了名的西瓜之乡。可瓜农们心里有好多的问号，为什么有的苗壮，有的苗弱？慢枯病应该怎么防？根结线虫怎么老是防不住呢？这不，山东省妇联的新国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直接开到了地头上，山东省农科院的专家面对面手把手给瓜农们现场开方子。
2: 在南王店镇的一个瓜棚里，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的张卫华研究员正在给大棚主人滕娇娇现场指导种瓜技术。
6: 推断它这个应该是西瓜的慢枯病，慢枯病它耗在苗期，其实就已经感染开始结瓜了，它蔫了。其实这个并不是说它结瓜以后它才感染，这个病源它就是苗期带来的，苗期处理下，然后这个病后期就能够很好的一个预防。我一直提倡大家就是要带药定植，看起来苗子没有问题，我们进行一个防护，那么我们后期就很少打药。
2: 滕娇娇一直有个疑惑，就是同样的播种施肥，同样的管理，为什么有的瓜苗长势好，有的就不好？张卫华现场给他找出了病根儿。
6: 最其原因是由于它这个地整得不平，整得不平，我们浇水施肥的时候，有的地是低的，水肥能上去；地是高的，水肥就上不去，导致有的植株能够吸收到水肥，有的植株它吸收不到水肥。另外一个，其实它这个最好是用滴灌，滴灌不论高的低的，我们都能到达根系的周围啊，这样浇水是比较匀一点。
2: 土地整平了。但是要想种出品质好的西瓜，张卫华特别强调了土壤健康的重要性，要保持土壤肥力，
6: 肥力要足，
8: 有机肥力，
6: 有机肥啊！我们做西瓜啊，是甜蜜的事业，要想有个好的这个口感，然后这个有机肥要充足，这是一个。不单是我们这个品质好，最主要的会使根系发达，根系发达了，你的秧子就壮。其实秧子不壮，一定是它的根系比较弱，沙壤土再加上这个有机质丰富吧，它能造成这个根系比较庞大，然后吸收面积比较大，根好了就苗子就壮，然后抗病性就强。
2: 不少的老瓜农围着张卫华问了一个老问题，那就是西瓜的根结线虫该如何防治。
6: 这个秧子处于一个拉秧期，拉完秧以后呢，就需要大家做一个土壤的一个消毒，大家可以用微白母消毒也行，棉龙消毒也行，石灰氮消毒也行。那么消毒完了以后，一定要培肥这个地粒啊，使用上微生物菌剂，把土壤环境调理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把这个根结线虫把它杀死。并不是说我把所有的地里的根结线虫都杀死了，其实它做不到。25公分，更深的地方，比方30公分、35公分，那时候的根结线虫还是在的。消毒完了以后，再连续用上个3年4年，其实你的根结线虫它就能够降低到一个非常低的一个阈值，对你这个根系的损伤就比较少。
2: 对于另一个西瓜的老毛病白粉病，张卫华强调，防比治更管用。
6: 这个白粉病这个防控啊，其实它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病害，病原物它是通过这个气流传播的，一般是在5.1的前后，好好的观察我们叶面的一个变化，表面上先出现这种褪绿的这个斑点，其实这时候防控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防控时期。你不能说等着它这个白粉都长出来了我再用药，这时候用药的效果是不好的。所以呢，这个病要早防早控，你像硝苯菌酯啦、苯菌酮啦，包括苯醚甲环唑啦，其实这个都有很好的效果。另外呢，我们还推荐大家多使用一点这种微生物菌剂或者菌肥。
2: 专家讲的实在，瓜农听得入神。这里的瓜农们如此重视技术，那是因为大家都想维护好南王店的西瓜品牌。南王店镇的西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还登上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9: 目前呢，我们南王店镇全镇的西瓜种植面积达到25,000亩，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我们的农户呢，每亩的毛利能达到15,000，好的情况下能达到20,000。全镇的年产值呢，约3.7亿元。天南地北都走遍，吃瓜还是南王店。
2: 有政府部门的支持，有瓜农们的用心种植，巾帼致富带头人更有信心种出好瓜了。
8: 这次非常感谢妇联开展的助农直通车活动，让专家来到我们身边，然后传授我们知识，手把手教学。专家就是专家，解决了我很多实际的难题，也让我种瓜更有底气，心里更踏实。
10: 我们抓实技能培训，搭建就业平台，培育巾帼致富带头人，创新弹性就业模式，让女性做到从容兼顾家庭与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联动女企业家协会、巾帼新农人，推动负字号产业提质升级。
1: 眼下的正值仙桃上市季，在菏泽市东明县武胜桥镇，600亩玉黄桃是陆续成熟，进入了采摘期。当地通过规模化种植和标准化管理，推动特色邻果产业发展，带动果农增收。
11: 在东明县武胜桥镇玉黄桃园，连片桃树进入盛果期，成熟的仙桃挂满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和装箱，一派繁忙景象。据了解，桃园种植面积600亩，盛果期亩产量可达2500斤。采摘后的仙桃按照大小和品相进行分类，随后销往周边市场。
12: 前几年凑准机遇，蹭饱了这片玉黄桃园。最开始还担心种桃没有出路，卖不出去。自从集中承包规模化大梨之后，统一引进黄桃、蟠桃这些优质品种，还聘请技术人员定期上门指导技术，疏花疏果、病虫害、绿蛇防治。现在桃园错峰成熟，从初夏一直能卖到入秋，线下还有采购游客，外地收购商主动来低头收获，根本不用愁销路。
11: 为提高果品质量，桃园统一开展修枝、疏果和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并根据不同品种成熟时间合理安排种植结构，延长仙桃供应周期。随着品质稳定提升，每年仙桃上市期间都会吸引周边地区客商前来采购。
13: 我徐州那边的话，每年那桃的季节足，我每年都上这个地方来了，大概就3天到4天一趟，每一趟呢在1万斤左右。这个桃呢甜度特别高，到我们徐州那边特别受欢迎。
11: 近年来，东明县武胜桥镇依托资源优势发展特色邻果产业，在扩大种植规模的同时，不断完善种植管理和销售体系，推动特色农产品与市场需求有效衔接，为乡村产业发展增添新动能。
1: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在山东禹城呢，有一家三产融合的公司，他们做的驴排、驴肉、驴蹄、驴板肠等等菜品，那是相当不错，美味飘香，满满的舌尖诱惑。
14: 驴的身上浑身是宝，驴的驴肉产品从驴头到驴肉，一直到驴的内脏、驴蹄子、驴腿骨等等，我们可以做成20多个品种。不能食用的驴毛和驴蹄壳呢，我们也是做成了这个文创产品，大家可以作为纪念品带回去。我们这个养殖场呢，就是从德州驴的这个原种繁育开始做起，每年的这出生的这个幼驴也是有几百头，这是我们的第一产业，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农业板块。然后第二板块呢，就是驴肉的美食深加工，我们的一些生熟驴肉的一些加工制作。2016年是注册了我们自己的商标天地龙。然后第三板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餐饮板块，涵盖了有宴会、会议、民宿及这个烧烤等等。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这么一个完整的融合。现在的公司呢，也是我们禹城市的一个三产融合的示范基地，每年可以向社会提供这个无公害的驴肉200余吨。目前呢，驴苗以及驴肉产品已经销往了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安徽，还有这个陕西、山西等大部分的地区。这里给大家展示的呢，是我们这个德州驴庄的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熟肉产品。那么我们的这个熟肉产品呢，原材料是2岁半以上的成年的德州黑驴驴肉。比较经典的这一部分呢，是这个驴的排骨，通常是用来做卤制或者是炸驴排。那么炸驴排呢，也是我们这里的一道特色菜。这个驴肝呢，可以做凉拌，也可以做拼盘。那么说到这个驴板肠呢，大家就再熟悉不过了啊。驴板肠是驴的那个大肠的部位。那么这个盘子里给大家展示呢，这两道菜呢，胶原蛋白比较多的这个产品。那么右手边呢，这块呢，就是这个驴的驴蹄子，它的外面呢是厚厚的胶质。那么左边这一块呢，就是这个驴的腿骨，因为它外面呢是附着着厚厚的驴皮，所以说它里面的胶原蛋白也是非常的高的。
1: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了。在济南呢，有一位名叫郑如飞的零五后小姑娘当起了茶老板。和其他人开店不同的是啊，她的店面不搞传统装修，而是直接开成了自助超市。这超市里货架林立，茶品自选，逛一圈就像是在逛便利店。那这样的茶叶超市，您会想进去逛逛吗？
15: 那这两年在茶行业里面特别火的一个模式就是茶叶超市。我看最近啊，济南也是陆续开了几家，今天就拿着我的小杯子到里面选几泡尝一尝。哎，今天这个杯子它是淄博大官窑的秦翠开心杯，使用的是蓝绿结晶釉的工艺，你看它里面有这个冰花和水草这样的双纹理，特别的漂亮。走吧，进来之后呢，整体的店面面积还是很大，挺开阔的，可以先拿一个购物筐，就像我们在超市购物一样，是16块钱。每一个品类它都会有这个品鉴装，就是它已经打开了，你可以到这个吧台去冲泡一杯尝一尝啊。它这一包是半斤啊，250克，然后价格是60多块钱，是吧？
16: 对啊，
15: 我觉得在这个价位里面，整体的品质还是不错的。你是这个超市的老板是吧？
16: 算是。
15: 我看你很年轻啊。
16: 我是05年的。
15: 哦，就相当于是刚毕业。那怎么选了这个茶叶超市呢？
16: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茶，因为我觉得茶呢，它提神跟养生效果比咖啡要更好啊，所以我觉得茶叶超市这种形式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他更好接受，也更好上手。
15: 他其实能够满足的这个人群的需求是比较多样的哈。
16: 对的，你像进店面的年龄段从十几岁的20、30、40，就是它是一个全年龄段的。
15: 但是应该年轻人会比较敢进这种店是不是？
16: 对，年轻人进的更多一点，因为他一看不是这么很严肃的场景，就是超市，那我逛一逛，我不买也好，我买也好都可以。
15: 那最后问一问大家，像这样的茶叶超市你们会进来选茶吗？
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缓控施肥的施用与选购。
3: 缓控施肥是指通过物理、化学与生物等手段调控肥料中养分释放速率，满足农作物生长期营养需求的一种新型肥料。
4: 普通肥料施入土壤后会快速溶解并释放养分，通常只有大量施用肥料才能保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和发育。与速效肥料相比，缓控式肥料具有以下的优势：
3: 一、能延长化学肥料中养分的释放时间，长期为农作物提供养分；二、一次施用肥料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且可以节省劳动力；三、可以减少因施肥过量而使作物死亡现象的发生；四、可以有效地避免过量的肥料流入到土壤中，污染土壤周围的环境。
4: 缓控施肥施用时有以下几点注意事项：一、对于玉米、小麦等作物，可以在播种前将控施肥施用量一次性均匀撒施于地表，然后深耕翻于土壤15厘米以下土层中，使用旋耕机的尽量把肥料深埋入土中，耕地后停3到5天再播种，生长期内可以不再追肥。
3: 二、对于油菜或移栽的蔬菜等作物，可将控施肥一次性开沟施于植物根系一侧，相距根部10厘米以外，注意不要烧苗。
4: 对于花生、大豆自身能够固氮的作物，应选低氮、高磷、高钾型为好，应以耕地时撒施为宜。
3: 四、缓控施肥肥效长、释放慢，所以不能追施，只能抵施。
4: 另外，肥料施用后最好浇一遍地，因为膜内的尿素颗粒需要吸水融化后才能缓慢释放。
3: 缓控施肥选购时要擦亮眼睛，一、注意肥料包装袋上是否明确标明了缓控式氮磷钾比例，而不是简单标注养分含量。二、要选择热固性或热塑性包膜缓控施肥，不要选择冷包膜缓控施肥。
4: 三、要根据作物类型选择合适控制期的肥料。现在控制尿素的控制期能够做到控制60天、90天、120天、180天等。很多人在购买时以为越长控制期的控施肥效果越好，但实际上最适合作物需肥规律的控施肥才是最优的选择。
3: 春季作物区因为生长期长一些，可以使用60天或者90天控制期的控施肥，但夏季作物区推荐使用60天即可。
4: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缓控施肥的施用与选购，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
3: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4: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5: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当生物基包膜缓控式技术与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 2.0 深度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科技火花呢？最近在粮食天下大道同行科技赋能新一金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暨金正大秋季事业合伙人峰会上，金正大集团通过双核科技打造的三款明星产品就受到了众多事业合伙人的追捧和称赞。
6: 亩产的话，一般的话最低能增产200多斤吧。
7: 在今年小麦上，增产在最起码在200到300斤。
8: 今年小麦增产的话，应该是占到178斤的样子。
9: 我们做过这样的田间实验，它的增产差不多能达到15%。
10: 德国施诺德2.0这个增效技术就是牛，
11: 施诺德就是牛，
12: 牛啊，特别牛，
13: 施诺德牛。
14: 我们在本次会议上重点推广的慢慢肥、智魔星、开根生力等品牌矩阵，就是这两项技术融合升级的重要成果。
15: 我把咱的明星产品金正大慢慢肥带到了我们会议的现场。你像我们今年进行的小麦的试打试收，小麦从去年种下去以后，一直到返青、到拔节，包括到后期的灌浆，都能够活杆成熟的，在整个的生长周期啊，都可以源源不断的得到营养的供应，前期不忘长，后期不脱肥，产量非常高。
7: 这个慢慢肥，这包括施诺德的2.0技术，在小麦上增产幅度很明显，这很好，这个对我们卖的这个心里很底气，也很放心。
16: 缓释肥就是养分聚合缓释技术，它其实主要用于在复合肥上面，它是内添加的，它可以让养分延长30天到60天，它就是逐步缓慢的释放，它前期不徒长，后期不脱肥啊，这是它的特点。所以就像我们这个慢慢肥的这个特点一样呢，就是慢慢释放有后劲。我们这个缓释技术培育的这个旗舰大单品大品牌就是这个慢慢肥。
17: 我带了我们今年的这个新产品七彩控室，我通过我们这个颗粒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颗粒的话呢，如果是我们大家仔细看的话，是有7种颜色的。7种颜色它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了表明啊，咱们里面还有7种不一样的颗粒。那么每一种颗粒的话呢，代表了我们不一样功能。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黄色的就是我们的生物能增效要素，然后呢咱们绿色的、蓝色的啊、紫色的，包括我们橙色的，代表的是我们不同控湿期的包膜尿素。

0: 第二个就是向上爆发，指的是我们地上部的植株啊、叶片，还有一个爆发力，这就是我们开根生力的一个核心功效的一个定位。那么这个品牌呢，它是以组合的形式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上市以及推广。我们会把我们开根生力的这个这款产品啊，和我们现有的金正大一些品牌的，你像微生物菌剂啊、水溶肥一系列产品做一个组合使用。
1: 因为我们在整个五六月份刚好是那个小麦的收获期和大山的收获期，然后通过这个试打试收这个活动的话呢，不但是给农户赋了能，同样也是给我们的合伙人赋了能。就是我们金正大的话呢，现在在做新建干船的工作。什么是新建干船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试验示范，我们提供相应的示范肥，然后那个把这个效果出来以后，我们开大量的观摩会议，然后又通过数字化的形式给它传播出去，用这种方式的话呢。
2: 把我们一些核心的竞争力的产品赋能给我们优秀的事业合伙人和渠道合伙人。
3: 当前，国家新一轮前沿级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面推进，我们聚焦全球缓控制杯引领者的战略地位，持续推进生物基因包膜缓控制杯技术与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2.0的融合落地，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百县联合测产行动。 在全球范围内深入推动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2.0的效果见证。我们想让各位事业合伙人清醒地认识到，选择与金正大同行，不仅是在选择一家企业，更是在选择一条符合国家方向、顺应产业趋势、拥有长期价值的发展大道。
4: 最近，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颁奖盛典在济宁鱼台举行。蒜农们带着自家种植的大蒜齐聚一堂，那么经过现场称重测量评比，我们共同见证了蒜王的诞生。这份丰收的喜悦背后呢，是黑松土活化肥对鱼台老蒜田的悄然改良。面对当地因连年重查导致的土壤板结、肥力下降等难题，黑松土活化肥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让老蒜田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
5: 我要当蒜王，我要当蒜王，我要当蒜王，我要当蒜王。鱼台赛区蒜王单个大蒜的直径尺寸是97.16毫米，三颗蒜的总重量是479.56克。让我们热烈祝贺！
3: 张大哥获得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山东鱼台赛区蒜王。我的旱爽哈都是最好的吧？我用了这个肥料，去年产了4到4千斤吧，今年大概4千斤干啥吧？在我们那一片是最高的。我以前用的没的蒜有干秆，自从我用了这个，就没有干秆了。从年以前就看出来，它这个蒜头粗，没有黄尖。
6: 个头大，皮厚，压秤。我以后还是在这儿用。
7: 我们举办大赛，不只是评选高产，更是让比赛把高产养地和成熟的经验传递给更多的农户，持续的放大鱼台大蒜的产业优势，以科技赋能耕耘，让鱼台的大蒜越种越好，农户的收益越来越高。
8: 因为我们这里土崩茶这个现象比较严重，大蒜呢死磕、烂苗、早衰这个现象特别特别的严重。
9: 一对面对着两千斤都不管上，都收不着。
10: 一直在寻找一款能够改良土壤的化肥。
9: 我们这个进来以后呢，你看整体拉丝儿，啊，这个放到那里，这个颜色是比较均一的，你再看这个，对吧？这个水一会儿就澄清了，它不溶解不化。
11: 没法吸收，它没活化了以后的腐殖酸，你施到地里，它能够吸收。
12: 活性腐殖酸能改良土壤，
13: 一个40克，这个产量高，就是没有一个不叫好的。不早衰，后劲多。你要俺那边的老些撒碱类的，不长蒜的，不长蒜秧的那地，他们用咱的黑松土长出好蒜来了。
14: 产量3800斤吧，蒜鲜亮，个头大，匀称，
15: 谁用谁夸好。
16: 现在我们的种植户反馈呢，整体的这个产量是非常理想的，干蒜呢能达到3000到4000斤。今天来参赛的大蒜呢，你看个头呢，有好多都到了3两，无论是产量。
0: 二十八。

0: 这个菜的品质表现都是非常好的。
1: 去年卖了30吨没够卖的，现在门上连一袋都找不到。
2: 去年销量30多吨，今年预计要突破

0: 在河北省遵化市，当地农资经销商汤爱心深耕锁田式品牌17年，坚持专营三只虎等系列肥料，凭借着省工高效的产品优势，当地板栗产量那是连年走高，团队更是信心满满，全力冲刺全年3000吨的销量目标。
1: 大家好，我是汤山遵化汤爱心。秦志农资目前跟左田市合作了有17个年头了。为啥我不接这个其他的产品？第一，左田市的产品非常的丰富，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其他的厂家找我来，我就是说在心里边都没有接第二个厂家的打算。这么多年跟左田市合作，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也都是在开农资店，包括我的收收、我的三姐，包括我的大姑，包括我对象，包括我妈我爸，还有几个特别好的朋友，都是在专营三只虎或者是左田市大力王的产品。
2: 以后还继续跟着秦志干，跟着唐总干，干劲儿十足。
3: 你看我这栗树叶子特别黑绿黑绿的，栗子挂的还特别厚，全是栗子。用这三只虎啊，免缠免拌，省工省事儿，效果特别好。去年给我这栗子减了3000多斤，今天看这形势，能减4000多斤了的。
1: 咱们大家伙有信心吧？
4: 有。
5: 我们汤总幽默风趣，工作范围其乐融融。
6: 我们汤总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的人，所以我们员工跟着他一起干，干劲十足。
7: 在汤总秦志公司的领导下吧，一会开超全点，组织这个农户，别管是观摩了是订货了，对我们帮助挺大，尤其是解决大农户的问题。跟着汤总干，干劲十足。
1: 每天早晚的没啥事了，骑一会儿自行车，顺着公园走10公里、20公里，锻炼锻炼身体，自己一个人骑，静下心来，考虑考虑这个下一步应该怎么干，对我下一步的工作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8: 今年咱们左田市是1400标吨那个合同，然后三只虎是1600，
7: 3000吨，有信心完成。
0: 从农民到蘑菇新品种的研发专家，从一人种蘑菇致富到带动周边种植户一起致富，东营市利津县绿康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童福兴啊，在当地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今天咱们就走进这位土专家，来听听他和蘑菇的故事。
7: 你看童老师啊，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9: 现在这个温度偏高了，温度高了以后造成这个蘑菇叶片薄，颜色浅。
10: 正在解答蘑菇种植户问题的人叫童福兴，他是当地的蘑菇专家。有了他的指导，种植户遇到的难题迎刃而解。
7: 我们很多地方有经验不足啊，通风管理啦，这个温度的管理啦，啊，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没有离开童老师的帮忙。
10: 童福兴是当地研究菌菇种植的一名行家，像这样现场对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已经成为他日常的工作。
9: 一看到我以后就叫我蘑菇专家，叫我土专家，但是我听到以后也感到非常的亲切，也很高兴。
10: 其实和当地的蘑菇种植户一样，童福兴并非科班出身，他也是东营市利津县的一位农民。要说起他与蘑菇结缘，这还是在多年前，童福兴被报纸上的一则食用菌技术培训信息所吸引，于是他便报名参加了培训班。
9: 就掌握了一些这个食用菌知识吧，怎么就能种出一个比较理想的产量高的那种那种红红火火的那种出谷场面，一直就是在琢磨这些东西。
10: 就这样一点点探索，童福兴的蘑菇越种越好，他也成为了当地有名的蘑菇种植能手。就是在这时，他发现很多外地购买的菌种并不完全适合当地种植。
9: 有些品种啊，虽然引进来了，不适合我们这个黄河三角洲这个地方，这个的气候出谷。我就琢磨着啊，个人搞研发，选出适合我们当地气候的一些新品种，这样就能更好的达到个优质高产的目的。
10: 童福兴要做品种研发，因地制宜选育出适合于当地种植的蘑菇品种，可是缺乏场地和经费是他面临的首要难题。
9: 本身我是农村农民身份，我也没有这很多的资金来注入。
10: 了解到童福兴的想法之后，当地政府决定全力支持他发展蘑菇产业。
11: 我们啊，积极的协调，为他提供了30亩的土地。建设过程中呀，我们了解到他有资金缺口，我们有积极的协调的银行，为他提供了35万元的贴息贷款。
10: 有了这些支持，童福新购买了仪器，建起了大棚，开始了自己的试验。通过不断研究，几年下来，童福新攻克了很多难题，也研发选育出了不少适合于当地的食用菌、药用菌新品种。由于取得了一系列实用性的研究成果，2022年1月10号，童福新还被评选为山东省首批农民正高级农艺师。
9: 因为原先都是土庄稼的交付，也没有一个政府认可的身份，获得这个职称以后更有干劲了。
10: 有了正高级农艺师的职称，不仅让童福新更有了干劲儿，也让他有了更多可以利用的资源。童福新还与当地农科院开展合作，进行着新品种的开发试验。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由他牵头成立的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食用菌研究所，现在已发展带动生产基地5个，辐射带动种植户1000多户。
3: 他给我提供了那个优质的菌种，我通过种蘑菇呢，每年收入10多万块钱。
10: 像童福新这样，在我国农村地区有着不少懂技术的土专家、田秀才，他们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一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0: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4: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2: 我是钟南山房田镇毛镇房田。
13: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6: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7: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7: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1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20: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3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19: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20: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19: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1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20: 除了上面所讲的 防治技术，在整只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区叶病毒病的发生。
1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5: 一比一是一，
26: 多少钱？
25: 20004:42，人家42一锅，合着呢是20004:42。
26: 人家比去年还多。
25: 那那是啊，如果收好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2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9点。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3: 奋斗乡村，
1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潍坊调频106.4，
14: 济宁中波999，
23: 聊城中波621，
1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3: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4: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8: 节目开头呢，咱们先来关注铁路。津潍高铁全称为新建天津至潍坊高速铁路，线路北起天津滨海站，南至济青高铁的潍坊北站，全长呢是348.257公里，其中呢山东段全长是223公里，途经呢德州、滨州、东营、潍坊四市，设有呢吴地、滨州、东营南、寿光东、潍坊北五座高铁站。最近呢，津潍高铁吴地站是挂牌了，是全线9处新建站房当中首个完。

0: 城挂牌的站点，咱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京维高铁吴地站站前广场，京维高铁吴地站正式挂牌，从此吴地人民有了自己的高铁站，吴地的高铁时代也进入倒计时。
2: 京维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中沿海通道和京沪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京维高铁吴地段总投资69.2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3亿元，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42.66亿元。项目整体分为高铁主线、高铁站房、高铁站前广场三大板块同步推进，先后顺利完成三电及管线迁改、主线多处跨河跨路连续梁合龙、站房主体结构封顶等重要工作。吴地站是京维高铁全线9处新建站房中首个完成挂牌的站点。
3: 吴地站顺利挂牌，标志着工程告别大规模土建施工，接下来全力推进内外装修和配套建设。既是项目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更是我县迈入高铁时代、提速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起点。
0: 京维高铁啊，途经天津、河北，进入山东省的第一站，那就是吴地站了，是山东省名副其实的全新北大门，首个挂牌啊，做好了好表率啊，全新面貌值得大家共同的期待。夏天呢，雨水多，暴雨天气啊，驾车出行啊，遇到积水路段，假如不小心被困了怎么办？下面这个视频教教大家。
4: 面对危险，如何逃生？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第一安全责任人。
5: 近年来，因遭遇恶劣天气，城市内涝时有发生，不少车主在冒险通过积水路段时发生了车辆熄火。2023年，在陕西咸阳一铁路桥内，一辆小轿车突然抛锚熄火，小轿车上的三人因担心水下情况不明，不敢开门下车逃生。消防员到场后涉水施救，几分钟后将三人安全转移至桥洞外。盲目涉水行车不仅会导致驾驶难度增加，也会伴随很大的危险性，水位超过轮胎1/2就不要通过了，如遇坑洼井盖就有可能导致发动机熄火，此时切记重新打火，避免损伤发动机。
4: 万一车辆在积水中熄火，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5: 当水位已经淹过半个车轮，到达车辆下坎，应果断弃车逃生。
4: 如果水流过大，已经淹过车门，且车辆有漂浮感，发生头重脚轻、左右摇摆的情况，
5: 要在断电之前打开车窗弃车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使用钥匙等随身物品很难敲碎车窗，还有些头枕是拔不下来的，所以还不如常备小型破窗工具，使用时用力敲击车窗四周，还有弹簧按压破窗器，用力一摁可快速破窗，一定要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千万不要放在后备箱。如果车辆掉入水中，解除安全锁，迅速开门或开窗逃离，选择是破窗或从天窗爬出。如果实在无法破窗，等水快充满车内，车内外的压力基本均衡后，可以打开车门。
4: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接下来您将看到，退休金3000元，老人却花66万美容，钱都花哪儿了？能要回来吗？
6: 少钱，我只是觉得他有这种诱导消费的这种嫌疑，对，因为这不符合一个常人的一个消费逻辑。
2: 新买奔驰车，高速上突然失去动力，车主要求退车，事情咋解决？
7: 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因为有看到这个问题一直在有持续去进行跟进，我也会记录清楚您亲自所告知的这个问题，然后尽快去催促一下相关进展。
2: 网红野矿坑，安全不能野，记者重磅调查。
8: 不划分治理，不能只靠赌，赌是治标不治本，关键是要输，把危险水域变成安全场所。
9: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0: 20岁是什么样子？
11: 是敢，
12: 是冲，
10: 是不设限，
13: 是追光，
14: 我是发光。
10: 生活帮
15: 20岁了。
10: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1: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6: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7: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6: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8: 有事儿您说话。
16: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

0: 平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2: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0: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

0: 20岁，无限可能。
1: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好，咱接着往下聊啊，这养老钱。老人安度晚年的保障，南京的高先生啊，给媒体反映了，他60来岁的丈母娘平时呢是省吃俭用，连这个纸盒子啊都攒起来卖钱，每个月呢3000多块的退休金，却在3年半的时间里啊，在一家美容院花掉了66万啊，不但花光养老钱，还欠了网贷，咱一起去看看。
2: 高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妻子和丈母娘共用支付宝亲情卡。前两天，妻子意外发现老人账户产生了一笔3万多元的花呗分期欠款，即将到期还款。老人根本不会用花呗借款，账户却莫名多出大额负债，这让高先生一家十分疑惑。
3: 然后老婆就发现，就是他那个支付宝上有大概3万多块钱的花呗，然后一看还有分期，而且有临期要还的。然后就发现这个不对头了，因为正常老人他正常去消费，他不可能说有这么大金额消费。
2: 为了不让丈母娘产生抵触情绪，伤及老人面子，高先生没有直接质问，而是让妻子耐心和丈母娘沟通。经再三沟通，老人才说出实情。从2022年年底开始，他在家附近的真吉利人汇美容院做美容项目。2023年开始频繁大额充值消费。第二天，高先生打印出老人3年半以来所有支付记录，厚厚一沓账单，统计出的消费金额令人震惊。
3: 时间大概是3年半的时间，然后总金额我们统计出来是66万，其中。最多的一年是24年，一年充了接近26万这个金额。你看11月23号当一天就有充值8万多块钱，就很多有一天就可能充值3万多8万多。2024年11月8号一天估计就充了6万块钱，就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完全不合理的消费。
2: 高先生说，丈母娘每个月只有3000多元退休金，平时生活非常节俭，没有任何大额消费习惯。66万元美容开销不仅彻底掏空了她的养老积蓄，还让她背负上网贷，严重影响晚年生活和家庭正常开支。
3: 就我觉得我丈母娘的这个平时的生活都是很节俭的，就是你想看她连一些快递纸盒子可能都放在一起，统一放到这个一个回收点的一个电子回收的那个机器里面去卖，一个平时都能这么节俭的人，我觉得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合理的，就是在脑袋清醒情况下做出一个60几万的，每年就20几万的这个消费，我觉得是不现实的，因为也超过他正常的一个工资和消费能力水平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店是这样子去使劲薅羊毛，就逮了我丈母娘一个人往死里薅。
2: 除了高额消费，高先生在核对账单时还发现了更让人费解的问题：66万多元消费款中，仅有30万元左右流入真吉利人汇龙湖店的账户，另外30多万元分别由上海美美上研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浩宇美容中心、江北新区文涵美容服务中心等机构收款，甚至还有部分款项直接转入店长个人账户。更为离谱的是，还存在多家收款公司收钱不久后就注销，注销后仍继续收钱的异常操作。
3: 最后一笔付款，也就是这个就是花呗的分期的还还不上的钱，22000多块钱，是收款方是浩宇美容中心，也就是这个店的营业执照所在地。但是呢，我们经过网上的这个喜茶去查询了一下，这个店的营业执照于2026年5月19号。已经被注销掉了，是明确能查询到的。但是我们最后一笔付的钱是5月20号，所以我觉得一个已经注销的公司的第二天依然在收款，因为他付款的这个公司比较多，其他公司我们也查询了几家，还有2家公司是什么情况，就是付的金额也不低，那都是上万的。付完之后可能有的1到2个月啊，有的可能3、4个月、4、5个月他就注销掉了。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不合理的情况，因为大额充值它不可能在短期内用完。
2: 高先生说，除了混乱的资金流向，美容院还存在诸多不规范操作，3年多66万的巨额消费，门店从未和老人签订任何服务合同或协议，也从未开具税务发票，连收款收据也没有提供。到目前为止，老人自己都不清楚卡里还剩余多少钱。
3: 我只是觉得他有这种诱导消费的这种嫌疑，对，因为这不符合一个常人的一个消费逻辑。没有合同，金额过大，这肯定是我觉得是有违反相关的这个，不管是法律规定还是行政条款规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从来没有给我们开具过任何发票， 我觉得这个店一定也涉嫌税务上的相关问题，就是60000多的金额没有给我们开过一张发票，就是自己也就是一笔糊涂账，也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钱。
1: 花66万去美容，对于老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天价的账单啊！对方到底用了什么样的套路啊，让老人深陷于此呢？高先生决定去美容院讨个说法。
2: 6月23号，记者陪同高先生夫妇来到位于潭园西路188号的真吉利人汇美容院，店长郝女士出面进行了接待。在查看了后台电脑后，郝女士说，老人卡里只剩余几万元，其他费用都消费掉了。当高先生提出想看看老人的全部消费明细时，店长却以财务不在为由拒绝提供。
4: 那老人主要在这边做了什么项目？
5: 就是身体的按摩，还有一个脸，就这两个按摩。
4: 就主要这两个按摩。
6: 对对对对。
4: 那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呢？每一次做一次脸和背是多少钱啊？
5: 做身体大概几百块钱。有他做的好的，有千把块钱的，
4: 就一次是吧？
5: 他做的脸应该是花的钱比较多一点。
4: 那脸做一次多少钱呢？
5: 脸的话，他是做那个祛斑，花的钱多一点点，2000多块钱一次。他有别的项目吗？就是他正常的话有基础的按摩，然后有水光针，然后还有相当于就是面部的祛斑的项目这些。
2: 当记者询问，既然单次消费只有几百到千把块钱，老人如何会在3年多的时间里消费掉60几万时，郝女士并没有正面回答。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家门店的墙上并没有悬挂工商营业执照，也没有公示任何价格收费明细，只在桌子的角落上放了一个促销活动的小宣传牌，上面写着这样的套餐活动。身体能量按摩时10次2980元，40次10000元。颜控抗衰美好容颜在此刻，禁止皮肤护理项目，10次8800元。
4: 你这边有没有那个明码收费的一个标示公示牌？
5: 这个我们是项目手册。
4: 我就问有没有？
5: 这个没有。
4: 就跟客户也不签合同吗？
6: 不打进。
5: 这是我们正常的生活没有。
4: 你做什么项目？人家消费，你肯定有个合同，要签个合同啊。
5: 我们这边
6: 或者协议
4: 没有啊？有没有协议或者合同之类的？
5: 就正常，他做完护理该签字签字。
4: 对，你收了钱要给人一个收据或者发票吧？
5: 这个是有的。
4: 你能不能出具给我们看？
5: 现在的话，最关键是这些东西不在我这里。我们公司的话，系统就是一个月一盘账，我们都交到公司里面去。我们门店是不了这个。
2: 对于记者提出的为何不签合同、不开发票、为何频繁更换收费主体、为何用以注销公司以及个人账户收款等一系列问题，郝女士表示，自己虽然是店长，但只负责门店日常管理、财务方面的事情不清楚。
4: 因为有的店已经注销掉了，还让老人在往里面打款，这是什么情况呢？
5: 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4: 那你管理你不管理吗？你这个店，你作为店长你不管理吗？
5: 我管理，我只是个打工的，我又不是老板。
4: 还有你个人呢，有个姓郝的，是不是你个人？
5: 对对对对对，是的。
4: 那为什么要到你个人账户呢？你公司这样规定的吗？
5: 他为什么当时他是什么原因啊？是那个，就是他那个相当于把现金转给我，然后我应该是属于帮他，就是相当于应该周转一下吧。应该这样讲，
4: 这公司允许你这样周转，
5: 个人行为吧。
2: 公开资料显示，真吉利人汇是南京真吉汇商贸有限公司旗下的一个女性养生品牌，涉及养生美容连锁业务，在省内外有多家连锁门店。那么美容门店的这种做法到底合不合规？消费者的权益该如何保障？记者就此咨询了法律界人士。律师表示，根据江苏省预付卡管理办法和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经营者发行预付卡，单张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5000元，应当与消费者签订书面合同，明确约定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质量、价款、履行期限、退款方式等内容。
7: 就美容美发像这样的行业，特别是发行这个预消费卡的这种预消费这种行业，江苏省预消费卡的这个管理办法，正常一个企业行为，你的预消费卡的这个单次的这个充值金额不能超过人民币5000块钱，如果是不记名的卡，你不能超过1000。如果你只是一个个体户性质的，无论是多少，你都不能超过1000啊，单次是不能超过1000的。对于这样的情形，它是要求你强制性必须签订书面协议的。所以说，从这个司法系统，比如说我们国家法院在审理类似的这个 预消费的这个案件当中呢，他就要求，如果你当时没有签订这个书面协议的话，那么对某一项这个权利和义务约定不明或者没有约定，是按照这个对消费者有利的这种解释去适用。
2: 同时，律师还表示，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六条中明确规定，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进行明码标价，明确标示价格所对应的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根据不同交易条件实行不同价格的，应当标明交易条件以及与其对应的价格。像这家美容门店未明确公示服务价格，变换不同的公司账户收费，特别是门店在注销之后仍然实施收费的行为，涉嫌违法违规。
7: 其实从这个消费者来讲的话，他作为一个消费者，他是有一种知情权，就是我在这个接受服务或者购买商品的时候，我的知情权有没有受到保障。那么你这个收费当时就没有跟消费者去讲清楚，这个收费是哪一个项目去收费，或者是我的权利义务主体是谁，都没有去告知消费者，那显然就侵害了消费者的这个知情权。特别是你在这个门店这个注销之后仍然去实施这种收费行为，那么你在这个法律上可能会被认定为欺诈。那么在这个消费行业当中，如果是一旦是商家被认为欺诈的话，消费者在返还这个消费金额的时候，是可以提出3倍以内的这个索赔的。
2: 经过记者沟通，店长郝女士表示，对于高先生提出的消费明细以及退还老人相关费用的问题，他会记录下来，并向上级公司进行反映。
1: 记者介入后，店家同意一次性退款32万。根据相关规定呢，经营者发行预付卡的时候啊，单张记名卡的限额不得超过5000块，应当呢与消费者啊签订个书面的合同啊，明确的约定啊，这个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啊、质量啊、还有价款啊、履行的期限，包括啊退款方式的内容。在这儿呢，我想说一下哈，这老人勤俭了一辈子，消费咱可不能这么稀里糊涂啊。
8: 接下来您将看到，新买奔驰车高速上突然失去动力，车主要求退车，事情咋解决？
9: 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因为有看到这个问题，一直在有持续进行跟进，我也会记录清楚您是告知的这个问题，然后尽快去追溯一下相关进展。
8: 网红也矿坑，安全不能也，记者重磅调查。
10: 不矿坑治理不能只靠赌，赌是治标不治本，关键是要输，把危险水域变成安全场所。
11: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2: 20岁。是什么样子？
13: 是敢，
14: 是冲，
12: 是不设限，
15: 是追光，
16: 也是发光。
12: 生活帮
17: 20岁了。
12: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8: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9: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0: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9: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1: 有事儿您说话。
19: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8: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2: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22: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8: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 终在这。
21: 有事儿您说话。
17: 我们是城管吧。
18: 二十岁，心中无畏。
17: 二十岁，
18: 无限可能。
1: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新买的奔驰车刚入手没几天，上高速就突然全车失去动力，车内的按键全部失灵，可把人给吓坏了。青岛车主李先生就找到我们求助，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
13: 2026年6月26号提的车，奔驰1260，回东北的路上，在天津高速出现全车故障码全报，然后全部按键不好使，然后开着开着，当时动力缺失了，一开始开车门也开不开，后期我就多开几百分开几次开了，从提车到事发一共得6天，我的诉求是那个退车。
14: 所以这个车应该是有故障，但是都不让进行检测。
15: 他同意你们去操作他的电脑呀？
14: 不是，现在查电脑他俩没法通话。我们怀疑呢，怀疑是有一个类似于网关的，有可能有故障。你说咱首先看看是不是部件坏了，是不是产品质量问题？你说这个部件和产品质量，你比如说我们去申请退换，或者申请退换不行，那看我能做什么？咱善意或者话能再给客户点就是关怀，这个都能做。
9: 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因为有看到这个问题，一直在有持续去进行跟进，我也会记录清楚您此次所告知的这个问题，然后尽快去催促一下。
1: 刚买6天呢，妥妥的高速惊魂啊！幸亏啊人没事，希望尽快查出原因，给客户把问题给解决了。三伏天去湿啊，看似呢很平常，却关乎着个人的体质和全年的身体健康。这湿气到底咋来的呢？五花八门的去湿方法到底哪些靠谱呢？究竟怎么去湿才能健脾固本不反复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梁娜博士，和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三伏的祛湿误区，科普科学的祛湿健脾的实用知识，帮助大家轻松祛湿，清爽度夏。
1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神州有品会客厅，我是齐凯。到了夏天，这一年当中啊，这个养生调理的黄金时节也就来了。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副主任医师梁娜博士，来为大家科普夏日养生知识。欢迎梁主任。
2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娜，很高兴呢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日常健康养生的一些相关知识。
16: 最近啊，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又在开始聊养生的问题了，聊到比较多的一个关键词是祛湿。大家的祛湿的方法呢也是五花八门的，你比如说有坚持运动的啊，有这个艾灸泡脚的，还有专门搭配去食疗调理的。你看我自己啊，也会去喝一些就是明显会这个标识有什么祛湿茶呀，或者是一些祛湿的饮品。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考虑明白，就是这个湿气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入伏之后湿气会这么重？
23: 夏天呢，尤其是三伏天呢，湿气是比较重的。

0: 那么核心是环境和人体自身双重的作用的结果。通俗点说呢，湿气主要分为外湿和内湿两种，这也是所有人湿气问题的两大来源了。外湿呢很好理解了，像夏季尤其是三伏天呢，容易高温多雨，空气的湿度比较大一些，我们日常淋雨，长期的一个吹冷空调，久坐湿地，睡凉席，会导致外界的一个湿邪入侵我们的人体，堆积在关节啊、肌肉以及体内。
1: 那也就是说是外部的因素导致的湿气重，可以说是一种外湿，是这样的吗？
0: 是的，说得很对。那相对来说呢，内湿主要是脾胃虚弱导致的，中医上讲脾主运化，那么脾胃是我们代谢水湿的一个核心的器官。三伏天很多人呢会贪凉，饮食不节制，长期的吃一些生冷啊、甜腻啊，然后还有就是重口味的食物，再加上熬夜久坐不动啊，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脾胃受损，脾胃运化无力，体内的水湿就没有办法正常的代谢了，就会堆积形成一些内湿。一句话来说的话，外湿呢是外来的入侵，而内湿呢是自身的滋生。
1: 梁主任，我之前也听说过这种说法，叫湿气在哪儿病在哪儿。那这个原理是什么呢？你给我们解释一下行吗？
0: 中医讲呢，脾是主运化水湿的，脾胃呢是身体的一个抽水机，然后呢贪凉熬夜久坐以及爱吃甜腻的食物，抽水机的马力就会变弱，那么水液就排不出去了，就会变成了湿气，相当于身体里边积了一滩死水，死水留在哪，哪里就生病了。湿邪呢，比方说首先最易损伤的就是我们的脾胃了，就是影响进食，就我们中医叫纳呆，然后呢就是恶心呕吐，然后胸闷那样的情况。如果它困在头上呢，它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特征呢，就是头就很昏沉，像布裹着一样那样的感觉。然后再如果困于经络呢，就会出现一些经络的一些僵硬啊、沉重这样的一个感觉，它重点体现的就是一个沉重这样的一种感觉上啊、还有痛。作用在我们的皮肤上呢，会出现一些我们一些起痤疮，然后再就是一些就是所谓的爆痘，然后再就是皮肤的瘙痒，还有就是起湿疹这样的情况。祛湿的核心呢，就是少生湿，主动的去排湿，健脾固本，三者是缺一不可的。
2: 神州有品温馨提示，湿气常识小 tip， 湿气分外湿内湿两类，外湿多来自外部湿冷，内湿多由脾胃虚弱、水液代谢停滞而生。湿气淤积在身体不同部位会引发不同的症状，脾虚和湿气会形成恶性循环，只排湿不健脾，湿气极易反复。祛湿必须兼顾少生湿、排湿、健脾固本三点。
1: 那么就像您说的，刚才针对于这些湿气的问题，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好的操作的日常祛湿的方法？
0: 当然是有的。我们日常的祛湿呢，首先是饮食的调理哈，也是最关键的、最基础的一环了。管住嘴就是从源头来减少湿气的滋生，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祛湿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它比较安全温和，适配于我们三伏天的一个体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了几款人人适配的一些经典的食疗方。第一个呢，赤小豆茯苓水，它是温和祛湿的。第二道呢就是冬瓜海带汤，它是清热祛湿，消除体内的水肿，特别适合三伏天闷热湿气重的时候的情况。第三种呢就是陈皮生姜水，针对的是寒湿体质，怕冷啊、舌苔比较白腻、容易拉肚子、手脚冰凉的那些朋友来长期的食用。还有就是炒薏米山药粥，炒薏米搭配铁棍山药和大米煮粥，长期坚持吃呢，能够健脾养胃，改善我们湿气重导致的那些虚胖、晨起困倦、身体乏力等问题。
1: 您说的这些食疗的方法太实用了。那日常饮食有没有需要严格忌口的这样的东西？很多人可能不知不觉就吃了很多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容易产生湿气的食物。
0: 是的，这点呢是非常关键的。很多人啊祛湿无效，根本原因是管不住嘴，一边祛湿一边生食。像三伏天一定要忌口的四类生湿的食物呢，第一类呢是生冷的食物，冰饮、冰西瓜、冰淇淋、刺身、冷藏的瓜果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导致呢水湿的运化的失常。 很多人运动之后喜欢吃点冷饮啊，然后冰镇西瓜，反而会适得其反。
1: 我知道这个甜食好像也是不能多吃的，是吗？
0: 是的，中医上讲呢，甜食助湿生痰，吃太多的甜食呢会加重我们体内的痰湿的堆积。还有就是第三类的那些重口味的，其实也是不适宜吃的，像是烧烤啊、火锅呀、肥肉啊、重油重辣的一些菜品，还有啤酒。很多人夏天呢喜欢喝啤酒，极易加重我们的湿气。那么第四类我们不能吃的就是一些寒性的一些瓜果了，像是西瓜呀、梨呀、火龙果尽量少吃，尤其不能空腹吃，避免寒邪伤脾，滋生一些湿气。
1: 神州有品温馨提示：三伏天生湿元凶，主要是生冷、甜食、重油重辣、寒性瓜果。祛湿先忌口，管住嘴比盲目调理更加重要。而饮食祛湿的核心就是多吃健脾食材，杜绝生湿食物。那主任，这个除了饮食之外，是不是像起居啊，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对这个湿气也是有影响的，是吗？
0: 是的，很多人呢夏天有很多的坏习惯，其实呢都在悄悄地加重我们的湿气。那么我们平时的起居祛湿呢，主要是要避开外湿入侵，同时要辅助身体呢排湿。首先第一点，要少吹冷空调，这是夏天尤其是三伏天最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了。平时呢吹空调的时候，空调的温度呢要不低于26度，风口呢也不要直吹我们的肩颈啊、腰腹这些位置。睡前呢一定要关闭空调，整夜吹空调会让我们的寒湿侵入体内和关节，加重我们身体的沉重酸痛的一个问题。第二点呢，就是不贪凉，适度的运动出汗排湿，这是三伏天天然的一种祛湿的方式，像是快走啊、八段锦、慢跑、跳绳都是我们一些不错的选择，只是做到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切记不要大汗淋漓。大汗呢会耗气伤阴，反而呢导致我们体虚了，湿气更重。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出汗以后啊，一定要及时的擦干身体，更换的干的衣物，绝对不能够立即的吹风啊、冲凉。第四点呢，要保证居家的通风除湿。最后一点呢，要坚持早睡不熬夜，大家一定努力坚持在23点之前入睡。熬夜呢会损伤我们的脾胃，脾胃虚弱呢，水湿呢就没有办法运化了，那么湿气就会反复的一个淤积。
1: 刚才听完了我们梁主任的这个讲解之后，才发现啊，原来日常很多的小习惯，这都是湿气的源头。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饮食和起居，有没有一些中医外治的方法？
0: 首先呢，就是艾灸了。重点呢可以关注的穴位，比如说是足三里啊、中脘啊、关元这些穴位，阴陵泉还有。不过呢，舌苔如果发黄，容易上火的那些湿热体质要少灸一些哈。其次呢，就是泡脚祛湿。我们在睡前泡脚，不仅能够排湿，还能够助眠。湿热人群可以换成陈皮加薄荷来泡脚，清热祛湿而不燥热。除此之外呢，每周可以做一次后背膀胱经的刮痧或者拔罐，疏通经络，排出体内淤积的湿气。但是体虚气血不足的朋友也要注意，不要频繁的这样拔罐。
1: 哎呀，真是学到了啊！这个祛湿还得分体质，三伏天祛湿要做到饮食忌口、规律起居、对症脉治。但是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给我们反馈说，日常工作非常的忙碌啊，很难坚持去复杂的这个食疗啊、理疗啊，有没有一种更加省心这样的祛湿方法？
0: 这也是大多数人的一个祛湿的痛点。其实对于我们忙碌的现代人来说的话，想要高效、温和、长期的祛湿，最省心的方式呢，就是选择一些配方比较科学、药食同源的一些调理的膏方，非常适配三伏天祛湿养生。
1: 那这样的这个祛湿的方法核心的优势又是在哪儿呢？
0: 湿气反复的根源就是脾胃虚弱，而普通的祛湿方式只是排湿嘛，它不健脾，脾胃功能没有恢复，湿气呢就会持续的滋生。膏方呢祛湿的方法，它不是单纯的一个排湿，而是呢遵循中医的健脾祛湿、标本兼治的一个养生的原则，做到祛湿不伤脾，从根源断一个湿源，这也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了。 首先我们在配方上说，祛湿膏方一般会选择药食同源的一些优质的一些原料，天然温和，没有额外的添加，温润又不刺激，适合绝大多数的人的体质，不管是寒湿啊还是湿热的体质都可以温和的进行调理。很多人呢三伏天出现的这个虚胖啊，身体的比较浮肿，晨起的眼皮的一个浮肿，还有下肢沉重，都是湿气淤堵水湿代谢不畅导致的，并不是真正的一个肥胖。祛湿膏方呢，它的多种天然食材能够起到一个协同作用，来加速我们身体的多种水液代谢排出，疏通我们体内淤积的一个湿气，针对性的改善我们湿气引发的各种水肿问题，紧致我们的体态，缓解虚胖，让身体恢复原来的轻盈状态。
1: 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这个祛湿的膏方能不能对这些困乏有点作用呢？
0: 你还别说，还真是有这样的一个调理脾胃、缓解匮乏的一个作用哈。健脾类的一个祛湿膏方呢，它能够温润滋补，能够养护脾胃、调和脏腑，改善我们脾胃虚弱引发的那种各种的不适，同时呢，也能够舒缓湿气带来的一个身体的疲惫，精神不振，让我们告别这个下乏。整日能够精力充沛，
1: 标本兼顾，既能够快速地排出体内的湿气，又能够调理脾胃的本源，解决湿气反复的这样的难题。
0: 日常随时可以服用，适配上班族、宝妈、中老年人等各种人群的快节奏生活，轻松地坚持这个养生的一个生活方式。
1: 就我们常说这个养生啊，它不是说一时兴起的一个事情，它贵在坚持。简单便捷安全温和的方式其实是特别适合大家日常养生的这么一种方法。那结合三伏天的养生需求，我们说什么样的人群是最适合或者更适合去服用祛湿膏来去调理的呢？
0: 首先呢，要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环境、湿气偏重的人群；其次呢，就是脾胃虚弱的人群，食欲不振啊，腹胀积食，容易腹泻、虚胖、浮肿，还有就是久坐不动、经常熬夜吹空调的上班族，常年的一个犯困乏力，精神状态比较差。另外呢，三伏天呢，容易困乏，身体呢水肿、湿气反复的一个人群，都非常的适合我们用日常调理。简单来说，只要是湿气淤积、脾胃虚热引发的各类身体不适，都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温和调理的作用的。
1: 明白了啊，也就是说这个配方精准的祛湿膏方是可以精准的适配三伏天大众的养生痛点。好的，非常感谢梁主任的专业科普。
2: 神州有品温馨提示，夏季三伏天祛湿三步走小 tip， 饮食多健脾食材，忌口生湿食物，起居远离寒凉，适度轻运动，早睡通风，长期养护以健脾固本为主，从根源杜绝湿气反复。
1: 好了，再次感谢梁主任的精彩分享，我们本期的神州有品会客厅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会。
3: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红野矿坑安全不能野，记者重磅调查。
4: 矿坑治理不能只靠赌，赌是治标不治本，关键是要输，把危险水域变成安全场所。
5: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6: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7: 是敢，
8: 是冲，
9: 是不设限，
10: 是追光，
11: 也是发光。
12: 生活帮
13: 二十岁了，
12: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4: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5: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4: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6: 有事儿您说话。
14: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17: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12: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
7: 我们一条也不放。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8: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

0: 岁心中无畏，20岁无限可能。
1: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王阳。您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的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微信的官方公众账号，随时随地的向我们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个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朋友提供衣食住行、衣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啊，有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啊，愿意为观众朋友们答疑解惑或者传递实用的知识，欢迎您加入到我们银铃6:30的专家团。我们的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好，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最近啊，短视频是带火了一批废弃的矿坑啊、斑斓的湖面，还有独特的岩壁啊，成为众多网友们争相打卡还有戏水的景点了。但是啊，这看似治愈的天然湖景之下呀，它存在水深、乱石还有没有保护等众多的安全风险。现在暑假已经开始了，如何避免矿坑悲剧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2: 6月17号，安徽一处废弃矿坑发生溺水事故，一名刚参加完中考的15岁女孩在岸边拍照时失足落水，不幸离世。这场惨剧再次把网红矿坑的安全漏洞推到公众面前。在短视频平台流量加持下，各地废弃采石坑、采矿坑凭借蓝绿色湖水、险峻崖壁迅速出圈，大量游客、桨板爱好者、学生自发前往野游，无防护下水。青岛胶州市洋河镇山子村的这处废弃采石坑，近两周也出现了大批受网络视频影响前来组团玩水的游客，不少未成年人独自划桨板深入水域，现场无任何专业救生保障。
3: 凉不凉？
4: 对，
5: 这个坑洪随着这两年雨水越来越多，这个水深地方有啥子是没的。前两年也发生事故了，前两天不是有划桨板的，隔了以后下水很危险，因为过两天不是孩子放暑假了以后隔了玩的很多，所以吧，为了保证什么财产安全，不仅是就巡逻，隔了巡了以后发现了以后就把门全推的。
2: 当地村干部介绍，这处采石坑最深处有30-40米，水下情况复杂，遍布尖锐的乱石，早年已发生过溺水伤亡事故。注意到近期有人来戏水，当地村委会已经紧急封堵了部分危险路段，安装了警报装置。
5: 站上领导很重视这个事儿，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是拉了400米的围挡，然后做了10几个横幅警示牌。
2: 接着注意到省内有多处无开发资质、无安全配套的废弃矿坑，依靠短视频走红，成为无人管理的野生打卡点。为了满足群众亲水游玩需求，同时消除安全隐患，一些地方也开始尝试对矿坑的开发利用。
6: 我现在是在日照莒县的西光计划景区，这里呢曾经是一座废弃的矿坑，如今以生态为底，变伤疤为风景，成为了日照的文旅新地标。
7: 我身后是水上娱乐区域，配备有观光船、水上桨板、水上自行车等娱乐设施，极大丰富了水上项目的可玩性。然后深水区我们有设置了浮漂警戒线，配备有4名持证的水上救生员，可以保证游客的安全。
2: 矿坑改造项目由当地政府牵头，引入社会资本专业化运营，矿坑原有的陡峭边坡被削缓加固，景区实行全区域工作人员轮岗值守，出入口设置安检、安全宣讲点位，从源头杜绝无防护野游行为。
8: 加上对安装的小孩呢，比较安全了。小孩来玩也放心，比较放心了。
9: 然后这边的游玩体验感非常好，这边的水质也很好，景色也非常的优美。上船之前还有专业的救生员给我们耐心的讲解救生的知识，完了玩起来也非常的安全。
2: 当前工人正在有序推进矿坑改造施工，铺设步道，搭建咖啡屋，同步梳理周边生态景观，

0: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融合自然野趣与城市轻生活气息的文旅空间。
1: 就抗衡治理不能只靠赌，赌是治标不治本，关键是要输，把危险水域变成安全场所，满足群众的消暑需求，这才是根本出路。
2: 说得真好啊！暑假期间，青少年啊，亲水的游玩需求是激增了，这网络的野矿坑安全风险、随之攀升，治理废弃的野矿坑啊，防范安全事故呢，赌是底线，输是出路啊！希望有关部门呢，因地制宜，将无人看管的这种危险的矿坑啊，就转化为哎有配套设施完善、管理规范的公共休闲空间啊，用这种输赌并举的长效治理模式，为广大的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筑牢生命安全的保护线。
3: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宋，开始为您直播。
4: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5: 是敢，
6: 是冲，
4: 是不设限，
7: 是追光，
8: 也是发光。
4: 生活帮
9: 二十岁了，
4: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5: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0: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5: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1: 有事儿您说话。
5: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4: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12: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5: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8: 有事儿您说话。
9: 我们是
5: 生活，20岁青春无畏，20岁无限可能。
2: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接着看一个现场啊，杭州西湖区的一处篮球场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名球友是突发心脏疾病失去了意识，在这紧要关头，杭州一所中学的老师李建平和几位球友挺身而出，用急救技能啊展开了生死救援，为抢救和治疗赢得了时间。一起去看看。
13: 6月14号上午，在杭州西湖区的这处篮球场上，球友曹先生正坐在场边休息，突然毫无征兆地失去意识，瘫倒在地，伴随全身大汗、口吐白沫。看到曹先生倒了下去，边上另外一名球友赶紧呼救。
14: 不是，球场边感觉稍微有点累，这当时感觉还有点感觉，但突然倒的时候就没有感觉了。
15: 啊，就失去意识了。
14: 对。
13: 此时正在场上打球的李建平听到呼救声后，赶紧跑了过去。由于接受过系统急救训练，李建平初步检查后判断，曹先生极有可能是发生了心脏骤停。为了抢夺黄金抢救时间，在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后，李建平做起了心肺复苏。
16: 然后我接下去一看，发现不行，那我马上第一时间想到了救人嘛，那肯定是要没呼吸的嘛，肯定是要有这个心肺复苏的，给他这个胸外按压，一直在挨着心肺复苏。这个整个过程就不停地按，那么也从脑子里也回想起这个在心肺复苏怎么样做的规范，让他这个尽快的这个苏醒过来。
13: 为了保持心肺复苏高强度的按压，现场又有两名球友加入到救援的队伍中。在120接线员的远程视频指导下，这场生死接力继续展开，始终保持按压不中断，直到120救护车赶到，大家合力将曹先生抬上担架，这场救援才告一段落。
16: 那么持续总共是要8分钟，在过程当中基本上是没间断的，等到救护车过来。
13: 经过医院的抢救和治疗，曹先生终于转危为安，生命体征平稳，神志完全恢复，目前已经出院休养。
2: 对于心脏骤停的患者来说，在心脏骤停发生后的黄金四分钟内啊，进行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或许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啊，掌握一定的急救技能还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的时候真能救命。遥控器一按，哎，小区的车库到闸就能自动抬杆，还能切断监控电源，让车辆进出隐身啊！这种看似方便的停车神器啊，实则已经触犯了刑法了。上海宝山一男子啊，在网上就购买了一个能非法控制车库到闸的这个设备，哎，之后呢，他就看到了商机了，在二手平台上公然的售卖，最终把自己送进去。
6: 2024年，被告人宋某为方便自己在小区停车，网购了一款可以非法控制倒闸开合的开闸模块，私自安装后就能成功操控小区车库倒闸，实现自由出入。
7: 它可以自动去抬起这个小区的物业的杆，那么车子可以自由的进出，并且呢是屏蔽掉了这个小区的一个监控，导致呢这个车子进出是没有记录的。
6: 宋某自己享受到停车自由后，竟然还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以几十元的成本价，在多家网店根据客户需求定制模块，然后以200到300元不等的价格在二手网络平台上销售。
11: 在出售过程当中，一方面先根据客户的需求，通过客户拍照来确定相关的系统的型号，那么拍完照之后发送相关的配套的设备，那么发送完之后被这个相关的客户拿到之后，会进行指导安装，会发送相关的教程。
6: 经查，2024年6月到2025年10月期间，宋某向全国180多个收货地址销售非法倒闸控制模块200多套，非法获利近3万元。法庭审理认为，宋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
11: 被告人通过网络平台出售倒闸遥控器、滚码加密模块等设备，均具有避开或突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施，通过未经授权的方式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控制的功能，属于专门用于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工具。根据刑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提供上述工具20人次以上或违法所得5000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数量或数额达到5倍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6: 最终，法院以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判处被告人宋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
2: 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在里边好好反省吧。这密室逃脱游戏啊，因为具有挑战性、刺激性，成为不少年轻人啊休闲娱乐的热门选择了。但是部分商家呀，违规使用了易燃材料布景，还有内部的通道啊曲折狭窄，容易引发安全隐患。我们一起来看个现场。
15: 前段时间，广东珠海一家密室逃脱店突发火灾，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将店内的27名顾客紧急疏散，随后现场明火被扑灭。消防员通过调取录像还原了这场火灾的完整经过。画面显示，几名玩家进入该密室的互动区域后，角色扮演者也一同进入，并启动角磨机摩擦镁棒，产生大量高温飞溅火花，引燃了吊顶上方的棉花状装饰物，大片火团从空中掉落，火势骤然扩大。不到1分钟，现场已是浓烟弥漫，所幸灭火疏散及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国家消防救援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的《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消防安全指南》中第11条要求，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不得违规使用明火，严禁因剧情布景需要临时动用明火。同时，在第15条中要求，此类场所也不得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事后，门店店长和互动演员因冒险制作火花特效引发火灾，违反了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 除了火灾隐患之外，密室内部的复杂环境和众多障碍物同样也可能造成人员受伤。不久前，安徽芜湖的一名女子在玩密室逃脱时，因未注意周围环境，不慎扭伤脚踝被困。由于其内部通道狭窄，结构复杂，医护人员无法用担架将伤者转运出去，只得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对密室内阻碍伤者转运的两处墙体进行破拆，使用撬棍、消防斧等工具拆除底部石膏板和钢架，转运通道被打通后，将该女子送医治疗。
2: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
17: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8: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9: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20: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7: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2: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7: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9: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7: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7: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6: 现在是晚上10点，
1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3: 奋斗乡村，
1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潍坊调频106.4，
17: 济宁中波999，
23: 聊城中波621，
1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5: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齐鲁网、云听和阿基米德来选择收听，同时呢，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在生活中啊，腹泻是最常见的事儿了，很多朋友觉得这腹泻啊不算是疾病，排排毒素啊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可是这有腹泻的人就说了，你不是我，你不懂得我的痛苦。有了腹泻，白天工作做不好，晚上睡觉不安稳。那这腹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又怎样去治疗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腹泻的那些事儿。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本期节目嘉宾张铁峰，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中医内科学博士，山东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脾胃肝病临床诊治，中华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家组专家，山东省五级师承学术继承人，兼任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肝病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病分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药协会肝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药膳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慢病管理分会副秘书长。张铁峰医生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脾胃肝病的临床诊疗，擅长治疗脂肪肝、胆囊炎、胆结石、胰腺炎、急慢性胃炎、胃溃疡、腹痛、急慢性肠炎、便秘、腹泻等消化系统疾病，起草并发布国家中医治胃病效果评估专家共识。2010年以来，开展基于膏方、药膳、代差饮等技术的中医体病相关慢病综合管理，对糖尿病、高血压、失眠、疼痛等慢性病，针药并用，内外兼治，取得很好的临床疗效。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张铁峰张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张主任，欢迎您。
2: 你好，贝贝。
0: 非常欢迎张主任在这个时间啊来做客节目，和我们来聊一下健康话题。哎，张主任，在这进入夏季之后啊，我已经听到好多朋友跟我说了，哎，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这个肚子发凉，哎，动不动就拉肚子，这有时候一拉起来还没完没了。还有的朋友说，我也没觉得自己受凉啊，怎么突然就腹泻了？看样子好多的腹泻的这些朋友啊，进入这个季节开始出现了这个症状，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季节有关系呢？
2: 您说的对，这个季节呀与疾病啊密切相关。我们这个季节呢是夏季，夏季呢有几个特点，一个就是空气呢有些潮湿，雨水比较多。当然了，我们这个济南啊和别的地方有所不同，我们是四小火炉，降水量啊相对少一点，但是到了这个季节也是湿热的一个季节，常有雨啊，这个水湿啊比较多。所以您说的这个腹泻的问题，那每一个人他有这个症状的时候产生的原因可能不同，大致呢有五类，我可以给这个直播间听众啊稍微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环境因素，因为雨湿啊它有一个特点，潮湿容易滋生细菌，那就知道细菌啊是一个我们治病的首要因素，所以呢细菌在这个环境中很多，就会使我们的食物啊或者是我们自己这个在日常卫生没有照顾好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影响，让我们胃肠道出现了一个这种感染的情况。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保护机制，我们保护机制主要是来源于饮食物的这个保护，是胃黏膜，我们胃黏膜是个很重要的屏障。夏天的时候啊热，那我们都愿意喝点冷的 冷饮啊、冰镇的一些东西啊，它容易伤害脾胃的功能，尤其伤害胃肠的这个黏膜的屏障。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夏季啊，我们知道物产丰富啊，各类的水果也都很多，瓜果梨桃，还有我们说的肉蛋奶，那它也容易潮湿污染，也容易那个你吃的时候啊，量不受控制，过吃生冷，或者是过吃某些特殊的水果，包括有些水果你对它还过敏，那也会导致腹泻。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常见到的，由于夏季啊，万物滋生啊，蚊虫啊、蟑螂啊这些小动物们，细菌，包括细菌哈，它也会逐渐的就是滋养起来，特别是蚊蝇，它对食物的污染。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战斗机啊，围绕着这个食物飞呀飞，你就在那块一桌子饭，一桌子人，它都要过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污染源。最后一个原因啊，其实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正气。我们中医讲正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这个正气来源于你日常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你像有些老百姓，有些这一桌子的人，就你出现了这个腹泻的问题，其他人也吃这些也没问题，所以这是和个体差异有关系。所以我们还强调什么呢？要养生，让自己脾胃功能强起来啊，就是产生腹泻的一些原因。
0: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五种原因，其实也是现在进入夏季之后啊，我们有时候没法避免的。那其中最后一点，您说的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好多这朋友说，那您的意思说我如果说是出现腹泻，就说明是我的脾胃功能就弱了呀？
2: 对，您提了个很好的问题。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其实啊，我们还有一句话叫做避其毒气。就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说把这个有污染的这个食物啊，就大量的去吃。我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吧。我曾经遇到一个患者，70多岁，是一个数学老教师啊，很德高望的一位老先生。他过生日，家里剩的这个蛋糕是夏季哈，放在冰箱里3天，然后他吃了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因为这个食物不洁食物引起的一个不局限性的肠梗阻。最后肚子鼓鼓的来到医院来救治了。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他本身脾胃功能稍微弱一些，可是他吃了不洁的食物是最主要的诱因，所以这个正气和邪气之间呢，它是有个平衡的。所以也不可能说哦，我身体很棒，很强壮，那我就凉啊，也生冷啊，就不节制。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考虑到这个邪气的这种作用的。
0: 是，那到了夏天，可能真的因为有太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啊，诱因啊，会导致我们出现腹泻。那其中像是这种滋生的细菌啊，潮湿的环境啊，包括我们有时候这个饮食不节，那甚至我发现有的这个朋友肠胃不好的，一沾凉，这个接着就腹泻，接着这个肠胃脾胃就出现了一个应该说是非常弱的这么一个情况。在这想问一下张主任，那在之前我们很多朋友也有咨询过，说我们从这朋友圈，从这网上听说，像是我们吃一些凉东西啊，它进了我们体内以后啊，它慢慢的会恒温，不足以导致我们脾胃出现问题啊。这个问题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2: 是这样的
0: 啊，
2: 还是这样，就是体质的问题。
0: 如
2: 果这个人他很小的时候他就适应了这种环境，就是冷饮的环境，那他不会有问题。但假设你平时就是我们正常饮食吃的也都是这个煮熟的烹饪的这个食物，那你要过吃生冷，你肯定是不适应的，你会出现这样那样问题。刚才您说的说吃一点凉的，有些人反应会很明显，那这个时候代表他这个体内的肠胃功能啊，它素有就是既往这个基础就是薄弱的，所以它受一点刺激它就会有反应，你比如说大便性状的改变，或者是在腹泻的过程中伴有腹痛，那这种炎性的反应比较强烈。那我们中医在这个治疗的时候或者是在预防的时候就是要节饮食的，你本身就是不适合你就不要去这个去强硬的去试啊，没必要的去试，要学会保护自己。那有的时候说，那我这边吃点凉的，我再吃点热的，让他俩中和中和。其实有时候这个中和来不及的，因为这个寒饮食进去之后伤到人。 给大家再举一个小例子哈，曾经有一个患者是这样的，他这个爱吃，就夏天的时候爱吃冰糕，
0: 嗯，
2: 哦，他天天吃冰糕，每天啊饭后得一只冰糕，有时候一只不够还得两只，
0: 是
2: 这样连续他大概吃了一个周左右的这个冰糕，他出现个什么问题呢？
0: 什么问题啊？
2: 遇到了这个空调环境，就是他这个开车啊，出去遇到空调环境，结果呢就伤着风了，伤个风他迅速出现了一个肺部的炎症，咳痰喘，这种很明显，他既往是没有哮喘病史的，
0: 嗯，
2: 可他会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肺系的这一个情况。中医有《黄帝内经》上是有这样的论述的，就是理论上的这种机理上的一个论述，叫寒饮食入胃呀，它会循经络来到肺。也就是你别看你吃的这个凉的是在胃里面，但是它沿着经络循循会来到肺，那这个时候使肺有个肺寒的一个情况，所以它一点风吹草动它这个肺里的症状就很严重，但是实际上它出现这种肺的问题应该和它前期吃这七天冷饮有很大的关系
0: 哦，
2: 所以这个不要单独考虑一个肺一个这个饮食对胃肠道的影响，它对呼吸系统也有影响，
0: 也有影响。
2: 对
0: 啊，这就让我想到了为什么好多这朋友，有些朋友说我这个一喝凉水，特别是在这个天冷的时候一喝凉水，就觉得这个嗓子不舒服，也是这个原因吗？
2: 它你看我们有一个这个明显的叫胃肠型的感冒嘛，所以这个凉饮食，当然它不完全是寒哈，这个寒饮食对人的影响才是很重要的。
0: 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第一临床医学院张铁峰张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肠胃疾病。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两种方式可以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 826-1486 和826-149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前面您也给我们非常透彻的详细的了解到，原来我们出现这个脾胃功能的一些弱化呀，或者是这种紊乱啊，是跟这个环境啊，跟我们的饮食啊，跟这等等等等，包括正气都是有关系的。那想问一下，有的朋友就想问了，有的朋友说，哎，我这一天啊，哎，挺规律的，就腹泻一次。那有的是比较严重的，可能是五六次甚至更多。那到底算不算，哪种算腹泻呢？一天一次的也算腹泻吗？
2: 这个常规的有个诊断标准，就是这个一天之内啊，大便超过三次，然后发生性状的改变，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诊断为一个腹泻。如果单纯的就是这一天就一次大便性状改变，比如说是稀的，然后之后就又正常了，这个不能算啊，这个不能算，也不能给他进行这个诊断。那我刚才说，你说有的人能到五六次，如果是这个人是肠易激综合征的话，他受点刺激，他这个五六次都不止。这样的患者还有其他的原因要排除，他未必就是单纯的一个这种简单的腹泻了。
0: 是，也就是说您所说的这个腹泻其实只是表现出来的一个症状，但引起腹泻的原因还是有很多种，很多疾病是吗？
2: 是的。
0: 啊，像是您说最单纯的就是腹泻，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疾病原因，就是可能前面的五种原因导致的，
2: 是
0: 最简单的。
2: 对对。
0: 啊，那其他的像是肠易激呀，包括一些肠梗阻，是不是就会引起腹泻呀？
2: 对呀，肠易激的这个腹泻很难治的，这个也是一个临床上难治的一个不算疑，它不属于疑，诊断是比较明确的，但是治疗呢，确实相对的比较难，
0: 不断根儿是吗？
2: 不断根儿容易这个反复的发作，但是呢，中医对这个是有一定的疗效的，我们中西结合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个呢，就如果是听众朋友们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就需要到医院里正规的去检查确诊，然后规范的治疗。
0: 是。那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们这种腹泻它到底属于疾病原因呢，还是就是您说的前面的五种原因，能判断吗？
2: 可以啊，就是首先呢，就是一旦得了腹泻，不要马上急着去止泻，因为啊，在这个腹泻的过程中，我们还把一些有毒的毒素啊，通过这个肠道排出去所以一旦这个肠道的排毒过程完成了，那它自然就慢慢恢复了， 当然了，在腹泻的过程中，这个患者他也不愿意再去吃一些生冷啊、油腻啊、刺激性的这个食物。
0: 嗯，
2: 所以两三天啊，你观察一下，哎，如果他平复了，哎，恢复正常了，那就没问题了。但如果是持续的，一周都如此，那就要抓紧的去治疗。一般啊，我们以三天为限的，三天以内自己观察着，三天以上的你就到医院里去吧。
0: 嗯，是，那这三天有没有一个哎，就说是一个标准，说这三天就是说是哎，我能承受的情况下，如果说我承受不住的话，那是或者说是腹泻次数多，或者说是怕脱水
2: 啊，常规的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啊、家庭啊，他日常都有这种生活经验的。
0: 嗯，
2: 哎，你比如说这个腹泻、水样便啊、自己都虚脱了，那这时候他肯定会去就医的。
0: 嗯，
2: 他自己就会有一个判断。
0: 嗯，
2: 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在家里这个用药，因为你家里会有很多的止泻药，你不要的盲目的去用。
0: 啊，
2: 你比如说这个止泻药用的这个过早，你会掩盖症状，有些是有些这个症状没有反应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感觉主观症状、躯体症状很重的话，那还是建议到门诊上先去看看，排查一下。现在我们那个基层这个医疗在社区这个层面，我们的这个治疗还是非常的叫完善的，基本上都能够解决的。
0: 嗯，是。那像是这种腹泻，一般是不是也会伴随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症状吗？
2: 嗯，会的。比如说腹泻伴有恶心啊、呕吐啊、寒战呀、这些都有。那这就看这个胃肠道里，我们从西医角度说毒素啊，毒素对人的这种侵袭的影响力。那从中医角度呢，还要辨证一下，就是我们看它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比如说有些人是吃的辣椒之后就容易腹泻，或者是这个喝了酒之后就容易腹泻啊，这是湿热的一种刺激。但有些人是喝冷饮就出现腹泻，这是寒性的。所以寒热最起码要判断一下，这个判断的一个核心呢，就是你看看引起这个腹泻的原因，一般啊都能够问诊问出来的，除非是小孩三岁以下的小孩他不会说，这个时候要单独的问家长再去判断，但成年人一般都可以，所以就要判断出寒热，然后大概知道一个症型，然后我们你像寒性的，我们用那个红糖姜水去暖一暖，温中养胃，这些都可以的。
0: 是，那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可能因为饮食中稍有一点不节制吧，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腹泻这样的情况。像是您说的，有的朋友说喝点酒或吃点辣就会出现腹泻，有的朋友就没有。那其实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正气的原因。那您说的这个正气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中的一种阳气呢？
2: 您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概念
0: 啊，
2: 这个在我们中医学对这个正气是有一个标准的概念的，叫人体一身之气相对于邪气的称谓，我们称之为正气。就是你所有的这种抗邪能力，所有的你表现于外的那种保护的这种机制，都可以称为正气，用正气而涵盖。那实际上这个正气呢，如果按更细的一个这个组合来说，我们一身之气来源于脾胃化生的这种正气，我们叫中气、宗气，还有一个是来源于肾精所化的这种肾气，也叫元气，先天的为主的。所以它俩合在一起呢，就构成了我们的人的一身之气。这一身之气叫做正气，它分布于五脏六腑，就变成五脏六腑之气。比如说来到脾胃，我们叫脾胃之气，脾气胃气，我们说的补中益气丸，补的是中焦之气。那我们还有金匮肾气丸，补的是这个肾气。所以这个气啊，是中医的一个概念。我们常说这个正气是应该是我们抵抗邪气的一种称谓的总的一个称谓。
0: 总的一个称谓，也是在中医里面的一个总的一个概念。
2: 对对，
0: 是是。那好多朋友说我怎么去扶正我的正气，其实治疗就追根到我们的脾胃啊、脏腑啊等等了。
2: 对对对，
0: 是吧？
2: 所以我说补中焦之气就可以增强正气。我增强我肾的功能力，那也是不能够补益正气。所以这个正气来源于五脏六腑的功能强健的。
0: 是。您说这正气让我们想起有的中药叫什么正气丸等等，是不是吃这种丸药就是补充我们的正气了呢？
2: 它是正气的补充有两个方面。一个呢，避其邪气，让损害的减少，让损害停止。这种损害停止包括饮食，包括环境，避开有刺激的环境。那损害停止，正气自然就能够长养上来。还有一个呢，就是主动的去培补。比如说你说人参啊，能补我们的大
3: 气啊，补我们一身之元气啊。
0: 嗯，
3: 那这个人参它这个补气的力量补的主要是中焦的脾胃之气啊。
0: 哦，
3: 那这是主动你来补的。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说啊，我家庭条件好，我可以吃一点冬虫夏草来补一补一吧。虫草现在提高免疫力大家都认可，可是虫草这种补益呢，那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所以这还是要辩证。所以这个陪护正气要选好方法。
0: 是，像您说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关键。有的这个朋友啊，哎，觉得经常会听说哦，在家里啊吃个人参，然后或者是来个什么鹿茸，来个煮个什么冬虫夏草，真的像您说的，它到底合不合适？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么补的，
3: 对对，
0: 是吧？
3: 不是的
0: 啊，
3: 要
0: 进行一个辩证。那像是如果没通过辩证，去补了这种正气，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容易补过火或补出什么问题来呢？
3: 大的问题一般不会有，但是小的问题他自己就感觉到了
0: 啊，
3: 比如说口舌的生疮，脸上长痘。还有最近脾气烦躁，这个总是觉得有无名火，这都是阳盛的一个表现。那这种阳盛的表现，如果是你最近正好是吃了一些类似的这种大补的，人参也好啊，鹿茸也好啊，很心燥心热的，心热的，那个都会引起这种表现，他自己就知道啊，我吃多了。
0: 是，那哎，张主任，像在这个时节里面，我们有没有必要去补这种正气，或者说进行这种滋补呢？
3: 这就提到了这个季节的季节养生。快到小暑了，是吧？
0: 嗯，
3: 对，
0: 嗯，
3: 这个时候呢是夏季湿热，人也出汗，天也热也闷。那这个时候我们养的这个五脏呢，在夏天主要是养心，心是五脏六腑之大主，也是藏神的，所以我们这个小暑这个夏季的这个时候要重点养心，清心热，清心火，培养心阴，让我们调节情绪。比如说有个很好的一个养生的方式就是睡午觉，它能够陪护我们的这正气的。那子午觉其实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的。
0: 子午觉是子时到午时吗？
3: 子时是指夜半的时候你要入睡，
0: 哦，
3: 这个时候不要熬夜让睡眠剥夺。
0: 嗯，
3: 午时呢是中午，中午啊我们这个一上午工作很劳累，在中午的时候打一个盹，小睡一下，它能够让自己的精力啊得到恢复，身体啊得到休息。
0: 嗯，
3: 所以这叫子午觉。那这两个觉很重要。有很多年轻人啊看手机啊晚上两三点才睡，或者是看手机听音乐到疲劳的已经不行了啊，最后忍不住了才睡，这个时候是睡眠剥夺的一种状态，对人体伤害很大，不利于免疫力的调节和恢复的。
0: 嗯，是，一定个要清心火，最好是要子午觉，要睡好。
3: 对，
0: 那除此之外呢，睡觉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呀。
3: 有些人可是睡不着的，因为我有些患者他这个为了一个中午睡觉啊，吃了好多的药，那你吃的很多的西药的这种镇静的，他中午都睡不上这个觉，他只能晚上睡。所以对于他来说，他说这个午睡是我的一个奢侈的愿望。
0: 哦，
3: 很难调节的，不是的，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0: 是，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很简单的东西其实很难得。
3: 对对，
0: 是。那除了这个子午觉之外，那像是我们还有没有在这个生活上饮食上要怎么样去清心火补正气呢？
3: 其实关于饮食啊，我们大家知道哈，这个咱们这个季节物产是丰富的，有很多这个食物啊是适合于养生的。我给大家说一个就是养生至尊至宝吧。
0: 嗯，
3: 就是我们的藕，大家知道藕，
0: 嗯，
3: 啊，现在我们这个白莲藕啊现在非常的盛行。这个藕啊它很特殊，这个藕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荷叶荷花，荷花开了之后呢这个藕就逐渐长大了。但是这个莲花荷花它有个特点，它有花的时候就有果了。它是花和果同时存在的，所以呢这个荷花呢也被儒释道三教视为圣物。你像我们有爱莲说，儒家的，我们还有这个莲叶，这个荷花象征的很多的寓意。我们济南就是把荷花作为我们的市花。对对，所以啊这个荷花里面的这个藕，小暑吃藕啊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保健。那藕里面有很多的管道，它是这个空心的， 啊，它有这个清心的作用，它同时还有补中养神益气力的作用。这个藕啊，它还能够凉血生津，所以这藕是我们现在时节最好的一个养生食物的。那我们在吃的过程中有凉拌的，有清炒的，有炖的，有煮的。咱们济南有一个那个叫冰糖藕，我看是用糯米和藕蒸在一起的，也是很好吃的啊。这是藕。那和藕相关的还有一个是荷叶，大家都非常知道了。我们这个老年人经常把荷叶晒好了之后啊，然后去煮粥放一点。荷叶是平而苦涩的，归人的脾啊、肝啊、胃啊这些经络，然后清暑化湿，能够生阳凉血止血，所以荷叶也是非常好的。整个荷花呀，全身是宝。像我们的莲子里边有莲子心清心火，莲子肉呢能够健脾养心啊，所以这个莲子须呢对人体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药。所以莲花、莲须、藕，这个莲子、莲子心，
0: 一身都是宝啊，
3: 全是宝，
0: 正好也盛长的这个季节。
3: 这个季节就
0: 是
3: 藕一个大量生产的季节。
0: 是，那您刚才说的这种荷叶，是吃鲜荷叶呢，还是去药店里买那种干荷叶呢？
3: 这个其实鲜的会好一些。你像我们用荷叶做的荷叶包，我看看蒸着那种荷叶卷儿啊，这个都很，还有炸的荷叶盒。当然炸的这个我不太建议哈，因为油炸的还是有点油腻的。鲜的会好一些，等这个干呢可以泡水喝，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放进去，也能起到这个作用。
0: 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第一临床医学院中医内科博士，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教授张铁峰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的一些消化道的那些事儿。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张铁峰张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夏季常见的一些消化道疾病的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好，我们这时候来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6: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张主任，请讲。
6: 啊，我想问一下主任，这个小朋友经常容易积食，这个就是这个调理方面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能解决这个事呢？
2: 你好，这个小朋友多大了？
6: 小朋友是上二年级。
2: 二年级，
0: 八岁，七八岁，
2: 七八岁。
6: 对对对对。
2: 他这个积食的情况已经很久了吗？还是每年都有？
6: 他是经常积食。
2: 小的时候就这样，三四岁就这样。
6: 对对对。
2: 哦，
6: 对对对。
2: 是这样的，这个和积食啊，和咱们胃肠功能有关系，就是特别是胃肠的蠕动功能。你像我们正常的胃的蠕动节律和肠的蠕动节律，它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规律的。所以这个经常积食呢，它可能是习惯性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它是很小就这样了嘛。所以对于积食啊，我们一般是要消导的，就帮着它这个化积食。我们常规的，你看我们小儿积食，我们用的有一个叫饱和丸啊，它能够化食，对，能够这个帮助胃肠的蠕动，这是我们中医的角度啊。但是西药呢，我不建议马上就用，因为我觉得你应该用了很多的药了吧？你既往为这个事情应该看过很多医生了。
6: 是是是。
2: 那这些临时的药物，无论是西药也好，中药也好，它都是解决临时的，就比如说这一次积食的问题，它没有解决到脾胃功能的恢复的问题。所以呢，从养生保健，咱家孩子才7到8岁吧，我建议有一个方式你可以用一用，就是小儿的保健推拿。
6: 保健推拿。
2: 对，另外现在要贴三伏贴了。三伏贴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治疗这种慢性病的一个方式方法，你可以尝试着贴一贴三伏贴，
6: 它的三伏贴怎么贴法呢？
2: 这个每个医院啊，或者你的社区门诊，它都有三伏贴门诊，你具体的去到当地啊去咨询这个医生就可以了。
6: 好的，
0: 一般是过了这个夏至啊，其实就可以贴头茶，但如果说是也可以过了伏天。过了伏天也可以来进行贴这个三伏贴，那这样的话可以再咨询一下，不要错过这个时间，好吗？
6: 好的。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了，谢谢。
0: 好，也感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我们看看下一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7: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张主任。
2: 哎，你好。
7: 我想咨询一下，就最近近期吧，这个闹肚子，就是孩子拉肚子的比较多，尤其是高中生啊，经常有请假过来看的，就是这个腹泻这一块儿，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他是不是心理感觉就是不是有点压力太大，心理方面的？麻烦你给指导。
2: 听您说应该是同行喽。
7: 哎，我是乡村治疗医生。
2: 对，因为您在那个基层啊见的这个患者啊挺复杂，因为都是你要做全科医生的，你会遇到很多的类似的问题。如果这个初高中生啊，就是他在这个年龄段出现的这种，其实和情绪是有一定关系的。我在门诊上也经常见到和情绪关系。大概我觉得我见的有大概1/3是情绪相关的，然后还有，您说，
7: 感觉他确实也有症状，
2: 哎，是，
7: 给他也拉肚子，也说疼，这个肚脐下面也疼，给他按压也说疼，
2: 是，
7: 也拉肚子，给他用药，输液啊，用药啊，用两天啊，说没事了，没事，过两天又过来了，
2: 是，
7: 说还是不行，
2: 是。这个呢就是治病我们要求本嘛，那这个本在哪里呢？我们就搞清楚。你看这个高中生，他首先他还没有成人的，他的脾胃功能可能就是弱，另外他吃的饮食呢，他又不在家里，他要吃这个大锅饭，
7: 对，
2: 所以他饮食
7: 对
2: 餐厅的这个饮食其实本身对他来说别人没问题，这个饮食对他可能就有问题，饮食节与不节这都是一个诱因啊，就我刚才说的五个诱因，那在我们那个治疗的处理原则上呢，就是一先把对症治疗，让他这个症状消失或者是减缓，然后呢就是增强他自己的这种抵御能力，增强胃肠的这种功能，这样就可以在
3: 应用的过程中可以给他用穴贴的方式。我们中医不是
8: 用什么
3: 穴位敷贴啊，因为你那个
8: 穴位贴、
3: 对门诊上应该有很多的热贴的，你可以选几个保健穴位、比如说神阙呀、比如说我们三里呀、这些你都可以给他用一用。那穴贴只是一个方向，还有就是现在是夏季、你告诉他饮食环境都这个注意了之后，你要考虑他房间的问题。如果他这个睡觉蹬被子，肚子经常受凉，所以这时候他需要穿上小衣来这个睡觉，然后肚子上尽量有一个那种腹带呀、或者小肚兜啊，能够特别女孩子，他这个空调房间很多高中啊都已经有空调了，他
8: 对
3: 自己的这种防护要增强啊、
8: 嗯，
3: 然后防护这些都做好了之后，你说是有没有什么特效的这种药物、我相信咱们有很多的这种止泻的药物、但止泻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找到为什么他会经常的炎性腹泻啊，他到底是阴寒还是阴热，可以开点小中药让他喝一喝的啊，
8: 喝点小中药调理一下。
3: 对对，比如说健脾的、补中益气的啊、或者是这个清热化湿的加上健脾的，这是原则。
8: 哎呀，他这个中药他喝不下，就中成药有什么好的？这个就是咱你在临床上你们专家用的、
3: 和您这个也用的都差不多的。你像那个健脾止泻颗粒呀、胃肠安丸啊、这些我们常规的也是用这些东西的。
8: 一些四磨汤什么的，那可以吗？
3: 那只是行气啊，把这个邪气排出去了，可是它没有补的这个功能，所以再加一点补中益气、香砂养胃这些补益的要好一些，恢复正气。
8: 用点曲霉不丁行不行？
3: 这些都要在临床上您根据实际的情况去验证和试验的，我这块没法给你很具体的这个指导。
8: 不好具体的是也得具体病人具体分析
3: 是
8: 吧？
3: 是啊，只能说个原则，就是一方面增加他的胃肠功能，一方面你就把症状给他去掉啊，把邪气去掉，
8: 搞好保温是吧？
3: 特别是情志这一类的情绪相关的，一定让他平复情绪，这个还和家长有关系，注意疏导。
8: 好的，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8: 没有了，谢谢。
0: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听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9: 喂你好。
0: 哎，什么问题请讲。
9: 是我哈。
0: 对，是您。
9: 好。哎你好。就马上那会儿问医生，就算是我经常腹泻。经常腹泻。哎呀，腹泻了得好几年的了。哎呀，那会儿就是反正一天得腹泻好几次，好几次了。腹泻不得好几年了不？哎，吃那不就说是吃 PPA 呀，吃的那会儿的不管用，就是我到这几年，那会儿又开始有那会儿。一开始就算是大便的时候，那或者肚脐，肚子疼，肚子疼，在肚脐坐的，在肚脐那块坐的，还然后就说是也绑很硬，绑硬的，还有点还疼，像那块上大便的时候还疼，就是刚洗完妆，揉揉啊，按揉啊，哎呀，往还好受一点，就反正就算是得上大便的时候就那样，得上大便的时候那就那样，得大便下来呀，哎呀，就是了，还好了，就肚子也不疼了，就反正那肚脐那里也不硬了，那后来就那样。
0: 那张主任来解答一下，刚刚这位朋友说了他的症状了。
3: 那个您多大年龄了？
9: 哦，我46啊。
3: 46岁哈。您这个腹泻的时候啊，伴有脐周的疼痛，这个是最近这几年才有的，还是一开始就有啊？
9: 就说是说呢，我一开始腹泻的时候还不嘞，那个时候就刚是腹泻。
3: 你有没有去做过一些检查啊？比如说做过胃肠镜啊，做过吗？
9: 哎呀，没有啊！你主要是因为我家里条件或者不大好，加上我有糖尿病，所以不就没就刚有时候就吃点药，就吃点那普通的那药 PPA 啦，有时候那或者黄连素啦，就是 就吃的那种药。也不管谁。
3: 我给你一个建议哈，因为这个我没有见到您，我只能在原则上给您指导一下，给您个建议。首先呢，就是你是腹泻多年了，每天呢都三四次以上，大便呢这个腹泻之后呢，这个疼痛会缓解。那像您这种情况，其实我是很强烈的建议您去做一个肠镜、胃镜的这样的，最起码把肠镜要做了，你要看一下肠子里边的情况，然后通过这个呢，我们能够确定你的这个大便，就是腹泻的一个这个明确的一个诊断。因为你现在只是说了一个症状，另外呢，你说家里的一个条件的问题哈，我跟您说，现在这个肠镜啊也很普通了。如果是您在一个区县的话，一般县医院，或者是区医院，他都能够做这个镜子，很这个简单啊，这个一会儿就做完了。您要是这个觉得很难过的话，可以选择无痛的这种胃肠镜，但是诊断明确是第一位的。你可以跟家里的孩子啊商量一下，先把这个胃肠镜做了。正常情况下，四十岁以上的每年都要求做一次胃肠镜的，就是我们常规的健康查体也要做的。何况您还有症状，所以当你做完胃肠镜之后，基本上会有一个诊断就出来了，会给你一个相对标准的规范的治疗。你现在治疗就是有症状就用点药，有症状用点药，越用的这个药的效果就越来不好了，这证明没规范治疗，而且诊断也没有明确。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到这个医院里去做个胃肠镜吧，最起码先把肠镜做了，好不好？
9: 哦哦哦，
3: 好，来

0: 这种情况都有的。
1: 嗯，长期肉也有可能会导致出现腹泻，
0: 炎性的没问题，逐渐的自己能消失，但是其他来源的就不好说了。
1: 哦，
0: 所以为什么40岁以上的这个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要每年做一次这个胃肠镜呢，主要是去有一个这个预防啊，这种预防预检，我们的技术能力已经达到了，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忽视这个胃肠道，不要忽视腹泻。
1: 是。那刚刚从上一位听友那我们听到有一种叫情绪性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因素导致的出现的这个腹泻，其实这么说起来也不觉得很少见，因为在我们过去学生时代的时候啊，很多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特别是临近一些大型的考试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场合，会觉得特别紧张，一紧张的时候就好跑厕所。
0: 是，
1: 像这种情绪性的，按说调理调理这个心情，是不是这个症状就能缓解很多呀？
0: 是的，这个每个人还是个体差异啊，个体差异。你比如说这个刚才说的，一紧张啊，就容易去解大小便啊，那个紧张还有这个恐惧，特别恐惧对小孩，这个你知道是小朋友容易被吓哭、吓尿裤子。这都是情绪引起来的，是我们对情志的一个反应。这个情志啊，它能够治病呢，是古往今来我们都关注的。我们常说是七分的精神，三分的病，七分精神因素，三分是病理的。那我们现在说心因因素引起的情绪紧张引起的这些腹泻呢，我们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去调节他的情绪，针对情绪的这个最初的原因。我们以前在这个《黄帝内经》上有一句话，就是在诊断中我们要知道了解患者的这种病情的最主要的这个原因，叫庇护色友，朔问其情。什么是庇护色友呢？就把这个房子的门关上，把窗户给它关上，然后要反复的问患者的引起疾病的这种原因病情，找到最初的原因。那如果这个最初原因比如说是这个父母给孩子的压力，他孩子不敢说，或者是同学给的压力，或者是自己要求高给的压力，那这些压力呢都可以通过疏导的方式去减缓，去让他在思想上先得到一个平复和这个调整，然后再用药物。其实药物不是首要的，首要的应该是心理的这种调试，
1: 心理调试，
0: 包括我患者和我这个在临床上接触的时候，也要先把这个患者的情绪调复了，跟他沟通好了，你的药的效果会更好。所以情绪的问题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张主任，说这个家里的5岁的小朋友经常会喊肚子疼，想问一下孩子肚子疼一般是什么原因啊，怎么去缓解呢？
0: 好，这个小朋友肚子疼是很常见的。有一部分小朋友在肚子疼的时候伴有腹泻，有的孩子呢在肚子疼时候还伴有头痛，所以既有头痛又有肚子痛还有腹泻，有时候是这种相关的，所以这时候就要具体的去对症来治疗了。如果这个朋友他的孩子只是单纯的一个肚子痛，那还要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这种症状的。然后还有这个腹痛啊，它是有一个时间的，是上午是下午是吃完饭后是哪一种情况，他对这个腹痛性质辩证啊都是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却不一样的那我们看看这个，如果是吃了凉东西就腹痛，那一般是阴寒引起的。如果是这个到晚上睡觉它就会出现了腹痛，痛醒了，那一定要找到这个痛的原因。如果是固定在肚子的某一个位置上，我们中医讲这个夜间属于阴，有淤血、血块、血肿引起的，在局部那也是要一种引起疼痛的原因。这个腹痛啊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对于这个小孩子来说，对于小孩来说他的这个病啊应该是相对简单一些的，因为他的饮食啊这个情绪啊不像我们成年人那么丰富，所以要考虑一是吃，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器质性的，就是这个局部的这个胃肠道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这可以做判断的。另外看看我说的这几个兼加症状，有没有腹泻呀，有没有头痛啊，有没有恶心啊，还是就单纯的一个肚子痛，然后受热缓不缓解，按揉缓不缓解。一般啊一个热一个揉按能够引起缓解是以虚症为主的，胃肠功能弱可以给他通过饮食来调节，但如果拒按这个地方就怕按，那里边是实症，那一定找出它是原因，局部有没有包块啊什么要去摸一摸看一看的。所以这个 简单回答回答不

0: 聊，只能是一个原则性的提示吧。
1: 是，那很多小朋友肚子疼，有可能跟这个饮食中的一些不节制、饮食不节导致的也有可能啊、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
0: 是，
1: 那我们再看下一位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张主任，这自己天冷的时候经常便秘，天热的时候啊经常腹泻，想问一下，是这个肠胃功能有问题吗？
0: 热的时候腹泻，
1: 冷的时候容易便秘。这个好像啊、真复杂感觉。
0: 是这样的，这个便秘啊，本身我们有这个寒秘啊、也就是冷秘，也有热秘啊。这个便秘呢，是大便、一天的这个大便、排出不畅，或者是形成硬块，或者是这个一周之内啊大便少于三次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考虑他是不是便秘了。如果您这个朋友他出现了是冷天呢就出现大便排不出来，热天的时候胃肠蠕动又过快，吸收的这个直肠啊对水分的吸收又弱，那这是肠道本身的功能的问题。那从中医角度我们有一个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叫这个大便的干稀不调。肝是硬出不来、或者是密，稀呢就是腹泻。那这个时候呢从中医的角度辩证要去找脾的，脾的阳气的这个不足会出现这种大便的一个肝稀不调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个时候要辩证呢，如果您有这个问题呢，看看是用什么方式能缓解，这个能够缓解的这个方式往往就是对治你那个病因的。比如说这个遇热这个时候就能够出现腹泻，那是不是你喝酒之后啊，是不是吃了辛辣之后啊，那这种热性的刺激啊，那这就是有个湿热的因素在里面。如果遇冷就出现便秘，是不是胃肠蠕动功能减弱呀，是不是因为寒啊脏寒啊胃肠的这个功能减弱造成的，所以这个时候寒热的这种不调要调平的，所以还是要辩证啊、中医看病啊还是要辩证的。
1: 辩证之后可以针对一些这样的情况进行一个中医药的调理是吗？
0: 对，我觉得中医调理要比这个西药的这个更有助于它固本求源吧。
1: 是。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再来看另一位朋友发来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自己啊，晚上睡眠一般，但是下午睡下午觉的时候经常是睡不着，想问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缓解一下。
0: 他是午睡难，但是晚上呢、
1: 晚上能睡着，
0: 晚上可以哈。
1: 对，
0: 对，这个人啊，在睡午觉的时候，我们说啊，是人这个一天当中阳气和阴气在交接的过程中，因为从早晨太阳升起到了中午，太阳来到了最高点，这个时候阳气最旺。那中午往后呢，阳气逐渐的减弱，阴气逐渐的增强，这就是阴和阳有一个交接班。晚上十二点的时候呢，是阴气逐渐的这个达到最高，可是到十二点之后阴气就开始减弱，阳气逐渐的回升，所以那也是个交接班。所以在中午这个子午觉，我们说的常说的子午觉，这个中午的时候如果睡不到的话，睡不着的话，那要考虑他自己的阴阳的这种调平调和。尤其是如果是这个老年人哈，他出现那个问题叫做昼不惊夜不明啊，就是白天的时候不精神，迷迷瞪瞪但是睡不着，晚上的时候想睡呢，哎，他也有的时候是入睡难的，这和是人体的精气匮乏有关系，尤其是肾中精气匮乏，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营气胃气和营血的关系，营胃的一个协调，营胃是中医的两个词哈，一个以阳为主，一个以阴为主，也就还是阴和阳的这种协调的能力，他这个在中午十二点这个左右他协调能力不强。我们常规的是要用一些什么呢，中医的干预方式的，我们干预方式里有一个养生保健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饮上池之水，把这个嘴唇闭上，把这个舌底上颚，然后呢让口腔内的这个津液啊逐渐的充盈起来，然后用你的舌头左面搅三圈，右面搅三圈，反复的用上十次大概，然后呢把这个液体咽下去，这个就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功能，叫做吞津。津是津液的津，它是人体的精华，在道家养生的时候里面呢，这就是有一个小的锻炼在里面啊，让我们的这个肾脏的精气得到一个回填， 所以如果这个有类似的这个这样的问题的患者，你可以啊自己试一试，做做这种明晰调养锻炼。那药物呢，那就要辩证的再看，因为年轻的年老的男性女性中午不睡觉睡或者睡不踏实，它是需要辩证治疗的，处方不能是一样的。但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养生从肾来走的这种锻炼方式，确实是很好的一个保健方法，也很容易做到。
1: 是，这非常简单的方法，这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家里啊试一试吞津的这种方法。这个津是津液的津，刚刚张主任也讲到了，哎，在家里可以练一练，练一练，像是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能有助于自己这个睡好下午觉？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话题。那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接下来的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再见，张主任。
0: 再见，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4: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3: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4: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3: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4: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3: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4: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6: 现在是晚上11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7: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8: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9: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0: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1: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检察院派驻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赤金箔村第一书记崔海军，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党委宣传委员王新苑，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赤金箔村村党委书记于慧军。他们要为我们介绍什么样的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哪些资源助力，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2: 书记来到我们村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2: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13: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着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还哪里在说哎呀睡觉没睡的也舒坦，真是。
2: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14: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15: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14: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2: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16: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2: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1: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几位嘉宾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检察院派驻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赤金伯村第一书记崔海军，欢迎您，崔书记。
17: 哎，主持人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党委宣传委员王新苑，王委员，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赤金伯村村党委书记于慧君，于书记，欢迎您。
19: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在视频直播台前摆放了咱们第一书记啊崔书记带来的他们派驻村的特色产业哈，草莓西红柿啊。很多朋友看到我们这个西红柿觉得怎么有点发青呢，其实这是草莓西红柿的一种特有的一种颜色啊，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品种了。那么如果您想这个了解啊我们的草莓西红柿，想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欢迎您和我们进行留言啊，因为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直播。那么咱们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第一书记崔海军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驻村以来的感想。崔书记
17: 好。大家好，我是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科员，受区委组织部、区检察院及葛家镇政府委派，于2023年10月份担任赤金伯村第一书记。在这两年的驻村工作里，我实打实感受到第一书记接好政策的天线，要沾足基层的底气。乡村振兴不是浪漫的田园诗，来不得半点虚的。当我们把每家每户的小愿望一件件办时，看着村里的路宽了，产业活了，乡亲们笑了，才真正明白咱这个第一书记的价值就藏在每天的小事里，藏在把这些小愿望拼成乡村变好的大模样的过程中。
1: 哎，其实咱们这个每期第一书记啊，我觉得都有这个名言金句哈。我记得上一期节目当中咱们的第一书记说过这个不做这个过客，要做主人啊，不做客人，要做主人啊。今天呢我觉得又有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句话啊，每家每户的小愿望一件件的办实啊，我们这个第一书记的价值就藏在每天的一些小事儿里啊。其实这也是咱们第一书记和老百姓迅速打成一片的一个这个缩影啊。这个想和咱们崔海军书记啊聊一聊，您是什么时候派驻的？
17: 2023年10月份，
1: 23年的11月份担任了第一书记。当时担任第一书记前有没有就是到过赤金伯村？
17: 去过。
1: 因为什么去的？
17: 因为我家就是葛家镇的。
1: 您是葛家镇的？哎呀，那等于是咱们回了自己的家乡了、
17: 是。
1: 只不过您不是这个村的。
17: 是。
1: 哎呀，太好了啊！您看这个乡里乡亲的，应该也都认识一些。
17: 认识。
1: 那这样就不陌生了，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17: 是。
1: 当时去之前的时候，了解村里有什么产业吗？
17: 去之前不了解，因为不是那村的哈，就是 知道这个村儿么了，是我们葛家镇的好一点的比较村儿啊。
19: 嗯嗯。
17: 村里的经济状况啊，村儿都挺大的。
19: 嗯。
17: 就知道这些，但是产业的确是不知道。
19: 产业不知道啊，咱们这个因为乡村五大振兴，产业是很重要的一环啊，也是咱们这个助力集体经济增收的很重要的一步。那么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呢，也是啊，这个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这个抓咱们的产业，抓咱们的乡村振兴啊，让咱们的村集体啊能够越来越好。那么提到这个赤金箔村啊，这几个字啊，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怎么写啊。这个如果在网上搜也可以好搜一些，赤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那个赤啊，金是金子的金啊，两个都是和颜色有关哈。
17: 嗯
19: 啊，箔呢是应该读是赤金坡，水坡的坡啊，赤金坡村应该是不是？
17: 我们老百姓读应该这样读啊，赤金。
19: 赤金坡啊，赤金坡，你们当地读赤金坡哈。
17: 嗯
19: 啊，这个真是这个村子啊，这个和水有关系，和颜色有关系，感觉都是那种的特别漂亮的颜色。我觉得首先呢，咱们有请于慧君书记为大家先来做个介绍吧，这样让大家认识一下咱们赤金坡村，好不好？于书记，
2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9: 嗯，
20: 今天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分享赤金坡村的发展情况。赤金坡村是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的第二大村，地处镇驻地东南侧，206国道穿村而过，村民日常出行和农产品对外运输都十分便捷。赤金坡村有着文登粮仓的美誉，全村总面积3600亩，其中耕地面积达3000余亩，小麦、玉米等传统粮食种植一直是村民稳定的收入来源，也是村庄的标志性产业。除了粮食种植，村里还发展了苹果、草莓、柿子等特色种植。村西北侧有大片集体土地，是村庄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我们村与相连的韩北蒋村开展跨村联建，两村地域相连，村民亲缘深厚，日常往来频繁，为片区协同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
19: 哦，你不介绍我还不知道呢，咱们村子除了种西红柿还种苹果，种小麦玉米是吧？
20: 对
19: 啊，咱们这个小麦玉米现在耕种面积能有多少？大约
20: 接近3000亩。
19: 接近3000亩。哇，那您这是一个种粮专业村啊。
20: 是的，
19: 面积很大啊。其实一提到这个胶东啊，很多朋友想到的都是种水果的，因为咱们这个胶东这个地方可以说真的是气候特别好，盛产各种各样特色的这个经济类作物啊，尤其是这个以这个苹果呀、大樱桃啊、草莓啊这样的为代表。那么今天呢，咱们带来的等于也是咱们村里的这个代表了，那就是我们的草莓西红柿啊。提到这个草莓西红柿啊，我觉得接下来呢，还是有请咱们于书记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咱们村里的产业现状。
20: 嗯，好的，主持人。在传统粮食产业方面，村庄坚持打响文登粮仓的金字招牌，以小麦、玉米等粮食种植为基础，不断延长粮食产业链条，利用现代化农业设备进行粮食烘干、初加工等，把粮食产业做精做细。在特色果蔬产业方面，以果蔬大棚休闲采摘项目为发展核心，在政府支持下，我们引进资金160万元，在村西北集体土地规划建设6个西式暖棚，目前已经竣工2个，成功引进市场反响良好的草莓柿子，这批果实可于春节前实现采收，将为村集体带来首笔产业经营性收入。另外2个大棚正在建设中，预计月底完工，计划种植安特莱斯番茄，明年上半年就能迎来丰收。这些西式大棚优势明显，大棚间高在1.8米至5.5米之间，空间宽敞，适配性强。除了种植柿子，后续还可灵活改种蓝莓、大樱桃等作物，有利于种植多元发展。主持人，
19: 哎呦，太好了哈！你看咱这儿这个以后的发展，这个变化都想好了，也可以种蓝莓啊，种大樱桃。现在苹果种了多少？
20: 啊，苹果现在有将近100亩吧？
19: 哦，将近，都种的什么品种啊？
20: 啊，主要是这个红富士
19: 啊。老系列哈，
20: 对，
19: 传统的这个富士系列，然后呢，现在主要就是引进的这个草莓西红柿。其实提到草莓西红柿啊，这个朋友们，特别是这个经常逛超市的叔叔阿姨哈，这个应该比较了解。现在这个各个大型超市里面，这个价格卖的不便宜。您这儿卖多少钱啊？
20: 一般批发是10块钱一斤。
19: 批发10块钱一斤，我就说，要是到了这个从您文登如果来到济南的市场，我估计可能得是不是得翻一倍啊？
20: 估计得16、17、18吧。
19: 16、17、18哈，你看这个价格一下就上来了。那么我们这个草莓西红柿呢，是近两年比较流行的啊一款水果西红柿啊。有些朋友可能 品尝过它的美味。因为我知道于书记应该是自己也种是吧？
20: 对，
19: 种了多少亩？
20: 目前我们大棚现在种植了两亩，
19: 种了两亩，
20: 但是后续还会增加
19: 啊。那您觉得这个西红柿的口味怎么样？你给你自己西红柿做宣传好不好？
20: 咱们这个西红柿它是酸甜口的，就是有小时候的感觉，在口中吃完之后它有回味感。
19: 啊，有回味感，酸甜口啊！这个颜色好像和一般的西红柿的颜色不太一样，是吗？
20: 对，它有绿尖，这是它的特色。
19: 嗯，有绿啊，和这个红啊，平常的西红柿一般都是纯红的，而且这个个头比一般的西红柿要稍微小一些。
20: 是的
19: 啊，它就偏于这种水果，大家吃起来是比较方便的。这个炒着吃什么的应该也可以，
20: 也可以的，口感更好。
19: 汁水多吗？这个？
20: 对。
19: 汁水也是比较充裕的哈。那么我们下一步呢，也有这个还有一个打算叫安特莱斯番茄，这是一种什么番茄？
20: 这是一种口感番茄，就是可以当水果，也可以当这个菜吃的。
19: 哦，
20: 两用型的。
19: 您看来您是对这个西红柿是情有独钟啊，特别喜欢这个西红柿哈。这个来自于咱们可以说胶东当地的特色啊。大家伙如果也想品尝一下的话，或者想这个了解了解啊，咱们可以在咱们直播页面下方进行留言。当然呢，咱们于书记也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啊，于书记。
20: 好的
19: 啊，您留个联系方式吧。
20: 嗯，13869078989。
19: 13869078989。哎，朋友们如果没记下来的话，咱们节目直播结束以后呢，咱们这个我们的第一书记也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页面里边啊，或者是我们的村党支部书记啊，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啊，方便大家呢对接和联系啊。那咱们刚才啊介绍了一下西红柿，那么目前呢咱们村里发展了那么多的作物，还存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呢？困难或者是？
20: 那个尽管村内现在产业已经初具规模，但目前发展仍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农产品销路拓展受限，二是专业人才储备不足。销路方面呢，村里产出的草莓、柿子、安特莱斯、番茄等果蔬主要依赖本地及周边市场消化，缺乏稳定长效的销售渠道，成熟的线上电商销售渠道还没有搭建成功。人才方面，我们村与连建的韩北蒋村都面临人才断层的问题，50岁以下的青壮年本来就偏少，具备现代农业技术、市场运营及品牌打造能力的专业人士更少。随着西式大棚陆续投入使用，果蔬精细化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治等工作急需高素质农民。未来大棚项目计划拓展休闲采摘项目，也缺乏旅游运营专业人才。
19: 这都是我们下一步急需要这个改造的啊，急需要提升的。这个面对这些问题哈，咱们第一书记当时有没有所考虑？
17: 也有所考虑
19: 啊。
17: 嗯，
19: 还是想下一步咱们从各个层面哈，逐个击破，来慢慢的帮助咱们村集体啊，这个一点一点的提升。
17: 对。
19: 那么其实提到咱们这个村子了，那咱们就不得不说说葛家镇了。其实葛家镇啊，在这个前两年的节目当中啊，也是经常来做客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哈、啊，这个我非常有印象，因为葛家镇的这个花饽饽还是很有名气的哈、啊，这个当地的产业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咱们今天呢，有请我们的王新院王委员呢，为大家再来介绍一下葛家镇以及乡镇的特色产业。王委员，
18: 好的。葛家镇位于威海市文登区的最西端，坐落在昆余山南麓的圣金山脚下，全镇面积共185.5平方公里，下辖66个行政村，常住人口约2.6万人，历史久，资源足，且有道教全真派发源地圣金山和大英汤温泉等旅游资源，农业、文旅、绿色能源发展势头好，是宜居又有发展活力的乡镇。那么在特色产业方面呢，我们镇以多样化的特色产业著称，一是优质农业。葛家镇镇域内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达到8.7万亩，年产量稳定在20万吨左右，并且实现2.5万余亩土地规模化经营，最大单体流转面积达3400余亩。果业发展呢，是我们镇的一大特色，全镇优质果业种植面积达到6万余亩，约占全镇农业种植面积的一半。我们镇不断优化水果种植结构，在巩固爱妃、维纳斯、红富士等10余种大众优势品种的基础上， 重点引进培育瑞香红苹果等高端特色品种，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那么文登苹果的影响力持续扩大，我镇获评第12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并且于2025年成功获批我区首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同时呢，我们还同步发展了花卉、畜牧、丹参等特色的重要产业，构建起复合型农业产业体系。第二呢，是逐步建立了以圣金山景区为核心，景区、乡村、红色、科普多元融合的文旅发展体系。葛家镇积极对接国家天文台，依托其科研资源，规划建设天文探索科普基地，串联圣金山、昆嵛山等景区，打造集科普研学、农事体验与道教文化于一体的精品旅游线路。我们镇已经连续承办两届昆嵛武陵越野赛，累计吸引了国内外参赛选手超4000余人，举办了七届谭家口桃花节，通过开展钓鱼比赛、健步走、摄影展览等特色活动，结合更富集市等载体，有效地带动了村民增收。沿着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统筹布局，整合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展览馆等红色资源与水果种植、生态旅游等产业要素，打造了集红色教育、生态农业、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示范园区。目前呢，景区周边已经集聚采摘园12处、农家乐6家、特色民宿3家，逐步形成观景、研学、休闲一体化的文旅消费场景，片区整体价值显著提升。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工业和新能源领域，葛家镇现有企业60余家，涵盖13个门类，我们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能源产业，已落地总投资 3.8 亿元的光大生物能源项目，年产值约8000万元，这也是光大环境在山东的首个生物质蒸汽发电项目。未来呢，我们镇还将继续打造集生物质联产加光伏发电加风力发电于一体的绿色能源小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总的来说呢，我们葛家镇是一个历史文化深厚、农业基础扎实、产业多元发展、生态宜居宜业的乡镇，未来也将坚持走一条绿色、特色、高质量的发展之路。欢迎大家来我们葛家镇走一走、看一看。
19: 非常感谢王委员的介绍啊！其实今天这一介绍也是让我对葛家镇呢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认识啊！就像刚才他说到的，葛家镇真的是一个历史文化非常深厚，而且这里农业基础做得非常的扎实啊，产业多元化，最关键的是生态宜居啊！来到我们沿海地区，就能感受不一样的生态体验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哈！那么咱们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葛家镇开展相关工作的，您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8: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第一书记崔海军同志啊，始终以服务镇域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为己任，立足赤金坡村实际，主动融入葛家镇整体发展布局。那么我从以下四个方面介绍一下。第一呢，锚定镇域产业布局，崔书记推动村级产业与镇域发展同频共振。那么崔书记呢，紧扣葛家镇优质农业、文旅融合、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定位，坚持优质果业发展战略，协助村集体推进了160万元新式暖棚项目建设，引进了草莓、柿子、高端番茄等特色品种，丰富了我们镇域的这种特色的果树种植体系。崔书记呢，还主动对接家家悦啊、陈景生活超市等商超，助力农产品纳入镇域销售网络，强化了村产镇销协同效应，呼应了我们镇科普加文化加生态的研学线路打造，规划了村内暖棚休闲采摘项目与镇域景区科普基地联动， 借助镇上的节会活动宣传村内采摘产业，带动了赤金坡村呢融入镇域文旅消费场景。第二呢，崔书记是强化了党建示范引领，为镇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村级样板。崔书记啊，协助赤金坡村党委严格落实四加 N 主题党日、党员积分管理等制度，为葛家镇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提供借鉴。在跨村联建上，推动赤金坡村与韩北蒋村组织联建、产业联营、治理联抓，探索出强村带弱村的联建模式，为镇域16个跨村联建片区提供了可复制样本。那么在党员作用发挥上，崔书记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累计带动党员参与志愿服务400余人次，为激发这个基层治理活力提供了实践经验。那么第三方面呢，搭建资源链接桥梁，助力镇域汇聚发展合力。崔书记积极对接派出单位文登区人民检察院，争取到了20000元产业资助和近20000元的板房建设投入，争取乡村振兴专题培训、农技指导等资源倾斜。向内呢，整合村内闲置厂房、集体土地等资源，结合镇域光大生物能源项目区位优势，规划大棚产业升级，助力镇域绿色能源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第四方面是聚焦民生治理赋能，助力镇域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崔书记呢，以民生改善以民生改善和这个治理提质为切入点，推进了村内路灯安装、监控布设、道路硬化等工程。他民生实事清单化推进的这种工作方法呀，为镇域基础设施完善提供了参考。另外呢，崔书记依托法律专业优势，升级了我们村的问法小屋为片区共享平台，组建老党员调解队，助力镇域降低12345热线量。他带头打造信义赤金品牌，常态化开展志愿活动和文化活动，为镇域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村级范例。
19: 嗯，这个崔书记也是发挥了派出单位的这个优势啊。这个当时是派出单位考虑的提出来的，还是您自己想了这么一个好的想法结合了一下？
17: 主要自己想的比较多，在这单位也
19: 很支持，
17: 很支持。
19: 你看，不只是为咱们这里这个投入了产业资助方面的这个资金，而且呢，还为咱们这个普法啊这一块做了可以说很大的一个贡献哈，叫问法小屋啊，这个特别特别的好哈，帮助咱们基层普法哈。那么其实啊，咱们第一书记啊来到咱们的派驻村啊，做了工作是很多的。那么比如说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啊，在咱们的这个精神文明啊我们的党建引领啊等等的这一系列哈，我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实呢，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里比较直观的，可能很多朋友那个能够看到的，就是咱们直播台前的这个草莓西红柿了啊。我们这个草莓西红柿是今天的一个亮点，也是咱们集体增收的啊这么一个好的一个路径啊。刚才呢，咱们于书记呢，咱们的村党委书记于书记啊，已经给大家这个公布了他的联系方式啊。大家如果说现在还有想对接的，对接我们第一书记这个帮扶项目的，也有想这个购买的或者想咨询的，都可以在咱们的视频直播链接页面的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啊，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这个回复啊，和大家来共同助力咱们第一书记的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啊，其实特别想问问咱们的王委员，吃过他西红柿吗？
18: 吃过，
19: 感觉怎么样？口感？
18: 是一种酸甜的口感，我感觉是甜口偏多，
19: 甜口偏多。
18: 吃了一个还想吃，
19: 吃了一个还想吃哈。这个因为说这个有这个草莓的感觉啊，吃到嘴里是有这种的酸甜口味，但是这个甜口会偏多一点啊，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摆在直播台前的这个应该是一个七八成熟的啊，防止它这个摘下来之后啊放不住啊，所以说呢颜色有点发青，放一放颜色是非常漂亮的。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4: 一比一是一，
25: 多少钱？
24: 两千四比四十二，今年二十二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二。
25: 人家比去年还多。
24: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2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招通币在的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2: 潍坊调频106.4，
28: 济宁中波999，
22: 聊城中波621，
2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9: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2: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7: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8: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9: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0: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1: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9: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呢，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的志愿者，比如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帮助第一书记，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检察院派驻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赤金坡村第一书记崔海军。崔书记，欢迎您。
17: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党委宣传委员王新苑。王委员，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赤金坡村村党委书记于慧君。于书记，欢迎您。
2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9: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上面的节目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以及我们葛家镇和赤金坡村的相关情况。尤其是很多朋友对于我们直播台前摆放的这个草莓西红柿很感兴趣哈，我们视频正在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这个下半段节目开始了哈。这样，我们首先呢，我们有请啊我们的第一书记崔海军书记为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开展的相关工作。
17: 好，主持人。一呢是保障夜间出行，聚焦村民夜间出行安全需求，在村内主要道路公共活动区域新增31盏照明路灯，同步布设监控设备40余套，实现核心区域照明覆盖与安全检测无死角，切实提升村民居住安全感和生活便利性，人居环境的满意度达90%以上。二是道路提质改造，道路是村民生活便利、产业发展的生命线，我们全面推进道路升级改造工程，对村内约9公里田间路开展整修养护，保障农业生产物资运输畅通，对12公里村主干道实施拓展硬化处理，改善村民日常出行条件。三是产业配套强化，为支撑村内果蔬大棚产业稳定运营，我主动对接派出单位区检察院，邀请院领导来村开展座谈调研，争取2万元项目资助。考虑到大棚日常养护物资存放的长期需求，又追加投入1万元，在大棚基地建成2处板房作为管理用房，切实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主持人。
19: 好的，这是刚才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哈，咱们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而且呢，我们这个在利用我们的帮扶资金哈，可以说确确实实的为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方面提供了很多的助力啊，让他们的在日常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当中啊，生活的更加的方便了啊，更加的舒心了。那么这一系列的情况呢，我们也都在今天的视频直播页面下方有相关配套的图片，方便大家进行了解。同样还有一点呢，也方便大家了解一下咱们第一书记的工作，那就是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我们有第一书记的短视频，方便大家通过视频的角度来了解咱们第一书记的工作。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还是继续有请崔海军书记来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我们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17: 好，主持人。一是以民主治理为抓手，涵养风清气重的文明氛围，我们始终坚持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理事，村里的大小事务都严格按照4议2公开程序推进，党务、村务、财务也会及时在宣传栏公示，让村民心中有本明白账。为了让治理更接地气，我还做了2件事：一是用好村级微信群，把上级政策第一时间推送给村民；二是组织村干部1对1联系群众，全面摸排矛盾隐患，从源头上化解纠纷，让村里的邻里关系更和谐，治理氛围更文明；二是以志愿实践为载体，激活群众参与的文明活力。我们以党员和村民代表为骨干，组建了村里的志愿者队伍，还把志愿活动与信用体系建设结合起来，用积分奖励的方式提高大家的参与热情。比如每月组织一次村民房前屋后3大堆清除和卫生大扫除，让村容村貌更整洁，通过 组织志愿者开展防盗、森林防火、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等宣传活动，把安全知识、文明理念送到村民家门口，推动奉献友爱的志愿精神在村内扎根。三是以文化惠民为纽带，厚植乡风文明的精神底蕴。我们结合传统节日和重要节点，每年都策划一系列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比如大年初一组织村里的文艺队汇演，党员唱红歌，正月里搞火爆队表演，热热闹闹迎到新年废尾。三八妇女节组织妇女开展唱歌跳舞等文艺演出，展现村里妇女的精神风貌。七一建党节开座谈会，和党员一起议出新化发展。国庆节组织村民观看红色节目，厚植爱国情怀。老人节上门走访送温暖，弘扬孝老爱亲的美德。
19: 其实通过这一个个的咱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活动啊，也让我们呢可以说看到了咱们第一书记啊和咱们老百姓打成一片的样子。同时呢，通过这一个个生动的活动，也传递了咱们的新风尚、新理念啊，让我们的在这个咱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变得更加的热闹了。我觉得，咱们其实也是有这个相关的内容在视频端进行这个传播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样还是有请崔书记为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在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吧。
17: 好，主持人。一是抓实党员教育管理，我们聚焦党员常态化教育，打出一套组合拳，每月上旬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除了重温入党誓词、集中交纳党费这些规定动作，还创新加入了出行故事分享、政治生日纪念等环节，让党员在仪式感中重拾入党初心。此外，我和崔书记每月轮流领学，组织全体党员学习党中央重要文件以及各省市区镇各级政策法规，同时依托灯塔大课堂线上平台，让党员观看专题课程，观后分小组讨论，让党员不仅学了更悟了。同时推行党员量化积分管理，每月统计账榜公示，将积分与党员评先评优志愿服务挂钩。两年来，党员累计参与志愿活动超400余人次。二是建强村两委班子，我们把两委班子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抓手，建立月调度、月总结机制，每月初开两委班子会，梳理当月重点工作，分解任务，明确责任，月底开总结会，复盘工作进度，查摆问题不足，结合星级评定，将班子成员的工作成效与年度评估挂钩，形成比学赶超的工作氛围，两委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三是丰富党建活动载体，我们打破党建工作只在会议室里搞的模式，结合七一党建、十一国庆等节点，组织党员唱红歌，村文艺队开展红色文艺汇演，组织党员去特色种植村、电商示范村取经，还带着党员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纪念馆等红色基地开展现场教学，让红色记忆真正的入脑入心。主持人，
19: 那么咱们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17: 好，主持人，一是组织联建夯基础，镇党委派班子成员担任片区党委书记，池金坡村于慧军书记、韩北江村林海涛书记及两村本土骨干一起任委员。我们多次组织干部赴烟台、榕城等学习，让两委班子从各算各的账变成共画一张图，为联建打下结实的组织基础。二是产业联营促增收，韩北江村人少缺产业，池金坡村有主导产业闲置大棚，形成天然互补优势。我们选定草莓柿子作为主打品牌，池金坡村出60万启动资金和53亩土地，发动两村村民入股争取帮扶资金，共凑160万元解决资金难题。目前已建好2个大棚，全部建成投产后收益保守估计超20万元， 还能提供20个长期岗、50个临时岗。三是治理连抓暖民心，我和于慧军同志发挥法律专业优势，把池金坡村的问法小屋升级为片区共享平台，免费为村民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两年来已提供30多次服务，组建30人的调解队，有两村两。

0: 一难复杂的邻里纠纷及其他纠纷，赢得了村干部和村民的一致认可。崔书记还多次入户走访，了解村民的急难筹派问题。为保障夜间出行安全，我们在村里主要道路、公共活动区域新装了30多盏路灯，还装了40多套监控，实现核心区域照明和安全安防全覆盖。在崔书记的帮助下，我们对村内道路提质改造，不仅整修养护好了9公里田间路，还拓宽硬化了12公里主干道。产业发展上，崔书记帮我们规划特色产业发展方向，总结项目建设经验，为村里争取帮扶资金和项目施工。在工作统筹与对外对接上，他始终与村两委并肩作战。
1: 那咱们特色产业下一步有着怎样的发展打算呢？
0: 我们村要推动产业朝着规范化、多元化、品牌化发展方向，力争把小果蔬做成带动致富的大产业。一是推进规范化建设，一方面加快推进新式热度新暖棚剩余的建设工程，严格按照建设标准施工验收，确保大棚质量与种植配套设施达标，实现标准化运营。另一方面，建立大棚种植管理、安全生产、品质溯源等全流程规范体系，形成建设有标准、管理有制度、品控有流程的运营模式。二是实现种植品种多元化，结合市场行情，引进适合本村水土气候的优良果蔬品种，在现有草莓、柿子的基础上，计划试种蓝莓、大樱桃等高附加值品种，丰富种植品类，提升合作社的市场抗风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三是加强品牌化打造，打造赤金坡村自己的果蔬品牌，整合特色果蔬与农旅采摘项目，形成一牌多品的品牌矩阵。同时设计专属品牌标识与包装，增强产品的市场辨识度，搭建品牌传播体系，借助本地融媒体、电商直播、农产品展销会等渠道，讲述赤金坡村从文登粮仓向特色果蔬之乡转型的发展故事，并联动周边乡镇文旅资源开展品牌推广，让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1: 好了，感谢于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新苑委员介绍一下葛家镇下一步将如何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2: 好的，我镇将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以产业提质、文旅融合、基建完善、品牌升级为核心，多维度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全力打造兼具区域特色示范效应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首先呢，聚焦产业迭代升级，筑牢乡村振兴经济支撑。我镇将持续推进优质苹果产业基地建设，在一期完成500余亩瑞香红苹果栽植的基础上，提质提速推进二期冷风库及配套分拣车间建设，同步推进300余亩土地有序流转，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全力打造全省单体规模领先的优质晚熟苹果核心基地，同时迭代升级益城阳光玫瑰葡萄园种植运营模式，依托现有的326个阳光大棚及自动化滴灌设施，探索观光采摘加精深加工的一体化发展路径，延伸葡萄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其次呢，深化农温旅融合发展，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葛家镇下一步将推进圣山问道片区提质增效迭代升级，全力推进圣金山景区运营发展，以文化为核心内核，精准引入康养旅居、文化研学等特色项目，打造独具辨识度的文化体验核心区。我镇将打造科普研学新高地，在国家天文台海外观测项目建成后啊，同步推进葛家科普教育基地建设，依托天文设备开发天文观测、空间科普等特色研学课程，

0: 联动东渝团传统古村落资源，打造科普加文化加生态的复合型研学线路，并持续完善文旅配套设施，规划开通乡村振兴文旅示范专线，全方位提升游客吃住行综合体验。第三呢，坚持党建引领，凝聚振兴强大合力。我们将以党建为引领，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片区提供坚强保障，深化党建加产业融合，发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作用，让党员带头参与土地流转、项目建设和矛盾调解，确保各项工作高效推进。比如岔河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通过游胜金山、购花饽饽，已经实现了年销售额10万余元，带动了村民增收。下一步呢，葛家镇将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葛家力量，提供葛家方案。
1: 好的，那么葛家镇今年的发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介绍一下。葛家镇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从提质经济、乡村振兴、安全维稳三个方面持续发力，在经济发展上实现了稳中有进、动能换新的双重突破。全镇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7000万元，同比增幅达80%，技改投资3.64亿元，同比增长152%，规上企业总产值6.26亿元，同比提升30.2%，为镇域经济发展筑牢了基本盘。在乡村振兴领域，聚焦产业增收与基础提质，让村民共享发展红利。在产业方面呢，总投资2500万元的这个西渝现代果园建成了600余亩瑞香红苹果基地，可为周边提供100余个就业岗位。赤金片区的160万元果蔬大棚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四个新式暖棚的主体施工，其中有2个已经投入使用。那么在基础设施上，我们完成了1.6万平方米的道路整修，6万平方米的道路硬化，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在治理方面，16个跨村联建片区实现资源共享，南渝片区、杭陵片区已经完成新村选举，联建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在安全维稳方面，我们织密了全方位的防护网，安全生产上将529家九小场所、85家重点企业纳入网格管理，累计开展检查6000余次，整改隐患500余个。在森林防火工作中，动态更新护林台障，完成了16条穿林破损电线的修复，全年清理松材线虫病益木超过1.6万吨。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委员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崔海军书记啊，再来全面回顾一下咱们帮扶工作开展情况。
2: 好，主持人，驻村2年来，我始终牢记使命，扎根基层，以党建为引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扎实推进各项帮扶工作，乡村振兴，党建先行。我始终把加强党组织建设作为帮扶工作的首要任务，常态化开展党组织活动，每月组织党员集中学习，每季度讲授党课，2年累计授课8场次，健全组织运行机制，落实三会一课、党员积分管理和星级评定制度，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帮扶工作扎根基层，摸清实情，2年间累计走访群众1000余人次，党员400余人次，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倾听群众诉求，针对反映强烈的问题， 逐一制定整改措施，确保事事有回应，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大投入，补齐基础设施和产业短板。出行方面，新增31盏路灯，布设监控40余个，实现主要区域照明和安全全覆盖，推进道路升级改造，9公里田间路整修，12公里村主干道拓展硬化。产业发展方面，融引资160万元的果蔬大棚休闲采摘项目顺利落地，已建成2座新式热度新暖棚，并正式投入运营，其余暖棚建设稳步推进，本月底将再建成2个。
1: 嗯，
2: 主持人，
1: 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2: 好，主持人，这个关于果蔬大棚未来发展，我们的思路也很明确。首先，聚焦草莓柿子抓牢品质，与农技部门合作培训农户，建立清洗分级场地和小型保鲜冷库。其次，拓展销售渠道，线上建微信群，入驻本地平台，线下与商超等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再者，丰富种植品种，引进高端番茄、迷你黄瓜等，发挥跨村联界优势，带动周边农户种植。最后，完善采摘园配套设施，开展互动活动，注册专属品牌，打造生态鲜采一体化模式。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书记的介绍，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咱们三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直播间里为大家来介绍咱们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情况。那么今天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哈，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同时呢也预祝咱们的产业啊能够越来越好哈，咱们的这个帮扶项目能够确确实实、实实在在发挥它的作用。好了，谢谢你们，再见。嗯，
3: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主持人，
1: 好，
0: 再见。
1: 嗯。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6: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5: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6: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5: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6: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5: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6: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自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 解疑答惑。
3: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7: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5: 现在是凌晨零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9: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1: 白眉徐良与飞云道长郭长达打赌击掌，八月初一要在八王擂上比斗输赢。开封府老少英雄就做好了各种准备，眼看八月初一就要到了，可是请的这些人呢还都没露面，把大家急得心塞油喷。蒋平带着白云瑞和徐良来到秦家老店，展雄飞和智化都在这儿，他们俩奉命在这接待来宾。蒋平一问还没来客人，连南侠带智化都是紧锁双眉，心说正在用人之际，他人就都不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大家落座闲谈， 正在这时，伙计进来，回四老爷，徐三将军，客人到。哦，蒋平就站起来了，嘿嘿，真来了人了，来来来，咱们出去接接。老少五位来到秦家店门外，一看并排有四位老者，头一个面如银盆，第二个面似晚霞，第三个面如重枣，第四个是个花花脸儿，每人手中都拿着条拐棍，背后身背包裹。蒋平和南霞他们不认识，徐良可认识，一瞅来者非别，正是小孤峰的春秋四老。那个白脸的就是春秋四老的大爷春月春光好，第二位是夏至夏天长，第三位秋霜秋凤舞，第四位是冬至冬静波。当初在小孤峰，徐良跟人家学过能耐，相处了很长一个阶段，一看这四老捷足先登，他们先到了开封，徐良是喜出望外，跪倒给四老叩头，老人家一向可好，晚辈徐良给各位行礼了。起来起来起来，三将军，自小孤峰一别，现已数日，你挺好啊。
12: 托老人家的福，我都挺好，你们老四位也挺好。
11: 嗯，
12: 一切照旧。四位老人家，来，我给介绍介绍。
11: 徐良回过头去，把蒋平、展昭、智化、云瑞叫过来，逐个给做了指引。大家彼此见礼，把四老接进秦家老店。蒋平吩咐一声，打来净面水。四老洗完了脸，漱完口，重新归座，是排摆酒宴。大爷，春月春光好，在席前问徐良。徐三将军，你给我写的那封信我们接着了，一点都没敢耽搁呀，没过两天我们就出发了，我们知道这次八王擂规模是不小，因此在路上又约了几位朋友，故此才耽误几天，这几位朋友过些日子必到。徐良表示感谢，不过春月春光好，打听打听莲花观的阵势，不由得紧锁双眉呀。三将军，各位，我并非长人家的锐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那郭长达不但为人奸狡，而且武艺惊奇，绝非等闲之辈呀、啊！我想郭长达没有充分的把握，绝不敢摆这座八王擂。咱们认识穿红的，人家认识挂绿的，扯耳朵腮帮子动啊！我料他们请的人也少不了。大家频频点头，正在谈话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报，报四老爷、展老爷，各位英雄，客人到。徐良一看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说不来都不来，还说来前后脚。徐良跟云瑞站起来，让蒋平陪着春秋四老在这吃饭。哥两个迈步接出去，到门外一看，嚯，来俩老头，一个丑一个俊，再看这个俊的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面似银盆， 一部《花白徐然散满千心》，发髻高挽金簪别顶，身穿灰布长衫是圆领大袖，飘飘然真像神仙降世，长得是慈眉善目，五官端正。在他下垂手这人就好像那海外野叟王源似的，身高过丈，肚大腰憨，往头上一看，这头发都赶了粘了，他也不拢也不洗，就用块皮条子一勒，这张脸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塌鼻梁子，大翻鼻子头，怪眼圆翻，是阔口咧腮，一部胡须像马刷相似啊，身上穿着青衣服，腰里头系着麻绳，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光着两只大脚丫子，这脚趾盖靠靠着往下长，就好像十把钢钩相似。这人身后背着个葫芦，手里头拿着一把大扇子，叫人看着十分发慎。白云瑞不认识，徐良认得，在小孤峰见过，这二位非别，正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天龙与地雅。长得好看的这位就是天龙仙师赵普，长得难看的就是地雅仙师弼马温，魏百宝当初也传授过徐良的能为，没想到这二位今儿个也赶到了。徐良强步起身给二位老剑客施礼，二老用手相搀呐、天龙仙师上下打量徐良，三将军你挺好吗？
12: 托你老人家的福，我一切全好。
11: 哎，你父亲的丧事处理了，
12: 多谢老人家关照，全处理完了。
11: 我就担心你悲伤过度啊。其实人生在世，生离死别这是难免的，什么事情都会摊上，还要保重身体才是。
12: 是，谨遵老人家的吩咐，我这不是挺好吗？
11: 魏百宝性如烈火，听赵普说这话他不爱听，过来把徐良拉住了。梁子，八王类什么时候开始啊？
12: 8月初1。
11: 还没到日子，因此我们哥俩接信之后日夜兼程赶到东京。我且问你，郭长达都请了什么人呢？
12: 这我可不清楚。
11: 不，据你知道的都有谁？
12: 据我知道的有飞剑侠朱亮、三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等等。
11: 哎呀，我以为他都请来什么高人了，闹了半天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真要是这些人用不着旁人，我姓魏的收庄包圆了。天龙仙师认为师弟说话有点过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魏百宝觉着有点失口，往下就不说了。徐良把云瑞叫过来了，你给指引。云瑞一听老前辈，赶紧施礼。天龙仙师一听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小伙子长得干净利落，因此跟云瑞非常亲近。魏百宝则不然，看着云瑞一皱眉，你就是玉面小达摩吗？不错，正是晚辈。你爹是白玉堂？
12: 对。
11: 你老师是谁？ 白云剑客夏侯仁，风僧醉菩提凌空，威震西方老鸳鸯，公冶寿长。嚯，仨老师，你要跟夏侯仁他们学能耐，你的武艺肯定是错不了啊。不过我也不用看，你这能耐赶不上徐良，往后可别骄傲啊，好好跟着你三哥学。是谨遵老剑客吩咐。徐良一听这人说话，头上一句脚上一句是不分轻重啊，这在店房外头大吵大嚷的，叫人多下不来台。老心急忙往里相让，天龙地雅一进屋，呵，一看春秋四老在这坐着呢，故人相见，非常亲热。四老也起身让座，彼此见过，添了两把椅子，二人入席。谈话的中心离不开八王千岁赵德芳和八王类。大家正谈着呢，鲍师弟又进来了，连鲍师弟都乐了，心说平日谁也不来，今儿个连成串了。四老爷，徐三将军，又来客人了。哦，蒋平让徐良他们坐着，带着展雄飞出来迎接。他一看来了十好几位，为首的仨老头，正是云南三老庄赫赫有名的云南三老大爷古来西左九耳，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公，三爷闹海老龙神苗九溪。除了他们爷仨之外，还带着一帮徒弟。在苗三爷身后站着俩人，一个是半的老头，此人正是小龙神苗正旺，还有个年轻的漂亮小伙，是苗正寻真、苗顺、苗志奇。看来人家一家子全来了。蒋平一看，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因为苗三爷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啊。蒋平在年轻的时候在三老庄住了多少年呢，一看老师这一到了，蒋平腿一软，双膝跪倒，二位师伯，老师，我给你们磕头了。哎呀，三老的心里头也热乎乎的，蒋平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吧。一看蒋平比当初还瘦，当初上秤腰腰啊能有七十多斤儿吧，看现在充其量也就是五十斤挂零，简直这小干巴老头满脸全是褶，胡子都见了白了。苗三爷抓住徒弟的手，蒋平啊，你可瘦多了也老多了。哎呀，我的师父啊，您徒弟都六十的人了，焉有不老之力。不过师父，我看您的精力还是蛮充沛的。 可不是，我吃饱了没事儿，在家一待，不愁这不愁那，所以没显出老来呀。
13: 古来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公就问蒋平，客人来了多少了？
11: 不多，春秋四老、天龙地雅这两波客人刚到。
13: 哦，这一说我们来的还不算晚呢。师伯，师傅，往里请吧。
11: 蒋平利用这个机会又跟小龙神苗正旺、海底寻真苗志奇打了招呼，大家是边谈边往里走。云南三老这一来，春秋四老、天龙地雅全站起来迎接，都是老熟人了，见面之后当然有一番的亲热。展昭传话，另排摆两桌酒宴。打这儿开始，左一波右一波，保镖的、护院的、辽东的、江西的，
13: 甘肃的，

0: 这人就陆续不断。没出两天的功夫，秦家老店都快住满了，可把蒋平和徐良他们忙坏了，脚底下不闲呐。而且来了客人，他们还必须禀明包青天，让包的人心里好高兴。就在七月三十的这一天，又来了几波主要的客人。头一波，中山剑客吴元公；二一波，展翅腾空被摸天纪老纪华成；一朵红云飞镰道人。徐良和蒋平亲自应接。这一见面，中山剑客吴元公乐了：“四老爷，徐三将军，恕我等冒昧呀、啊，我们没接着请帖，自己可就来了。”蒋平乐得直跺脚：“老剑客，您太客气了，这就说明咱们不惜外。为什么没给你们写请帖呢？一是道路遥远，二值得你们太忙，但有一线之路，我们也就不讨扰了。没想到关系有远近，亲戚有厚薄，你们老三位还真来了。既然如此捧场，真叫我们感恩不尽。”说着把三老接进去，可三老屁股刚站到椅子上，客人又到了。闹了半天是山西二绝，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见过师父跟师叔，把二位老剑客接进去。古云飞还骑着驴来的，有专门的人负责伺候，咱就不必细说了。往屋里一看，左一桌右一桌，全都是高人了。二老也非常高兴，徐良拉把椅子坐在师父的身旁，多日不见得陪着谈谈。梅良祖问徐良：“孩子，八月初一非得打八王擂吗？”“那是自然，我听说人家都准备好了。”“哼，郭长达呀，郭长达真是自不量力呀。当然咱得承认他有能耐，可是你越不过一个礼字去。一个出家人竟敢囚禁国家的八王千岁，而且以八王为名设立擂台赌斗输赢，真是犯下不赦之罪。我看这笔账快结清的时候了。”徐良点头。古云飞在旁边插话：“孩子，你们还请了谁？”徐良掐着手指头如实地一讲。古云飞往人群里看看：“峨眉四大剑侠还没到，少林的高僧也没露面，还有几位高人没来。当然了，路途远近有关系，人家有没有事儿还有原因。不过这些人肯定是得来，大家谈论多时。”徐良下去给准备住处。简短解说。转过天来，八月初一，大家早早的就起来了。干什么呢？一个前去赴擂，二一个内阁大学士开封府的府尹包的人来看望各位英雄。大家都准备好了，天还没等亮，包的人坐着大轿就到了秦家老店。等进店之后，有蒋平和徐良、白云瑞陪着跟各位英雄见面。包的人勉励众人多多出力解救八王千岁。你看包公说一句话重如千斤呐，给大家的鼓舞是非常大，众人是深表感谢。包大人还有事需要上朝， 在这稍作片刻，起身告辞。他走了之后，把一切的事情就交给徐良和蒋平了。蒋四爷命人把林空长老、麾下剑客邹化昌、北侠欧阳春全都请来。大家一想，按原计划行事，这么多人别忽堆，人多了目标大，行动不方便，也难以统一指挥，干脆分批赶奔莲花观，谁看着谁合适，你们就搭伴而行，人数不限。就这样，三三五五，各找合适的，先后离开秦家店，赶奔莲花观。安些别人不说，单说徐良这步，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跟着徐良。你看这哥俩呀，非常投缘。白云瑞就乐意跟徐良在一起，一个是听着他说话风趣，觉着开心；二徐良计谋非常多，能耐也大，白云瑞想跟着三哥长长知识，所以主动跟徐良在一起。西部大头鬼方树安在后头是紧跟着，按他的话说，儿子不能离开爹，所以徐良走到哪儿他得跟到哪儿。小侠龙天彪，行如龙行如虎，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他们凑到一块儿了。简短接说呀，不到正当午时，他们就来在莲花观门前。到这一看，全愣了。什么原因？二十几天没来，变了样子了。就见莲花观前门高搭一座擂台，这座擂台是高耸入云，气势宏伟，看样子是没少花钱呢。而且这座擂台跟别的台有点不同之处，第一没梯子，你要想上去就得凭真功夫；第二太高，平地到台板没有三丈也差不多少，都赶上一般的城墙了。台上有八颗二人搂不过来的大明柱，在擂台左右还有一副贴金的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混江龙，横批三个大金字，足有一人多高，八王擂。台口转圈有一尺多高的五色栏杆，而且出将入相两个门，就好像那野台子戏，不过比那戏台可大得多呀。后面是休息的地方，人家莲花观的人都在后边休息。此刻台上没人，就是台下有几十名出家的小老道，手里拿着戒尺和提鞭维持秩序。靠台子近不行，起码在十五丈以外围了有个标志，地下钉了一溜橛子，用黄绒绳拦着。徐良他们再一看，这个消息传得也快呀，从四乡八镇来看热闹的人是成千上万，密密麻麻。徐良他们挤进人群，尽量往前凑合，前边还有不少人，他们哥几个不动了。方树安站到徐良身后，翻着母狗眼看看。我说爹，这擂台盖的真他妈缺德呀！哪个地方缺德？怎么没梯子呢？这有能耐的上去行，那个没能耐的瞪眼上不去。方树安，这就是郭长达故意显露了一手，难为天下的英雄。 正像你说的，哎，有能力的人不在乎，没能力的人就傻了眼了，
1: 可不是怎么的。
0: 他们爷儿俩在这谈着，这时候就到了正当午时了，就见上场门一开，从里边走出人来，这个人手中拿着铜锤，右手提着个钟，对着天下众人一敲这钟，当当当，这么大的场子刹那间就肃静下来了。就我听这个人高声宣布，各位乡亲们，八王擂现在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肃静。我们莲花门的总门长郭老剑客有话对大家讲。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八月初一，八王擂正式开擂，头一个飞云道长，莲花门总门长郭长达跟大家见面。这个妖道沐浴更衣，穿着一身新道服，头上白绫色的道冠，金簪别顶，身穿银灰色道袍，青护领，青袖边，腰系杏黄水火丝绦，刷白的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厚底儿的道鞋，身后背着金乎乎的量天尺，手摆拂尘，这胡子梳的是流光刷亮，满面春风，神采奕奕，迈着方步 来到台口，成千上万的人眼光全都集中到郭长达身上，人们窃窃私议，有赞美的，也有咒骂的。郭长达把手中的拂尘甩了几甩，晃了几晃，斗丹天送法号无量天尊。各位施主，天下的英雄好汉，贫道不才，我就是郭长达呀。这座八王擂就是我建议召开的。可能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要立八王擂，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讲。顾名思义，什么叫八王擂呢？就是以八王千岁赵德芳命名的。实不相瞒，现在八王千岁就在我的莲花观总院，已经被贫道把他扣留了。为什么扣留他？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要斗上三门和开封府的办差官，因为他们太不讲理，对我莲花门的门人弟子见面就杀，见倒就平，见山就灭呀，而且不择手段，实在是欺人太甚。我身为总门长，绝不能置之不管，因此立八王擂赌斗输赢。假如开封府的人把我们莲花门的人彻底给赢了，我服输认罪，把八王送回安庆宫，我郭长达到案打官司，该什么罪我领什么罪。开封府的人也说得明白，倘若不是我们莲花门的对手，他们也承认有罪，八王不要了，任凭贫道杀剐存留。这件事情我想叫天下的英雄给做个公正。这个擂台一共立一个月三十天，从八月初一开始到九月初一结束，在此期间必须得分出输赢来。可我还要声明一点，这次立擂不限于开封府和莲花门，普天下的英雄谁愿意登台献艺，我们都欢迎啊。说我愿意留个纪念，我欢迎。说我要报打不平，向着哪一方也可以。缺钱你说话，缺什么东西你张口，贫道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尽量满足你的要求。但是咱把丑话说在前边，这是擂台，也是个小型的杀人战场。未曾登台之前，你自己先掂量掂量你有多大的分量，倘若胳膊折腿断眼瞎残废，那是你自己找的，甚至把性命丢了，与本擂主毫无关系。别到时候你再埋怨天，再埋怨地，别怪别人，就怨你自己没能耐。现在我的话已经说完了，比武现在就开始。郭长达说完了一转身回了后台了，他进去的时间不大，嘣儿蹦出一个人来。这人的年岁在55-56岁吧，中等身材，长得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面如瓦灰， 光头没戴着帽，挽着法缎竹簪别顶，浑身上下一身原青色的衣服，腰里杀着板带，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别看他上了年纪，动作敏捷，快似猿猴，收拾的是干净利落，来到台口抱了个罗圈衣，然后说道：各位，各位子弟老师，各位父老乡亲们，方才我们总门长交代的清楚，说的明白，我就不必废话了。我也是镇内的内官，人送绰号叫闪电流星，姓柳，我叫柳春达。我先压压场子，献献丑，请那么一位两位的捧捧场。闲话少说，说练就练，我先给各位打趟拳，各位可上眼。哎，这位闪电流星往下一塌腰，二臂抡开，身形转动，练了一趟达摩神拳。再看人家，站如钉，走如风，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练的都绝了，把普天下的人看得眼花缭乱呐。等人家练完了，一收招，稍停片刻，是掌声如雷。好，练得好，果然是好拳脚，好功夫。这柳春达一高兴，就找不着北了，嘴也就失控了。这家有点得意忘形，稍微喘了喘气，二次抱拳，练了几招粗拳笨脚，承蒙各位抬爱，还给我支叫好，愧领愧领。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功夫功夫，这玩意儿骗不了人呐，千人瞅万人瞧，要真没两下子，真就换不出这个好字来。我可不是打把式卖艺的，我今天我是内官，我斗的是三侠五义、开封府和上三门的人。我估计着这些位大概都来了，甚至连你们请的亲朋好友也在人群之中。你们别光看热闹，有胆子的上了一个两个的，跟姓柳的比一比，有没有？开封府的来不来？你敢不敢上来比试？这家伙大放厥词，在这指名点姓、口吐狂言，就激怒了开封府的老少英雄。咱们前文书说了，这次开封府来没拉大队，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十个一帮，自由行动，所以这人安插到四面八方，哪里都有啊。咱不说旁人，单说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钟林听这柳春达说的怎么这么刺耳，不由得火往上撞，往前一凑，贴近徐良。三哥，我打算打头一阵，你看怎么样？兄弟，方才我发现这个姓柳的可不是一般的人，你要登台可千万要留神谨慎。
11: 我知道了，
0: 我看他妈这小子太狂了，我煞煞他的威风。钟林说着倒提大棍，挤过人群，来在台下。 咱没说吗？离这个台15丈，不行站人儿。

0: 当场甩掉，卷了个麻花扣斜背在身上，腰里这大带嘣嘣嘣连紧几扣，摁撞帽提靴子往后退出多远去，紧跟着一个冲刺，吐吐吐吐吐吐吐，离着台不远了，他用这条大棍一拄这地，把身子就腰起来了，来了个掌杆跳。嘿，这玩意儿可借了力了，把他身子抛到空中，紧跟着一换腰，双脚落在台板之上。老百姓一看是热烈鼓掌喝彩，好啊，好功夫，好本领。钟林平了平气，把大棍往旁边一放，衣服脱了也放到台口了。闪电流星柳春达一瞅，蹦上个小伙子来，比自己能高着一头。这小伙长得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似淡金，两道利剑眉，一对豹子眼，骨鼻梁，大嘴叉，长得真是一表人才啊。请问壮士尊姓大名啊？谋，钟林是也，江湖人称日月飞行小太保，我爹就是飞叉太保钟雄。
1: 哦，
0: 你是钟太保之子，真应了那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呐。哈哈哈哈，钟林呐，这么一说，你想要打这头一阵？
1: 对，
0: 我想跟你比比。柳春达冷笑了两声，钟林，实话对你说，我跟你爹钟雄还有一面之识。当初他在君山的时候，身为襄阳王手下的水军大帅，我还做过他的帮办。可能那时候你也就在怀抱吧。后来呢，人各有志，你爹当了官了，投靠了大宋，我仍然漂流在江湖。但我这个人呢，不忘前情，跟你爹既然有交情，咱们就不喜外，因此我不能跟你动手。再者一说，钟林呐，你别不爱听，我都一把胡子了，你是胎毛未退的小娃娃，我能欺负你吗？我就把你赢了，也被天下人耻笑。钟林，回去吧，换个旁人。你这两下子还差一点儿啊！你说当着天下的人，柳春达大言不惭，这一吹牛，可气坏了飞行小太保。钟林一阵冷笑：“柳春达，我奉劝你废话少说，这是八王擂，我们赌的是输赢。”不用讲这套插不过节，你跟我爹有没有交情，你跟我谈不着。你现在是莲花观的内官，我是开封府的差官，咱们二人水火不同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把我赢了，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把你打了，算你倒霉。你哪那么多废话呀，钟林，好小子，你连个好坏话你都听不懂啊。哦，你觉着开封府的人有势力，你觉着你有茶杆儿，你觉着你不含糊。好嘞，今天我就叫你知道知道闪电流星的厉害，你伸手吧。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啪啪啪啪啪，打了30个照面，没分输赢。 钟林有点着急，

0: 回身把棍子抄起来了。哎，就留的，我看拳脚咱二人差不多，再打也白耽误时间，你去找家伙去，咱比一比兵刃。好嘞，你稍后片刻。柳春达一挑帘奔后台了，这后台的两边全是兵刃架子，十八般长兵刃，24路外五行的家伙，以及带来的兵刃，觉着在身上背着沉，也都挂到兵刃架子上。这柳春达到第三个兵刃架子这儿，一伸手，嘡啷啷啷，拔出一条长把紫金瓜。这玩意儿就好像个冬瓜，底下安个把，但是这是冰铁的，上秤腰腰没80斤也差不多少啊。柳春达抄起长把紫金瓜，二次来到台前，把手中的兵刃一晃，嘿，钟林，来吧，我会会你这条棍子怎么样？钟林呢，并不客气呀。剑眉倒竖，紧咬牙关，抡起这条大棍来，招打，使了个泰山压顶，就下了绝情了。柳春达赶紧双手平端紫金瓜，往上招架，开！两件兵刃碰到一块儿，啪啦啦啦啦啦，把柳春达震的身子摇了两摇，晃了两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7-8步，好悬没来个定对儿。心中暗想：罢了，英雄出少年，这家伙真有把子力气，把我震得这骨环都疼。其实钟林也够呛，震得虎口发酸，是两臂发麻。但是年轻人好斗，钟林毫不畏惧，往前一纵，又是一棍，啪啪啪啪，咚哒啪。这二位不是比武，跑这儿来打铁来了，看看谁的力气大。来者不拒，你砸我也扛，我砸你也架，两个人就这么飙到一块儿了。一眨眼就砸了20几下，再看见二位全冒了汗。钟林心中暗想：这个姓柳的果然厉害，干脆我别费这个劲了，何不用白猿棍的招数赢他？因此唰啦一变招，使出白猿棍。柳春达一看他不砸了，也施展开自己的招数，两个人就这样又打了50回合，没分输赢啊。钟林年轻啊，眼尖手脚快，手中的棍子使着，底下就下了埋伏了。打着打着，棍里夹脚使了个扫堂腿，嗖啪，柳春达没注意，摔了个定墩，扑通就坐在那儿。钟林这棍就下来了，柳春达一看不好啊，举双臂横长把紫金瓜，螳螂一声把大棍给架住。钟林右手在前，左手在后，骑马蹲裆式往他面前一站，嘿嘿嘿，姓柳的，方才你说了你在君山混过饭吃，给我爹当过帮办，不忘前情。我钟林也是重感情的人，因此我不要你这条命，只要你说个服了，承认输，我把棍子一抬，我就把你放了，你看怎么样？倘若你要不服气儿，你休怪我可下毒手了。这个柳春达也是棒槌，在那儿坐着，举着这么沉的长把紫金瓜，叫钟林用棍子把他压在这儿了，你就说句软和话还能怎么样？其实不说，实质上自己已经输了，但这人还有点拧劲。钟林这一叫号，他有点不服气，哼哼了几声：钟林， 我扶谁也不能扶你。呀，你不认输不成？
1: 对，
0: 我还想跟你大战八百合。钟离一看这小子真是肉烂嘴不烂呐、啊，因此两臂攒劲往下一压，这棍子，哎，柳春达可受不了了，这两只胳膊像折了似的，一打弯儿，一想不行，这玩意儿落下来我脑袋就搬家了，还得挺住，哎。他往上一举，钟离又往下一压，哎呦，这柳春达可受不了了，就觉着胸膛发热，两肋发胀，后背就像万把钢刀扎的似的那么疼啊，实在控制不住了，把嘴一张，噗，一腔血全喷出来了，好像血溅一般。钟林见识不好，撤棍往后一撤身，这才没喷到自己身上血。再看柳春达，俩眼一翻，是摔倒在台上，昏迷不醒。钟林掂量掂量掌中这条棍子，这要过去轻轻一下脑袋就开花了，但是钟林没那么做，冲着后台喊，哎，有带活气的滚出来俩，把这位架回去。小老道撩帘一手，呀呀呀呀，无良佛，我们可不是打擂打，我们是救人的，赶紧用软床把闪电流星架回后台。郭长达就一皱眉，怎么了？吐血了。郭长达吩咐一声，赶紧取止血的丹药。你想这种场合能不准备药吗？不光有药，妙手的郎中，治内伤的，治外伤的，就有二三十人在这伺候着。众人赶紧把手洗干净，过来一检查，柳春达别的病没有，就是劳累过度，这一口血喷出来，需要好好休息呀。就这样把他架回莲花观，吃药休息不停。正在这时，有一个人从墙上摘下一把鬼头刀来，摁崩簧，长啷把刀就拽出来，挑帘蹦到前台，二话没说，赵钟林就是一刀。幸亏钟林年轻，眼睛好使，上步闪身，用大棍往外一弹，长啷把刀给架出去了。回过神来一看，这位小个不大，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屁股蛋子翻翻着，脑门子长了一层黄癣，满脑袋头发都打着卷儿，相貌十分凶恶。钟林看了半天不认识，我说你这个人好不知趣，因何暗中下手？小娃娃，你知道我是谁吗？不认识你是谁？金头虎贾政，是也。这个贾政在前文书咱说了，在南郑县开了个贾家店房，金掌佛禅、白莲花燕峰就是住到他的店房里，他们夫妻俩人。他夫人叫邹氏，人送外号母夜叉，手使双刀，这对夫妻也都是武林好手啊。自从徐良把金掌佛禅的胳膊砍掉一只，把他店给他抄了，这对狗夫妻无处安身，这才跟着白莲花燕峰逃到莲花观，如今在郭长达手下还当了个小头目。不过金头虎贾政一看呢、啊、在这是强手如林呐、啊、吃这碗下眼食也不那么容易，要想在莲花观能吃口太平饭，就得露出几手来。 怎么办？他就打算利用八王类大显身手，让别人看看我金头虎贾政是何许人也，因此拉刀才要大战钟林。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5: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走进沂南县铜井镇，工业强镇提质效，文旅富民添活力。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暨蒙阴蜜桃产销对接大会成功举办，蒙阴蜜桃竞赛牵线搭桥，产销对接多方共赢。德州锦绣川景区大花秋葵映河畔铺就夏日流动长卷，临沂沂南县铜井镇紧扣工业强镇、文旅兴镇、融合美镇的奋斗目标，以宠物特色产业激活镇域经济，以文旅融合提升城镇品质，探索出一条特色化、集群化、融合化的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7: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8: 今天我们来到了曲县招贤镇，
7: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
8: 山东省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来到了沂南县的铜井镇。铜井镇聚焦文旅康养、宠物食品等特色产业，打造片区，实现了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荣获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全国特色产业超10亿元镇。
5: 在铜井镇的宠物食品营养功效测试基地，上百只猫咪正通过双盆对比等方式进行适口性测试，为猫粮的配方研发提供精准数据支撑。
9: 一号粮、二号粮为例吧，那我们去看这只猫对一号粮和二号粮的采食，可以来验证我们的粮的一个品质。
5: 宠物食品产业是铜井镇的核心主导产业，为打造全国宠物食品中央工厂，当地规划投资50亿元建设产业园，培育帅克宠物集团，组建汉欧、泰蒙等10家子工厂，实现年产宠物食品69万吨，集团主导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15%。
10: 我们从原料肉鸡肉鸭的投入到最后我们成品粮的产出，我们整个过程6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我们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我们原料的新鲜度。
5: 随着国内外合作的不断深入，园区产业链已从单一的宠物食品延伸至宠物用品、医药、教育等多元领域。2025年园区产值达32.83亿元。
8: 那这样一个特色产业是如何一步步培育起来的呢？
11: 本地咱们有很多屠宰企业，屠宰企业的副产就作为宠物食品的原材料，总和成本呢能降低10%。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通过龙头企业的一个带动，上下游的企业呢抱团取暖啊，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机制。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还是觉得这个配套呢做的还是比较完善的，蒸汽供热啊、辐照灭菌以及污水处理厂共享餐厅都进一步的进行了这个完善和配套，最大程度的来降低企业的成本，实现了一个降本增效。
5: 目前园区正加速扩容，力争3年内实现产值过100亿元。
11: 开发呢宠物医院、乐园、萌宠酒店这些业态，

0: 到呢产城融合一益一举的一个全乡布镇。
1: 在做强工业的同时，铜井镇立足全乡生态禀赋，推动文旅产业不断提质升级。总投资2.2亿元的竹泉村与马泉养心谷景区提质换新工程，正为游客打造更优质的旅游体验。
2: 我们这个成功的引进了中医项目，作为养生疗愈，有中医支撑，也成为我们这个景区啊独特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1: 围绕全域统筹与全链开发，铜井镇打造了5大民宿产业带、6个民宿集聚村以及5大主题游乐园和180处休闲采摘园，构建起丰富的消费场景。
3: 觉得这里体验感很好，很喜欢这里，而且很适合夏天来，水比较多，就是竹子也比较高，比较凉快。
4: 2026年到现在啊，我们的游客已经达到35万了，然后旅游收入呢已经超过了5亿。我们的目标主要是打造咱们山东省的休闲度假目的地。
1: 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让农户的土特产变成了畅销的伴手礼。与此同时，景区还向周边村民敞开就业的大门，让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5: 不断的升级，在这个工资上也增加了很多的绩效。像我们有普通的员工吧，一个月旺季的时候都能拿到4000以上。
6: 近两年，我们铜井镇啊，通过培育一些业态和产业，这个不仅吸纳了我们老百姓啊在家门口就业，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在外人才啊回乡创业定居。
1: 在竹泉村返乡创业的曹纯玲，将闲置院落改造成相约民宿，凭借独特的乡村风情，在各大平台火爆出圈，年接待游客1000人次。
7: 朋友聚会啊，一些公司团建呀，我们这小院也特别吸引这一块的游客。
1: 铜井镇还通过片区化建设，把9个村庄和3家4A级景区进行了串联，打造开放式大景区，探索共建共富的片区化发展新路径。目前，全镇55%的行政村集体收入突破50万元。
6: 不断完善镇域基础设施，提升城镇建设品质，持续啊，以产业兴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从而实现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铜井镇通过宠物犬产业链加全乡文旅双轮驱动，成功探索出一条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今年上半年，铜井镇工业产值增长超10%，全年财政目标完成60%。
8: 我们沂南县紧抓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的机遇，从资金、土地、技术等多方要素，保障特色专业镇的建设，持续完善市政民生配套，壮大产业集群，争创升级融合发展的示范样板。
1: 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暨蒙阴蜜桃产销对接大会成功举办，依托北纬35度黄金种植带优势，蒙阴蜜桃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10亿元，品牌价值266亿元，稳居全国桃类品牌榜首。本次大会集赛事评优、成果展示、产销对接、品牌保护、招商文旅推介于一体，搭建起全省桃产业提质交流的平台，集中呈现蒙阴蜜桃全产业链迭代升级发展成效。
9: 特别是近年来，我们紧抓国家鲁中山区桃产业集群效果建设的机遇，围绕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三产融合4大主流方向，全链桃推进蜜桃产业迭代升级提质有效。蜜桃全产业链产值达到了110亿元，蜜桃产业成为名副其实强农富农的标杆产业。
1: 近年来，蒙阴县通过与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持续科研育种攻关，已培育260余个早中晚熟配套品种，实现7个月鲜果连续上市，补齐产业季节短板。
10: 过去呢，很多蜜桃只拼低价，现在我们靠标准化、可溯源、差异化品种，让蒙阴蜜桃跳出低价的内卷，用品质支撑溢价。在销售渠道上，我们线下入驻全国1000多家高端精品连锁超市，线上呢，我们采用直播电商、社区团购、产地预售，日均发货的应该在3万单，然后商超的话在5万斤左右。
1: 跳出单一鲜果产销模式，蒙阴以科技为支撑，不断延伸蜜桃产业链，丰富产品业态，

0: 提升产业附加值，聚力做大做强蜜桃精深加工产业。
1: 我们的工厂主营就是果脯果干食品，然后呢，我们除了传统的这种就是重工业果干之外，我们还推了这种的无添加的，就是爆汁黄桃。这种黄桃就是跟传统的它有很大区别，你看一口咬下去脆甜爆汁。
2: 我们主推的产品是有两款，然后这款呢是我们的桃酥饮料，这款呢是我们的助眠产品。目前这款桃酥饮料的话，我们是采用蒙阴当地的优质蜜桃发酵，然后我们自己有打浆榨汁的设备，然后的话我们采用了一个冷打浆技术，目前的话是有国家专利的，目前的话是全国首家桃酥饮料。
0: 活动期间同步举行了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
3: 数量向质量型转变，我觉得肯定品质为先，包括第一个呢是风味品质，在品质里面风味品质优先，比如说它的这个含糖量，比如说它的香气，比如说它的硬度，以及外观，比如说它的细腻程度等等吧。我觉得评出来好的，那么大家看到，我觉得别的果农就会效仿，那么就会有一种导向的作用，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作用。
0: 本次大会汇聚全国80余家采购商，现场达成多组政企产销签约，同步开展全省桃产业经验交流、蜜桃品牌法治保护、文旅招商推介系列活动，持续完善产业发展生态，擦亮蒙阴蜜桃金字招牌。
4: 一是持续深耕遗产，这个主要是坚定不移地抓提质增效；二是呢，拓展二产，开发更多的加工品类，落地更多的果品精深加工项目；三是呢，开发三产，开发一些农文旅融合项目，把我们这个蒙阴蜜桃的无形资产变成有形资产，通过一产、二产、三产联动，实现更大的一个集群效应，这样呢，持续推动蒙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暨好品山东优特农品重点产业桃产地溯源和产销对接活动在蒙阴启幕。本次活动聚焦农技专家、种植主体、流通渠道、深加工企业等多方资源，搭建起全省桃产区种植主体与全国采购商面对面交流的平台，为产销精准对接牵线搭桥。
5: 通过这个展会，来了全国来了这么多的经销商，我们可以就是直接和经销商对口，省级中央商差价，让我们的产品更好的流动。
6: 现场呢，就让客商更直观地看到了我们的品牌，好几家的客户有意向的客户已经在签约了。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这种优质的产品，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采购方来采购对方的产品，相当于是产销两端我们全部都能得到更好的一个帮助了。
0: 活动同步设置了早熟桃竞赛、全省桃产区推介、蜜桃职工基地揭牌等环节，让采购商直观感受本地果品品质和保障能力，推动短期现货采购与长期基地职工双向落地。
7: 以前我们出去找产品都是全国各地各个地方去找，耗时耗力，然后耗人工，那么现在在这个整个一个活动现场能看到各地的桃都汇聚到这边，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模式啊，我们可以更加高效的去选品，也省去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0: 今年山东省农业农村厅聚焦樱桃、桃、苹果等重点产业，通过产地溯源与产销对接，全力拓展销售渠道市场。此次活动，全国80多家采购商齐聚，助力山东桃产业提质增效。
8: 采购商呢，对山东桃产业的发展及服务，配套及服务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对我们山东桃的品质及服务有了更大的信心，马上就会形成订单。山东特色桃品将更多更好地进入上海及长三角。
0: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 融媒匠心，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采摘技术。
11: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果皮颜色的变化来判断，大多数苹果品种在发育过程中，果皮颜色会从深逐渐变为浅绿或黄色，果皮底色由绿变黄时即为果实成熟的表现。
9: 其次，果柄的情况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果实真正成熟时，果柄基部与果之间会形成离层，轻轻一转即可脱落。此外，种子颜色的变化、果实硬度的变化等，也是判断果实成熟度的重要参考标准。
11: 第二，除了要注意果实的成熟度外，采摘时还需要考虑天气条件。晴天是最适合采摘的天气，避免果实因雨水或露水而容易腐烂。
9: 采摘时要按照顺序进行，先采树冠外围和上部的果实，再采下部和内膛的果实，逐枝采茎，以防漏采。
11: 另外要分期分批采收，根据果实的生长周期分2到3批进行采摘，确保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9: 最后，对采后果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果农们要及时处理果园中的残果残叶，加强对果园的管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为来年的种植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琴。本栏目由新政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6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最近两年呢，要说马铃薯种植户最关心的话题，那绝对是行情了。其实啊，不只是土豆，别管是什么作物，价格的波动都是种植户最头疼的问题之一。那有没有办法抵御行情下滑，让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农产品价格能够稳定点呢？今天啊，咱们就跟着地蛋哥去潍坊高密，看看那里的马铃薯种植户有什么好办法。
13: 大大好不好？
14: 挺好的，比我好，
15: 比我只凶的。跳球的，我就不要大的，
16: 往后再也不想吃土豆了。
17: 三、
16: 二、一，
17: 少练。
15: 地蛋就是马铃薯，大家好，我是地蛋哥。那今天咱们就来探访，胶和土豆是如何应对市场行情的波动的。
14: 对，我地里边这个土豆基本都是栽上原菜的，我们也是栽上，采用了合理密集的方式控制它的个头，不让它长得太大。
15: 看看这块地的土豆，大部分都是3到6两的，皮色也很光亮，然后芽眼有点深，这是品种的原因啊。
14: 我们就是要这种个头圆菜的，确实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口感绝对是非常好的，吸收产量很多很多的。他们别的品种都能产到了12000-13000，这个品种只有7000斤、8000斤、9000斤，但是就是好吃。在我心目中，我一直坚持着 好吃第一，产量第二的原的。
16: 宣传一下我们当地的土豆，来比较我们山东的胶河土豆，它的口感确实是不一样。
17: 这边正在直播呢，卖土豆，咱们也进去掺和一下。
18: 你这个直播间布置的相当的好看，
16: 还可以，
18: 全是农产品。
16: 对，主要是推广一下我们这个胶河的一些农副产品。面前展示的这些都是我们胶河的啊产品，主要是推广我们土豆。
18: 这个土豆挂在直播间这个链接上多长时间了？
16: 两个月。
18: 今年的新土豆刚挂上，之前的胶河土豆大家听说过，但是可能很难在网上买到正宗的。今年他们是做了电商，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买到了。
16: 嗯，
18: 到时候大家可以尝一尝，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就是它跟你市场上买到的其他的土豆口感上的确是不一样的。
14: 我们的土豆检测已经下来了，稀罕量完全达标。我们的土豆销售肯定会加大好业务开大的优势。
18: 选择好吃的品种，通过控制种植密度去调整土豆的个头，然后分不同的级别找不同的销售渠道。还有什么是胶河土豆成功的秘诀？大家觉得呢？
12: 种西瓜最怕什么呢？怕苗弱，怕得病，怕不好卖。菏泽市定陶区南王店镇，这是出了名的西瓜之乡。可瓜农们心里有好多的问号，为什么有的苗壮，有的苗弱？慢枯病应该怎么防？根结线虫怎么老是防不住呢？这不，山东省妇联的新国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直接开到了地头上，山东省农科院的专家面对面手把手给瓜农们现场开方子。
19: 在南王店镇的一个瓜棚里，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的张卫华研究员正在给大棚主人滕娇娇现场指导种瓜技术。
20: 推断它这个应该是西瓜的慢枯病，慢枯病它耗在苗期，其实就已经感染开始结瓜了，它蔫儿了。其实这个并不是说它结瓜以后它才感染，这个病源它就是苗期带来的，苗期处理下，然后这个病后期就能够很好的一个预防。我一直提倡大家就是要带药定植，看起来苗子没有问题，我们进行一个防护，那么我们后期就很少打药。
19: 滕娇娇一直有个疑惑，就是同样的播种施肥，同样的管理，为什么有的瓜苗长势好，有的就不好？张卫华现场给他找出了病根。
20: 最起原因是由于它这个地整得不平，整得不平，我们浇水施肥的时候，有的地是低的，水肥能上去；地是高的，水肥就上不去，导致有的植株能够吸收到水肥，有的植株它吸收不到水肥。另外一个，其实它这个最好是用滴灌，滴灌不论高的低的，我们都能到达根系的周围啊，这样浇水是比较匀一点。
19: 土地整平了，但是要想种出品质好的西瓜，张卫华特别强调了土壤健康的重要性，要保持土壤肥力，
20: 肥力要足，
3: 有机肥力，
20: 有机肥啊！我们做西瓜啊，是甜蜜的事业，要想有个好的这个口感，然后这个有机肥要充足，这是一个。不单是我们这个品质好，最主要的会使根系发达，根系发达了，你的秧子就壮。其实秧子不壮，一定是它的根系比较弱，沙壤土再加上这个有机质丰富吧，它能造成这个根系比较庞大，然后吸收面积比较大，根好了就苗子就壮，然后抗病性就强。
19: 不少的老瓜农围着张卫华问了一个老问题，那就是西瓜的根结线虫该如何防治？
20: 这个秧子处于一个拉秧期，拉完秧以后呢，就需要大家做一个土壤的一个消毒，大家可以用微白母消毒也行，棉龙消毒也行，石灰氮消毒也行。那么消毒完了以后，一定要培肥这个地粒啊，使用上微生物菌剂，把土壤环境调理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把这个根结线虫把它杀死。并不是说我把所有的地里的根结线虫都杀死了，其实它做不到。25公分，更深的地方，比方30公分、35公分，那时候的根结线虫还是在的。消毒完了以后，再连续用上个3年4年，其实你的根结线虫，它就能够降低到一个非常低的一个阈值，对你这个根系的损伤就比较少。
19: 对于另一个西瓜的老毛病白粉病，张卫华强调，防比治更管用。
20: 这个白粉病这个防控啊，其实它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病害，病原物它是通过这个气流传播的，一般是在五一的前后，好好的观察我们叶变的一个变化， 表面上先出现这种褪绿的这个斑点，其实这时候防控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防控时期。你不能说等着它这个白粉都长出来了我再用药，这时候用药的效果是不好的。所以呢，这个病要早防早控。你像硝苯菌酯啦、苯菌酮啦，包括苯米甲环唑啦，其实这个都有很好的效果。另外呢，我们还推荐大家多使用一点这种微生物菌剂或者菌肥。
19: 专家讲的实在，瓜农听得入神。这里的瓜农们如此重视技术，那是因为大家都想维护好南王店的西瓜品牌。南王店镇的西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还登上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1: 目前呢，我们南王店镇全镇的西瓜种植面积达到25000亩，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我们的农户呢，每亩的毛利能达到15000，好的情况下能达到20000。全镇的年产值呢，约3.7亿元。天南地北都走遍，吃瓜还是南王店。
19: 有政府部门的支持，有瓜农们的用心种植，巾帼致富带头人更有信心种出好瓜了。
21: 这次非常感谢妇联开展的助农直通车活动，让专家来到我们身边，然后传授我们知识，手把手教学。专家就是专家，解决了我很多实际的难题，也让我种瓜更有底气，心里更踏实。
22: 我们抓实技能培训，搭建就业平台，培育巾帼致富带头人，创新弹性就业模式，让女性做到从容兼顾家庭与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联动女企业家协会、巾帼新农人，推动负字号产业提质升级。
12: 眼下的正值仙桃上市季，在菏泽市东明县武胜桥镇，600亩玉黄桃是陆续成熟，进入了采摘期。当地通过规模化种植和标准化管理，推动特色邻果产业发展，带动果农增收。
23: 在东明县武胜桥镇玉黄桃园，连片桃树进入盛果期，成熟的仙桃挂满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和装箱，一派繁忙景象。据了解，桃园种植面积600亩，盛果期亩产量可达2500斤。采摘后的仙桃按照大小和品相进行分类，随后销往周边市场。
24: 前几年凑准机遇蹭饱了这片玉黄桃园，最开始还担心种桃没有出路，卖不出去。自从集中承包规模化大力之后，统一引进黄桃、蟠桃这些优质品种，还聘请技术人员定期上门指导技术，疏花疏果、病虫害、绿蛇防治。现在桃园错峰成熟，从初夏一直能卖到入秋，线下还有采购游客，外地收购商主动来低头收获，根本不用愁销路。
23: 为提高果品质量，桃园统一开展修枝、疏果和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并根据不同品种成熟时间合理安排种植结构，延长仙桃供应周期。随着品质稳定提升，每年仙桃上市期间都会吸引周边地区客商前来采购。
25: 我徐州那边的话，每年那桃的季节足，我每年都上这个地方来了，大概就3天到4天一趟，每一趟呢在10000斤左右。这个桃呢甜度特别高，到我们徐州那边特别受欢迎。
23: 近年来，东明县武胜桥镇依托资源优势发展特色邻果产业，在扩大种植规模的同时，不断完善种植管理和销售体系，推动特色农产品与市场需求有效衔接，为乡村产业发展增添新动能。
12: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在山东禹城呢，有一家三产融合的公司，他们做的驴排、驴肉、驴蹄、驴板肠等等菜品，那是相当不错，美味飘香，满满的舌尖诱惑。
26: 驴的身上浑身是宝，驴的驴肉产品从驴头到驴肉一直到驴的内脏、驴蹄子、驴腿骨等等，我们可以做成20多个品种。不能食用的驴毛和驴蹄壳呢，我们也是做成了这个文创产品，大家可以作为纪念品带回去。我们这个养殖场呢，就是从德州驴的这个原种繁育开始做起，每年的这出生的这个幼驴也是有几百头，这是我们的第一产业，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农业板块。然后第二板块呢，就是驴肉的美食深加工，我们的一些生熟驴肉的一些加工制作。2016年是注册了我们自己的商标天地龙。然后第三板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餐饮板块，涵盖了有宴会、会议、民宿及这个烧烤等等。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这么一个完整的融合。现在的公司呢，也是我们禹城市的一个三产融合的示范基地，每年可以向社会提供这个无公害的驴肉200余吨， 目前呢，驴苗以及驴肉产品已经销往了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安徽，还有这个陕西、山西等大部分的地区。这里给大家展示的呢，是我们这个德州驴庄的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熟肉产品。那么我们的这个熟肉产品呢，原材料是2岁半以上的成年的德州黑驴驴肉。比较经典的这一部分呢，是这个驴的排骨，通常是用来做卤制或者是炸驴排。那么炸驴排呢，也是我们这里的一道特色菜。这个驴肝呢，可以做凉拌，也可以做拼盘。那么说到这个驴板肠呢，大家就再熟悉不过了啊。驴板肠是驴的那个大肠的部位。那么这个盘子里给大家展示呢，这两道菜呢，胶原蛋白比较多的这个产品。那么右手边的这块呢，就是这个驴的驴蹄子，它的外面呢是厚厚的胶质。那么左边这一块呢，就是这个驴的腿骨，因为它外面呢是附着着厚厚的驴皮，所以说它里面的胶原蛋白也是非常的高的。
12: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了。在济南呢，有一位名叫郑如飞的05后小姑娘当起了茶老板。和其他人开店不同的是啊，她的店面不搞传统装修，而是直接开成了自助超市。这超市里货架林立，茶品自选，逛一圈就像是在逛便利店。那这样的茶叶超市，您会想进去逛逛吗？
0: 那这两年在茶行业里面特别火的一个模式就是茶叶超市。我看最近啊，济南也是陆续开了几家，今天就拿着我的小杯子到里面选几泡尝一尝。哎，今天这个杯它是淄博大官窑的晴翠开心杯，使用的是蓝绿结晶釉的工艺。你看它里面有这个冰花和水草这样的双纹理，特别的漂亮。走吧。进来之后呢，整体的店面面积还是很大，挺开阔的，可以先拿一个购物筐，就像我们在超市购物一样，是16块钱。每一个品类它都会有这个品鉴装，就是它已经打开了，你可以到这个吧台去冲泡一杯尝一尝啊。它这一包是半斤
2: 啊，
0: 250克，然后价格是60多块钱，是吧？
2: 对啊，
0: 我觉得在这个价位里面，整体的品质还是不错的。你是这个超市的老板是吧？
2: 算是。
0: 看你很年轻啊。
2: 我是05年的。
0: 哦，就相当于是刚毕业。嗯。那怎么选了这个茶叶超市呢？
2: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茶，因为我觉得茶呢，它提神跟养生效果比咖啡要更好啊，所以我觉得茶叶超市这种形式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他更好接受，也更好上手。
0: 他其实能够满足的这个人群的需求是比较多样的哈。
2: 对的。你像进店面的年龄段，从10几岁的20、30、40，就是它是一个全年龄段的。
0: 但是应该年轻人会比较敢进这种店，是不是？
2: 对，年轻人进的更多一点，因为他一看不是这么很严肃的场景，就是超市。那我逛一逛，我不买也好，我买也好都可以。
0: 那最后问一问大家，像这样的茶叶超市，你们会进来选茶吗？
12: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狗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能让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9: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8: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9: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8: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9: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8: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9: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氨酰林等。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8: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0: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当生物基包膜缓控式技术与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 2.0 深度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科技火花呢？最近在粮粮天下大道同行科技赋能新一金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暨金正大秋季事业合伙人峰会上，金正大集团通过双核科技打造的三款明星产品就受到了众多事业合伙人的追捧和称赞。
11: 国产的话，一般的话最低能得才200多斤吧。
12: 在今天小麦上，总产在最起码在200到300斤。 今年小麦增产的话应该是占到178日斤的样子。
13: 我们做过这样的田间实验，它的增产差不多的能达到15%。
12: 德国斯诺的2.0这个增效技术就是牛。
14: 斯诺德就是牛。
15: 牛啊，特别牛。
16: 斯诺德牛。
17: 我们在本次会议上重点推广的慢慢肥、智魔星、开根胜利等品牌矩阵，就是这两项技术融合升级的重要成果。
18: 我把咱的明星产品金娜娜慢慢肥带到了我们会议的现场。你像我们今年进行的小麦的试打试收，小麦从去年种下去以后，一直到返青、到拔节，包括到后期的灌浆，都能够活杆成熟的，在整个的生长周期啊，都可以源源不断的得到营养的供应。前期不忘长，后期不脱肥，产量非常高。
15: 这个慢慢肥，这包括施诺德的2.0技术，在小麦上走难幅度很明显，这很好，这个对我们卖的这个心里很底气，也很放心。
19: 缓释肥就是养分聚合缓释技术，它其实主要用于在复合肥上面，它是内添加的，它可以让养分延长30天到60天，它就是逐步缓慢的释放，它前期不徒长，后期不脱肥啊，这是它的特点。所以就像我们这个慢慢肥的这个特点一样呢，啊，就是慢慢释放有后劲。我们这个缓释技术培育的这个旗舰大单品大品牌就是这个慢慢肥。
20: 我带了我们今年的这个新产品七彩控室，我通过我们这个颗粒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颗粒的话呢，如果是我们大家仔细看的话，是有7种颜色的。7种颜色它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了表明啊，咱们里面还有7种不一样的颗粒。那么每一种颗粒的话呢，代表了我们不一样功能。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黄色的就是我们的生物能增强要素，然后呢咱们绿色的、蓝色的啊、紫色的，包括我们橙色的，代表的是我们不同控湿期的包膜尿素。那么这7种颜色、这7种颗粒，每一种颗粒它的养分提供给作物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通过功能视觉化来给咱们种植户传达我们产品的一个理念。
13: 沃夫特的智魔星，效果非常明显，在大蒜上也是根系发达，它能叶面也比较粗犷，吸收利用率非常的好，后面也是活杆成熟。德国施诺德技术，增产增收，让老百姓更放心。
21: 这次呢，我们带来了金娜娜全新的这个开根胜利品牌，它是有两大核心功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向下深扎，这个是指我们的根系能够快速的下扎，那个根系更旺。第二个就是向上爆发，指的是我们地上部的植株啊、叶片，它有一个爆发力，这就是我们开根胜利的一个核心功效的一个定位。那么这个品牌呢，它是以组合的形式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上市以及推广。我们会把我们开根胜利的这款产品啊，和我们现有的金正大一些品牌的，你像微生物菌剂啊、水溶肥一系列产品做一个组合使用。
22: 因为我们在整个5、6月份刚好是那个小麦的收获期和大蒜的收获期，然后通过这个试打试收这个活动的话呢，不但是给农户赋了能，同样也是给我们的合伙人赋了能。就是我们金正大的话呢，现在在做新健康船的工作。什么是新健康船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试验示范，我们提供相应的示范肥，然后那个把这个效果出来以后，我们开大量的观摩会议，然后又通过数字化的形式给它传播出去。用这种方式的话呢，把我们一些核心的竞争力的产品赋能给我们优秀的事业合伙人和渠道合伙人。
23: 当前，国家新一轮千亿级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面推进。我们聚焦全球缓控制肥引领者的战略地位，持续推进生物基包膜缓控制肥技术与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2.0的融合落地，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百县联合策展行动，在全球范围内深入推动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2.0的效果见证。我们想让各位事业合伙人清醒地认识到，选择与金大同行，不仅是在选择一家企业，更是在选择一条符合国家方向、顺应产业趋势、拥有长期价值的发展大道。
10: 最近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颁奖盛典在济宁鱼台举行，蒜农们带着自家种植的大蒜齐聚一堂，那么经过现场称重测量评比，我们共同见证了蒜王的诞生。这份丰收的喜悦背后呢，是黑松土活化肥对鱼台老蒜田的悄然改良。面对当地因连年重查导致的土壤板结、肥力下降等难题，黑松土活化肥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让老蒜田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
0: 我要当蒜王，
4: 我要当蒜王，
5: 我要当蒜王，
7: 我要当蒜王，
24: 我要当蒜王。
25: 鱼台赛区蒜王单个大蒜的直径尺寸是97.16毫米，三颗蒜的总重量是479.56克。让我们热烈祝贺张大哥获得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山东鱼台赛区蒜王。
26: 我在安庄上都是最好的吧，我用了这个肥料去年产了4到4千斤吧，今年大概4千斤干啥吧，在我们那一片是最高的。我以前用他们的蒜油干蔗，自从我用了这个就没有干蔗了，从年以前就看出来它这个蒜头粗，没有黄尖，个头大，皮厚，压硬。我以后还是接着用。
27: 我们举办大赛不只是评选高产，更是要以赛制产，把高产养地和成熟的经验传递给更多的农户，持续的放大鱼台大蒜的产业优势，以科技赋能耕耘，让鱼台的大蒜越种越好，农户的收益越来越好。

0: 这个产量高，就是没有一个不交好的。
1: 好你犊子！你俺那边的都是撒碱的，不长蒜的，不长蒜，俺那拿的，他们用咱的黑松露都长出好蒜来了。
2: 产量3,089,84,000，
3: 谢谢你。
1: 你们的3,089吧，蒜鲜亮，个头大，匀称，
2: 谁用谁夸好。
4: 现在我们的种植户反馈呢，整体的这个产量是非常理想的。该蒜呢，能达到3,000到4,000斤。今天来猜猜的大蒜呢，你个头呢有好多都到了3两。无论是产量还是单个蒜的品质，表现都是非常好的。
5: 去年卖了30吨没够卖的，现在每上连一袋都找不到。
6: 去年销量30倍吨，今年预计要突破500吨吧。
7: 瘦土变肥土，
8: 养地黑松土，
9: 瘦土变肥土。
10: 养地黑松土，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瘦土变肺土，养地黑松土。在河北省遵化市，当地农资经销商汤爱新深耕锁田式品牌17年，坚持专营3只虎等系列肥料，凭借着省工高效的产品优势，当地板栗产量那是连年走高，团队更是信心满满，全力冲刺全年3,000吨的销量目标。
11: 大家好，我是唐山遵化汤爱新。秦志农资目前跟佐田市合作了有17个年头了。为啥我不接这个其他的产品？第一，佐田市的产品非常的丰富，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其他的厂家找我来，我就是说，在心里边都没有接第二个厂家的打算。 这么多年跟佐田市合作，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也都是在开农资店，包括我的叔叔、我的三姐，包括我的大姑，包括我对象，包括我妈、我爸，还有几个特别好的朋友，都是在专营3只虎或者是佐田市大力王的产品。
12: 以后还继续跟着秦志干，跟着唐总干，干劲十足。
13: 你看我这栗树。 叶子特别黑绿黑绿的栗子挂的还特别厚，全是栗子。用这3只虎，免缠免拌，省工省事儿，效果特别好。去年给我这栗子捡了3,000多斤，今年看这形势，能捡4,000多斤了得。
14: 咱们大家伙有信心吧？
15: 有。
16: 我们汤总幽默风趣，工作范围。
17: 其乐融融。我们汤总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的人，所以我们员工跟着他一起干，干劲十足。
11: 在汤总秦志公司的领导下吧，一会开超全点，组织这个农户，别管是管么了，是订货了，对我们帮助挺大，尤其是解决大农户的问题。跟着汤总干，干劲十足。
18: 每天早晚的没啥事了，骑一会儿自行车。
19: 顺着公园走10公里、20公里，锻炼锻炼身体，自己一个人骑，静下心来，考虑考虑这个下一步应该怎么干，对我下一步的工作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20: 今年咱们佐田市是1,400标准的一个合同，然后3只虎是1,600，3,000吨，
11: 有信心完成。
21: 从农民到蘑菇新品种的研发专家，从艺人种蘑菇致富，到带动周边种植户一起致富，东营市利津县绿康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童福兴啊，在当地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今天咱们就走进这位土专家，来听听他和蘑菇的故事。
22: 你看，通过啥？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21: 现在这个温度偏高了，温度高了以后造成这个。
22: 蘑菇已经叶片爆，颜色浅。正
23: 在解答蘑菇种植户问题的人叫童福兴，他是当地的蘑菇专家。有了他的指导，种植户遇到的难题迎刃而解。
21: 我们很多地方有经验不足，啊，通风管理啦，这个温度的管理啦，啊，
22: 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没有离开童老师帮忙。
23: 童福兴是当地研究菌菇种植的一名行家，像这样现场对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 已经成为他日常的工作。
21: 一看到我以后，就叫我蘑菇专家，叫我土专家。但是我听到以后，也感到非常的亲切，也很高兴。
23: 其实和当地的蘑菇种植户一样，童福兴并非科班出身，他也是东营市利津县的一位农民。要说起他与蘑菇结缘，这还是在多年前，童福兴被报纸上的一则食用菌技术培训信息所吸引，于是他便报名参加了培训班。
21: 就掌握了一些这个食用菌知识吧，怎么就能种出一个，比较理想的、产量高的那种红红火火的能出谷场面，一直就是在琢磨这些东西。
23: 就这样一点点探索，童福兴的蘑菇越种越好，他也成为了当地有名的蘑菇种植能手。

0: 手。就是在这时，他发现很多外地购买的菌种并不完全适合当地种植。
1: 有些品种啊，虽然引进来了，不适合我们这个黄河上游种这个地方，这个的气候出谷。我就琢磨着啊，个人搞研发，选出适合我们当地气候的一些新品种，这样就能更好的达到个优质高产的目的。
0: 童福新要做品种研发，因地制宜选育出适合于当地种植的蘑菇品种。可是缺乏场地和经费是他面临的首要难题。
1: 本身我是农村农民身份，我也没有这很多的资金来注入。
0: 了解到童福新的想法之后，当地政府决定全力支持他发展蘑菇产业。
2: 我们啊，积极的协调，为他提供的三十亩的土地，建设过程中呀，我们了解到他有资金缺口，我们有积极的协调的银行，为他提供了35万元的贴息贷款。
0: 有了这些支持，童福新购买了仪器，建起了大棚，开始了自己的试验。通过不断研究，几年下来，童福新攻克了很多难题，也研发选育出了不少适合于当地的食用菌、药用菌新品种。由于取得了一系列实用性的研究成果，2022年1月10号，童福新还被评选为山东省首批农民正高级农艺师。
1: 因为原先都是土专家的教法，也没有一个政府认可的身份，获得这个职称以后更有干劲了。
0: 有了正高级农艺师的职称，不仅让童福新更有了干劲儿，也让他有了更多可以利用的资源。童福新还与当地农科院开展合作，进行着新品种的开发试验。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由他牵头成立的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食用菌研究所，现在已发展带动生产基地5个，辐射带动种植户1000多户。
3: 他给我提供了那个优质的菌种，我通过种蘑菇呢，每年收入10多万块钱。
0: 像童福新这样，在我国农村地区有着不少懂技术的土专家、田秀才，他们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一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4: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
10: 今天我们来聊聊在菜地里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设施蔬菜连作带来的问题以及应对之策。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在同一块地里连续种植同一种蔬菜，结果它们的生长情况越来越差，甚至产量也会下降呢？这就是设施蔬菜连作所带来的连作魔咒。别着急，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简单易行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11: 首先要让土壤休养生息，连续种植同一蔬菜会把土壤里特定的养分用光，让土壤变得贫瘠。为了让土壤恢复生机，我们可以在换季的时候给土壤补充一些养分，可以用一些有机肥，比如腐熟的厨余堆肥或者鸡粪来施肥，这样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的养分状况。
10: 其次，要学会轮作。轮作就是换着种不同的蔬菜，这样能够减少同一种病虫害的滋生，也有助于土壤养分的平衡。比如上一季种了番茄，下一季可以换成叶菜类或者根茎类的蔬菜，这样可以给土壤一个休息的机会，为下一季的作物做好准备。
11: 再次要重视病虫害的防治，连作会让病虫害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防治措施，可以选择一些抗病虫害的蔬菜品种，或者在种植过程中适当的间隔，增加通风，减少湿度，这样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10: 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土壤太干会让蔬菜长得不好，土壤太湿又容易滋生病菌，所以要控制好土壤的湿度，保持适度的水分。另外要保持通风良好，及时清除杂草和残枝残叶，这样可以让空气流通，减少病菌滋生的机会。
11: 同时适当的农业休耕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让土壤得到更充分的休息和修复，这样简单的做法不仅可以改善土壤环境，还能够提高蔬菜的品质和产量。
10: 总的来说，设施蔬菜连作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只要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就能够有效的防治。记住，让土壤休养生息，学会轮作，重视病虫害的防治，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我们就能够打破小菜园的连作魔咒，让我们的菜篮子充满生机，收获满满。
11: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1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1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11: 现在是凌晨2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5: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青丽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朋友们可以通过齐鲁网、喜马拉雅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这随着人们生活压力大和熬夜烟酒饮食不规律等长期的不良生活方式，那越来越多的人都受到了肠胃疾病的困扰，特别是进入夏季以来，肠胃方面就诊的人群就不断增多。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省立三院消化内科李军山李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肠胃健康的防御治的话题。那首先让我们来邀请出李主任。李主任你好，欢迎您。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相聚直播间。
0: 嗯，也非常欢迎李主任在这个时间时选择来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科普关于这肠胃健康的话题。那首先先问一下李主任，李主任在夏季是不是这我们发生肠胃的一些疾病的问题就比其他的时候要多一些呢？是的，在夏季，特别是春秋，比春秋季要明显要增加这种胃肠道疾病， 特别是急性胃肠炎的发病几率明显增加，一个呢和人们这种饮食习惯有关系，好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容易吃这种冷饮或者是这种冰箱里的食物，这种细菌滋生比较多，容易诱发这种胃肠道疾病。同时呢，夏季天热的时候，大家也喜欢吃烧烤，喝一些冷的啤酒，这种都是这些不良的刺激，所以胃肠道疾病的发病率要明显高于其他季节。
1: 嗯，是。那进入夏季，很多人的肠胃有可能会出现问题，那究其原因也可能是跟这一个是天气太热，我们一个是贪凉，另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天气热，食物还容易腐败变坏，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肠胃问题。那出现肠胃问题，可能很多这朋友啊就觉得
0: 只要是发生在肠胃方面，好像表现的症状都差不多呀，所以很多人就会很笼统的说我是这胀气呀、腹泻呀等等等等。其实这看似相似的症状，但是它是代表着很多不同的一些肠胃疾病，是吗？
1: 是的，我们中医包括西医我们都在讲同病不同症，同症不同病，同一疾病可以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症状，而同一症状
0: 也可以有不同的疾病引起来，所以我们要每个病人要具体的分析。
1: 嗯，是。那您就是因为比较常见这些症状，所以今天也邀请李主任给我们着重介绍一下关于这夏季常见的一些肠胃疾病。那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经常会高发的，在您门诊上见到比较多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肠胃疾病呢？
0: 进入夏季以来，我门诊上碰到最多的病，好多是一种急性胃炎或者急性胃肠炎，
1: 甚至有些患者是急性溃疡的这种病人特别多，很多患者是因为急性的腹痛、腹泻、发热，甚至有些患者会出现这种便血、呕血这种状况的来就诊。嗯，您刚才说的是都是说急性的胃炎，那我们知道这胃炎，特别是很多朋友在查体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属于有可能这种萎缩性胃炎或非萎缩性胃炎。那您刚才说的这种胃炎是急性，
0: 一般胃炎有急也有急慢性之分，那在这里怎么什么原因或者说它表现的症状，您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吗？可以的。急性胃炎和慢性胃炎，一个是病程方面，急性胃炎顾名思义，它是个急性发展的过程，起病急发病快，但是很多大部分急性胃炎经过治疗之后大部分都可以缓解，而慢性胃炎是因为这种致病因素的反复存在导致胃的黏膜受到反复损伤而出现一系列的症状， 往往千言不愈，我们农村好多病人经常会说我有老胃病，大夫我经常反酸，经常烧心，经常腹痛腹胀嗳气，这些就是慢性胃炎的表现。而根据病因来说，急性胃炎和慢性胃炎从根源上来说都是因为损伤因素大于了黏膜的修复的能力而出现的这种胃炎的表现，只是根据病程不同分为这种急性和慢性，而从病因上来说它俩的很多病因是相同的。
1: 嗯，那一般性是什么样的原因有可能会引起急性胃炎呢？
0: 第一呢是这种药物的因素，还有饮酒的因素。 还有一些这种急性的这种创伤应激，压力过大，还有这种不良的这种饮食习惯，就生活作息引起来的。
2: 嗯，是，也就是说引起急性胃炎的原因是有很多种，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饮食不节，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情绪不佳，哎，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压力过大造成的。那对于这个急性胃炎发生的这个几率，哎，不知道想问一下李主任，和我们平时我们很多这朋友有这普通的一些胃炎，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吗？
0: 是有一定联系的。
2: 嗯，
0: 有些人这种反复的这种慢性的胃炎，但是如果一些病因突然加重，导致胃黏膜的损伤加重，可以出现这种慢性胃炎急性加重的情况。这种很多时候是因为这种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病人说老是慢性胃炎，老是慢性胃炎，突然有一天腹痛非常剧烈，然后甚至出现这种胃黏膜的损伤，出现这种糜烂溃疡，这是因为他可能在慢性胃炎基础上出现了一种急性加重的一些情况。
2: 嗯，是。那像是急性胃炎，如果说出现一些紧急的症状，我们就要赶紧的去应对治疗它。那如果说在治疗过程中反复的这种迁延，会不会导致出现慢性胃炎呢？
0: 会的。急性胃炎特别是我们现在提到比较多的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如果说在初期的时候没有根除掉，而幽门螺杆菌在胃里定植下来，它会对胃造成这种反复不断的这种炎症刺激，进而导致胃的萎缩肠化。再一个，有些朋友喜欢烟酒，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嗜好也会造成胃黏膜的损伤的因素，持续在导致这种慢性胃炎。
2: 嗯，是。那刚刚李主任也介绍到了关于这急性胃炎的这种发病的原因，可能因为特别常见，很多时候啊，这朋友们如果说发生这种胃部不适的感觉，就想忍一忍就过去了。很多人选择要么忍，要么就自己去找点手头上的药吃一下应应急。那实质上如果说要是轻微的身体不适，也可能是往往是疾病的开始，忍着忍着就可能是小病变大病了。那急性胃炎属于在我们肠胃疾病里面还是比较轻症是吗？
0: 也不是，急性胃炎
2: 也不算轻了啊。
0: 急性胃炎它也会出现一些紧急的情况。
2: 哦，
0: 你像如果损伤因素很重，
2: 嗯，
0: 出现了急性胃炎，出现这种急性的消化道出血，我们有这种病叫做急性出血性胃炎。还有一种，如果急性胃炎特别厉害的话，也会导致这种，特别是化学的或者这种药物的损伤，也会出现这种急性的这种穿孔这种情况存在。
2: 嗯，是，所以说不要小看这急性的胃炎。那如果说出现症状或者出现哪些不适的症状，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呢？
0: 急性胃炎和慢性胃炎，很多患者是表现为什么呢？就是腹痛，反复的腹痛。
2: 腹痛不是胃痛是吗？
0: 胃的位置是在于左侧的际肋区，
2: 嗯，
0: 而我们说的老百姓常说我肚子疼，肚子的按照四分法，我们分为四个象限来说，左上腹、左下腹、右上腹、右下腹，整个腹部的范围非常广，
2: 嗯，
0: 而我们经常说的胃疼集中在腱下以及左上腹这个位置，
2: 嗯，
0: 所以说胃疼可以说是腹痛的一种类型，但是腹痛不一定是胃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腹腔里除了胃之外，我们还有肝胆，还有胰腺，还有肠道，这些还有这种妇科的这种子宫附件，这些脏器存在。所以说我们一般问诊的时候，我们会着重问患者位置是具体哪个位置疼，并要进行查体，我们要定位定性来帮助我们临床的诊断和治疗。
2: 嗯，是。那首先要先排除这个腹痛的位置，腹痛的位置非常关键。那刚刚李主任再给我们着重重申一下，这个腹痛一般是像是左腹在左边是不是？
0: 左侧的上腹部和腱下的位置，这是胃的这个位置。
2: 嗯，
0: 但是这个位置疼呢，一定是胃炎吗？也不是。
2: 哦，
0: 我们这个地方上面是有什么？有肺脏，但是还有什么？还有心脏。下面是什么？下面有肠道。旁边是什么？右侧是肝胆，左侧是胰腺。
2: 嗯，
0: 所以说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可以表现为腹痛。有时候有些老百姓说我胃疼，特别是老年人有高血压这种基础在。他这个说这个胃疼，有时候不一定是胃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表现为这种腹痛、胃痛的情况。再一个，这种急性的这种胰腺炎、胆囊炎、肝胆结石的时候也会腹痛，并且这些疼痛的位置可以和胃痛的位置出现重合。
2: 哦，原来如此。那出现这样的，出现在这种左腹部、左上腹部的这个疼痛的话，一定要注意。 可能很多这位朋友认为自己是属于胃痛，跑到消化科内找您，然后诊断之后发现其实不一定是这种肠胃的疾病，也有这样的不少例子存在，是吧？
0: 是的，这种例子非常多。
2: 嗯嗯，是。
0: 对于我们消化科医生来说，这个腹痛是我们永远无法避免的一个临床诊断的难题，也是我们每次碰到腹痛，我们都会小心翼翼，生怕掉到坑里去。
2: 嗯，是。所以说在生活中如果出现腹痛的话，千万不要小视它，及时的要去医院进行一个诊断检查来排除一下。那前面说到对于急性胃炎，腹痛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症状，那除此之外呢，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一块一并发生呢？
0: 可以出现腹胀、嗳气、反酸、烧心这种，还有一些合并一种消化不良者症状都可以出现。
2: 嗯，也就是说像您刚才说到，如果说合并出现除了腹痛之外还有其他像是嗳气啊、反酸之类的，那基本上差不多我们也能定性为可能是一个消化系统疾病了吧。
0: 对，是的。
2: 嗯，那像您刚才说的这几种疾病，这几种症状，可能很多这朋友不太在意，出现这几种症状就一定是急性胃炎吗？
0: 不一定。它有时候这种消化不良，我们还有一种这种 FD 功能性胃肠病，还有一种这种 RBS 肠易综合症，包括一些其他一些脏器的疾病也会出现这种类似症状。但是出现上述症状的时候，我们最常见的还是因为胃炎引起来的。
2: 是。所以说有胃炎的话，那大家不要小视它，如果出现胃炎的话要及早的治疗，如果不去及早干预的话，像刚刚李主任前面说到了，它很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胃出血，是吗？
0: 对，急性胃炎如果严重的话，可以出现这种急性的出血。
2: 嗯，你感觉听起来好，感觉特别惊悚，因为我们只知道这个胃部可能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造成的胃炎，严重还有可能出现胃出血，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胃一旦出血的话，就有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命了。
0: 是的，是的，这个是根据出血量的大小和出血这种程度来区分。
2: 嗯，是，所以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能忍。那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选择自行在家吃药也是不可取的，是吗？
0: 是的，可能大部分情况下一般的胃炎你吃些药可能症状缓解，但是这种有几种情况，一种就是你可能不适合胃炎，你可能有其他脏器的毛病，你就掩盖了你这个原本的病。第二，你的胃炎如果说里边存在这种溃疡或肿瘤，你一酸，你老百姓经常说我吃点拉唑类的药物吧，胃炎来说有些患者吃上拉唑的药物也会缓解，但如果你胃里长了个肿瘤，长了溃疡，你吃拉唑缓解了，你可能不在意它，但是你实际上并不单纯是胃炎，有可能是个消化道肿瘤，那么这个炎物是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2: 嗯，所以说在这也是提醒朋友们，如果说是出现这种胃部不适的感觉，这时候及早去医院就医。我发现特别是在我们家，很多这老人也会准备一个医药箱，其中也放了好多这种关于这种缓解胃酸啊，一些治胃病的一些药。其实这个药可能很多家庭里面都是常备的，也是为了这个出现胃一时不舒适的感觉来进行缓解。在您看来，如果说我们经常或者说是偶尔会出现一些胃部不适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去医院去看一看，去检查一下呢？
0: 是的，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现在一直在提倡这种疾病的早诊早治。对于胃炎来说，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根据内镜来进行检查。对于胃炎来说，我们要根据内镜的表现对它进行分型，它到底是萎缩性胃炎还是非萎缩性胃炎。
2: 嗯，
0: 对于萎缩性胃炎来说，它有没有萎缩肠化，有没有幽门螺菌感染。对于不同的病情变化来说，我们的后续的治疗和我们的这个随访期限都是不同的。
2: 嗯，那刚刚听到您说到去医院做检查，做这种肠胃镜的检查，那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我这想去医院查一查有没有胃炎，我有必要一定去做这种胃肠镜检查吗？可不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方式简单一些的来给我做个检查呢？
0: 目前来说，胃肠镜它的优势目前还没有其他的检查能够替代它。现在前段时间包括有些朋友也问我说，我能不能去做个胶囊内镜，是可以的，但是胶囊内镜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它看到有病变，它没有办法去取活检，没有办法明确这个病变的具体性质是什么，这也是它受限的这个状况。并且目前我们已经开展了这种无痛胃肠镜的检查， 大部分朋友都可以耐受，并得到舒适化的检查结果。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大部分朋友来进行这种无痛胃肠镜检查，特别是如果你家族当中有这种消化道肿瘤的病史的，特别有这种多发性结肠息肉，有这种伪存胃炎的，都建议您来定期的做一做胃肠镜。
2: 嗯，那像是胃肠镜检查，可能很多这朋友之所以会比较犹豫，一来是他这可能检查的时间比较长，第二是可能这个检查的这个舒服度可能不如像是我们平常的这种体检一样非常简单，所以说也是大家可能望而却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吗？
0: 是的，因为普通原来没有无痛胃肠镜没有普及之前，做普通的胃肠镜的确让人感到比较痛苦。
2: 嗯，
0: 但是自从开展无痛胃肠镜之后，患者舒适度满意度明显提升，很多经常通俗说法就是你来我们这里睡上一觉，过上半小时左右，我们的胃肠镜已经完成了。
2: 嗯，
0: 您可以没有任何的特殊的不适的感觉。
2: 嗯，是。那如果说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我们这肠胃有一些病变或出现一些问题的话，那一般应该要怎么处理呢？
0: 一般我们得根据病情来看，如果说单纯只是胃炎或炎症，我们需要取个病理化验一下看看情况。如果您的胃里或肠子里长了很多的息肉，这种就需要住院来进行内腔的切除治疗，可能后续住院期间还要进行给你输液来进行进一步的，根据我们的病理结果来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治疗和制定我们随访的期限。
2: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这胃里肠道里发现息肉，哎，息肉的话应该说这些年我们听到这个词还是挺普遍的，很多朋友也觉得这息肉又不是有癌呀，哎，我们出现息肉的话要怎么去应对，而且现在这个息肉为什么发生率又如此高呢？你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
0: 好的，息肉呢，胃里面的息肉又分为好多类型，肠子的息肉也是分为很多类型，息肉只是一个统称。
2: 嗯，
0: 而在胃里面我们息肉可以分为炎性息肉、增生性息肉、家族性息肉、幼年性息肉很多种，并且还有各种各样的综合征，家族性息肉病是最常见的。而结肠里边的息肉呢也是一个统称，它也分为这种炎性息肉，包括这种巨齿症状病变，还有这种腺瘤，腺瘤又分为根据病类型来分为这种绒毛状的、管状的，还有混合性这种腺瘤。而根据不同的组织类型来说，那么这个息肉后续的发展方向也不一样。大部分来说，这种炎性息肉和增生性息肉属于这种良性的这种病变，一边来说这种只要切除掉就可以了。
2: 嗯，
0: 而对于腺瘤来说，特别来对于结肠来说，这种腺瘤一个是这种锯齿状的这种病变 SI， 我们经常说 SSL、 SSA、 SSP 这种病变，还有就是这种腺瘤绒毛状管状腺瘤，如果出现这种异型增生，那么它癌变变成结肠癌的风险会大幅度增加。所以说息肉虽然说是个良性病变，我们要根据它的病理类型，现在目前来说我们碰见息肉我们要尽早的消灭它，防止它继续恶变长大变成癌，所以是和我们的早诊早治这种策略也是相关的。刚才讲到了这种息肉病因，病因非常多也非常复杂。
2: 嗯，
0: 一种是基因的突变，这是家特别家族性息肉病，这种可以是，还有这种胃底腺多发的胃底腺息肉都和这种基因突变有关系，这是一类。第二类是这种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我们好多朋友喜欢吃这种辛辣的、这种熏烤的这种食物，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可以。再一个，这种肠道本身这种炎症刺激也会出现这种息肉病变。
2: 嗯，长期的炎症刺激，您说的这个长期炎症刺激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0: 主要指的我们现在就是最近研究比较热的和比较多的，就是这种炎症肠病，然后溃结、溃疡结肠炎、反复慢性炎症刺激，还有一些病例什么结肠炎反复的炎症刺激修复再损伤，反复的过程当中可以出现这种，有些一开始认为结肠溃疡结肠炎可以出现这种假息肉，但是目前发现这些假息肉当中也会出现癌变。
2: 嗯，
0: 所以这种密切的随访非常重要。
2: 嗯，是。那像是溃疡性结肠炎等这些炎症，哎，一般要是有这种炎症的话，我们自己应该有没有症状能感知得到呢？还是它一直是在我们身体里我们发觉不到？
0: 溃疡性结肠炎呢，包括炎症肠病呢，它有非常典型的特点，溃结的特点就是什么？腹痛、腹泻、粘液脓血便，同时可以伴有这种里脊后重。我们经常有些病人说我拉血了，肚子还疼，很多病人就大意的说我就是个痔疮吧。
2: 嗯，
0: 但是有时候不是痔疮，您可能是个溃疡性结肠炎，但还有一种可能结肠癌，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故事，年轻的人认为自己是便血，认为是自己痔疮，一直按着痔疮来治，效果不好，一做肠镜结果是个中晚期的结肠癌。我们临床上碰见太多这种血淋淋的例子了，所以现在碰见便血的，我们常规都会建议患者来进行肠镜的检查。
2: 嗯，是，那您说的这种，哎，无论是结直肠癌、痔疮和刚刚说的这种炎症的这一些病变，都是一大症状，就是便血。那在生活中，可能这样的，哎，便血的这样的情况的朋友很多见，存在很多。但是呢，可能不是每一位朋友都特别的认真去对待，特别是现在又应该说是普遍大家认为十人九痔，很多人认为自己是痔疮出现便血而自己去很轻松的去想有可能是痔疮的原因。那在生活中，如果我们先不进行这种，哎，在医院里的鉴别判断，我们自己好不好判断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呢？
0: 一般痔疮便血的特点是什么？一个是便后滴血，再一个是可以大便表面附有鲜血，并且痔疮一般轻度的痔疮不会出现贫血，患者也不会出现这种消瘦乏力这种症状。如果是炎症肠病溃结的话，它会合并什么呢？合并腹痛，如果重的话，病情进展的话，炎症肠病活动期的话，可以出现这种发热、全身症状，包括这种贫血的症状。而结直肠癌，特别是这种右侧的结直肠癌的话，它是比较隐匿的，它一般初始症状不是便血，它可以很多人可以等出现消瘦了，等出现这种贫血了，再去检查才发现右半截上长了肿瘤。而左半截上患者，特别是在直肠这边的患者，很多患者初始为表现为这种便血，但是它还有一个特点，当这个直肠癌长得足够大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大便的性状的改变。比如好多患者说，我大便变细了，比原来变得细得多，或者拉不干净。还有一种这种情况是什么？就大便的次数的改变，大便明显比原来多，或者说是明显的少了，排便困难，解不下来，这是因为直肠肿瘤或者结直肠肿瘤导致肠腔狭窄，导致这种排便的困难。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症状来鉴别，但是我们还同时要小心，有些患者症状不典型，比较隐匿，同时要结合内镜和 CT 检查。如果您便血长时间便血一直得不到缓解的话，还是建议来医院我们做做肠镜，做做 CT， 来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便血。
2: 嗯，是。那我们平台有听友问到说，在几年前偶尔会出现一些便血的情况，想问一下，哎，现在还需要去看一看查一查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吗？那几年前出现这样便血的情况，也就是说这是之前发生过，
0: 这就要看它有没有伴随症状。如果你仅是偶尔出现一次便血，如果像痔疮一样，你只是说滴上两滴血，或者是手指擦的时候出现少量血，那这种痔疮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2: 嗯，
0: 但如果说近期你也出现了乏力、消瘦、贫血或发热，那这些都提示你体内有可能会存在其他的病变。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你尽早来检查。
2: 嗯，是。那如果说在生活中啊出现像便血，或者说是出现这种大便不规律这样的情况，像是比较常见的，哎，有时候是排便困难，几天不排便，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大便的这个性状改变了，哎，出现这种，哎，便细，或者说是出现这种拉肚子这样的情况，像是这如果说违背以前的一些规律的话，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朋友们要及时去关注，去做个检查看一看，排除一下，作为放心。
0: 对，是的。
2: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省立三院消化内科李君山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肠胃健康的防治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关于肠胃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 8261-4866 8261-4866，826-149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那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专家来为您解答。好，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呢继续来聊。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许多老年人 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5: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4: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5: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4: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5: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4: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6: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三院消化内科李军山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肠胃健康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
1: 5318-614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嗯，你好，是有什么问题想咨询李主任吗？
2: 是，我想问一下李主任啊，就是这个人那个老年人这个便秘这个怎么治疗呀？
1: 你好，想问一下您的家人他是大便干硬还是排便困难？排便困，主要是排便困难。
2: 大便的性状是什么样的？是比较粗硬啊，干粪块，类似于羊屎蛋那种？
1: 对，一开始是干粪块，可能是，然后比较粗硬，便出来以后就好了。
2: 那老人大约几天解一次大便呢？
1: 基本上是一天一次，但是有时候
2: 一旦拖到第二天了，可能就更厉害一些。哦，那老人有没有什么基础病变，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这个都没有，都没有哈。老人今年多大年纪了？65。你说他这个便秘的时间大约有多长？
1: 大约有一年多了吧，或者有两年。
2: 两年多了。哦哦哦，那老人他有什么感觉吗？就是肚子疼、肚子胀、恶心、不舒服这种感觉有没有？
1: 疼胀，他偶尔会肚子疼，其他什么胀啊什么的，那个都没有。哦，
2: 是这样。这样老人大便的次数倒是正常的，但大便的性状不行，大便是干硬为主。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需要第一改变老人的生活习惯，
1: 哦，
2: 和作息习惯。
1: 哦，
2: 我不知道老人的休息睡眠怎么样。
1: 睡眠一般情况。
2: 一般情况是吗？
1: 有没有说早醒啊，晚上睡眠质量不高这种情况在？睡的倒是时间吧，基本差不多在7-8个小时上一天啊。睡眠不是那么可能不是很好。哦，那饮食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吗？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不喜欢吃青菜，不喜欢多喝水，喜欢吃一些肉食多，或者吃一些这种精细的食物多。
2: 没有，那蔬菜水果吃的也都不少。不少是吧？
1: 喝水也还行。嗯，
2: 行。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便秘也要知道，最根本的就是要调整生活方式和作息规律，希望老人呢改善一下睡眠状况，然后饮食结构调整好。第二呢，药物治疗方面，针对老年人呢，我刚才听到您说的这种老人主要是这种大便次数还可以，一天一次，但主要的问题现在是大便的干硬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吃一些药物 来改善这个状况。药物呢可以老年人年龄比较大，我们可以选用一些比较温和的一些药物，像我们经常吃的这种乳果糖和合并合用一些益生菌来试一试看一看。一般我建议患者用药来说呢，先用上1周左右，看这个方案适不适合。如果方案不是很适合，我们再调整，再家用别的药物。现在我们有一些新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这种利大诺肽，让它可以促进肠道的分泌， 这种促进这个肠子蠕动，同时还能缓解这种腹痛。这利大诺肽是一个，再一个什么呢？是莫沙比利。莫沙比利是个胃肠动力药，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如果老年人这种肠子动力不好，排便费力费劲，可以合用莫沙比利。但是呢，如果老人有这种心脏不好的情况，我们要小心莫沙比利这种不良反应。另外呢，老年人这个年龄的话，长期的便秘的话，也会造成这种结肠息肉的发生。所以说，第一，我们可以先给药物治疗。 第二，我们建议老人可以做个肠镜看一看，常规来说，我们按照我们中国这个指南来讲的话，包括中国人群特点来讲，我们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都要来做一次胃肠镜，看一看你的胃肠道有没有问题。
1: 嗯，好吧，
0: 我觉得李主任解答的非常清楚了啊。
1: 是，谢谢李主任。
0: 嗯，你这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嗯，好的，也感谢您的参与。好，就这样，您的问题就解答到这里，再见。
2: 不客气，再见，再见。
1: 嗯，再见。
0: 那刚刚这位听友的问题，我觉得 很普遍啊，家里有老人的这朋友可能有可能很多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哎，老人就普遍是这种排便困难啊，特别是这种没有排便感这样的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是跟我们这年龄啊什么的也有关系，是吗？
2: 有关系，随着年龄增长，人的这个胃肠动力可能会越来越差。没有动力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大便会比较困难。而我们知道，我们结肠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主要是重吸收水分。而我们大便在结肠待的时间越长，那你大便可能会越来越干硬。针对这种便秘的类型和病因，我们的治疗方式也不同。但是针对老年人来说，有好多朋友现在也经常会吃喝一些这种像番泻叶啊、芦荟啊、通便灵这些药物，这有些病人喝了效果还很好，但是长期用这些药物也会造成一种问题。因为它含有N醌类药物，会造成这种结肠黑便病，因为结肠黑便病这个基础上呢，也会导致这种结肠息肉或者癌变的这种几率。所以这类药物目前来说，应用效果有些人效果朋友可能会很好，但是不建议长期应用。
0: 是。那在过去的时候，很多这老人排便困难的都会选择像番茄叶、大黄，我们听起来这些药名都不陌生。其实现在应该说是针对于我们这排便困难，这些药物还是限制使用了，是吗？
2: 对。
0: 是。好，那朋友们如果有关于消化肠道方面的问题，可以去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那我们邀请到今天邀请到山东省立三院消化内科李君山李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1: 你好，主任好。李老师好。
2: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啊？请讲。
1: 我请问一下李老师，这个慢性胃炎平时的这个治疗上有什么注意的事？
2: 这个得需要看您慢性胃炎的原因。我们中国人来说，现在慢性胃炎很大的一部分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幽门螺杆菌，第二个呢是这种药物，特别长期吃这种阿司匹林啊，或者吃一些抗肿瘤药物，第三类呢就是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饮酒，还有这种应激这种反应在，还有其他一些疾病造成了胃部的损伤，出现胃炎。我不知道您查没查过幽门螺杆菌？
1: 当时没有。
2: 没有是吧？如果那您的胃炎表现症状是什么呢？有没有这种口腔异味、口臭，或者这种腹胀、早饱、嗳气这种表现呢？
1: 对，这种情况有。
2: 有是吧？有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因为在中国呢，我们现在幽门螺杆菌感染率特别高，所以说我们要查一查，看看有没有幽门螺杆菌。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会导致慢性胃炎，同时它会造成这个胃的这种萎缩肠化，所以我们根除了幽门螺杆菌非常重要。
1: 对，好，谢谢李老师啊。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啊。
0: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
2: 另外呢，建议您还是做个胃镜，评估一下您的胃的情况。
1: 好的，谢谢，
2: 不客气，
0: 好嘞，再见，
2: 再见，
0: 那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这种经常会出现这种上腹部疼痛，或者是吃凉的辣的动不动就拉肚子，偶尔出现恶心呕吐、食欲不振，或是没有吃很多就感觉这种胃胀不舒服，甚至出现排便困难这样的情况，都是跟这消化可能有关系。那有这样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老话叫十味九病。那刚刚李主任也说到了，那现在我们很多人啊，可能这个胃啊出现一些像是不适的感觉，还有可能很多跟这种您前面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呀，包括胃炎啊，都有关系。在这儿也想问一下，那之前很多朋友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已经不陌生了，我们经常会在网络上或在一些文章里啊看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和这胃癌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在这儿您呢也能抽出时间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是这样子，幽门螺杆菌造成的胃的损伤呢，很多现在中国人大部分好多就是在幼年期感染，及成年人呢感染是个急性的感染过程，幽门螺杆菌，而幽门螺杆菌进入胃内之后，在胃的胃窦部种定植，然后就会造成胃黏膜的损伤，这种慢性的长期慢性反复炎症刺激就会造成慢性胃炎，然后可以出现这种萎缩肠化，而在萎缩肠化的基础上它会进一步出现这种癌变。早期的时候可能只是单纯的这种萎缩肠化，而随着这种炎症刺激的因素反复的刺激，那么它就会出现这种不典型的增生，而进一步可能下步就会进展成低级别上皮瘤变、高级别上皮瘤变，而进一步发展为胃癌。这是一个持续不断连续的过程，
0: 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是我们查到了这病菌，然后在这个病菌的这个长期的携带下，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胃部会出现一些功能性的一些疾病，然后在这长期下去的话，如果我们不尽早干预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你像您说的这种这种上皮或下皮这种一些病变的这些情况，慢慢发展的话，就有可能最后导致就最后一步就是胃癌，是吗？
2: 对，是的，是的。这个胃癌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也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是个多种病因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目前我们统一的观点是，发现了幽门螺杆菌，如果你同时有这种萎缩性胃炎，或者有溃疡，或者这种不明原因的腹痛等各种情况下，都建议来根除这种幽门螺杆菌，并且现在我们又提倡一个新的观念，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来说喜欢聚餐，我们现在提倡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家庭内的筛查，并且进行杀菌。但是好多同学担心说我家里有孩子怎么办，目前我们公众的观点是14岁以下儿童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不建议积极的去查，也不建议积极的去杀。
0: 哦，也就是说这家庭里面如果说孩子患有这幽门螺杆菌的话，也不建议这时候去先去针对治疗，是吗？
2: 如果孩子没有明显的不适症状，也没有说这种证实的有溃疡或者这种糜烂性胃炎这种状况在，或者消化不良这种症状在的话，我们不建议给14岁以下儿童进行杀菌治疗，因为14岁以下儿童有部分儿童可以进行自我的清除。
0: 是。那像您刚才说到像很多这家庭性的这种如果说是聚集性的这样的很多这朋友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建议大家都去做检查，那是不是说明这个幽门螺杆菌可能通过一些我们像吃饭啊一些这样的一些唾液就可以传播呢？
2: 是的，是的，可以通过这些途径进行传播，并且现在我们提倡分餐制，也是为了杜绝这个进口的传播途径。
0: 是。那同样如果说是查出患有幽门螺杆菌的话，那这时候也不必太紧张，因为刚刚李主任前面说到了，他应该说是如果说发展成癌变的话，还需要很多一些因素共同来激化它才可以。
2: 对，是的，并不是感染幽门螺杆菌导致了
0: 就一定会癌变啊、
2: 包括有的患者会担心说我是萎缩微型胃炎，我有肠化了，我下不去是胃炎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从萎缩肠化到胃癌进展过程。

0: 控制的扼杀的摇篮里的是吗？
1: 对，我们一直在提倡早诊早治，我们要正线迁移，原来是防癌，防什么癌？防晚中晚期的结直肠甚至胃癌，现在我们防的是什么？早期的结直肠癌，早期胃癌就从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萎缩性胃炎开始，而对于早期的结肠癌，我们又从消灭息肉、消灭腺瘤开始。所以说，我们现在正线的迁移就是对于我们国民健康来说至关重要。我们把它疾病消灭在这个初始阶段，不让它进展到癌，或者它只在早期的时候把它治疗掉，那个对于患者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是，那李主任说的特别好，那特别是在生活中啊，应该说是普遍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像是烟酒啊、饮食等等，都会导致我们这胃的压力、肠胃的压力过大。所以在这儿也确确实实，我觉得很有必要提醒朋友们，这肠胃镜的检查应该是把它提上日程。那在这里问一下李主任，像肠胃镜检查，您建议一般到什么年龄就要进行一个常规检查，多久要查一次呢？
1: 根据我们中国的早诊早治指南，特别是王国义教授提出这种早诊早治的观点，四岁以上的成年人都要进行这种早癌的早诊早治早筛查。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是，如果您已经超过四十岁了，特别是如果您有家族史或者是长期吸烟饮酒等不良的生活习惯，建议您早期做一个胃肠镜的筛查，防患于未然。
0: 嗯，是，那超过四十岁的话，建议您把这肠胃镜检查提上日程。那同样，如果在生活中啊，那我们更也是在，更是要注意怎么去保护我们的肠胃，不让它受到损伤、受到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对我们的肠胃进行一个保护呢？那老人话说，都说这三分治，七分养，我觉得这个七分养是不是就特别关键呢？
1: 对，特别关键。经常我在门诊给病人说，我说再好的药也治不了你的根本的原因。如果您的生活习惯不好，您的饮食习惯不好，大夫有再好的药也给你根治不了您的病。
0: 嗯，
1: 首先我们任何的疾病的治疗，特别是我们消化系统疾病，经常我们经常说病从口入，我们要注意饮食健康，注意这种健康的饮食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治疗一个疾病的最初始的和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方式。其他的药物包括我们其他治疗是在基于这个基础之上在做的一些治疗。
0: 是，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看我们的平台上也有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李主任，这前两天是吃坏了东西造成上吐下泻，想问一下像这样的情况一般应该怎么去治疗呢？
1: 一般来说，这种就是这种典型的这种急性胃肠炎病情表现。
0: 嗯，
1: 如果您没有发热也没有这种便血，只是单纯的呕吐腹泻，腹泻次数也不是很多的话，那么您可以吃一些肠道益生菌，同时可以吃一些止泻药像蒙脱石。但如果您出现了发热，那么建议您早期来医院进行检查，看查一查大便里有没有这种白细胞，看你血项高不高。如果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用抗生素来进行治疗，同时给你输液补液来进行这种营养的支持治疗。我们经常说，最近我们也碰到几例这种严重的这种急性胃肠炎的患者，出现了这种肝胆休克。当这种
0: 这是比较严重的了。
1: 对、
0: 啊，
1: 特别是一些有基础病变的老年人，吃了冰箱里的冰冻食物或隔夜食物之后，出现了这种急性的腹泻，就因为这肠黏膜损伤之后啊，大量细菌入血，然后繁殖，出现这种菌血症，全身的炎症反应都出来了。重的话就这种肝肾休克，甚至可以说危及生命。所以说早期的这种饮食健康，还是回到那句老话，我们说病从口入，三分治，七分养，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饮食健康，注意我们的生活习惯，这才是我们大夫最希望看到的一个方式。
0: 嗯，那您刚才说到在您的门诊上碰到好几例是因为吃了这个冰箱里的这种食物造成的出现急性的这种胃肠炎。哎，也有很多朋友说我也经常是吃冰箱里的食物，像是经常冰冻的这种水果呀，哎，过夜的蔬菜呀，为什么我吃了就没有事呢？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一种情况呢，可能每个人的冰箱也不一样，每家的冰箱都不一样，有些人的冰箱可能常年不打理，那么他冰箱里的这种细菌滋生会非常多，这是其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刚才说的几个病人呢， 都是有基础病变，
0: 嗯，
1: 本身体质比较弱，可能我们正常人吃的东西，我们肠道有胃酸，有胆汁，还有胰液，有些消化液，它有下循作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它的胃肠功能是弱的，它的保护的这种屏障是弱的，而当这种有害的细菌或者这种有害的食物进入体内之后，它没法得到有效的防护，换句话说，攻击力大于了防御力，那就会出现病症。我们人机体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中，一方面有保护的因素，同时外界不停地有攻击因素在，当超过一定临界值之后，我们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
0: 嗯，是。那像是除了刚刚说到在夏天里面我们容易吃到一些冰箱里的这种冷冻食品会导致出现急性的胃肠炎，那还有一种就是，哎，前段时间有不少朋友反映说，因为在吃夜宵，在路边摊吃夜宵的话也会导致出现这种上吐下泻这样的情况，这是不是也是跟这我们吃的这个食物不洁有关系呢？
1: 是的，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填报一个卡，叫食源性疾病商贸卡。
0: 嗯，
1: 很多患者来，他就很，特别是这种群体的出现这种情况下，那大部分是和某一种食物或者在某一家饭店吃饭相关，这种当然就可能是这种卫生问题引起来的。
0: 嗯，
1: 所以说路边摊虽然美味，大家也要注意这种卫生情况。
0: 嗯嗯，
1: 特别夏季这种高发的情况，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身体健康。
0: 嗯，那如果说是出现这种吐或泻的这种情况，哎，在家里我们可以自行进行这种止吐止泻吗？
1: 如果是清醒的话，您可以吃一些药，但是如果您吃药之后症状没有缓解反而加重的话，建议您尽早上医院来。一般来说，如果您的腹泻次数超过了6次以上，同时伴有发热，伴有腹痛，并且呕吐次数频繁，吃上药效果不好，要尽早来到医院进行诊治。
0: 嗯，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有朋友想问李主任说，这吃生食会不会导致出现这种肠胃疾病呢？
1: 会的，我们中国还是建议吃熟的和热的食品。
0: 嗯，
1: 生食有几个问题，第一，这个人吃进去之后可能不一定胃肠能耐受，第二个，有些食品，特别有些人喜欢吃寿司，吃一些生鱼片，
0: 嗯，
1: 这些食物里面可能会有寄生虫。
0: 哦，
1: 这是目前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所以说饮食健康非常重要，大家不要为了一时的这种清口爽快而出现这种胃肠道的这种疾病。
0: 嗯，是。那我还一点时间，李主任，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生活中我们怎么去保持一个合理的饮食来保护好我们的肠胃呢？有没有对肠胃比较好的一些饮食习惯呢？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1: 一般来说呢，这个没有固定的食物，因为每个人的胃肠道不一样，他对同一种食物的耐受性不一样，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就是建议进食这种好消化易吸收，刺激性小这食物为主。同时烟酒的量要掌握，我们要掌握度。
0: 哦，烟酒也会刺激到我们肠胃是吗？
1: 是的，烟酒这种长期这种不良刺激也会导致这种各种疾病的发生。
0: 嗯，是。那保持一个合理的饮食习惯，避免暴饮暴食，哎，这会极大的损伤到我们的肠胃。那除此之外，像是一些药物的应用啊，或者一些情绪的波动啊，有时候也会导致我们的肠胃健康是吗？
1: 是的，特别是人处于紧张或激动状况下，这个胃肠的黏膜会导致循环的障碍，导致缺血，导致这种黏膜屏障的这种减弱。同时人在这种情绪激动的时候，紧张的时候，胃酸分泌是增多的，这种损害因素增加，会导致这种血管的这种损伤，黏膜的损伤，进而出现这种糜烂、出血甚至溃疡。
0: 嗯，好，那平时一定要遵守生活规律，心情平和，按时就餐，按时睡觉。当然如果说肠胃出现不舒服的情况，也要及时就医。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在这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的健康科普。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事情，而小陈呢，就算是上班的时候也无法让精力完全的集中。此时 经常受到领导的指责。

0: 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
1: 在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
0: 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各种果汁特别是橙汁也含有丰富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0: 现在是凌晨3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2: 农药是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对防治农作物病虫草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用重大。提高农药利用率和环境安全性是当前农药科学使用的重要研究导向，更是实现我国农药零增长目标和落实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技术保障。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刘峰教授团队基于现有农药品种，深入开展剂型优化与施药技术研究，善于从生产实际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应用效率，降低环境负担，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天的山农大家说，咱们就跟随刘峰教授团队一起了解农药科研背后的故事。
3: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燕丽。农药是农业生产中防治病虫害不能缺少的工具，如何认识利用好这个工具呢？目前的新型农药是什么样子的呢？未来的农药科研发展的热点趋势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的刘峰教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刘教授你好。
4: 你好，
3: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咱们一提起这个农药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和有毒会联系到一起，觉得会影响食品安全、环境安全。那您是怎样看待这些观点的呢？
4: 食用农药呢是我们现代农业的特征啊，我们现代农业呢其实是离不了农药和化肥的啊，这是我们增产的基础。
5: 的确这个农药要想发挥作用，尤其是作为杀虫剂来讲，那它肯定是对害虫是有毒的啊。包括呢，我们知道农药除了杀虫剂之外呢，还有杀菌剂、除草剂，还有植物生长调节剂。所以说呢，这些药要想发挥作用，肯定是对它的靶标生物是有毒的啊。但是这种毒呢，就是不等于对我们非靶标生物呢也有毒。谈农药色变，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能杀虫的可能对人也是会存在着比较大的影响的。那包括呢说到这个除草剂哈，那我们知道一个过去比较好的广谱性的这个灭生性除草剂叫百草枯，那这个就是药剂呢也是咱们农药管理呢把它列到剧毒的品种里边，限制就是的这个药呢在国内生产销售和使用。
3: 咱们国家对这个农药进行了比较严格的这样的划分和管控，对吗？
5: 农药是所有的农业投入品里面管理最严格的，那表现在就是我们农药要想上市使用的话，它必须得经过这个严格的登记管理，那特别是对环境生物的安全，对人的安全，那么甚至呢有的是急性影响、慢性影响都要去考察。我们尽可以相信那么已经登记的很多这个农药呢它还是比较安全的， 当然我们说呢，有的时候可能随着这个科技水平的这个限制哈，已经登记的药品呢，它可能也会陆续暴露出一些问题来，对人可能存在着慢性毒性，对其他的生物存在一些慢性影响。作为农药管理机构呢，它还对这些品种呢定期的再评估，就是也就是再评价，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能就是也该退市的就退市。
3: 农药科研发展的一些新趋势是怎样的？
5: 整个农药的发展呢，是我们可以用几个词来概括啊，高效、低毒、低残留、环境友好、高效。那表现在呢，我们单位面积使用的这个量啊非常低。过去呢，在无机农药时代，可能一亩地用的有效成分可能是几公斤，十几公斤哈。那么现在农药呢，基本上都是在一克有效成分以下，甚至呢更低，这个就是效率呢就是大大的提高了。那么低毒呢，是指的对非靶标生物呢是低毒，特别是对人是毒性低的。我们现在很多微毒是无毒农药，所以这是它的安全性方面呢是有保障的。那么低残留呢，就是说明这个药剂呢它能够代谢降解，那么它本身又是有机化合物呢，被微生物啊、被光啊，还有一些环境因素呢这个作用下呢它分解，所以说呢它就在施用以后呢，在环境中不会有这个长时间的残留。包括环境友好呢，我们也说了，除了对有害生物有效之外呢，对非靶标生物呢是安全的，它和环境呢能够和谐共处，这是我们整个这个新农药发展的一个方向。21世纪以后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用水来去替代这些有机溶剂啊，一个是味道下降了，对人的影响呢也就减小了。还有呢就是一些微囊缓释农药，它可以延长控制期，减少这个施药的次数。所以整个农药制剂来讲呢，也是这样一个发展趋势。现在我们国家重视环境，特别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理论，这个提出来以后，那我们在开发农药方面呢，国家也在引导着我们开发一些生物源农药或者生物农药，甚至呢是一些活体农药。那么生物农药呢，它因为在环境中来自于自然界，那么它在自然界中呢也容易代谢和降解，所以说呢它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比较广谱的所谓的生物源的农药，你比如说阿维菌素、多沙菌素，那么这些呢是由于这个菌产生的一些次生代谢产物，那么它的一个是杀虫、杀螨，甚至呢杀线虫，这是它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优势。阿维菌素呢，它尽管杀虫比较广，但是呢它也存在着生物农药容易光解啊，还有呢它在这个使用的环境中呢容易被土壤吸附、被微生物降解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未来呢就针对的这些不稳定的生物源农药呢，我们往往呢是通过剂型和施药技术来进行合理的搭配，包括呢使用的场所上呢，我们来去考虑呢，来去克服它的这种不利的这种作用，来延长它的持效期。
3: 目前来说的话，农药还是来预防这个病虫害最有效的这样的一种手段。
5: 这个就和我们打仗似的，农药呢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战场使用的一些子弹、炮弹，是吧？导弹。那么这个农药呢也是有五花八门，根据我们实际防治的需要，都能找到相应的一些产品，能够解决这个病虫草害的防治的问题。过去种棉花的时候啊，棉铃虫大爆发，它是棉花上的主要害虫。那如果这个棉铃虫爆发的时候呢，你不使用这个农药，有时候呢就压制不住这个害虫的危害，可能会颗粒无收，就一个桃子都没有。打草也是一样。那么如果我们不使用除草剂，单纯的这个使用这个人工除草，那现在呢是不可想象的，现在都是化学除草。那么这样呢就把人从土地上呢解放出来，他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呢去从事一些其他附加值更高的一些工作。
3: 您和您的科研团队已经在农药科研领域已经深耕了30多年了，那您能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和您团队的一些比较好的成果和技术吗？
5: 我是92年参加工作的哈，刚工作的时候呢是正好赶上这个棉铃虫 在棉田大爆发，那时候呢抗药性也比较强，这个种群数量非常大，我的导师是穆立老师哈，那么他就是开发出来这个棉灵宝，当时呢也是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呢也是继承了莫老先生的这个传统，所以一直但在这个农药一些新制剂的这个研发方面呢就是做一些工作。我们这个团队呢现在叫农药高效利用与环境安全啊，这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名称。目前呢我们现在就是聚焦在特别是涉事蔬菜这个病虫害的防控方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根据线虫病的省立化的施药技术防治线虫病呢，现在主要的药剂呢是有这么几个哈，你比如说赛唑林啊、阿维菌素啊，包括这个就是伏必菌酰胺啊，这几个比较有效的品种哈。那他们就是这个剂型上来说呢都是一些颗粒，这么大的颗粒能不能接触到比较小的线虫啊，这就是一个利用率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做了几个工作，一个呢是把阿维菌素呢通过这个结构改造，通过它的化学修饰就可以提高它的溶解度，屏蔽掉它这个集团里面的羟基，就可以减少有机质对这个药剂的吸附。那么如果我们随着这个灌溉水施药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提高随水的这个移动性。我们现在把它就是还原成常规的，你比如说这个微乳剂啊、水乳剂啊，包括呢做成微囊悬浮剂。那我们通过这个微囊化之后呢，外面给它包上一层这个囊壳材料，在土壤中的移动能力呢也是能够提高的。我们现在也还在做这个就是进一步的施药技术，就包括我们现在正在推广的这个轻碱化的这个根结线虫病防控技术。这种技术呢我们现在也是正在这个示范和推广这个阶段啊，相信呢过几年呢就能显示出它的这个效益来。我们发明的这种技术呢把药剂呢涂表喷雾，然后通过悬耕混土把药剂呢就是悬耕到我们在这个20公分左右的这个位置，让药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土壤里边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很好的解决我们很多药剂特别是阿维菌素啊这类的杀线剂呢它很容易被土壤吸附，随着灌溉水施药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在土壤中的分布不均匀，导致了我们效果不理想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技术呢经过我们这几年的这个试验示范呢，这个农民呢还是比较接受的。
6: 刘教授，我再请教您一个可能我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有效的去除我们蔬菜瓜果当中的农残呢？
5: 如果我们水溶性强的农药施到这个蔬菜上之后呢，我们是可以通过水的清洗是可以这个冲掉，难的就是一些脂溶性的农药，臭氧呢它往往就是我们说臭氧分子呢有强氧化能力，所以说呢它可能是把这个药剂呢是可以消解的，这种措施呢肯定是有效的，可能建议采用一些这个洗洁精是吧，这个来去清洗。那么洗洁精呢我们知道它能去除油污，那理论上讲呢它去除农药呢也是可以的，国家呢非常重视这个农产品安全，可能会加强这个产地的监管啊，就是这个生产环节呢是各种各级农业管理部门，包括呢对农资经营这个户啊进行这个监管。一般的就是大型的超市，一个是基地抽检，一个是你送来了之后呢他来进行抽检，所以说呢这个抽检出来不合格的呢他就要去退回或者销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从大型的商超呢去购买这些蔬菜呀、水果还是应该是值得放心的。农民朋友们在使用农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间隔期这个问题。这个安全间隔期的含义呢就是从最后一次施药到收获这个时间，建议我们这个农民朋友在
4: 这个使用农药之前呢，一定好阅读好这个使用的标签，按照标签使用呢，既可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也可以保护自身的利益。
3: 质量新农、绿色新农以及绿色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农药行业共识。在保证环境的前提下，如何保证产量安全、食品安全以及能源与资源安全？刘峰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用行动孜孜不倦地走在探索新型农药绿色发展的道路上。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2: 植物发生病虫害，果实产量低，品质差，可能都是植物免疫力低下导致的。确实，植物和人一样都有免疫力，那提升植物免疫力，对防治植物病虫害、提高产量和品质具有明显突出的作用。同时啊，植物免疫力的提升还能够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让农产品更绿色、更健康。今天的山农大家说，我们就跟随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丁新华教授，了解一种特殊的植物疫苗和植物疫苗提升植物免疫力的故事。
3: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古话说啊，上工治未病，植物的病虫害防治同样如此。如何提高植物的免疫力，减少农药的使用，提高植物的抗病性，让植物自身更强壮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丁新华教授一起了解植物疫苗背后的故事。
7: 丁新华教授长期从事植物与微生物互作、植物免疫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致力于病害绿色防控和智慧生态农业发展。
8: 野生植物在生长过程中经常会受到干旱、低温、盐碱、病害及动物的危害，而植物不能像动物可以主动躲避危害，但植物还能生存繁衍数亿年，这其中究竟隐藏着什么奥妙呢？大量研究发现，野生植物根内内生菌代谢物质能够促进根系发育，提高水肥的吸收能力，激活植物免疫系统，进而提高抵抗逆境和病害能力，是野生植物能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繁衍数亿年的生存密码。野生植物对不良环境的免疫诱抗作用引起了农业科研者的重视。
7: 山东农业大学丁新华教授团队聚焦这一重大课题，校企联合攻关，通过多年研究，从上万植物根系内生菌中进行筛选，反复验证，最终研制开发出了超高活性植物免疫诱抗剂。
3: 丁教授您好，刚才咱们通过短片呀，初步了解了植物免疫诱抗剂这一科研成果，那您能详细的再介绍一下它的功效和特点吗？
9: 这个植物免疫诱抗剂呢，有的也把它称为叫植物疫苗，它也是一种新型的生物农药，它不同于这个传统的这个化学农药。你像化学农药的话，一般是以杀菌，为目的，而这个植物免疫诱抗剂呢，它是以植物为目标，通过激发植物的这个免疫和代谢的系统，来提高植物对病原菌的一个抗性，并且呢还能提高植物的像抗逆性啊，并且去提高作物的这个产量和品质等方面的一些性状。另外呢，这个植物免疫诱抗剂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相对于这个化学农药，它一般是这个对人畜无毒啊。另外呢，还有它就是它的作用也比较广谱，而且呢，它还有这个不易造成这个病原菌的抗药性等等这样的一些优点。
6: 那它其中的一些原理您能给我们讲解一下吗？
9: 其实这个植物免疫抗剂进行病害防治的原理呢，其实它也是说这个植物它跟人一样，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免疫的这样一个系统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免疫抗剂呢，其实就是通过去喷洒到植物的这个表面，能够去被植物这个表面的一些膜蛋白的受体啊来进行识别，识别以后呢，来快速的启动植物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系统，并且去加快植物的这样一个代谢的过程。比如它可能会产生一些信号的级联反应，产生一些抗病原的一些物质等等，是吧？并且呢，也可以促进这个植物根系的这样一个生长，让植物呢生长更加的健康。这样的话，它也可以不仅去防治植物的这个病害，同时呢，也可以去提高作物的产量，尤其是可以提高作物的果实的这个品质。比如像我们研究发现，它可以提高一些像维生素啊，像这个一些类黄酮啊，还有包括像一些糖啊、蛋白呀、啊、这些物质的积累，大大的提高这个作物的品质的质量。这也是它非常相对于化学农药来说，不能比拟的一个好处啊。这个物质呢，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低，就是说我们说的达到了一个衡量的级别，就是比如说它的使用浓度达到了这个一个 ppb， 就相当于是十亿分之一的这个浓度。
6: 那它和传统农药相比，为什么它的使用量这么低，效果却比传统农药好呢？
9: 就是我们在去筛选这些类真菌的代谢物的时候，我们就设定了一个叫超高活性。你像一般的比较大家比较多的这些微生物代谢物啊，在激发植物免疫啊，促进植物生长啊，一般的浓度是在一个 ppm 啊这样的一个浓度，就是百万分之一的浓度。我们考虑到就是说，为了今后开发产品的时候能够去大幅的降低这种绿色农化产品的这个价格，所以我们在筛选活性的时候就设定的是在一个 ppb 这样的一个浓度，就是在传统的筛选这种代谢物浓度的基础上，相当于是提高了1000倍，是吧？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我这个用量啊，只有常规的用量的1000分之1，同样的我的这个生产啊，它的这个产品的价格的成本啊，也会大幅的降低。
6: 它相比传统的农药来说，它的价格上更加的实惠啊。具体是什么样子呢？
9: 比如说我们一般打一次化学农药吧，一般都在5到10块钱，是吧？甚至一些好的农药可能一次使用都在这个50元以上，是吧？而我们的这个免疫抗剂呢，比如说我们在使用这个喷雾，是吧？一亩地，是吧？一般对应这个两喷雾器的这样一个水，大约30升吧。我们使用的这个免疫抗剂是0.3毫升啊，这样的一个用量，对应的就是0.3克，所以它的这个使用的成本呢，就是在0.3啊到0.4元这样的一个范围。所以相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化学农药啊，可能它的使用的成本只有它的1/10啊，这也是它的一个亮点之一吧。
10: 咱用了这个产品吧哈，咱这个玉米这个苗也旺，它也壮，哎，它那个病虫害也轻。原来你看就是他们那个都打了4-5遍药，咱这个都打2遍，也增产。反正我用了5-6年了，以前是都1000把斤的产量，这现在用了这个产品吧，1300-1400吧。哎，反正这个玉米啊挺好。
6: 和市面上类似的这样的产品，以及和传统的这样的农药相比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它是互相替代的呢，还是互为补充的呢？
9: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首先我谈一谈这个免疫抗剂跟化学农药的这样一个关系。当前这个在这个农药市场可能占主要大部分的还是化学农药，对吧？因为化学农药呢也有它的一些优势，比如说使用以后立竿见影，对吧？容易看得到，对吧？这样的一些优点，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以后农药的一个发展趋势肯定还是会逐步的去越来越多的体现出这个生物农药啊，尤其是免疫抗剂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前景。因为我们 可以通过这个免疫抗剂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处理，预防，来提高这个作物的免疫力，就可以大大的去减少这个病害发生的概率，是吧？病害发生少了，自然的这个农药就用少了，是吧？另外呢，针对于当前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免疫抗剂呢，市场上也有一些产品啊，比如说像美国是吧，他们有一款这个糙米蛋白的免疫抗剂的产品，现在在国内呢也有一定的销售，在国内呢也有这个阿泰林是吧，这样的为代表的这个免疫蛋白的产品。再另外还有就是这个聚糖啊寡糖啊是吧，尤其是以氨基寡糖素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免疫抗剂的产品。这些产品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还是他们的分子量啊一般都比较偏大，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这个用量还是偏高啊，比如说像这个氨基寡糖素是吧，一般都使用量达到了这个多少几十克啊这样的一个用量是吧。这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防效啊，也是当前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嘛，防效一般都在50%左右，可能这种防效相对于化学农药的这个经常70%-80%是吧，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是吧。而我们的这个免疫抗剂呢，通过前期的研究发现呢，它的防效呢一般呢可以达到60%是吧。这个防效的提升呢，也是可以去提高这样一个产品在今后使用中的一个竞争力吧。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合作吧，尤其是我们还可以结合着我们学校的现在正在推行的这个乡村驿站的建设，另外呢我们也有很多的科技小院，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呢，我们可以加快这些免疫抗剂啊这些产品啊技术的宣传啊推广啊和应用。我想只要是老百姓通过这个产品的使用，看到了它的效果，看到它的这个带来的利益，或看到了它的实惠，我觉得可以持续的推广它的这个使用的面积，是吧。
7: 目前丁新华教授团队已经达到了39人，他们以后将分布在生物农药行业领域，为解决国内绿色生物农药技术难题贡献坚实力量。
11: 在丁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的国家级大创项目顺利结题。在参与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深化了我们对于植物免疫这一领域的理解，更是切身的让我们进行了从理论探索走向了实际应用的尝试。所以我也选择继续在农大深造，希望能够在植物免疫领域继续深耕，为农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7: 在国家农业核心技术攻关项目和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的支持下，植物免疫铀抗剂将更加显著有力地提升我国生物农药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为农业生产提供新的绿色防控产品和技术体系，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12: 超高活性植物免疫铀抗剂得到了企业和种植农户的高度评价。丁新华教授团队致力于病害绿色防控和智慧生态农业发展，争做新时代植物医生。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 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9: 鸡蛋这大伙儿都很熟悉啊，物美价廉，营养丰富，营养全面，老少皆宜，大伙儿都挺喜欢吃的。那么作为我国不用依赖进口的农产品之一，鸡蛋的消费供应与品质也反映了我国蛋鸡产业的发展。今天的山农大家说邀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副校长林海教授，他长期从事家禽营养与环境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他将带我们走进蛋鸡产业，了解鸡蛋背后的科学与奥秘。
3: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鸡蛋是优质的动物蛋白源，是人们最常用的营养食品之一，也是我国不需要依赖进口的农产品之一。一枚放心安全又营养的鸡蛋背后有哪些科研智慧和技术支持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山东农业大学副校长林海教授一起溯源安全优质鸡蛋背后的秘密。林校长你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们了解到呀，您一直在家禽营养和环境科学交叉学科这一方面呢一直在研究，那能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研究内容吗？
20: 因为我们国家鸡蛋的产量连续30多年居这个世界首位，对于保证我们国家的这个肉蛋奶的供应，特别是畜产品的供应啊，发挥了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我的这个研究方向呢，是集中在这个动物营养与这个环境的这样一个相互关系上。我们现在养殖业，但尤其是蛋鸡养殖业呢，规模化程度在我们全国各个畜牧养殖的行业里边是规模化率是最高的。那么规模化的这个结果呢，就导致了我们在单位面积里边或单位体积里边饲养的动物的数量是更高的，环境就会对于蛋鸡会产生重要的一些影响。另外一个方面呢，营养也是蛋鸡生产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饲料占到了蛋鸡生产成本的大概80%左右。这两个环节，环境和营养呢，对于保证我们国家蛋鸡的健康养殖和这个高效生产具有重要的这个作用和意义。
3: 蛋鸡的品质有哪些比较主要的影响因素呢？
20: 当然首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首先关注的就是鸡蛋的品质。生产当中有很多因素呢会影响到鸡蛋的品质和质量。首先就是我们说这个从营养角度来说，那么这个蛋鸡吃得好，那么它肯定产的蛋的品质呢就有保证，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和我们这个生物安全体系有关系，因为在这个动物性产品里边可能会有一些人畜共患的这样一些疾病，那么对于家禽生产来说的话呢，沙门氏菌污染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像我们在这个生产的环境也还有像我们这个管理的水平等等呢，也会影响到这个鸡蛋的这个品质，包括品种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市场不同颜色的这个鸡蛋呢，都是和品种有关系。所以这些的话，都会从感官上，也包括它内在的质量上，都会影响到鸡蛋的品质。
3: 对于那个蛋鸡来说，饲料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的这个饲料研究的话，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20: 因为饲料它占到了蛋鸡养殖成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把饲料的配置呢能够更加精准或者更加科学，那就可以起到一个结本增效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目前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呢，就是说我们在配合饲料的时候，配合得更加精准，让它能够完全能够满足蛋鸡的这个营养需要。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一个两个工作呢是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要我们要知道给鸡所喂的这些饲料里边它有哪些养分是可以被鸡所吸收利用的。过去呢我们在饲料评定的时候，我们是评定了一个总的养分的含量，但是有些养分到了鸡的这个体内呢还不能够被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所以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了浪费。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个饲料的一个精准评价。第二一个方面，因为鸡的营养需要它也是一个动态的，它不是一个性质不变的，所以说我们要需要根据鸡的这个生产性能还有它的生理状态呢，要随时去估测它的营养需要量，那么这就是变成一个动态的需要量。我们过去做的呢是一个静态的静止的，比如说在这个产蛋期以后饲料配方就一成不变了， 但是实际上它的营养需要量是在变的，把它两者吻合起来，就可以实现一个基的饲料的高效利用。
0: 目前的蛋鸡养殖这个行业它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呢？
20: 目前蛋鸡养殖业我们现在应该说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国家禽蛋产量在2023年的禽蛋产量呢是达到了3500多万吨，其中鸡蛋的产量2900多万吨，并且这个价格呢也一直比较稳定，是我们过去的几年里边那么这个产业效益是最好的这样一个产业。那么在我们国家这个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这个意见里边也谈到了我们畜牧业将来下一步的发展方向。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蛋鸡呢生产呢还是要稳定规模，提高我们的这个管理水平和这个质量水平。那么包括我觉得我们下一步可能需要进一步开展的工作可能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我们现在蛋鸡生产呢它的核心呢是把植物蛋白转化为动物性的蛋白，但是我们国家呢植物性的蛋白饲料来原料来源呢是相对紧张的，大豆的加工副产品豆粕那就是蛋鸡的主要的蛋白饲料来源。但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呢，就是长期依赖于进口，受国际市场的制约，所以下一步我们蛋鸡的生产呢，我们需要在地缘性的饲料开发上，像山东省为例的话，我们山东的这样一些食品工业是非常发达的，那么食品工业加工的一些副产品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蛋鸡的饲料来源，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第二一个呢，就是从生物安全上可能我们还需要更加来去重视这一点。今年这个我们这个中国大陆我们周边的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那么他们由于禽流感的爆发导致了鸡蛋价格的这个飞涨，所以影响了这个鸡蛋的正常供应。而我们国家呢，因为过去的几年呢，这个生物安全方面体系方面应该说做的还是非常卓有成效的工作，保证了我们鸡蛋的充足的供给。但是从长远来看的话，生物安全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去加强。可能第三一个我们将来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话呢，就是生产鸡蛋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这样一些像粪便还有一些这个废弃物，那么这些这个废弃物的资源化的利用或提高它的利用的效率，推动种养结合，使得我们农业能够可持续的发展，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这样一个问题。第四一个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的食品安全，可能将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大家公众越来越关注我的鸡蛋质量到底怎么样，我吃了以后会不会对我的健康有没有影响啊，或者我吃了以后怎么样更有利于我的提高我的健康状态和健康水平。第五一个方面的话，加工业目前呢还是处在一个相对薄弱的这样一个环节。我们现在吃的鸡蛋多数都是这个煮熟这个带壳的这种鸡蛋是吧，但是蛋的鸡蛋的加工产品呢我们现在相对还落后一些，说如何来去更多的去开发这个一些新的鸡蛋的这个加工产品，这个也有利于我们这个进一步这个产业的进一步去发展和这个扩大。
0: 那林校长，您和您的科研团队是怎样把您的研究成果去和产业相结合去落地的呢？
20: 这也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现在国家呢也在鼓励这个科产教这样一个融合来去发展。我目前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经费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来自于国家蛋鸡产业体系。比如说我的岗位呢就是一个饲料营养与评定，那么这个岗位它来研究的问题呢就来源于我们这个体系里边的这个实验站，都是我们国内知名的这样一些企业，那么他们在生产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可能就转化为我们科学家岗位所要研究的这样一些问题，结果它的结论或者我们形成的这样一些技术或者一些新的知识，那么就直接应用于我们这个体系的这样一个实验站。那么实验站呢他们的工作那就负责技术的这个应用和示范和推广。
7: 科产教融合是高校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林海校长科研团队紧跟行业需求，不断将科研成果应用到企业生产，为企业输送更多专业人才。今天我们就来到安池山东动物营养研究院，在林海校长团队的指导帮助下，企业的发展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0: 林校长，想和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蛋鸡的饲料在生产和研制的过程当中是怎样保持它的安全性和营养性的呢？
20: 要想保持蛋鸡的饲料的这个安全性和营养性，首先还是要从原料做起。 首先要对原料进行它的这个安全性啊，还有它的营养这个含有的营养的成分啊，要进行一个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它的实际的含量，然后再进行这个饲料的配合，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从源头上来去保证饲料的安全和质量，这样的话等于是我们先进行特定，特定完了以后呢再进行配合日粮，那么然后呢再提供给动物来进行这个食用，然后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叫先克后吃这样一个技术。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这个山东农业大学呢也在这个按照国家的这样有关要求呢，在积极推进科技小院，像我们这个团队也和我们山东省的一些著名的一些蛋鸡企业也建立了这个四个蛋鸡科技小院。那么这个科技小院呢，就是一个是我们把我们的学生，把我们研究生呢开到科技小院里边，对他们在生产中存在的这样一些问题作为我们研究生的研究的课题，就地发现问题，就地研究，就地转化，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打破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最后的这样一公里。
5: 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把创新作为我们企业发展的这个生命，和我们的山东农业大学展开了广泛的合作，特别是和我们林老师的团队，我们一起成立了山东省蛋鸡技术创新中心，还有我们的这个安吃动物营养研究院，主要从事我们蛋鸡产业动物营养精准饲喂这方面的研究。这些年来呢，我们把林老师一些科研成果转化成我们这种产业应用当中的一些产品来

0: 我们的客户赋能，来推动我们的蛋鸡产业高质量发展。
1: 那林校长，您和您的科研团队的下一步的科研计划是什么呢？您未来的这种科研趋势，您能给我们预测一下吗？
2: 因为大家可能也都非常知道，非常熟悉，我们最近这段时间人工智能也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词。实际上在我们养殖业，在我们蛋鸡产业呢，这个人工智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的场景。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承担的省科技计划的一个重点计划，乡村振兴的一个专项，那么其中就是围绕了蛋鸡的智慧养殖。那么这种智慧养殖呢，可以解决我们目前存在的是用工难，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我们的技术装备呢，都越来越的自动化了。那么如何来去使用这些装备，如何来去更加合理的来去发挥这些装备的作用，可能我们人工智能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了。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呢，那就是围绕着蛋鸡的一个人工智能，比如说我们对于鸡舍里边环境参数的一个自动采集和这个进行控制，另外一个呢，对蛋鸡的生理状态的这样一些信号也需要这样进行采集，通过图像采集的方式来获取蛋鸡的这一些生理信号，比如它是健康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隐患或者问题。另外一个，我们的这个鸡舍里边这个整体的运行的状态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范围内。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涉及到一个环境信号的采集，还有一个生理信号的采集。那么最终呢，然后我们根据这些信号的采集的信号呢，来进行这个加工处理控制，来进行调整，比如说调整我们的饲料，调整我们的这个通风系统啊，光照系统，调整我们的这个饲料配合啊，饲喂啊等等方面。那么这样的话，来去保证鸡群的健康，也是提高我们的这个生产效益。所以说，人工智能呢，将来也会为助力于我们这个蛋鸡产业的进一步的发展。
1: 标准化、精细化、智慧化养殖，使产出的鸡蛋质量也更有保障。林海校长和他的科研团队依托科技创新，深耕绿色产业，延伸智慧蛋鸡全产业链，推动蛋鸡产业高效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用智慧守护着国人的营养与健康。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3: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4: 木材呢，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种天然材料啊，那特别是在家具家装材料当中更是占据主体优势。随着木材加工行业的不断发展，木材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性和服务属性啊。那今天的山农大家说邀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李永峰教授。李教授呢，长期从事木材保护与改性、木质纳米复合材料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那接下来我们来跟随节目一起了解木材研究的科技进展和发展潜能。
5: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小英。木材是我们常见的一种天然材料，无论是建筑、公共设施，还是家具与室内设计环境中，木材的身影随处可见。为什么我们和木材的关系如此密切？木材又具备其他哪些材料所无可替代的优势？在逐渐走入智能社会、智能家居的今天，木材这一古老的材料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今天我们就有请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的李永峰教授为我们讲述木材科学背后的故事。李教授您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在装房子买家具的时候更喜欢选择木质的一些材料，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6: 木材可能对我们人来讲就是天然的具有亲近感，木材呢它有柔和的这个音质，有优美的纹理，然后还有非常舒适的这种

0: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我们通常有两种策略，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大量的去培育树木，这是我们森林培育的这个研究的范畴。那么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现有的供的这些木材，如何能够让它更长久的、更高效的去服务于我们人的生活。
1: 您的这个专业背景就是木材的保护与改性，那您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是不是有一些阶段性的成果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为了来加快供应量，近些年出现了所谓速生树木，6到8年就能成材，但是从我们使用的角度来讲，长得太快了，往往呢会带来它的质量会下降。我如何让它能够满足我们的场景需求，甚至让它能够更长久的去服务这样的场景需求，这也就是说我所为什么聚焦于木材保护与改性的一个大的背景。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我们这个团队也做了十几年的科研工作，主要的这个木材保护呢体现在几个方面。我们比较常见的，比方木材在使用的时候它遇到水了，它特别容易变形，或者是空间的湿度高一些，木材都腐烂掉了。所以我们如何让这样的木材能够这个防水，乃至于防霉防腐。那再一个呢，就是在居室空间使用的时候，这个木材如何能够应对火的这种场景，也就所谓的我们专业术语来讲呢叫阻燃。第三个呢就是涉及到木材改性，我如何能够让它的强度满足我们的场景需求，就必然涉及到如何让它实现增强。
1: 那您的这个木材保护与改性有什么样的一些研究的特色或者是亮点，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从我们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呢，木材的怕水、怕火、怕菌是非常致命的一些主要的缺陷。我们这个研发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成果呢，就是叫这个纳米防护液啊，然后呢，它这个喷涂到木材表面以后啊，存放几个小时以后，它自己就能让木材的表面啊油水不沾。就像我们见到的那个荷叶表面一样，永久地杜绝了水的这种危害。那么另一方面呢，即便是这个木材的表面再沾上了或者附着上了灰尘，哪怕是微生物，我们因为这个附着力呢非常的弱，这样让木材呢始终保持着一种自我清洁的状态。这是我们这个大概在2016-2017年这样一个阶段呢研发的第一代技术，我们叫纳米防护液。我们后来呢又开发了第二代的技术产品，叫多功能纳米防护液，能够进一步的杀菌防霉抗病毒。那么从成本上来看呢，可能比我们这个市面上的这个油漆呢，它的成本呢大概是它的1/3到1/5。那当然我们现在自己实验室呢还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推进第三代的这个技术的开发，再进一步的柔和这个木材阻燃的技术。那当然现在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把木材这个传统遇到的三个瓶颈问题呢通过一种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团队研发的纳米防护乳液，这个包括一代包括二代。然后呢这个乳液呢它通过简单的喷涂木材的表面，这个放置几个小时以后，木材的表面就会变得油水不沾。我们的第二个技术成果呢是让木材变得更加的高强韧。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随处可见的速生的杨木，但是杨木的材质非常低，它的强度也没法满足要求。所以呢我们就利用我们自己研发的这个高强韧的纳米技术呢，能够让杨木这样一种低质的木材变成高强韧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现在这一款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纳米技术研发的高强韧的木材，你可以试一试，它很重，密度大于一。
1: 这么重，
0: 然后这个你可能就更能直观地感受到，
1: 这个也是杨木吗？
0: 对，也是杨木做的。然后它呢，扔到水里面是沉底的。
1: 哎呦，
0: 这是打破了我们这个传统认为木材在水面上漂浮的这种常识
1: 啊。
0: 然后它呢不仅仅是这个密度比较重，那么更重要的是它既防水又防腐，还阻燃，还有高强韧的这种特性。你把它扔到水里面，在140度的这个条件下蒸煮24小时，它哪怕连

0: 1%的星变量都不会发生。我们做过测算，5毫米厚度的时候，然后你用30米每秒的速度的子弹去冲击它，子弹都穿不过去。无论是它的拉伸强度还是抗弯强度，在同等的质量下，它的强度是建筑用的普通钢材的5到10倍，它可以用到30乃至50层楼高的这种高强度这个场景当中去满足这个强度的需求。
1: 随后我们跟随李永峰教授来到了木材家具生产企业山东大唐宅配家具有限公司。大多数人面对琳琅满目的木质家具和装饰材料时，往往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为此，李教授特意为我们讲解了市面上常见的各类木材产品的区别。
2: 我们在装房子、买家具或者是定制家具的过程中，对于如何选择板材，您能给大家一点建议吗？
0: 你选择合适的板材的时候，你其实可以看它的核心，也就是它的，所以我们专业术语来讲叫板材的芯材。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实木啊，也就是像这样的板材，它的整体的这个构造呢是一个完全的木材，没有任何其他的物质。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整个它是不失胶的啊。从环保性上来讲，从强度上来讲，实木板材应该是在所有这个家装板材当中是最好的一类，当然也是市面上最贵的一类。再一类实木呢，就像这样的，它呢是这个基材呢是整个是实木，在表材呢，就表层这个也属于它的壳层，它会做一些处理，做一些贴皮贴面，在触感上在外观上稍微有些差异，但是它的好处呢也是更加环保。那么再一类呢，我们市面上也称它为是实木，叫实木多层板，专业的叫它叫这个胶合板。像这个断面你能够看到的，它是一层一层的这个非常薄的实木，大概呢是1到3个毫米，通过胶呢粘好了一块了，但是这个胶的用胶量不大，这个优势就在于它更加的尺寸稳定，它不会因为这个环境湿度的变化或者遇着水呢变形性非常大。再一类呢，也是目前我们市面上这个用的最多的一类这个人造板材或者是装饰板材，它呢从芯材上来看啊是这样一种状态，它呀是一些木材的这个爆花或者是细碎的颗粒，然后呢通过失胶然后压合而成，跟实木来比它稍微结构上强度要差一些，然后呢环保性呢也相对要差一点。这一类呢它的这个价格也比较低，性价比目前来看呢是市面上最好的一类。然后第四类呢，从专项来讲呢，它叫这个密度板，它实际上是就类似于我们做的这个加工的锯末，我们就是叫木纤维，然后呢通过失胶压合而成的作为这个基材。最大的好处就是表面非常平整，缺点呢就是这个因为是都是木纤维，所以它的吸湿性比较强，容易吸湿之后变形。现在这个出现了一种新的这个表面装饰，这个断面我们能看出来就是这个实木颗粒板，是吧，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爆花板。这个呢就是在它的表层上进行了新技术的应用，他们这应该是用这个数码印刷技术，然后通过 UV 固化形成了一个表层。这一个的特点呢就是它的表层文案会各式各样，根据消费者的这种需求个性化的定制，去满足更这个宽广的适用范围。
2: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赋予木材很多天然的优越性能，但木材也有一定的缺陷，比如遇水变形、遇火燃烧、遇菌腐朽，这些特性让我们在使用它的过程中备受困扰，同时还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采用先进的纳米仿生技术对木材的性能进行改良，挖掘木材背后巨大的潜能，是李永峰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不懈追求的目标。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他们孜孜以求不断突破创新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 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6: 好家乡。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6: 好风光。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高温酷暑防灾减灾。
9: 在高温防范方面，要重点做好田间遮阴降温、保桑护苗工作。对于蔬菜、瓜果等作物，可以覆盖遮阳网，减少阳光直射，降低田间温度。对于玉米、大豆等大田作物，可在早晚错峰灌溉，适量补充一些磷钾肥，增强作物的抗高温、抗逆能力。
8: 在暴雨风灾防范方面，要提前检查田间的棚架、支架、围栏等设施，对于不牢固的地方及时加固，比如给蔬菜大棚的骨架加设支撑，给果树的枝条绑上牵引绳，防止大风来临后设施倒塌、作物倒伏。
9: 另外，要清理疏通田间的排水沟渠，确保排水畅通，应对可能出现的暴雨积水，万一突发冰雹、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造成作物倒伏、折枝，大家不要慌张，也不要盲目操作。
8: 首先，等天气完全转好，土壤烧干以后，再进入田间处理，避免在泥泞的地里踩踏，造成二次伤害。
9: 对于轻微倒伏的植株，轻轻托起植株，在根部培土压实，帮助其恢复直立生长。对于严重倒伏或者已经折断的植株，及时清理出田间，减少病虫滋生的源头。
8: 另外，灾后土壤容易板结，要及时浅耕松土，增加土壤透气性。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0: 现在是凌晨四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
6: 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5: 白眉徐良与飞云道长郭长达打赌击掌，八月初一要在八王擂上比斗输赢。开封府老少英雄就做好了各种准备，眼看八月初一就要到了，可是请的这些人呢还都没露面，把大家急得心塞油喷。蒋平带着白云瑞和徐良来到秦家老店，展雄飞和智化都在这儿，他们俩奉命在这接待来宾。蒋平一问还没来客人，连南侠带智化都是紧锁双眉，心说正在用人之际他人就都不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大家落座闲谈，正在这时伙计进来，回四老爷，徐三将军客人到。哦，蒋平就站起来了，嘿嘿，真来了人了，来来来，咱们出去接接。老少五位来到秦家店门外，一看并排有四位老者，头一个面如银盆，第二个面似晚霞，第三个面如重枣，第四个是个花花脸，每人手中都拿着条拐棍儿，背后身背包裹。蒋平和南侠他们不认识，徐良可认识，一瞅来者非别，正是小孤峰的春秋四老。那个白脸的就是春秋四老的大爷春月春光好，第二位是夏至夏天长，第三位秋霜秋凤舞，第四位是冬至冬静波。当初在小孤峰，徐良跟人家学过能耐，相处了很长一个阶段，一看这四老捷足先登，他们先到了开封，徐良是喜出望外，跪倒给四老叩头，老人家一向可好，晚辈徐良给各位行礼了。起来起来起来，三将军，自小孤峰一别现已数日，你挺好啊。托老人家的福，我都挺好，你们老四位也挺好。嗯，一切照旧。四位老人家来，我给介绍介绍。徐良回过头去把蒋平、展昭、智化、云瑞叫过来，逐个给做了指引，大家彼此见礼，把四老接进秦家老店。蒋平吩咐一声打来镜面水， 四老洗完了脸漱完口重新归座是排摆酒宴。大爷春月春光好在席前问徐良，徐三将军，你给我写的那封信我们接着了，一点都没敢耽搁呀，没过两天我们就出发了。我们知道这次八王擂规模是不小，因此在路上又约了几位朋友，故此才耽误几天。这几位朋友过些日子必到，徐良表示感谢。不过春月春光好，打听打听莲花观的阵势，不由得紧锁双眉呀。三将军，各位，我并非长人家的锐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那郭长达不但为人奸狡，而且武艺惊奇，绝非等闲之辈呀。我想郭长达没有充分的把握，绝不敢摆这座八王擂。咱们认识穿红的，人家认识挂绿的，扯耳朵腮帮子动啊！我料他们请的人也少不了。大家频频点头，正在谈话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把四老爷、展老爷、各位英雄，客人到。徐良一看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说不来都不来，还说来前后脚。徐良跟云瑞站起来，让蒋平陪着春秋四老在这吃饭，哥两个迈步接出去。到门外一看，嚯，来俩老头，一个丑一个俊。再看这个俊的，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面似银盆，一部花白虚然，散满千心，法髻高挽，金簪别顶，身穿灰布长衫，是圆领大袖，飘飘然，真像神仙将士，长得是慈眉善目，五官端正。在他下垂手，这人就好像那海外野叟王源似的，身高过丈，肚大腰憨，往头上一看，这头发都赶了粘了，他也不拢也不洗，就用块皮条子一勒，这张脸黑中透亮，亮中透明，耙鼻梁子，大翻鼻子头，怪眼圆翻，是阔口咧腮，一部胡须像马刷相似啊，身上穿着青衣服，腰里头系着麻绳，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光着两只大脚丫子，这脚趾盖靠靠着往下长，就好像十把钢钩相似。这人身后背着个葫芦，手里头拿着一把大扇子，叫人看着十分发慎。白云瑞不认识，徐良认得，在小孤峰见过，这二位非别，正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天龙与地雅。长得好看的这位就是天龙仙师赵普，长得难看的就是地雅仙师弼马温，魏百宝当初也传授过徐良的能为，没想到这二位今儿个也赶到了。徐良强步起身，给二位老剑客施礼。二老用手相搀呐、天龙仙师上下打量徐良，三将军，你挺好吗？托你老人家的福，我一切全好。哎，你父亲的丧事处理了， 多谢老人家关照，全处理完了。我就担心你悲伤过度啊。其实人生在世，生离死别这是难免的，什么事情都会摊上，还要保重身体才是。是，谨遵老人家的吩咐，我这不是挺好吗？魏百宝性如烈火，听赵普说这话他不爱听，过来把徐良拉住了。梁子，八王类什么时候开始啊？
16: 八月初一。
15: 还没到日子，因此我们哥俩接信之后日夜兼程赶到东京。我请问你，郭长达都请了什么人呢？
16: 这我可不清楚。
15: 报据你知道的都有谁？
16: 据我知道的有飞剑侠朱亮、三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等等。
15: 哎呀，我以为他都请来什么高人了，闹了半天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真要是这些人，用不着旁人，我姓魏的收庄包圆了。天龙仙师认为师弟说话有点过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魏百宝觉着有点失口，往下就不说了。徐良把云瑞叫过来了，你给指引。云瑞一听老前辈，赶紧施礼。天龙仙师一听，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小伙子长得干净利落，因此跟云瑞非常亲近。魏百宝则不然，看着云瑞一皱眉：“你就是玉面小达摩吗？”“啊，不错，正是晚辈。”“你爹是白玉堂？”“
16: 对。”“
15: 你老师是谁？”“白云剑客夏侯仁，风僧醉菩提凌空，威震西方老鸳鸯，公冶寿长。”“
16: 嚯，仨老师！
15: 你要跟夏侯仁他们学能耐，你的武艺肯定是错不了啊。不过我也不用看，你这能耐赶不上徐良，往后可别骄傲啊，好好跟着你三哥学。”“
16: 是，谨遵老剑客吩咐。”徐良一听这人说话头上一句脚上一句是不分轻重啊，
15: 这在店房外头大吵大嚷的，叫人多下不来台。老心急忙往里相让。天龙帝呀，一进屋，呵，一看春秋四老在这坐着呢，故人相见，非常亲热。四老爷起身让座，彼此见过，添了两把椅子，二人入席。谈话的中心离不开八王千岁赵德芳和八王类。大家正谈着呢，鲍师弟又进来了，连鲍师弟都乐了，心说平日谁也不来，今儿个连成串了。四老爷，徐三将军，又来客人了。哦，蒋平让徐良他们坐着，带着展雄飞出来迎接。他一看来了十好几位，为首的仨老头，正是云南三老庄赫赫有名的云南三老大爷古来西左九耳，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公，三爷闹海老龙神苗九溪。除了他们爷儿仨之外，还带着一帮徒弟。在苗三爷身后站着俩人，一个是半的老头，此人正是小龙神苗正旺，还有个年轻的漂亮小伙，是苗正旺之子苗九溪之孙海底寻真苗顺、苗志奇。看来人家一家子全来了。 蒋平一看，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因为苗三爷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啊。蒋平在年轻的时候在三老庄住了多少年呢，一看老师这一到了，蒋平腿一软，双膝跪倒：“二位师伯，老师，我给你们磕头了。”哎呀，三老的心里头也热乎乎的。蒋平啊，起来起来起来吧。一看蒋平比当初还瘦，当初上秤腰腰啊能有70多斤吧，看现在充其量也就是50斤挂零，简直这小干巴老头满脸全是褶，胡子都见了白了。苗三爷抓住徒弟的手：“蒋平啊，你可瘦多了，也老多了。哎呀，我的师父啊，您徒弟都60的人了，焉有不老之力。不过师父，我看您的精力还是蛮充沛的。”“
17: 可不是，我吃饱了没事儿，在家一待，不愁这不愁那，所以没显出老来呀。”古来稀左旧耳，梅花千朵藏九宫，就问蒋平：“客人来了多少了？”“
15: 不多，春秋四老天龙地雅这两波客人刚到。”“
17: 哦，这一说我们来的还不算晚呢。
15: 师伯，师傅，往里请吧。”
17: 蒋平利用这个机会又跟小龙神苗正旺、海底巡侦苗志奇打了招呼，大家是边谈边往里走。云南三老这一来，春秋四老天龙地雅全站起来迎接，都是老熟人了，见面之后当然有一番的亲热，展昭传话另排摆两桌酒宴。打这开始，左一波右一波，保镖的、护院的、辽东的、江西的、甘肃的，这人就陆续不断。没出2天的功夫，秦家老店都快住满了，可把蒋平和徐良他们忙坏了，脚底下不闲呐。而且来了客人，他们还必须禀明包青天，让包的人心里好高兴。就在7月30的这一天，又来了几波主要的客人。头一波，中山剑客武元公；二一波，展翅腾空背摩天纪老纪华成；一朵红云飞镰道人。徐良和蒋平亲自迎接。这一见面，中山剑客武元公乐了：“四老爷，徐三将军，恕我等冒昧呀、啊，我们没接着请帖，自己可就来了。”蒋平乐的直跺脚：“老剑客，您太客气了，这就说明咱们不惜外。为什么没给你们写请帖呢？一是道路遥远，二知道你们太忙，但有一线之路，我们也就不讨扰了。没想到关系有远近，亲戚有厚薄，你们老三位还真来了。既然如此捧场，真叫我们感恩不尽。”说着把三老接进去。可三老屁股刚站在椅子上，客人又到了。闹了半天是山西二绝：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见过师父跟师叔，把二位老剑客接进去。古云飞还骑着驴来的，有专门的人负责伺候，咱就不必细说了。往屋里一看，左一桌右一桌，全都是高人了。二老也非常高兴，徐良拉把椅子坐在师傅的身旁，多日不见得陪着谈谈。 梅良祖问徐良，孩子，八月初一非得打八王擂吗？
16: 那是自然，我听说人家都准备好了。
17: 郭长达呀，郭长达真是自不量力呀。当然咱得承认他有能耐，可是你越不过一个礼字去。一个出家人竟敢囚禁国家的八王千岁，而且以八王为名设立擂台赌斗输赢，真是犯下不赦之罪。我看这笔账快结清的时候了。徐良点头，古云飞在旁边插话，孩子你们还请了谁？徐良掐着手指头如实地一讲。古云飞往人群里看看，峨眉四大剑侠还没到，少林的高僧也没露面，还有几位高人没来。当然了，路途远近有关系，人家有没有事儿还有原因。不过这些人肯定是得来，大家谈论多时，徐良下去给准备住处。简短解说，转过天了，八月初一，大家早早的就起来了。干什么呢？一个前去赴擂，二一个内阁大学士开封府的府尹包的人来看望各位英雄。大家都准备好了，天还没等亮，包大人坐着大轿就到了秦家老店。等进店之后，有蒋平和徐良、白云瑞陪着跟各位英雄见面。包大人勉励众人多多出力解救八王千岁。你看包公说一句话重如千斤，给大家的鼓舞是非常大，众人是深表感谢。包大人还有事需要上朝，在这稍坐片刻，起身告辞。他走了之后，把一切的事情就交给徐良和蒋平了。蒋四爷命人把凌空长老、麾下剑客走化昌、北下欧阳春全都请来。大家一想，按原计划行事，这么多人别忽堆，人多了目标大，行动不方便，也难以统一指挥，干脆分批赶奔莲花观，谁看着谁合适你们就搭伴而行，人数不限。就这样三三五五，各找合适的，先后离开秦家店，赶奔莲花观。安些别人不说，单说徐良这步，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跟着徐良。你看这哥俩呀，非常投缘。白云瑞就乐意跟徐良在一起，一个是听着他说话风趣，觉着开心；二徐良计谋非常多，能耐也大，白云瑞想跟着三哥长长知识，所以主动跟徐良在一起。西部大头鬼方树安在后头是紧跟着，按他的话说，儿子不能离开爹，所以徐良走到哪儿他得跟到哪儿。小侠龙天彪，行如龙行如虎，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他们凑到一块儿。简短接说呀，不到正当午时，他们就来在莲花观门前。到这一看全愣了，什么原因？二十几天没来，变了样子了。就见莲花观前门高搭一座擂台，这座擂台是高耸入云，气势宏伟，看样子是没少花钱呢。而且这座擂台跟别的台有点不同之处，第一没梯子，你要想上去就得凭真功夫；第二 太高，平地到台板没有三丈也差不多少，都赶上一般的城墙了。台上有八颗二人搂不过来的大明柱，在擂台左右还有一副贴金的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混江龙，横批三个大金字，足有一人多高，八王擂。台口转圈有一尺多高的五色栏杆，而且出将入相两个门，就好像那野台子戏，不过比那戏台可大得多呀。后面是休息的地方，人家莲花观的人都在后边休息。此刻台上没人，就是台下有几十名出家的小老道，手里拿着戒尺和提鞭维持秩序。靠台子近不行，起码在15丈以外。围了有个标志，地下钉了一溜橛子，用黄绒绳拦着。徐良他们再一看，这个消息传得也快呀，从四乡八镇来看热闹的人是成千上万，密密麻麻。徐良他们挤进人群，尽量往前凑合，前边还有不少人，他们哥几个不动弹。方叔安站到徐良身后，翻着母狗眼看看。我说爹，这擂台盖的真他妈缺德呀。哪个地方缺德？怎么没梯子呢？这有能耐的上去行，那个没能耐的瞪眼上不去。方叔啊，这就是郭长达故意显露了一手，难为天下的英雄。正像你说的，哎，有能耐的人不在乎，没能耐的人就傻了眼了。可不是怎么的？他们爷儿俩在这谈着，这时候就到了正当午时了。就见上场门一开，从里边走出个人来。这个人手中拿着铜锤，右手提着个钟。对着天下众人一敲这钟，当当当，这么大的场子刹那间就肃静下来了。就我听这个人高声宣布，各位乡亲们，八王擂现在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肃静。我们莲花门的总门长郭老剑客有话对大家讲。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1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18: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8: 耿孙珠
10: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5: 八月初一，八王擂正式开擂，头一个飞云道长、莲花门总门长郭长达跟大家见面。这个妖道沐浴更衣，穿着一身新道服，头上白绫色的道冠，金簪别领，身穿银灰色道袍，青护领，青袖边，腰系杏黄水火丝绦，刷白的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厚底儿的道鞋，身后背着金乎乎的量天尺，手摆拂尘，这胡子梳的是流光刷亮，满面春风，神采奕奕，迈着方步来到台口。成千上万的人眼光全都集中到郭长达身上，人们窃窃私议，有赞美的，也有咒骂的。郭长达把手中的拂尘甩了几甩，晃了几晃，斗丹天送法号无量天尊。各位施主，天下的英雄好汉，贫道不才，我就是郭长达呀。这座八王擂就是我建议召开的。可能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要立八王擂？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讲。顾名思义，什么叫八王擂呢？就是以八王千岁赵德芳命名的。实不相瞒，现在八王千岁就在我的莲花观总院，已经被贫道把他扣留了。为什么扣留他？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要斗上三门和开封府的办差官，因为他们太不讲理，对我莲花门的门人弟子见面就杀，见倒就平，见山就灭呀，而且不择手段，实在是欺人太甚。我身为总门长，绝不能置之不管，因此立八王擂赌斗输赢。假如开封府的人把我们莲花门的人彻底给赢了，我服输认罪，把八王送回安庆宫，我郭长达
17: 到案打官司，该什么罪我领什么罪。开封府的人也说得明白，倘若不是我们莲花门的对手，他们也承认有罪，八王不要了，任凭贫道杀剐存留。这件事情我想叫天下的英雄给做个公正。这个擂台一共立一个月30天，从8月初1开始到9月初1结束，在此期间必须得分出输赢来。可我还要声明一点，这次立擂不限于开封府和莲花门，普天下的英雄谁愿意登台献艺，我们都欢迎啊。说我愿意留个纪念，我欢迎；说我要报打不平，向着哪一方也可以。缺钱你说话，缺什么东西你张口，贫道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尽量满足你的要求。但是咱把丑话说在前边，这是擂台，也是个小型的杀人战场。未曾登台之前，你自己先掂量掂量你有多大的分量。倘若胳膊折腿断眼瞎残废，那是你自己找的，甚至把性命丢了，与本擂主毫无关系。别到时候你再埋怨天，再埋怨地，别怪别人，就怨你自己没能耐。现在我的话已经说完了，比武现在就开始。郭长达说完了一转身回了后台了，他进去的时间不大，奔蹦出一个人来。这人的年岁在55-56岁吧，中等身材，长得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面如瓦灰，光头没戴着帽，挽着发卷竹簪别顶，浑身上下一身原青色的衣服，腰里扎着板带，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别看他上了年纪，动作敏捷，快似猿猴，收拾的是干净利落。来到台口抱了个罗圈衣，然后说道：各位，各位子弟老师，各位父老乡亲们，方才我们总门长交代的清楚，说的明白，我就不必废话了。我也是镇擂的擂官，人送绰号叫闪电流星，姓柳，我叫柳春达。我先压压场子，献献丑，请那么一位两位的捧捧场。闲话少说，说练就练，我先给各位打趟拳，各位可上眼。哎，这位闪电流星往下一塌腰，二臂轮开，身形转动，练了一趟达摩神拳。再看人家，站如钉，走如风，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练的都绝了，把普天下的人看得眼花缭乱呐。等人家练完了，一收招，稍停片刻，是掌声如雷。好，练得好，果然是好拳脚，好功夫。这柳春达一高兴，就找不着北了，嘴也就失控了。 这家有点得意忘形，稍微喘了喘气，二次抱拳，练了几招粗拳笨脚，承蒙各位抬爱，还给我支叫好，愧领愧领。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功夫功夫这玩意儿骗不了人呐，千人瞅万人瞧，要真没两下子，真就换不出这个好字来。我可不是打把式卖艺的，我今天我是擂官，我斗的是三侠五义、开封府和上三门的人。我估计着这些位大概都来了，甚至连你们请的亲朋好友也在人群之中。你们别光看热闹，有胆子的上来一个两个的跟姓柳的比一比，有没有？开封府的来不来？你敢不敢上来比试？这家伙大放厥词，在这指名点姓口吐狂言，就激怒了开封府的老少英雄。咱们前文书说了，这次开封府来没拉大队，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十个一帮，自由行动，所以这人安插到四面八方，哪里都有啊。咱不说旁人，单说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钟林听这柳春达说的怎么这么刺耳，不由得火往上撞，往前一凑，贴近徐良。三哥，我打算打头一阵，你看怎么样？
0: 嗯。
17: 兄弟，方才我发现这个姓柳的可不是一般的人，你要登台可千万要留神谨慎。
1: 我知道了。
17: 我看他妈这小子太狂了，我煞煞他的威风。钟林说着倒提大棍，挤过人群来在台下。咱没说吗？离这个台十五丈，不行站人。由于这个台子高有三丈，离着近你也看不见，所以呢，有黄忠绳在这拦着，有小老道在这维持着秩序。钟林迈步跨过荣绳，大步流星就来在台下。这台子还没梯子，要想上得拼功夫。钟林的武艺虽精，这么高的台，就说往上蹦，他还真有点蹦不上去。可怎么办呢？钟林有钟林的办法。再看小英雄把英雄场甩掉，卷了个麻花扣斜背在身上，腰里的大带蹦蹦蹦连紧几扣，摁撞帽提靴子，往后退出多远去，紧跟着一个冲刺，吐吐吐吐吐吐吐吐，离着台不远了，他用这条大棍一拄这地，把身子就腰起来了，来了个掌杆跳。嘿，这玩意儿可借着力了，把他身子抛到空中，紧跟着一换腰，双脚落在台板之上。老百姓一看是热烈鼓掌喝彩，好啊，好功夫，好本领。钟林平了平气，把大棍往旁边一放，衣服脱了也放到台口了。闪电流星柳春达一瞅，蹦上个小伙子来，比自己能高着一头。这小伙长得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似丹金，两道利剑眉，一对豹子眼，骨鼻梁，大嘴叉，长得真是一表人才啊。请问壮士尊姓大名啊？某钟林是也，江湖人称日月飞行小太保，我爹 就是飞叉太保忠雄。
16: 哦，
17: 你是忠太保之子，真应了那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呐。

可能那时候你也就在怀抱吧。后来呢，人各有志，你爹当了官了，投靠了大宋，我仍然漂流在江湖。但我这个人呢，不忘前情，跟你爹既然有交情，咱们就不喜外，因此我不能跟你动手。再者一说，钟林呐，你别不爱听，我都一把胡子了，你是胎毛未退的小娃娃，我能欺负你吗？我就把你赢了，也被天下人耻笑。钟林，回去吧，换个旁人。你这两下子还差一点儿啊！你说当着天下的人，柳春达大言不惭，这一吹牛，可气坏了飞行小太保。钟林一阵冷笑：“柳春达，我奉劝你废话少说。这是八王擂，我们赌的是输赢。”不用讲这套插不过节，你跟我爹有没有交情，你跟我谈不着。你现在是莲花观的内官，我是开封府的差官，咱们二人水火不同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把我赢了，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把你打了，算你倒霉。你哪那么多废话呀，钟林，好小子，你连个好坏话你都听不懂啊。哦，你觉着开封府的人有势力，你觉着你有茶杆儿，你觉着你不含糊。好嘞，今天我就叫你知道知道闪电流星的厉害，你伸手吧。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啪啪啪啪啪，打了30个照面没分输赢。钟林有点着急，回身把棍子抄起来了。哎，就留着，我看拳脚咱二人差不多，再打也白耽误时间，你去找家伙去，咱比一比兵刃。好嘞，你稍后片刻。柳春达一挑帘奔后台了。这后台的两边全是兵刃架子，18般长兵刃，24路外五行的家伙，以及带来的兵刃，觉着在身上背着沉，也都挂到兵刃架子上。这柳春达到第3个兵刃架子这儿，一伸手，苍啷啷啷，拔出一条长把紫金瓜。这玩意儿就好像个冬瓜，底下安个把，但是这是冰铁的，上秤腰腰没80斤也差不多少啊。柳春达抄起长把紫金瓜，二次来到台前，把手中的兵刃一晃。嘿，钟林，来吧，我会会你这条棍子怎么样。钟林呢并不客气呀，剑眉倒竖，紧咬牙关，抡起这条大棍来，招打呜，使了个泰山压顶，就下了绝情了。柳春达赶紧双手平端紫金瓜往上招架，开，两件兵刃碰到一块儿，啪啦啦啦啦啦啦，把柳春达震的身子摇了两摇，晃了两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7-8步，好悬没来个定对儿。心中暗想：罢了，英雄出少年，这家伙真有把子力气，把我震得这骨环都疼。其实钟林也够呛，震得虎口发酸，是两臂发麻。但是年轻人好斗，钟林毫不畏惧，往前一纵，又是一棍，啪啪啪啪，咚。这二位不是比武，跑这儿来打铁来了，看看谁的力气大，来者不拒。

0: 你砸我也扛，我砸你也犟，两个人就这么飙在一块儿了，一眨眼就砸了20几下。再看见二位全冒了汗了，钟林心中暗想：这个姓刘的果然厉害，干脆我别费这个劲了，何不用白圆棍的招数赢他？因此唰啦一变招，使出白圆棍。柳春达一看他不砸了，也施展开自己的招数。两个人就这样又打了50回合，没分输赢啊。钟林年轻啊，眼尖，手脚快，手中的棍子使着，底下就下了埋伏了。打着打着，棍里夹角使了个扫堂腿，三啪！柳春达没注意，摔了个腚墩，扑通就坐在那儿。钟林这棍就下来了。柳春达一看不好啊，举双臂，横长把紫金瓜，螳螂一声把大棍给架住。钟林右手在前，左手在后，骑马蹲裆式往他面前一站。姓柳的，方才你说了，你在君山混过饭吃，给我爹当过帮办，不忘前情。我钟林也是重感情的人，因此我不要你这条命。只要你说个服了，承认输，我把棍子一抬，我就把你放了。你看怎么样？倘若你要不服气儿，你休怪我可下毒手了。这个柳春达也是棒槌，在那儿坐着，举着这么沉的长把紫金瓜，叫钟林用棍子把他压在这儿的。你就说句软和话，还能怎么样？其实不说，实质上自己已经输了。但这人还有点拧劲。钟林这一叫号，他有点不服气，哼哼了几声：“钟林，我服谁也不能服你。呀，你不认输不成？对，我还想跟你大战800合。”钟林一看这小子真是肉烂嘴不烂呐。因此两臂攒劲往下一压，这棍子，柳春达可受不了了，这两只胳膊像折了似的，一打弯儿，一想不行，这玩意儿落下来我脑袋就搬家了，还得挺住。哎，他往上一举，钟离又往下一压，哎呦，这柳春达可受不了了，就觉着胸膛发热，两肋发胀，后背就像1把钢刀扎的似的那么疼啊，实在控制不住了，把嘴一张，噗，一腔血全喷出来了，好像血溅一般。钟林见势不好，撤棍往后一撤身，这才没喷到自己身上血。再看柳春达，俩眼一翻，是摔倒在台上，昏迷不醒。钟林掂量掂量掌中这条棍子，这要过去，轻轻一下脑袋就开花了。但是钟林没那么做，冲着后台喊：“哎，有带活气的，滚出来俩，把这位架回去。”小老道撩帘一瞅：“呀呀呀呀，无量佛！”我们可不是打擂打，我们是救人的，赶紧用软床把闪电流星架回后台。郭长达就一皱眉：“怎么了？吐血了。”郭长达吩咐一声：“赶紧取止血的丹药。”你想这种场合能不准备药吗？不光有药，妙手的郎中治内伤的，治外伤的，就有20-30人在这伺候着。众人赶紧把手洗干净，过来一检查，柳春达别的病没有，就是劳累过度，这一口血喷出来， 需要好好休息呀、啊。就这样把他架回莲花观，吃药休息不停。正在这时，有一个人从墙上摘下一把鬼头刀来，摁崩簧，嚓啷把刀就拽出来，挑帘蹦到前台。二话没说，赵忠林就是一刀。幸亏忠林年轻，眼睛好使，上步闪身，用大棍往外一弹，嚓啷，把刀给夹出去了。回过神来一看，这位小个不大。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屁股蛋子翻翻着，脑门子长了一层黄癣，满脑袋头发都打着卷儿，相貌十分凶恶。钟林看了半天不认识，我说你这个人好不知趣，因何暗中下手？小娃娃，你知道我是谁吗？不认识你是谁？金头虎贾政是也。这个贾政在前文书咱说了，在南郑县开了个贾家店房，金掌佛禅、白莲花燕峰就是住到他的店房里，他们夫妻俩人。他夫人叫邹氏，人送外号母夜叉，手使双刀，这对夫妻也都是武林好手啊。自从徐良把金掌佛禅的胳膊砍掉一只，把他店给他抄了，这对狗夫妻无处安身，这才跟着白莲花燕峰逃到莲花观，如今在郭长达手下还当了个小头目。不过金头虎贾政一看呢、啊、在这是强手如林呢、啊、吃这碗下眼食也不那么容易，要想在莲花观能吃口太平饭就得露出几手来。怎么办呢？他就打算利用八王类大显身手，让别人看看我金头虎贾政是何许人也，因此拉刀才要大战钟林。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 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GPS 定位、非法跟踪、婚恋调查谋暴力。
9: 她说帮忙就是跟踪一下她老公，万一跟踪一个礼拜。
8: 义务发展正旺，突然被抓，竟已跟踪众多公民。
9: 发现有点忙不过来，叫他帮忙一起录一下像。
10: 我们看过最多的一条，里面一共有3500多条轨迹记录。
8: 案件引起多方关注，何为侵犯公民信息？
9: 市场调查就是帮人家调查这个数据嘛，是这个合法的吧？
11: 以前呢，我们确实也审理过同一个罪名的案件，但是像这个案件当中出现的，我们法院还是第一次审理。
8: 偷拍他人隐私，事实明确，法院又将如何定罪量刑？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跟踪。1993年9月7日，公安部颁布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之后，侦探行业在我国逐渐从灰色地带进入黑色地带。
12: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私家侦探案，案件迅速发酵，成为人们竞相讨论的话题。而要了解这起案件，还要从警方的一条线索开始讲起。
8: 2019年4月，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南站派出所接到网侦部门交来的线索，有人通过追踪器对他人进行非法跟踪，警方迅速介入展开调查。
10: 我们调查到了第一名犯罪嫌疑人，是叫赖文兴。
13: 我们首先啊选择在这条小河上面那个桥那边进行蹲守，因为这座桥上面我们人坐在，不管是我们坐在那个熄火的车子里面，站在桥上面都可以直接看到这栋大楼的，因为他们店那个工作室就在这栋大楼的门面上面，可以直接看到的。
8: 蹲守期间，警方发现赖文兴与其同伙好似在跟踪一辆白色轿车，警方随后找到白色轿车车主，确认其是否被跟踪。
10: 他自己是有意识到他老婆找人跟踪他的，但是呢，他也没有证据证实。
8: 随后，警方在其车上发现了 GPS 定位器。核实案情后，警方决定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9: 在楼上下来就是4点过嘛，就是去接小孩放学，就是把车子一打开的时候就被抓了。当时是迷茫的，不知道犯罪。我以为上派出所去，我也能讲得清楚的。
8: 警方随后将案件移交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院于2019年6月28日，以赖文兴、王浩伟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由，向新吴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2: 赖文兴的行为是否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检察院又提交了哪些证据？能否证明赖文兴的罪行呢？法院受理案件后，决定从头开始了解案情，然而结果却令法官有些意外。
8: 2018年1月，赖文兴成立的市场调查工作室，但是由于从没有这一行业的从业经历，一开始生意并不景气，直到有一位雇主的到来改变了他的经营现状。然而这位雇主却不是做商业调查，而是要求赖文兴去跟踪他的老公。赖文兴隐约觉得这件事情不对，可是高额的报酬以及日益扩大的经济压力让他决定接下这单生意。
9: 就是做这个就真的就是一个侥幸心理啊，就是觉得说不清楚的，反正就是觉得自己不犯法嘛，就是觉得可以住住。
8: 赖文兴今年32岁，出生在四川省绵阳市。由于早年间家庭条件不好，赖文兴小学3年级就终止学业，跟着妈妈打拼度日。
9: 然后我自己从小的，我在8岁的时候我父亲就死了，然后我老妈是残疾，她是腿脚不好，然后身体反正高血压糖尿病， 然后以及那个骨质的还有一些心脏病都有，就是说这个家全靠我了。
8: 成年后的赖文兴跟随母亲来到江苏省无锡市，希望闯出一片天地。他也是在这工作期间结识的妻子。
9: 因为我老婆从小父母双亡，她也很苦的。
8: 由于他们经历相似，相依为命的感情发展得颇为顺利，两人很快结为夫妻，如今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可是随着孩子的长大，家庭开支也越来越大，而工作室接下的这单生意不仅使赖文兴家的经济状况得以改善，还让他发现了新的赚钱途径，原本的市场调查也开始变了味儿。
9: 就是他找到我嘛，他说帮忙就是跟踪一下他老公，看他老公有没有婚外情嘛。但是他要求他是装一下定位器，然后加钱嘛，就是加1000块钱给我们装定位器，11000跟踪一个礼拜。
8: 为了这单生意，赖文兴购买了第一台跟踪器，开始了为期一周的跟踪调查，通过微信向雇主汇报信息，颇为轻松地赚到了第一笔佣金。
14: 先是在委托人的带领下找到了这个被害人的车辆，然后在车辆底部安装了 GPS 定位。
9: 跟踪期间就是看他在哪里出现，然后就去哪里，然后就我们在车子旁边等着，然后拍照，看他这个有没有女性出现，有一不正当的关系出现嘛，比如说有亲密的，我们就拍照录像嘛。
8: 赖文兴发现夫妻之间调查婚外情赚钱比较快，并开始以私家侦探的名义，通过发放小广告、网上帖子这些途径做宣传。而随着工作室接的单子越来越多，赖文兴便找来朋友王浩伟帮忙。
9: 因为有的也还要开车，另外人要录像，就是不方便，就是叫他帮忙一起录一下像。
15: 那个时候是100块钱一天，然后有的早下班的话就会少给80。
8: 随着生意越来越火，赖文兴还制定了一套收费标准，临时拍一次收费1000元至3000元，包时间随叫随到，则有11000元7天和20000元15天的套餐优惠价，到外地出差要额外收费，有钱人就开高一点，嫌贵了就再降点。直到被起诉至法院，赖文兴的发财梦才开始破灭。
14: 公安机关从被告人那里查获了一些电子设备，然后从而获取了一些数据信息，还有其他的物证、书证等等。
9: 对这个有点好奇嘛，就是人兴趣嘛。当时觉得这个没有觉得违法，因为确实当时没有人因为这个犯罪。
12: 在法庭上，赖文兴声称自己并不知道调查夫妻间的隐私是违法犯罪的行为，据理力争。而赖文兴所说的内容也确实给法官出了一道难题，那就是夫妻之间一方雇佣，调查的信息也并没有向夫妻之外的人出售，到底算不算侵犯公民的信息呢？
8: 以犯罪经历证明没有犯法，却被加重刑罚。
16: 我曾因为犯寻衅滋事罪被判过有期徒刑2年。
9: 我想这个他们说不能住，然后我就没有住了。
8: 非法安装定位器到底是谁的责任？
9: 我认为我的责任是第一应该是客户，他们找到我负责的事的。
8: 夫妻之间查探隐私是否触犯法律？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跟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但是赖文兴案却与其他侵犯公民信息案件有不同之处。
14: 以前呢，我们确实也审理过同一个罪名的案件，有一些商家是先通过一些途径掌握了一些客户信息，再把这些信息呢转卖给他人。但是像这个案件当中出现的类似于私家侦探这样一种形式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我们法院还是第一次审理。
8: 赖文兴说，自己曾经在2013年帮人查身份信息被拘留，那时就知道不能买卖私人信息，但是这次都是夫妻之间的信息，而且信息也没有出售给别人用于犯罪， 因此不应该构成犯罪。
9: 那个时候是帮人查了个身份信息，然后他就把我拘留了十天。我想这个查分身份信息他们说不能住，然后我就没有住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我只是帮忙就是跟踪人，然后犯罪的。
16: 曾经在2006年的时候，曾经因为犯寻衅滋事罪被判过有期徒刑2年，他也曾因为偷拍他人隐私被行政拘留过10天。当时呢，这个案件没有作为刑事犯罪来处理，但是跟现在他这个案件其实是有关系的，也因为也是偷拍他人隐私。
8: 不仅如此，关于是否安装定位器以及整个事件的责任分配问题，赖文兴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9: 我认为我的责任是第二，第一应该是客户，是他们找到我住这个事的。因为我当时想的是夫妻之间，他老婆的那车子是他们共同的财产嘛，他老婆叫我装定位器过来装的。如果是犯罪是一个陌生人叫我装一个陌生人的车子，那我肯定不敢装这个定位器，因为我觉得他没有这个权利。
16: 我们看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他获取这个轨迹信息的手段其实是通过窃取的方式，因为他是购买了跟踪定位器装在车子上，是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取了被害人的轨迹信息。
8: 赖文兴到底是不是犯了侵犯公民信息罪？赖文兴出卖的是公民哪部分信息？是否存有危害呢？
17: 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委托人和被害人之间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他们都是夫妻关系。那么夫妻关系我为什么说比较特殊呢？就在于夫妻双方之间有一定的权利，也有一定的义务。那么夫妻一方会让渡一部分个人的隐私权，或者说他的人身自由权给对方，但是这种让渡呢并不是说可以无限延伸的，它并不能延伸至第三人。
12: 法院经过审理最终认定，赖文兴的行为确实是犯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可是接下来要如何定罪量刑成了关键。赖文兴的买卖虽然牵连甚广，但是由于关乎雇主私人信息，又是不太光彩的事儿，当事人均不愿出庭指控其罪名，甚至多数人并不愿意与警方接触，因此不论是按照买卖的次数还是金额来量刑，还是出卖的信息总数定责，都成了难题。
8: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规定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6: 这个罪名对于情节严重的规定呢，是获取非法出售或者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其中的轨迹信息，要求是50条以上，或者是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就属于情节严重。
10: 5个 GPS 定下来之后，我们看过最多的一条，里面一共有3500多条轨迹记录，有1170多个定位点，就是说相当于他至少定过170辆车子，具体是不是同一受害人呢？我们还没法确定。
8: 但是在警方取证时却遇到了诸多困难，被害人众多却难以取证，案件审理波折不断。
10: 我们也需要提供被害人的证词才足以定罪，光有一方交代是不可以的。
8: 历尽千辛，3名委托人证词能否推动案件进展？
10: 其实他也是不愿意跟我们说这个事情的。
16: 根据相应的司法解释，超过50000块钱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8: 侵犯公民信息罪责深，看法官如何量刑。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跟踪。
10: 因为在检察院起诉的过程中，我们是需要提供双方的证词，包括他犯罪嫌疑人自己所交代的，我们也需要提供被害人的证词才足以定罪。光有一方交代是不可以的，因为委托合同他自己有的都已经销毁掉了，我们无法查实这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无法将两个人的身份重合上，我们后期就无法对这一事实进行既定。
8: 随后警方通过赖文兴交代事实以及相关材料，终于联系上了第一位愿意作证的委托人。
10: 然后我们当时去他工作单位找到他的时候，其实他也是不愿意跟我们说这个事情的。
8: 这名委托人网名叫雪冰天，她与丈夫因为债务问题在2013年离婚，5年之后两人复婚了， 但是两人复婚后，她却发现丈夫在外面竟然有一个私生子，一气之下便决定到法院状告丈夫犯重婚罪，可是手里并没有证据，因此那次没能立案，便动了找人跟踪丈夫的想法。
17: 通常这个委托人通过这样一种手法来取证，主要也是为了日后可能会在诉讼当中获取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8: 随后他与赖文星签订委托合同，委托赖文星进行调查一共15天，但是他发现赖文星通过微信给他发送的照片大多是其丈夫所在的位置以及做了什么，并没有其他信息。这单生意被告人赖文星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0元。经过警方努力核实，又有两名委托人供述了与赖文星交易的经过，其中一起发生在2019年3月下旬。被告人赖文星受网名小山的委托，在其丈夫驾驶的汽车底部安装车载定位器，非法获取其位置信息并跟踪拍摄，违法所得人民币19900元。同年，被告人赖文星还接受郑女士委托，伙同被告人王浩伟在其丈夫驾驶的汽车底部安装车载定位器，违法所得人民币11000元。
18: 本案中因为轨迹信息的计算方法不一样，而且不好笼统的来计算，所以我们没有根据轨迹信息的条数来认定他这个罪名，而是根据他的违法所得。可以看到本案中赖文星通过3笔这个犯罪事实获取的数额是50900元，那么根据相应的司法解释，超过50000块钱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19: 那因为指定了3笔，当时金额也不是特别大，因为他妻子常年就是没有工作嘛，确实靠他一个人在支撑着，也希望法院就是从家庭的因素考虑，能够尽量的判轻一点，从轻处罚。
8: 被告人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赖文星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态度良好，愿意退出违法所得，请求对被告人赖文星以从轻处罚。然而检察院却认为其行为应当从重处罚。
18: 他正好是超过了50000元，而且这个量刑就是在有期徒刑3年到7年之间的，是要量刑升格的，所以我们认定了他是情节特别严重。
8: 不仅如此，被告人赖文星还涉及共同犯罪，依照法律规定也应当对其从重处罚。
18: 一个是这个是迪泰市场调查工作室，主要是由赖文星他个人来开设的，主要的承接业务也是由赖文星来承接的，所以我们认为王浩伟在共同犯罪中呢是处于这个从犯的地位，认定了王浩伟是从犯，赖文星是主犯。
9: 但现在只能说到了这个地步了，犯罪了，那我直接认罪，我直接认罪，反正希望也出气和重新做人吧。
8: 然而被告人王浩伟对于自己犯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要被判刑的指控也提出了异议。
15: 因为就是他，然后就我就给他开车，开完开车的途中，然后我就是差不多了解他一点，他做的是什么，但是我没想到就是后果这么严重。我就拿了几百块钱，真的，我不骗你，我说实话我今年好冤啊。
17: 在共同犯罪当中，所有的被告人都应当对这个全部的行为来承担责任，而不是说仅仅对自己分到的财产部分承担责任。那么我们说这个王浩伟确实在分赃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只分到了几百块钱，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即使他一分钱都没有分到，那么他也应当对自己所参与的这个犯罪来承担责任，只是其中地位作用的大小，法院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区分。
8: 法院最终审理认定，被告人赖文星单独或伙同被告人王浩伟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向他人出售，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且部分系共同犯罪。其中被告人赖文星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王浩伟情节严重，依法判处被告人赖文星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王浩伟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
9: 小孩，一个8岁，一个5岁，一个3岁，我3个小孩。如果我知道自己有一天会再坐牢、再犯罪， 我肯定不会再出这样的，纯粹就是无知犯罪，就是抱着侥幸心理觉得不会犯罪。
12: 在这起案件的调查中，有个别被害人意识到了自己可能被跟踪，可是却苦于没有证据，自己吞了苦果。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遇到类似事件或者是怀疑自己的车辆被人动了手脚，应当如何防范？
10: 主要是吸附在车子后座底部，这是为较多的，还有就是车子中心杠杆的地方也可能，但是也有一些不法分子呢，将 GPS 定位仪会装在座椅下方，就是这些一般都是以小贷公司比较多，现在的维修厂呢都是有一些这种反跟踪器的检测的，在通过那些仪器测量的时候，可以看到你车子里还有没有其他型号，从而发现你车子里到底有没有装 GPS。这些现在这个仪器呢，在大部分的修理厂其实都是可以要求检测的。
8: 至此，这起以私家侦探名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告一段落。但是，公民个人信息严格受法律保护，不得以任何形式被侵犯。2019年8月8日，湖南省长沙市开复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以私家侦探名义实施的电信诈骗案，检方指控。自2018年2月以来，被告人康某、赵吉、胡某荣、杨某兰等人，在网上以私家侦探帮忙调查的名义，骗取多人钱财高达72万余元。由于涉案人数众多，案情较为复杂，该案庭审持续2天，法院决定择期宣判。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公安局在2019净网行动中，查实一个以潘某为首的私家侦探公司。该团伙以潘某为首，通过网络募集公民信息和需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寻人、找车、跟踪、拍摄、催收债务等违法犯罪活动。2019年9月2日，警方在武汉、仙桃等地将潘某等十名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借以私家侦探名义侵犯公民信息，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2: 关于这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我们连线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廖明，来听一听他的看法。廖教授您好。
20: 主持人您好。
12: 私家侦探搜集的证据在诉讼中是不是有效？
20: 那么关于私家侦探，一提到私家侦探，大家头脑中很多人第一个印象就是福尔摩斯这个形象。那么在本案中，从方法手段上来讲的话，他这个是严重侵犯他人的这个合法权利，并且采用了法律禁止的方法。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个公安部严禁开设这个私家私人侦探所性质的这个民间机构，那么这个既然是一个不合法的存在，那么他这个收集的材料实际上也是不具有合法性的。
12: 那么本案的判决对类似案件的影响或者作用有哪些呢？
20: 我觉得对于类似案件，它有一个很好的警示和震慑的作用。那么一方面，我们不管是民事纠纷还是经济纠纷，我们要合法取证，依法取证。那么从我个人所了解到的信息的话，我们有关部门正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那么我也希望它能够早日出台，对我们的个人信息甚至包括企业信息能够起到一个全面和系统的保护。
12: 好的，感谢廖老师。个人信息种类多样，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行踪轨迹等，受国家法律严格保护，任何个人或组织未经授权不得侵犯，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同时提醒大家，遇到婚恋纠纷要通过合法途径解决，以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者是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证据，不仅不能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反而可能受到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儿地打扮自己，吊带、 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梯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 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0: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21: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0: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21: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0: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21: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0: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21: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2: 儿媳意外身亡，亲家之间因抚恤金对簿公堂。
23: 从这四项领域咱们有打，一个就是要，一个就是要，
24: 就是把这个钱不给你，小孩也不让你见，你就为你造就。
22: 纠纷未解，男方却向女方索要十年前的彩礼，
3: 也是曾经一种报复性。
4: 他这个父亲啊是比较拗，性格比较犟。
22: 男方为何拒绝分配抚恤金？彩礼又能否要回？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还我十年前的彩礼。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在我国一些地方的传统婚嫁习俗当中啊，男方在婚前呢会向女方送一些财物，俗称是彩礼。如果女方对这桩婚事反悔了，要把彩礼啊退还给男方。但是如果男方反悔了呢，则彩礼一般不退。今天这起案件当中啊，男方想要回十年前送出去的彩礼，那么这桩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2: 贺老汉是安徽省太和县一位普通的农民，家中共有四个儿子，他们都已经成家，但是家中老四小贺从2004年结婚到现在始终都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一直住在二哥家中。2014年春节过后，贺老汉说他打算为小儿子盖一处新房，但是手里的建房款还差几万块钱，于是他想到了小儿子与儿媳定亲时压在亲家那里的4万块钱建房款。贺老汉几经讨要无果后，便以小儿子的名义将自己的亲家起诉至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
5: 这起案件背后究竟有什么隐情呢？我们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高鹏飞，有请高法官。
22: 高鹏飞，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大新法庭庭长、审判员，曾被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个人三等功。
5: 高法官你好。
6: 姚谢你好
5: 啊，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这4万块钱的建房款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6: 是这样的，本案的人是贺老汉的儿子和小张，他们是自由恋爱，在上海务工期间，从相识相知到恋爱，最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呢，就是原告一次性给被告张红拿了就是4万块钱。按照那个原告的所述的内容呢，他说这是4万块钱，当时原告没有建婚房，就是4万块钱，就是都是这到一结婚以后用作婚房用。
22: 小贺与张红在谈婚论嫁的时候，两家人是如何协商的？小贺的母亲向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24: 你是要了3年，我是你是要钱呢？我要钱，要钱要7万块钱，俺没有7万块钱啊，记得拿4万，这是4万块钱是房子钱。
22: 对于贺家的这种说法，张红的母亲翟桂芝又是否认同呢？
25: 就是定金那天拿过来的就是4万块钱，就是有1万块钱给俺闺女花了，另外3万块钱存那个，存那呢就是说的到盖房子不够他爹再添。
5: 高法官，根据咱们当地的这个习俗啊，就是迎亲的时候有这个彩礼啊，彩礼在咱们法律上面有没有这个定义？
6: 彩礼就是说男女双方为了缔结婚姻为目的，男方必须给女方一定数额的金钱，这是以结婚为条件，如果条件结婚了，条件成就了，这个钱彩礼款是不应该返还的。这个彩礼啊是我们民间的一种称法称呼，这婚做到我们案件上中说，就是按法理的角度来说，这个彩礼就是说婚约财产纠纷。
22: 翟桂芝说他曾考虑过贺老汉三儿子有房子而且是单身，就希望把老三的房子作为女儿的婚房，但是却遭到了拒绝。
25: 婆婆，你小孩多拿金库拿，就是说叫俺闺女嫁到这个新院里，对吧？等不着以后叫俺闺女拿钱再给他盖，不一样吗？爹不同意，就是说那个宅子就是给老三，就非叫俺闺女嫁到这个，就是他跟他第二人在一块住，就是住在这一间房子里，就是老二一间他一间。
22: 2004年5月，小贺与张红登记结婚，几个月后张红为小贺生下一个儿子，但是贺老汉为什么迟迟没有给儿子盖新房呢？
26: 一直到现在为啥没问，没办法了，就住在这一片这个烂房子里，盖房子盖不起， 我害病害的也没钱治，白跑盖房子了。
11: 生完孩子后的张红便随小贺一起出外打工，孩子寄养在娘家。到了2010年，令两家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张红发生了意外。他在上海某机械厂工作期间突然晕倒在工作台上，经抢救无效身亡。
24: 回来没干活，来没干活，他都上七天班，他到那是他是哪里，他现在领不了证了，就抢救还花大多少钱了，抢救的要不是那他娘的还不还累死的了，俺真没掉门的。俺闺女结婚去十来年是够6年，在最后那个3年里边流产流了5个，我都不知道。后来干那个车床活动，就是来回弯腰上机器上，都一晕，在那没起来。我心里难过不难过？我可难过。你闺女死了，你难过？当然你难过了。俺儿俺孙儿那不难过吗？也那撇的上不上下不下的呀，可怜不可怜呢？
11: 张红的突然死亡让两个家庭的关系渐渐产生了隔阂，随后的葬礼上双方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24: 死过之后呢，俺嫁哪儿来俺就搁哪儿了，对吧？俺没有要求，他爹不同意，他爹说那是老二的房，这前面是老三的房子，那你这个骨灰盒你搁哪儿呢？
11: 这是贺老汉二儿子的房子，小贺和张红结婚时的婚房也在这所房子里。翟桂芝的意见是希望张红的葬礼能在这所房子里举行，可是贺家人却不同意。
24: 谁搁这屋里头？去这屋里搁这屋。俺弟弟说那你走，你搁你屋里你走，那个我不在这儿了，我走。说他二嫂不同意啊，就是俺闺女跟他二嫂就是特别好，是吧？说以后别害怕。他说你要搁这屋我走，啊别搁屋里，搁老三屋里，俺四个人家站回来完了，你没瞧他娘家都真站呢。
11: 这时周围的邻居也为贺家人着急，就给出了一个主意，能否把张红的葬礼放在贺老汉三儿子的家里，因为老三当时还是单身。但是这个提议却遭到了贺老汉的反对，贺老汉替三儿子提出了让人不可理解的要求。
24: 你要3万块钱你挨不住我，俺可得你挨不住我吧，俺没要求搁这个，俺嫁哪搁哪个，你要3万要3万，你挨不住我，可得这是您的家务事。
11: 最后经过贺家人自己协商，3万块钱减半，张红的葬礼才得以顺利举行。
5: 高法官，你看张贺两家人呢，又因为张红他死后啊，他的这个骨灰盒的安放问题产生了矛盾，究竟是为什么呢？
6: 当地的习俗啊，就是说对这个骨灰盒的存放是人很重视的，
5: 很重视。
6: 就是说对死者的一种尊重嘛。就是因为比如说他的老人死了，他的骨灰盒要放在自己家里，或者如果他没有房子要放在老大的家里。本案中张红呢，他们没有房子，把这个骨灰盒啊一定要放到后来放在老三的家里。根据当地的习俗，放在一个未婚男子的家里是不合适，所以说两家又产生了矛盾。
11: 张红死亡后，经调解，武工单位一次性赔偿39万余元，扣除暂借1万余元，剩余38万4540元一次性打到了张红的丈夫小贺的银行卡上。而正是这笔赔偿款也造成了两家人更深的矛盾。
24: 当时在上海的时候，就是说给俺10万块钱，回来过之后他都把他花钱了，他花钱了就是他一个庄的这个贺敏杰，就是他找的，出来就是说这个事，就是我的别想咋说吧，你给他拿7万，就是俺这里我也没跟他争，7万就7万，他也同意了。
11: 翟桂芝说，女儿去世一年以后，贺老汉一家也没能按照约定给付他们应得的那部分赔偿款，而外孙也早在4岁的时候就被贺老汉一家接走了。
24: 就是说这个钱不给你，小孩也不让你见，你就给你告去，
26: 你花没这样钱，一定就跟这个39万块钱花了个了20万，你还给让俺这样分呢？你这合情合理。
11: 2012年6月，翟桂芝夫妇二人将小贺起诉至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要求小贺给付他们应得的那份赔偿款。
5: 这39万公商赔偿款的性质如何认定？亲属之间应该怎么来分配和分割这笔工伤赔偿款？
6: 这个39万赔偿款呢，应该按抚恤金，按抚恤金的定性为抚恤金，就是说对死者直系亲属的一种精神的慰藉，或者是经济的补偿。关于这个抚恤金分配问题啊，我们国家的法律啊，对这块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我们法院要根据这个，根据这死亡者的生前所抚养的人，或者是有他们有无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要给予适当的照顾。法院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原因，然后对法院根据亲属之间、直系亲属之间，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了分配。
22: 原本允诺的抚恤金为何又突然变卦？
26: 从这四项流计算，没有他，他一个劲儿要，一个劲儿要，
13: 就是枪击粉和黑眼粉，这个钱你不能给他。
22: 儿媳已经去世，为何还索要彩礼？
3: 也是曾经一种报复心理。
25: 啊，对，你思维就是他这个家庭问题。
22: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还我10年前的彩礼。2012年8月。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两个亲家关于抚恤金的争夺案。法院经审理查明，小贺领取的抚恤金384540元，扣除置办张红的安葬事宜必要的花费29799元，还剩354741元。这笔钱依法应由小贺、张红的儿子翟桂芝夫妇四人进行分配。因为张红死后，翟桂芝夫妇还有3个孩子，可以对他们尽赡养义务，所以酌定分配70000元抚恤金。张红的儿子尚未成年，酌情分配22万元。小贺作为张红的配偶，劳动能力较强，剩余的94540元应当酌定归他所有。而小贺作为儿子的唯一监护人，对儿子应得的抚恤金有权占有。2012年11月，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小贺向翟桂芝夫妇支付70000元。小贺不服，上诉至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因小贺不能向法院提供张红葬礼的相关支出凭证，二审改判小贺要向翟桂芝夫妇支付90000余元。但是到现在，贺家仍没有给付翟桂芝夫妇他们应得的抚恤金，这是为什么呢？
3: 贺小凤呢，开始反正也同意把这个翟桂芝夫妻二人的这个抚恤金，交给翟桂芝，而且贺小凤的大哥也指示贺小凤应该把这个抚恤金交给翟桂芝夫妻，但是就是贺小凤的父亲拒不同意。
26: 人家那边调委会的协力的赡养待遇的流入的，就是说有丧葬费、公亡补助金、供养亲夫的抚恤金、是救助补助金，这四项，从这四项流计算，没有他的，他一个劲儿要，一个劲儿要。
22: 张红的不幸离世让张家人和贺家人都很伤心，而举行完葬礼之后的贺家人更是身心疲惫。贺老汉认为，举行张红的葬礼的时候，翟桂芝的过分要求导致贺家内部产生矛盾，因此拒绝支付给翟桂芝夫妇那部分抚恤金。
3: 就是枪击粉和黑眼粉，这个钱你不能给他，你要是给他，我咋着咋着吧，就是采取一种反正胁迫的手段。
22: 抚恤金官司败诉了，贺老汉便想到拿那40000块钱建房款说事儿，以儿子小贺的名义将翟桂芝夫妇起诉至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返还40000块钱建房款。
26: 他当场承认，就是说建房款40000块钱，也是他自个承认，但是俺要的也就是建房，
3: 也是采取一种报复心理。
22: 出乎贺老汉意料的是，这个官司一开始就遭遇了尴尬。没有律师愿意代理此案。
6: 从法律上角度，从人情世故上，就是说人就死了，现在还要给人家要这个钱，并且还是10年前。人家也跟你结婚了，也登记结婚了，也举行一按照农村的习俗， 也举行结婚仪式了，另外还有生一个儿子，这都10年前的事了，人现在都没了，还要跟人家要这个10年前所送的财。

0: 女儿生前在贺家生活的并不幸福。
1: 而结完婚以后呢，她别不问了，别说盖房了，连宅基地都没找过。俺闺女心里啥味儿？俺闺女死的太可怜。俺闺女死是她这个家庭引起的。
0: 翟桂芝现在是疾病缠身，很需要那笔抚恤金治病。贺家的冷酷无情让她十分气愤。
1: 我要这病不，我要治不好我的病，我都打算我都死那个。
0: 令翟桂芝更加伤心的是，如今女儿不在了，因为两次官司，两家人再也没有了往来，唯一的外孙也难得见上一回，想外孙了，只能偷偷去学校见上一面。
1: 见了亲母亲，这几年来干活的，都不知道叫姥了。我都问了，你可认识我了？我认识。就俺闺女死头一年的时候，头一年那个贺月峰在家里了，就是大概是头一年就是85来了，到过年来了，从那再也没来过。
0: 4万块钱彩礼到底该不该返还？
1: 跟俺外孙在这跟了4年，够花不够花？
2: 他找我4年，这个4年他全部都是黄。
0: 纠纷未解，家人又突遭变故。
3: 我头长瘤子，我死了算了，干嘛？没错。
0: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还我10年前的彩礼。张红去世的时候，他的孩子才6岁，现在已经11岁了。因为父亲小贺已经另外娶妻生子，所以他只能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3: 我想俺爸，这个王奶啊，和他小小弟弟，他有好命哎，还有亲妈亲爸，我来没有妈，没有爸嘞。我头长瘤子，我死了算了，干嘛？没错，你问你听的能过不能过？
0: 目前贺老汉的身体也不是很好，他说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无力去医院医治，只能在家保守治疗。
2: 踹的心肌梗死，冠心病就是心脏病。
0: 贺老汉夫妇说他们希望能要回那4万块钱，一方面给自己看病，另一方面再给孙子做一次检查。
3: 哎，我还在检查，就说今年就要再去检查检查过年。我哪那么钱在检查里，这小孩都没有啊。
4: 那在您看来，这4万块钱到底算不算是彩礼钱？另外对方应不应该返还？
5: 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本案4万块钱是属于彩礼款。根据我国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给付彩礼款所要返还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3种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这哪三种情形呢？一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就是双方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未共同生活的。三就是婚前给付造成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那么从本案来看，这3种情况都不符合。
0: 另外，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张红与小贺结婚时，小贺给付张红建房款4万元，张红收到4万元建房款后留下1万元，其余3万元交给小贺存入银行。后来小贺为了让岳母帮忙抚养孩子，就把存折连同密码交给了翟桂芝。但是两家人对于孩子在翟桂芝家抚养的时长以及花销存在争议。
3: 他说啥彩礼钱？他说啥找小孩钱？算本嫁妆，你原来屋里有嫁妆吗？俺嫁妆在哪嘞？俺外孙在这蹲了4年，够花不够花？贺乃芬有一次住院，搁人民医院里住了1个多星期，中毒性的这个恶月，他都不知道，都没来家。
2: 他找我4年，这个4年他全部都是谎话。一个4年，一个2年，你想想哪一年？
0: 翟桂芝说他们照顾孩子4年，3万元早就在孩子身上花费掉了。但是贺老汉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孙子并没有在翟桂芝家寄养那么多年，况且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的孩子，一年也花不了那么多钱。
2: 一个4年只是2万，这人家3万。我白说俺这个家庭就那高干的，有职业的，有能力的，有几万屋里没有。
6: 一个孩子的心理效应，我算算算算，反正

0: 你就是一罐的奶粉也得几百元，这是三千多万，反正需要多少。另外一个孩子的生活，他的吃穿，
1: 这个你的钱够我花不够我花，我就不跟他算了，就是我也不给他的。
2: 据我了解呢，咱们法官在庭审过程当中，包括之后也进行大量的调解工作啊。调解遇到了困难吗？
3: 老贺这个人，他是年龄还比较偏大，性格比较拗，比较倔强。就是说我这个抚恤金这个钱，我谁也不拿不走，给我孙子留着，给他孙子留着，谁也拿不走，不接受调解。
2: 高法官，根据您现在所掌握的情况，这起案件在判决之后啊，执行情况是什么样的？
3: 执行情况目前是进入尴尬的境地，就是说这个当事人小贺一直在上海打工，平时很少回来，他查他的账号上也没有钱，现在他的这找他的父母，他们父母也不买账，
2: 所以现在执行难度很大、啊、
3: 对，执行难度很大，但是我们会加强执行力度的。
4: 2014年12月22日，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对索要彩礼一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小贺的诉讼请求，贺老汉一家不服判决，上诉至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3月20日，阜阳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5: 在广大的农村啊，目前彩礼送彩礼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那城市的小伙子和姑娘定情这种信物也是存在的，法律不保护，或者也不禁止也不保护，关于就是两个定情的彩礼问题，迎彩礼啊走上法庭的，甚至有的这个女方死亡了啊，男方有找彩礼的后账，这就纯属秋后计算春天的账，这个可能我感觉还是不合适。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8: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 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7: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8: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7: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9: 现在是早上6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0: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2: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咱们开始说新闻。无花果啊，含有这个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啊，适量的食用呢，有助于促进消化、增强免疫力、调节血压等。眼下呢，东营市广饶县的李雀镇无花果进入了采摘期了，100多个品种是挂满枝头，种植户通过直播带货，让新鲜的果品从田间直达全国餐桌。
13: 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啊，咱们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果子比较多哈，没有忍住。今年的九流米马上就要大量的给大家上市了，就不需要抢购了。
7: 走进广饶县李雀镇黄东村的林果种植基地，紫黑、黄绿、粉红，各色无花果挂满枝头，果香四溢。种植户李国庆正通过手机直播这一新农具，向全国网友推介自家果园的新品种。
13: 目前呢，种植的品种有这个波姬红、马斯基桃芬、这个梦幻甜蜜、九流米、格莱斯，还有红颜公主等等，一共有100多个品种。现在上市的呢，有10几个品种的无花果。 咱们的无花果现在是在暖棚里边种植的，可以实现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无花果上市。现在无花果的品种和有产量也是在逐日的在增加，现在的每天无花果产量也就在400-500斤。
14: 无花果皮薄肉软，保鲜期短，为让鲜果所先送达，种植户将包装升级为珍珠棉加泡沫箱，通过顺丰空运发往全国，每天线上订单150-200单，供不应求。
13: 现在咱们无花果主要是通过线上的方式销售到全国各地，主要是发顺丰空运的方式，一般是次日达或者是隔天到，都是新鲜采摘当天的无花果当天给大家发顺丰。
14: 一颗无花果，一条产业链。在当地高温棚种植的基础上，今年广饶的新农人还在海南建设了1000多亩的露天种植基地，南北呼应，无花果实现四季不断档。
13: 随着规模的扩大，产量的增加，我们还会考虑一些其他的一些附加品，或者是果干，还有这个无花果的其他生产的一些更高附加值的一些产品，也会去考虑一些深加工。
12: 如果啊用一种食物来形容夏天，那冷饮一定是榜上有名啊。无论是消暑还是解馋，你看一口冰激凌下去，或者冰镇冷饮喝下去，哎呦，实在是太过瘾了。不过大家也要注意啊，吃冷饮它是有讲究的，一些错误的吃法可能会伤身。听听专家怎么说。
15: 夏日闷热，各类冰饮冰食热销，医生建议消暑吃冰要适量。像冰淇淋最好每天不超过一个，冰饮每次不超过150毫升，饮用间隔时间要大于4个小时，同时最好别空腹吃，尤其像烤串、火锅加冰饮这样的搭配方式，更容易引发消化系统的疾病。
16: 一边吃的烧烤一边吃冰，那这个时候呢，对胃肠的刺激就更大了，那么特别更容易诱发一些胃炎或肠肌综合征，出现一些腹痛、腹胀、腹泻的这些表现，甚至会出现呕吐或发热的情况。
15: 像胃肠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以及老人、儿童、孕产期、生理期女性，最好不要冰饮冰食。另外，剧烈运动后也不能猛烈吃冰。
16: 剧烈运动以后，我们的体温会有一点小幅度的升高，我们的毛细血管都是扩张的、充血的。这个时候你进冷饮的话，骤然进去之后，血管突然收缩，那么就会出现，特别是年龄大的一些人群啊，有的人甚至会出现一些急性的一些心脑血管意外。
15: 医生表示，夏天解暑也可以选择一些凉性的饮品替代，比如绿豆汤、薄荷凉茶、消暑祛湿的养生茶饮等等。
17: 饮食方面呢，清淡为主，可以呢略苦，或者说是略带酸甜，这种情况下呢，能够保证我们的脾胃功能。
12: 夏季饮食养生的核心啊，就是顺应自然，保护好脾胃啊，在贪凉和护阳之间要选择一个平衡点。如果选择不好，就像今天我一样，上火顶到嗓子了，那是对身体的一种不负责。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谨慎。那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个东西啊，这个是夜市夏日的限定，在浙江义乌呢，一款风扇帽迎来了热销，海外的订单源源不断，车间里的工人的是全员加班赶制定制，用那句玩笑话，真的是把缝纫机给踩冒烟了。一起看看现场。
18: 在浙江义乌，随着高温天气到来，风扇帽再度火爆，产品全新升级到2.0版本，来自全球的订单络绎不绝。走进一家帽业厂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全线赶工，缝纫机高速运转，现场烟雾缭绕。缝纫机踩到冒烟这句玩笑话在义乌成为现实。从去年到今年，这款帽子持续热销的原因在于不断升级。
19: 拿在手上，你看也不方便，又不能折在包里面，你看最多只能这样挎着一下。但是我们升级这种2.0版本的，你看它就可以随意折叠，你看这个就携带就方便了。
12: 天热呢，很多人就喜欢玩水，但是安全问题真的不容忽视哈。最近重庆的张女士一家在江边玩耍的时候呢，就发生意外了，儿子小明脚一滑落水了，这张女士是救子心切，跳入江中也被急流冲走了。
20: 傍晚，张女士和丈夫、儿子、女儿一家四口正在江边戏水。张女士和小女儿在礁石的一侧，11岁的儿子小明独自坐在另一侧。突然，意外发生了。
21: 刚开始他都把鞋子、袜子脱了，坐在那边边的噻，坐在石头边边的哈。我看，就是也还相对比较安全嘛。好，结果他就突然站起来，他一下站起来，然后脚踩滑了，都到落下去了。
20: 出于母亲的本能，张女士第一时间跳进江里想把儿子救起来，可她并不会游泳，自己也陷入了险境。她的丈夫也不会游泳，当时正值涨水期，水流湍急，
22: 他妈呀都冲到那个回水里面来了。好，当时就有两个热心的朋友嘛，好，都把他妈救起来了。但是那个娃娃呀都一直都冲到那歪头去了，冲到那个位置，那个江心那个位置了。
20: 拥有老姜带上警方在岸边放置的救生圈，果断下水，奋力往小明所在的江心游去。又有几位热心人一起帮忙，有人大声呼救，有人向江面抛投救生杆。5-6分钟后，老姜成功带着小明游了回来。
21: 江水很冷，江叔叔那个行动啊，又让我特别的温暖哈，特别特别感谢江叔叔的对我们娃儿的救命之恩。
20: 警方提醒，大江大河暗藏危险，尤其是汛期水流湍急，水位变化快，江边玩耍更要注意。
12: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眼下呢，正是高温炎热的季节，大家呢都喜欢到河边啊去玩玩水，但是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哈，远离危险水域，避免溺水事件发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4: 接下来您将看到，扫描公共二维码竟跳转至涉黄网站，二维码如何变涉黄码？
23: 它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14: 深海鳕鱼爬吃出寄生虫，家长很焦虑，事情咋解决？
24: 我从它的硬囊膜里面亲手剥出来的那个寄生虫很恶心，红色的，两头尖尖的，细长的虫子。
14: 水库大坝陈夜市无序经营存隐患，记者重磅调查。
25: 新修的路西边，就是想着建个临时食堂，把这个所有的流动摊贩，把你待上头的全都引导到这个临时水果摊上去。
12: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拿起手机扫一扫二维码，这是很多人现在的习惯了。但是呢，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在扫公共二维码的时候呢，手机页面竟会跳转至涉黄甚至电诈的网站。这小小的二维码怎么就变成了涉黄码和电诈码呢？咱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6: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27: 喂，你好。
25: 这样子，我们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不有一个二维码嘛，说他扫了嘛，发现跳转到什么那个涉黄网站
27: 啊。啊，是这样的，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26: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今年2月底，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记者通过域名查询工具搜索发现，该域名曾通过北京的 ICP 备案。不过，记者注意到它的备案有效期截止今年的2月27号，而就在这个日期之后，有网友反映出现了扫码跳转至涉黄网站的情况。记者发现，该域名的备案主体为北京金丰智观科技有限公司。为了了解二维码失效跳转的相关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该公司。
28: 喂，你好。
29: 哎，你好，请问是那个金丰智观科技有限公司吗？
28: 哦，在哪里？
29: 哎，你好，我是那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的记者。喂。
26: 在听到记者身份后，工作人员没有做任何解释便挂断了电话。此后记者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记者又按照公司的两个工商注册地址逐一探访，发现其中一个地址位于朝阳区一栋写字楼的共享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称从未听说过该公司。位于某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注册地址，记者到访时已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墙上的企业名单里也并没有找到该公司的名字。
0: 这个地址是咱们的吗？
1: 第三座四层楼。
2: 他有可能是云享客的那个客户，原来我们在四层，原来有一个中创空间似的那种，就是相当于租公位的那么一个客户。对，但是已经那个到期，他们
3: 他云享客也走了，
1: 云享客走。
2: 对，
26: 联络该公司无果后，记者通过北京12345平台反映二维码失效和跳转涉黄网站等相关问题，几天后得到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回复。
4: 网络跳转的那个问题已经被阻断了，但是详细的信息的话，因为涉及到案件侦办，所以我们这边没办法第一时间跟您提供。我们这边现在还在处置当中，处置完成之后，我们后续的会抓紧恢复相关设备设施的这个使用功能的。
26: 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
12: 你看，从这个景区到城市街头，从玩具的包装到公共设施，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如何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呢？这背后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技术漏洞呢？一起来看网络安全专家的分析。
26: 专家指出，二维码之所以会失效，根源并不在二维码本身，而在于它背后所指向的域名。
5: 我们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称为一个域名。
26: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5: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这个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会回收这个域名之后呢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啊，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你这些域名。
26: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
12: 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是各地推行城市智慧管理的一项便民举措啊，路灯啊，公交站牌啊，还有油桶啊，等等等等啊，这些街头设施贴上独立的二维码的名牌，原本呢其实是为了让市民啊就随手一扫，了解这些设施的信息，或者便捷的投诉报修。记者近期呢就对街头的二维码进行了一次实地的扫码测试。
26: 工作日的白天，记者随机走访了北京市内多条街道，位于通州区四元厅街的社区健身器械上，在扫码报修的字样旁边贴有一个二维码。记者扫码后随即跳出了一键报修登记页面。在通州区的西海子公园里， 路旁种植的植物前有一块解说名牌，记者扫描名牌上的二维码，弹出生态科普界面，里面详细介绍了这株观赏植物的相关知识，了解起来十分方便。不过记者在走访测试中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二维码都完好有用，很多出现了扫码失效的情况。在通州区北苑路，记者对这里路灯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后，结果却显示网络出错，无法显示该页面。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记者扫码路灯电箱及公交站台的设施名牌二维码后，均无法正常跳转。在丰台区北京西站附近，记者扫描路边油桶上的二维码，页面长时间卡顿，无法跳转。位于朝阳区的金同西路和三里屯等商业街区，记者沿途扫了当地20多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结果依然是无法打开网页，更有部分二维码已模糊不清，被人为涂抹划伤，无法识别。专家表示，政府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名牌二维码扫码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创新之举，初衷是为了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值得鼓励推广。出现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在于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问题。
1: 简单的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所以对我们很多城市来说，我们的数字化进程很快。我建设的时候，我可能愿意花大力气去做，但是背后的管理呢，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视。重建设我们轻管理，还有我们在重硬件我们轻软件，重连接轻安全。这个项目可能是有3年5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但这个后面人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啊，它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26: 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5: 我们说政府部门这个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1: 总之一句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政府对于二维码，对于这样的一种数字基础设施的这样管理，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它是一个长期的啊！你要重视好后续的这种运营。
12: 城市的智慧啊，不仅体现在建设时的投入，更应该体现在管理中的持续跟进。只有责任不掉线，安全才能不掉线，数字便利呢，才能真正成为美好生活的通行码，而不是通往陷阱的任意门。下面这个事儿呢，也跟扫码有关系。这个码不能随便扫。南通一个女子啊，轻信了骗子的扫码领奖的谎言，想刷单赚钱，没想到钱没赚到，反被骗子骗走了近7万元。
6: 前不久，陆女士收到一条菜鸟驿站取件通知，因近期自己并没有网购，陆女士对这份包裹很好奇，取回家拆开后发现里面只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可扫码领奖。
7: 他就扫了这个二维码，扫完二维码以后就直接跳到一个客服对话的界面，这个客服呢就拉他进了一个微信群，然后陆女士看那个很多人在这个群里面回复已经收到了礼物，于是呢他就放下了戒备心，那就点击了这个一个叫兑换员的人发给他的一个陌生的一个网址链接，通过这个链接下载了一个软件，那这个 APP 打开来以后呢，就是会有客服在里面引导他去做一些充值的任务。那陆女士先期呢，先充了一个300和一个900的任务，都拿到了返利，
6: 小赚两笔，陆女士放松了警惕。随后，平台客服将陆女士引入所谓的任务界面，并诱导其参与抽奖活动。当系统显示陆女士幸运抽中800元现金红包时，她并未察觉这是骗局。客服随即表示，提取这笔奖金需完成一组2连单任务作为门槛。
7: 那第一个任务是充800块钱，那陆女士就充了800块钱， 第二个任务呢是充30000，可以拿到39000，那这个返利是很高的。那陆女士就很心动，就继续做这个任务。但是呢，这个时候客服就提出一个要求了，就是说苹果手机它无法去兼容这个他们提现的这个系统。那于是陆女士呢又买了一个安卓的手机，在客服的引导下用这个手机开启了 NFC 功能，然后呢拿出了她的银行卡，用无卡支付、无感支付把这个卡里的钱一分多笔小额的转出去了，总共就是损失了将近70000元。
6: 不法分子并未收手，继续诱导陆女士从银行提取150000现金送到所谓的车手手中。所幸反诈中心及时发出预警，民警迅速介入劝阻，避免了更大损失。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2: 网络刷单套路深，喊你发财咱们莫当真，你看中的是刷单的佣金，骗子却盯上了你口袋的钱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4: 接下来您将看到深海鳕鱼爬吃出寄生虫，家长很焦虑，事情咋解决？
24: 我从它的硬囊膜里面亲手剥出来的那个寄生虫很恶心，红色的，两头尖尖的，细长的虫子。
14: 水库大坝成夜市，无序经营存隐患，记者重磅调查。
25: 新修的路西边，就是想着建个临时食堂，把这个所有的流动摊贩，包括你摊上的全都引导到这个临时宿舍点上去。
12: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家住济南淮阴区的刘女士啊，给我们反映了，说她在麦德龙济南淮阴商场啊，购买了两包深海鳕鱼爬，在里边吃出了寄生虫，把她给吓坏了。这可是给孩子吃的呀。一起来看看。
24: 今年的6月10号，然后在麦德龙买了两包那个深海日记品牌的那个鳕鱼爬，给我们家1岁的孩子吃。等到6月22号吃第二片的时候，忽然间发现有寄生虫，包括它里边的卵，我从它的硬囊膜里边亲手剥出来的那个寄生虫很恶心，红色的，两头尖尖的，细长的虫子，就包括成虫和虫卵都有，觉得就是很害怕，孩子吃肚里去了。而且我们家孩子从吃辅食开始就吃这个品牌的。
8: 咱们这个鱼啊，肯定是不是野生深海鱼，鳕鱼感染个一间线虫几率啊，大概是80%啊，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寄生虫的一个现象。它这个鱼是在船上就是速冻的，一般的话情况下是这个只要是-18度，超过48小时啊，这个寄生虫就已经是一个灭活的状态。而且咱卖的这个皮都是冷冻产品，那冷冻产品的话肯定是要加热的，哪怕这个客户比如说是误食或者是宝宝啊吃进去，那对人体有什么伤害吗？
12: 生产企业说了哈，深海鳕鱼带有一间线虫比较普遍啊，消费者购买的鳕鱼中的寄生虫为灭活状态，对人体无害。可是这样的答复能让刘女士满意吗？那么这件事情究竟该怎么解决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24: 很恶心，第一觉得就是很害怕，孩子吃肚里去了。我第一时间就给麦德龙的售后联系了，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有专门的售后处理人员，就是可能就是他们的生产商，他们只愿意承担500块钱的赔偿，其他全部都没有，包括孩子的检查费用，包括退款没有。
9: 我们这边不接受任何采访。
12: 怎么才能采访？
9: 你跟麦德龙总部去对接一下，就跟法务还有公安部去对接一下，同意的话可以。
8: 有疑虑也很正常，毕竟咱是买鱼的，不是去买寄生虫的，对不对？咱们去沟通一下，看看这个客户的具体诉求，看看能不能咱协商去处理一下。
24: 麦德龙的管理人员进行了1000元的赔付，以及同意线上退款，并且同意了孩子相关寄生虫检测的这个费用承担。目前这个处理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12: 经过记者的协商呢，双方算是达成了一致。在这里我想多说一句啊，给孩子吃的东西咱可马虎不得。大家在网络平台浏览这个文章的时候，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标题极具噱头， 点开呢却发现内容低劣，甚至漏洞百出，看了让人摸不着头脑。你知道吗？这种文章往往并非人工撰写，而是由 AI 软件一键生成的伪原创。这个上海虹口检察机关是公布了一起 AI 洗稿案啊，被告人张某呢通过 AI 软件批量的生产这种伪原创的文章，目的竟然是骗取平台的原创补贴。
10: 案件线索源于上海警方在网络巡查中发现的异常。在同一天里，某网络平台涌现出大量标题相似的文章，包括什么样的人能长寿，这个故事说起来让人心寒等等，标题博人眼球，但内容却逻辑混乱，不知所云。
11: 那么这些文章跟平台上我们看到的比较优质的这种原创文章，在读者的这个阅读感受上本身就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区别，然后文章的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种存在大量拼凑，然后会有一些吸引眼球的这种题材。
10: 警方发现这些问题文章的部分发布者位于上海，但他们声称自己并没有撰写这些文章，而是在做一键发布的兼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些发布者都加入了一个网络兼职群，他们只需提供个人平台账号，接收预设好的文章草稿，然后按时点击发布，并勾选原创首发选项，就能获得几元的报酬。这些兼职人员以为找到了轻松活，殊不知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条 AI 洗稿诈骗产业链。兼职者拿到的这点报酬，其实是一个名叫张某的男子骗取平台补贴费后分给他们的零头。随着张某被警方抓获，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揭开他的作案套路。时间还要回到2024年初，当时张某在网上购买了一款 AI 洗稿软件，勾起了他的贪念。
11: 他可以选择文章重复度，你把文章重复度拉的这个低一点，那么通过原创检测的概率可能就高一点。
10: 检察官介绍，张某发现一个内容平台会给原创发布者发放补贴，便盯上了这块蛋糕。他利用 AI 洗稿软件抓取热门文章，一键改写生成一篇篇所谓的原创文章，在确认这些文章能骗过平台的审核机制，顺利获得补贴后，张某就开始部署他的 AI 洗稿流水线。2024年3月，他开始以兼职的名义，通过他人陆续招募号主，也就是提供个人的平台账号发布伪原创文章的人。
11: 比方说现在有很多这种转发个链接或者砍一刀这种兼职的微信群里面嘛，他们就在群里面发个帖子，有没有人注册这个自媒体平台的账号，提供账号帮忙发一下文章就可以拿报酬，那么就吸引到了一些网友。
12: 通过这个兼职群、羊毛群发广告、拉人头，这张某是陆续招募了1099名号主，而有了这个洗稿软件和海量的账号啊，这张某啊成功搭建起了一条批量发布伪原创文章骗取平台补贴敛财的流水线，一起来看。
13: 他们只要掌握了更多的账号之后，就可以将这些文章分别作为不同账号的这个原创的稿件来进行发布，那么就可以用不同的这个账号来拿到这个平台支付的这个补贴。
10: 2024年3月到2024年5月，张某每天用软件洗出大量伪原创文章，批量发送到上千个兼职号主的账号里，并让他们按时发布。等平台将原创补贴打到兼职号主的账号后，号主需将收益全额转给张某，再由张某按照文章数量、点击量等标准统一结算，按一定比例发放给兼职号主。检察官介绍，号主每人每天大约能获得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辛苦费。
11: 这些流量其实不多，但是问题在于积少成多，比方说10块、8块，那么他控制着上千个账号，那有可能一篇文章如果爆火了，他可能一天的收入也能达到几百块钱。
10: 利用 AI 软件一键洗稿，钻平台补贴漏洞。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张某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骗取网络平台原创补贴1.8万余元。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此外，涉案的1099个自媒体账号已全部被平台封号。 张某使用的洗稿软件现已被停止运营。检察官表示，案件中张某的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平台利益，更污染了网络空间。
11: 这些同质化的我们说庸俗也好，我们说这个阅读体验很差也好，这样一些文章同时的大批量的发布在平台上面，挤压了一些真正的原创优质的一些作者的一些生存空间，导致这个整体的自媒体平台的内容质量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下降。
10: 检察官认为，通过软件洗稿控制大量账号批量发布同质化低劣文章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可能会衍生洗稿发布虚假广告、传播不良信息、实施网络诈骗等多样化的违法犯罪行为。
24: 招募大量的账号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他把他的这样一个违法的行为或者说犯罪行为其实是进行了一些扩大，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他这个违法犯罪的行为过程当中来了。而且大量的账号可能会更大的影响网上的这个社会秩序。
12: 不法分子呢，利用 AI 工具啊，低成本的制造这种虚假信息，一些网络平台呢，也成为谣言传播与变现的主要渠道。平台企业呢，要切实履行用户发布内容的审核义务，不能让这种不良风气继续蔓延。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4: 接下来您将看到，水库大坝城夜市无序经营存隐患，记者重磅调查。
25: 行凶的入习惯。就是想建个临时食堂，把这个所有的流动摊贩包括街上的全都引导到这个临时水果摊上去。
12: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王阳。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盛夏时节啊，烟火气十足的夜市成了大家呢休闲啊娱乐的好去处了。最近呢，邹城的市民就向我们反映了，说当地啊有一个自发形成的夜市，所处的位置不太合理，这摊位啊摆在了水库大坝上啊，不仅侵占了公共的健身步道，还造成了交通拥堵，环境是脏乱差。具体什么情况，来看记者的调查。
6: 邹城市西尾水库是一座集防汛、企业供水、农业灌溉、城市生态补水等功能于一体的水利枢纽工程。7月4号下午5点半左右，记者在水库大坝上看到有不少摊贩正在陆续进场摆摊。摊主们告诉记者，这里是一个自发形成的夜市，没有统一组织，也不收取费用。
15: 晚上几点？在这个夜市？
16: 11点、11点、
17: 12点都有。这边一开始是都是吃完饭没事上这里水库吧，这边凉快，都上这里走一走逛一逛，慢慢的就人就多了。
6: 傍晚过后，大坝沿线逐渐摆满了各类摊位，烧烤小吃、服装百货、套圈理发，一应俱全，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休闲游玩。
18: 人家没有，后来这个路修通了，一宽人又多，来玩多，夏天多，这夏天凉快。
19: 来个中秋了，你吃点喝点玩玩。
6: 然而，附近居民对夜市的态度褒贬不一。大坝沿线原本设置了约1.5公里的骑行道和慢跑道，如今夜市摊位占用了其中的1.3公里，挤占了部分居民的日常健身空间。
20: 没法去，只能早上去。以前都可以去那玩，现在都那边给食堂了。
21: 本来这就是不好的
20: 啊。
21: 现在都摆成夜市了，搞得好像人都弄吃的了，地下都不干净了。
6: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些摊贩直接在水边搭起了充气城堡、小型过山车等游乐设施，还有摊主将摊位摆到了大坝外侧的人行道和机动车道上。与此同时，居民和摊贩的车辆随意停放在马路两侧，原本双向四车道的道路实际通行只剩下2条车道，造成了交通拥堵。此外，周边居民纷纷表示，夜市周围设置的垃圾桶数量不够，导致路面垃圾随处散落，整体环境卫生较差。
22: 白天就是狼藉一片，什么垃圾到处都有。你看我们这个塑料袋有的就踩一脚，给烦人。
6: 次日上午8点，记者再次来到水库附近，看到几名保洁人员正在清理路面，地上散落着剩饭、竹签、塑料包装袋等各类垃圾。
23: 满满的垃圾，这是4点多可能干完了，4点半来，干到6点，他们都会可能干，我自己在干。
15: 得干多久啊？
27: 干了10天，干了一上午，下午又出来了。
6: 水库岸边堆放着大量打捞上岸的垃圾，但水面上仍然漂浮着大片油污，远处水域还有不少没有打捞的垃圾。公开信息显示，近年来当地居民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夜市造成的问题。
10: 2022年，当地就开展过多部门联合行动，引导摊贩进入周边商圈规范经营。但大坝岸边人流量大，客源集中，摊贩们仍然扎堆入场，屡禁不止。那么该如何对夜市进行规范管理呢？记者首先把问题反映给了邹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侵权中队。
0: 我们也知道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吧，我们就是按照我们那个职责也清理着了
1: 那一块吧哈，它属于那个它的内部道路。哦，俺晚上吧，俺晚上就是俺管坝外边的那些。
10: 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表示，水库周边属于水务局管辖范围。记者找到邹城市水务局了解情况。
25: 也是多次组织人员对他们进行劝阻，没法对他们强制执行。但是那个地方吧，它是不应该就属于一个公共区域，的确不应该摆摊。但是说这不是像是在这个新修的路西边，
2: 嗯，
25: 就是想着建个临时市场，把这个所有的流动摊贩包括带行的全都引导到这个临时疏导点上去。
10: 接着来到这名工作人员提到的临时疏导点实地查看，目前土地已经经过平整，但相关配套设施还没有动工。那么什么时候能建设好呢？
25: 这个还真不太好嘛，我们一定会及时给这边多沟通，看最终看能多长时间能建好。
12: 城市烟火气啊，值得守护，但是商户经营的行为呢，需要规范约束啊。这自发的夜市呢，聚人气，方便群众的同时，咱不能以侵犯了公共啊这个健身步道，破坏了水库生态，挤占了通行的空间为代价，更不能长期存留安全啊、交通啊、卫生等多重隐患。到底何去何从，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千里姻缘一线牵啊，这网络交友现在越来越普遍，单身的女主播正在寻觅啊佳侣啊，这个温柔示好，你说搁谁谁不动心。这看似天赐良缘的邂逅，实则可能是一场精心布局的诈骗陷阱。最近呢，浙江温州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就破获了一起这样的诈骗案。
3: 事情要从2024年说起。家住浙江温州的王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视频时，看到了钟女士的直播推送，因观察了解到对方为单身，并觉得对方和眼缘，便主动点进直播间刷起了小礼物。
4: 他说是单身，我才进他直播间的。进他直播间里，我也没刷大礼物，我就刷那个比心兔兔，299是多少我搞不清楚了，我就刷比心兔兔。
3: 直播结束后，钟女士主动联系了王先生，并表示自己是工厂老板，正在寻觅伴侣，这让同样单身的王先生颇为动心。
4: 我说我是个做生意的，他说我也是做生意的，他说我们两个就是说嘛，能走在一起，然后就是都是做生意嘛，就是他说的倒好听。
3: 两人线上相谈甚欢，很快便确定了情侣关系，对方多次鼓动王先生证明心意，
4: 有半个月时间就可以就说跟我谈恋爱了，我就拼命的给他刷，不刷呢他说对不起他，看不起他的意思。好，后来子我就给他刷，他点子太多了，他说你能看起我就要看起我爸妈，我说行，你怎么说法，说给我爸妈送个嘉年华嘛。好，我又给他送，钱已经都刷的大几十万了。
3: 不久后，钟女士向王先生求助，称自己要与其他女主播 PK， 希望他能刷礼物撑场面。急于早日见到女友的王先生二话不说便答应了她，在直播间疯狂充值打赏，
4: 一天两天就是拼命的刷，拼命的刷，那就刷大票了，都是嘉年华呀、轮船呐、什么东西。有一天，我查查这个账号上面。就刷了一晚上，就刷了38000，等到刷到70-80万块钱的时候，就刹不住脚了，就是拼命的刷。我说我是乐清的，他说他是瑞安的，他公司在瑞安是鞋厂。今天、明天、明天、后天的，我一直过去，我说到我这边只有40来分钟，我走这跨海大桥过去，他说你不用过来。我呢把这边事情办好，我马上就过去了，过去见面，一天两天就是没过来嘛。
3: 为了支撑起日渐庞大的巨额打赏，王先生竟动用了公司账上的资金，只为博美人一笑，
4: 一下子把我公司资金搞得透支，我账付不掉， 后来我借贷款借不到，他跟我说的，我过去了之后，我家产都在我卡上，我带过去帮你翻账，你放心好了，因为有他微信嘛。好车、房子，然后是别处，好多处，我就相信他是个女老板了，所以说我就套这么深。
3: 直到2024年10月，当王先生无力偿还欠款，希望朱女士能帮助他时，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
12: 此时的王先生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选择了向警方报案。咱继续往下看。
11: 我们对朱女士的进行了研判分析，发现其常年出现在福建省龙岩市，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最终锁定朱女士常年住在其儿子名下的一个房产里面。后来我们到他儿子名下的房产里面找到了朱女士。
3: 原来这个朱女士实际上是一名已婚无业人员，根本不是在网上像王先生描述的单身离异女老板，而之前在视频里出现的豪车其实是租回来的，平时晒出的黄金首饰也都是假的普通饰品。
2: 专门一个群叫我们打 PK， 所以一打 PK 的话，大哥他们都会主动送的。他打 PK 的时候，很多大哥他想争第一名，他就会这样子打 PK， 然后拼第一名。他想要群是这样子啊，然后他想排大哥。
3: 在审讯中，民警发现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婚恋交友诈骗，钟某背后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团伙内还有多名主播同样以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打赏。
5: 上海开家地方的女老板，
7: 单身女老板是对吧？
5: 对，因为我亲戚就是开这个厂，我以前也在家地方上班。
7: 你实际上是已婚的还是离婚的？
5: 离婚的。
7: 在家做什么的？
5: 在家带小孩。
3: 经查，该诈骗团伙以李某、袁某、卢某等人为首，他们注册成立公司，下设运营、拍摄、主播等多个业务组，分工协作。该团伙通过网络招聘、熟人介绍等方式，面向全国各地招募女主播，向每名主播收取980元培训费后，教授话术、包装人设、代为运营账号，继而以恋爱名义骗取受害人打赏，谋取非法利益。
5: 拍视频要拍高级一点。
7: 他请你们提供什么道具有没有？
5: 他们
7: 公
5: 司
7: 提供了豪车对吧？
5: 对。
7: 也提供了假的房产证对吧？
5: 对。那我只拍泡茶的，因为我只有泡茶证的，是按自己的家里的环境拍的。
11: 每一个主播去公司的时候，公司会要求他们缴纳980元的培训费，培训费的内容呢，就是包括了一些给他们包装。比如说这个女主播之前可能在鞋厂上过班，那她给她包装的人设就是鞋厂女老板。如果这个女主播可能在工地上过班，那她就是说做工程的女老板。
5: 就是我们账号给她，她给我们讲本账到1300多，教我们要怎么直播，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要怎么活跃气氛啊这些。
11: 审讯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主播她是能拿到40%-45%的提成的。她这个提成呢，主要是通过刷收到的礼物来获利，比如说这个钟女士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她是能收到90万的提现的。然后这个公司呢是拿5%的提成，钟女士这个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公司是能拿到10万元，剩下的100万元都是属于平台所有。
3: 为彻底捣毁该诈骗团伙，浙江温州乐清警方持续深挖扩线，深度研判。经过数月缜密侦查，先后2次组织集中收网行动，累计抓获嫌疑人70余名，扣押涉案电脑18台，手机74部，依法查封涉案房产9套，追缴赃款500余万元。目前相关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12: 据警方分析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非常的善于伪装，他们通过呢虚假的包装获得信任，再利用情感关系恋爱承诺让受害人产生感情依赖，最终失去理智。
3: 诈骗团伙利用短视频平台和网络直播，专门包装单身富婆、女老板等虚假人设，主动与受害人建立感情联系，随后以恋爱交友、直播 PK 等理由，诱导受害人持续充值打赏，从而骗取钱财。
8: 一是网络上主动示好，发展恋爱关系特别快；二是刻意炫耀财富，塑造成功人士形象； 三是不按以各种理由要求刷礼物转账或者提供经济支持，遇到这些情况大家一定要警惕。
3: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要轻信所谓单身富婆、成功人士等网络人设，凡是以恋爱交友名义诱导刷礼物转账汇款的，很可能就是诈骗。如果发现被骗，请第一时间保存好相关证据并及时报警。
8: 网上不会无缘无故遇到完美的恋人，面对陌生网友的主动示好，一定要多核实、多警惕，不转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谨防落入情感陷阱。
9: 我们离文明的生活远吗？也许只是习以为常，也许只是偶尔少走了一步，也许只是想着自己的匆忙。与其遮遮掩掩，何不找准目标，去改变，去收获，收获微笑，收获健康，收获美好，一点一滴改变我们的生活。文明生活从身边开始。
12: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接着聊。上海奉贤区的一家酒水批发部啊，这个仓库内的货天天在少，这库存数呢和送货清单怎么都对不上，这老板一度啊就怀疑是否有内鬼。那么这些凭空消失的酒水饮料到底去哪儿？

0: 查获大量来源不明的货物，铁证如山，潘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其交代，因手头拮据萌生了盗窃的念头，三个月内先后多次利用送货之机将仓库内的品牌白酒和饮料带出藏于家中，后通过网络平台联系回收，累计销赃得款14万余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潘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哎呀，你说你有这毅力为什么就不能用在工作上呢？好好反省一下啊。最近深圳海关所属的西九龙站海关呢，查获了一宗旅客携带液体的摇头丸进境的案件，当场查获了含毒溶液一瓶，连带包装啊，这个毛重达到了202.8克。一起来看看。
2: 当时我们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查验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向海关申报，他进境时步伐匆匆，神情慌张，试图快速过关，行为十分反常。
3: 海关官员在男子右侧裤兜搜出一瓶已经开封的饮料瓶，瓶内装有无色不明液体，肉眼看着和普通饮品别无二致，现场快速试剂检测结果令人心惊，液体检出二亚甲基双氧胺非他明阳性，正是大众熟知的摇头丸。
2: 后经专业机构鉴定，在上述溶液中检出二亚甲基双氧胺非他命成分，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
3: 很多人误以为液体摇头丸毒性更低，危害更小，这可是致命误区。实际上摇头丸属于苯丙胺类合成毒品，披着饮料外衣，杀伤力拉满，它兼具中枢神经兴奋、致幻双重毒性，摄入之后短时间内让人亢奋躁动，情绪失控，极易诱发斗殴、伤人等极端行为，药效褪去后人会迅速陷入精神崩溃、情绪抑郁，长期沾染这类毒品会不可逆损伤大脑神经系统，摧毁心肺机能。
2: 当事人将含有摇头丸成分的溶液伪装在饮料瓶内，抱着侥幸心理企图蒙混过关，最终被我们查获。近期毒品走私伪装手段愈发隐蔽，常以饮料、药品、日用品等普通物品做掩护，迷惑性极强。今年以来，我管已连续查获冰毒、大麻、摇头丸等多宗毒品走私案件。
1: 这就是夺命水，看似温和，实则伤身毁一生，必须坚决查处，没商量。世界杯啊，现在进入了这个淘汰赛了，大家是不是都熬夜在看球呢？啊，最近江苏一名男子是轻信所谓的球赛啊稳赚投注平台，贷款3万多元准备充值赌球，差点就被骗子给骗了。
4: 去接快艇用场，
5: 你打回老家？
4: 带回老家？那老家安排什么用场啊？
5: 房子装修啊。
4: 房子装修啊？
5: 嗯。
4: 是安取了多少钱啊？
5: 就是3万。
4: 现在你钱在身上吗？哦，3万块钱是吧？你装修嘛，你把钱打回去不就行了吗？你干嘛一定要担现金呢？
6: 我们当时接到反诈预警之后，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这位何先生，询问他取现的用途。他对我们的提问非常的抵触，说取出的钱是他表弟还给他的借款，而此次取现呢，是为了用于老家房屋的翻新。
7: 何先生坚称取现是为了老家房屋翻新，与任何投资无关。于是民警将何先生带回警务室做进一步了解。
8: 对，我看你确实你在花呗上借的呀，借了翻了什么呀？谁跟你说让你把钱分给吴江的呀？
6: 凭借多年的反诈劝阻经验，我们的民警判断何先生可能没说实话。我们耐心地跟他分析了类似的诈骗案例，经过近半天的劝阻，何先生终于承认家中还有另一部手机，而相关的涉诈应用程序就安装在那部手机上。
7: 随后何先生带民警回家取回了自己的另一部手机。原来近期正值世界杯，何先生偶然接触到一款声称可以稳赚不赔的非法赌球平台。
5: 抖音里面不是有那个彩票，回复666，然后人家就添加你嘛，一添加你，然后说把这个码，
4: 所以就分享什么东西啊？
5: 分享就是彩票啊。
4: 彩票，
5: 每天讨论彩票，
4: 赚钱之类的。
5: 嗯。
8: 什么彩票？体彩啊？
5: 体彩嘛，现在不是打那个世界杯吗？
9: 是瑞士跟加拿大。
4: 嗯。
9: 加拿大是
8: 前面两笔是投过去之后给他返回来了，从第三笔那个是1615元开始就没返回来了。
5: 返回来就是2080多， 好的。
7: 何先生此次提取的32800元是他在网络借贷软件上借来的款项，按照平台指示，正准备送往吴江某地进行。

0: 应线下现金交付，用于所谓充值解冻或大额投注，所幸民警及时拦截，避免了财产损失。
1: 警方提醒，世界杯期间凡是以球赛竞猜高收益为诱饵的线上平台多为诈骗陷阱，如果想要参与足球竞猜，可以通过购买中国体育彩票，千万不要参与网络非法赌球。
2: 目前啊，除了国家批准发行的公益彩票外，其余的什么线上线下赌球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存在巨大的风险。大家呢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赌博的诱惑。西阳高速扬州段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老头乐是误闯高速，并且行驶在第一车道上，这车速呢是远低于正常的行驶标准，给道路安全带来极大的风险。民警接警之后是立即上路进行阻拦劝返。
3: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事发路段排查，找到了涉事车辆。由于该车速度慢，过往车辆纷纷减速变道，紧急避让，随之可能引发追尾、剐蹭，甚至多车连环相撞事故。
4: 停下来，停下来！上路靠边，快点！
3: 为避免意外发生，民警立即开启警灯警报，并示意驾驶人保持平稳驾驶，减速向右变更车道，驶入应急车道接受检查。经询问，该驾驶人因不熟悉高速公路通行规则，行车途中跟随前车从 ETC 通道驶入高速公路，并非故意违法。
4: 你不是骑车，你上高速干什么？
5: 不会
4: 啊，你不知道啊？
5: 下次去知道
6: 了。那跟着导航，因为他导航。
4: 你能上高速，你肯定是从收费站上的。你从哪个收费站上的？
5: 没有没有。
4: 把导航给我看来。
3: 经核实，该四轮电动车属于设计最高时速低于70公里的低速电动车，也就是常见的老头乐。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此类车辆严禁驶入高速公路通行。
5: 玩命啊，师傅！玩命啊！
4: 你车我你车车最多最快能开多少码？
5: 60。
4: 啊，过也就50多码，50-60码。
5: 60。
4: 那高速最低都要到80。你个大货车把你一冲，你两个人怎么弄啊？
3: 现场民警对驾驶人进行批评教育，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同时对车辆作出暂扣处理。
2: 如今呢，不少人养成了每天喝咖啡的习惯啊，每天喝多少咖啡比较合适呢？喝多了会带来怎样的健康隐患？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的专业回答。
7: 这两天，某知名咖啡连锁品牌董事长自称是重度咖啡使用者，每天饮用咖啡6-7杯以上。这一言论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不少网友在惊叹的同时也发出疑问：如此高的咖啡因摄入量，对我们的身体是否存在健康风险呢？
8: 一天摄入6-7杯肯定是多了，我们现在医学上有明确的，就是一天要小于400毫克的咖啡因的摄入。那么换算出来的话，如果说是纯的黑咖啡，肯定是不能超过4杯的，甚至于说我们有的就是咖啡浓度很高的话，那可能2杯就已经达到400毫克了，所以6-7杯太多了。如果我们短时间内摄入的咖啡因比较多的话，会出现各个系统的症状，会出现胃的不舒服。另外的话，我们心血管系统会出现心慌、焦虑、失眠。神经系统也同样的会出现焦躁的症状也是失眠症状比较明显。
7: 医生表示，过量摄入咖啡因对人体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以及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长期过量摄入咖啡因，危害则更大。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对咖啡敬而远之呢？医生表示，关键在于适度二字。另外，一些特殊人群要谨慎饮用咖啡，
8: 比如说你出现了明显的心慌、失眠、焦虑，然后胃部的不适，那么就不要再喝了。有心血管系统的病人，本身失眠、焦虑啊，有神经系统症状的，那么也建议是最好不要喝。还有就是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青少年、妊娠期的，就是还有哺乳期的，一般尽可能的不要服用。如果一定要用的话，美国它有一个建议是小于200毫克的咖啡因每天，而且的话最好是咨询医生。
2: 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个超实用的一面墙健身法，全程呢靠墙就完成，对膝盖呢十分友好。整套训练仅包含3个简单的动作，在家呢不用什么器械就能练，高效燃脂。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学起来。
9: 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最简单的叫一面墙的一个健身方法，对膝盖也没有什么压力。
10: 现在找到一面墙，跟着我们一起练起来吧。动作一，靠墙静蹲。后背贴墙，双脚与肩同宽，脚尖微外展，缓慢下蹲至大腿平行地面， 保持30秒，激活核心，提升代谢。动作二，墙面推按，面对墙站，双手掌心贴墙，缓慢推墙再收回，锻炼上肢肌肉，缓解肩背僵硬。动作三，靠墙抬腿，侧对墙站，一条腿屈膝缓慢上抬，保持3秒放下，两侧都坐坐，改善腰腹赘肉，提升髋关节灵活性。以上动作每天练3组，每组10到15次，不伤膝盖又减脂。
2: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的 IPTV 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王阳，明晚再见。
1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3: 现在是早上7点。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1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潍坊调频106.4，
14: 济宁中波999，
13: 聊城中波621，
1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9: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 吃上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呢，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皮肤病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高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得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 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儿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靠的是啥？就是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 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10分的劲儿，就别用8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
1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0: 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事这个地方看个10天8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 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和正常人一样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老高可以说是历史久远的，也是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 这个刀啊，经过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膏有的患者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膏，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的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8: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0: 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3年5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高。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这个方子，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 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天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高，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儿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高这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高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 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膏，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膏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膏。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高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3天打鱼2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
1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0: 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膏或者想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 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

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高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高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高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高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你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高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高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高，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高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
让我去。

0: 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高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的胡家老高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三五十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一百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了。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它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两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 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9: 白眉徐良与飞云道长郭长达打赌机长，八月初一要在八王擂上比斗输赢。开封府老少英雄就做好了各种准备，眼看八月初一就要到了， 可是请的